0: 掌握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即刻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国道1号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到竹北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南下 299.8 公里过了下营系统，中线跟内线车道有大货车和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1号北上顶金系统到南子，北上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孝成路到杨梅休息站，还有五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油出口车速30到40公里，国道3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路段时速40公里左右，国道3号北上351.2公里，在新化休息站之前全线车道都有不勾绳掉落，北上从三鹰开始一路到木栅休息站沿线车多速缓，国道2号西向大南入口两部小客车事故，继续往西在大竹的出口匝道小货车跟大货车发生事故，先前国道4号西向9公里在神冈交流道的内线自撞翻覆事故已经排除，国道10号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神道台61线北上3到2公里，八里一交流道前受到主线封闭施工影响，后方严重回堵，建议您提早改道。另外台一线北上在大安溪桥上中线车道有大货车跟小客车发生事故。以上路况由航信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3: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7日到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的时候，会挂着普查员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接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提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署提供。
4: 近几年交通部宣导行人路权优先，记者来到热闹的商圈路口，现在就来访问现场民众，请问您是不是了解行人好志的小绿人动画最近将进行调整呢？
5: 听说之后会统一调整，
4: 取消小绿人闪烁时的加速动画，这样可以避免行人过马路时的风险。
5: 我觉得这个改变很好，让人过马路的时候更安心。
4: 我们再来请问，在花莲主要的用路族群包括了高龄者、学生以及一般民众，您觉得汽车驾驶或者是机车骑士对于行人路权的尊重有提高吗？
5: 我经常看到驾驶人会主动让路，对行人路权的尊重的确是有改善。
6: 我在走斑马线的时候，只要看到走得慢的阿公阿嬷，会提醒他们等下一个绿灯再过。
5: 我认为大家应该要遵守交通规则，有的时候行人在不该过的地方穿越马路是很危险的。
4: 行人优先，路口停让，大家互相尊重，才能创造安全的交通环境。
7: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8: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为了让大家了解更多诈骗手法，尽管每天中午12:05播出反诈单元试诈密码，了解更多打诈仪表板的资讯。另外每周三下午3:10播出反诈节目试诈你和我，由专家解析诈骗集团犯罪套路跟话术。想知道更多被诈骗的案例以及诈骗类型，可以上网搜寻打诈仪表板，或收听警广全国网 FM104.9 全民反诈骗，让你破解诈骗不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是郭庭筠，咱的情人就亲像宝贝，你若疼惜，你就会知影，唔通伤害你最爱的人。若是看到暴力情形，请卡保护专线113，也是请警察到三工，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OK， 来，好，回到现场呢，现在时间在早上的8:06，金管花莲分台的触鼻桃位进行第二个小时了。那道路工程开始陆续进行，那所以呢，经过施工地方，大家慢行小心，安全第一。台八中横公路太鲁阁天祥官员也开始封闭了，开始封闭了。下次放行呢，要等到呢早上的10点，会再放5分钟。早上的10点会再放行5分钟。除此之外呢，像在苏花的路段呢，靠近花莲端的部分呢，也就是呢在这个惠德隧道162.8开始施工。那从早上8点到5点这个时间呢，就每30分放行一次。每次放行呢，让车辆就是包括了汽机车呢，全部清空走完之后，才会再继续封闭，再封闭30分之后再开启，以此类推。然后呢，台九丁线的部分呢，在观音路段的39.8跟45.2公里呢，是每逢整点放行10分，所以呢，到下午5点前呢，都是整点。到现在8点开始封闭了，等到下次放行就是9点、10点、11点，以此类推。然后再来呢，在台三十线的南安瀑布那地方，玉长公路的前端4公里处的南安瀑布呢，边坡工程从早上8点到下午5点呢，每逢整点放行10分，也是要等到9点才会放行的。好，这是呢几个比较有时间上管制的部分跟大家来做提醒。其他地方有工程进行，但是都维持呢顺畅的，可能是机动管制或者是呢占用一个车道而已，所以大家慢行小心就 OK 了。那接下来就来听歌曲了。今天呢礼拜二要播放的怀旧经典的这些是台语老歌的，那老歌有可能新唱，比如说这首歌曲来听看看，轰隆金星齐秦所唱的歌曲了。

好了，听到这首歌曲了，放浪人生，轰隆林俊浩齐秦所演唱的这个版本之后，接下来我们再来听这首呢 Miss 南台湾，就之前的南台湾小姑娘呢唱的这首追加勾牛。

好来追加勾牛来这首歌曲了。好来听完了 Miss 南台湾呢唱了这首歌曲之后，接下来我们来听听下一首歌曲了。这是这个歌曲的歌名比较特别哈，他说搭车搭车哈，那搭车我一般会讲过贼掐贼掐，可是他写搭车歌。

那我想说就把这个歌曲听过哈，他这个搭车的搭恰，我说搭恰哈，直接把它翻过去叫做搭恰。好，就来听的搭恰瓜，这是呢金门王一首老歌哈，由他们来翻唱的。

好了，这个曲叫做《搭车歌》哈，搭车瓜哈，其实有那种波多曼博的那种概念哈，就是搭车车子呢经过了什么莺歌啊，经过什么什么地方哈，跟波多曼博一样把这个台湾绕了一圈去了。OK， 好，来，这是比较少听到的一首老歌哈，不过这个是收录在呢，就是刘龙高胆醉哈那张专辑里面的歌，大家可能注意到刘龙高胆醉，但对其他歌呢，可能反而是没有特别的记忆了哈。我们继续来听呢，就是江蕙的这首《呼吸再雄辉》。

OK， 来听完了这首歌曲了，就是《呼吸再雄辉》哈，这是江蕙的这首歌之后呢，继续来听呢。啊，这首歌大家比较常听到，而且呢蛮多翻唱的哈，应该最熟悉的就是张清芳，请欧阿瑟来听洪荣宏的版本。

好了，听完这首歌，我们看时间到了8:26，剩下一首歌的时间了哈。好，一首歌我们最后来听的这个孤女的愿望，格瑞晚邦哈，这个歌也是非常的经典哦。那最新的版本应该是李千娜，她在那个千娜舞台秀呢，一段贵气跟贵温刀靠那个专辑当中呢，她有收录这一首歌哈，所以这个版本应该算是比较新的一个版本了。我们就来听完了这首格瑞晚邦了，等一下继续呢，在半点的时候来关心全国的新闻哦。那今天礼拜二安排的怀旧经典台语老歌，希望有听到你喜欢的歌曲了。好了，记得有路况告诉警广，0800-000-123-7。

0: 警广新闻。
1: 欢迎收听警广新闻。世界卫生组织今天表示，目前为止已有七名曾搭乘豪华游轮红迪亚斯号的旅客确诊感染汉塔病毒安第斯病毒株。这次疫情共有三人死亡。世卫表示，汉塔病毒通常不会人传人，但美国疾病管制及预防中心表示，主要流行于智利和阿根廷性别的安第斯病毒株是个例外。目前已有证据显示，这种病毒株能有限度的人传人。在法国通报一名从邮轮撤离的法国旅客验出汉塔病毒阳性后，世卫今天更新通报病例的总数来到九例，其中两起为疑似病例。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18到23号将在瑞士日内瓦举行。台湾虽然没有收到正式的邀请函，但政府今年首度规划在场边举办 WHA 台湾智慧医疗与健康产业展，邀请各国卫生部长及医疗代表参访交流，让世界看见台湾的医疗实力。记者李一晨报道。
2: 外交部部长林佳龙与卫福部部长石崇良将共同率团赴瑞士日内瓦，在即将到来的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场边举办 WHA 台湾智慧医疗与健康产业展。林佳龙说明，台湾已连续十年没有收到世界卫生大会邀请函，该主动争取台湾的参与。
3: 台湾的护国神山不是只有半导体，是晶片。台湾的医疗，特别是现在的智慧医疗，加上 AI 远距，加上我们现在这个健保资料，这些都是智慧医疗的基础。
2: 石崇良也强调，面对人口老化、慢性病负担加剧等全球健康挑战，台湾不应该缺席。
4: 那么同时也会坚定地表达，我们将持续参与世界卫生组织相关活动的决心。那么维护那么台湾2300万人的健康权益是世界卫生组织不可忽视的课题。
2: 此外，石崇良表示，台湾已提前在去年就达成世界卫生组织原定2030年的 C 型肝炎根除目标，届时将举办专业论坛分享成果。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台中一名男子假借代办白沙屯妈祖进香活动的名义诈骗民众，造成40位信徒受害，损失4万多元。刑事局获报，南下将涉案的陈姓男子逮获，依诈欺罪嫌移送侦办。记者李明宗报道。
5: 年度宗教盛事之一的白沙屯拱天宫妈祖徒步进香活动，今年吸引超过46万香灯脚参与，创下了纪录。沿途万众信徒穿上了专属衣物、臂章和帽子，跟随粉红超跑绕境，但却有人趁机抢妈祖钱，诈骗民众。新一局查出，从事粗工的陈姓男子今年3月开始在脸书社团张贴代办讯息，声称可以协助外县市民众报名，每位香灯脚收取700元代办费和150元报名费，共计850元，但40位信徒缴费之后却没有下文，不仅没有报名成功拿到相关进香物品和结缘品，还失去获得朗读书文赐福的机会。刑局侦九大队二队队长李许阳说，
6: 他协助报名人数110人，那其中有40人他尚未将结缘品交予这些其他报名代办的人，那目前清查的受害金额达新台币4万余元。
5: 刑局搜证后南下台中，在男子杀戮住处将他逮获，查扣报名表、进香物品和结缘品等赃证物，讯后依诈欺罪嫌移送侦办。警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2026马祖海洋观光活动以多元形式展开，结合海上视角和岛屿文化，邀请旅人以崭新的方式重新认识马祖。记者杨欣报道。
7: 马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推出2026马祖海洋观光活动，观光署副署长黄和廷表示，马祖丰富的战地历史文化与自然生态极具吸引力，期望让更多人看见马祖丰富的自然资源、深厚的历史底蕴与多元的观光魅力。
8: 那还有我们海上看东影、海上看东莒，那尤其是方块海，真的是非常的壮观呢。我觉得那个真的是全世界唯二嘛，台湾就是其中的一个，所以非常欢迎我们国人。我们自己也可以自由行，然后来规划行程，也可以参团，因为我们有很多我们的国内旅游带团也带得非常好。

海上看举光的活动预计在今年6月登场，推出期间限定的赏鸥体验行程。马鼻湾假日市集音乐会则是将在7月24号登场，现场规划海洋废弃物艺术手作 DIY 等活动，

25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2到30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20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Hello， 各位朋友，开车时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验呢？明明在一点就快接近终点，但是突然好想睡，觉得躺着无所谓。
1: 这时候要小心，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可以到安全的地方停车休息，
2: 养足精神再上路，来提高自己和他人的用路安全哦。
3: 大家好，我们是
4: 庸俗救星
3: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哦。

0: 妹鸟语花香的季节，大家一起来多走路多种花吧，收成更多皮克敏，完成更多任务，还有打蘑菇获得更多种类跟颜色的精华，把世界变得更缤纷更美好。
1: 马路如虎口，务必走斑马线，天桥或地下道，红灯停，绿灯行，绿灯秒数不够等一等，等红灯不在马路上，绿灯也别疏忽违规车辆。
2: 行人穿越马路，停看听，退后三步停，左看右看再左看，就是手机不能看，聆听有无来车声，耳机千万不能听。
1: 车行到路口，莫忘减速慢行，视线确认有无行人后，停下等待让行人。
0: 行人过马路不分心，遵守交通规则不违规，车辆有礼让行人，交通安全没烦恼，世界才会更美好。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5: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4: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5: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喂，你在哪？开车时不论想去哪里，没有安全，我不会更精彩。想要再多一点早应该要有的安全感，就一定要系好安全带，并且收听警广，掌握方向。大家好，我是屁孩 Ryan。
1: 爱情像黏黏的风。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子贤。下雨天开车，视线雾茫茫，别忘了打开车灯，看清楚前方路况，也要放慢车速，避免打滑哦。接下来，请继续收听警广，用温暖的声音，让你小碗口，伴你行千里路。

0: 好，这是郑义农最近的一首歌曲了，叫做有时候我会想要伤害我的朋友，这个歌名听起来有一点特别。 OK， 来听完这首新歌曲了，我们看时间现在是8:44，台八综合呢要等到呢就是10点钟才会再放行，包含了在太鲁阁，在天祥，还有包括在官员，都是要等到10点钟。
1: 做一场勇敢的梦，所有事我都会陪你。
0: 那再来听 Runner Up 这首歌曲呢，是中华职棒味全龙队的这个年度的主题曲，由胖胖团的组来唱这首歌曲啊。Runner Up 就是那个奔跑跟这个呐喊的这个声音，意味着呢这整个现场那个效果呢，也是宣示呢这个龙啊，龙江呢就无所畏惧的强敌，冲向胜利的决心。这首歌很有 power， 对不对？OK， 来听完这首歌曲，等一下我再把这个花莲地区的交通路况跟大家来做一个会诊哦。

0: 听完这首歌曲了哈，很有 power 对不对，很有冲劲的感觉哈。来啊，听完了之后来关心路况了。好，首先呢来看台八中横公路哈，来中横公路呢等一下就要等到十点钟，在太鲁阁还有天祥还有官员呢才会放行哈，就是等一下的时间放行五分钟之后呢即刻再封闭，然后等到中午的十二点到一点会再放行一个小时。然后呢在台十四角呢今天没有管制哈，它只有那个礼拜六礼拜天周休二日才有管制，平日是没有管制，所以台十四角是 OK 的。再来看一下呢，就是在苏花的部分，苏花在花莲端的部分呢，惠德隧道的南端口 162.8 K 的话呢，早上八点到下午五点钟呢是每30分钟放行一次，放行呢让现场的车辆全部清空走完之后再继续封闭30分钟，以此类推到傍晚的五点钟。那另外大清水明隧道呢159.4公里的话呢，早上的七点啊，早上的七点到下午的四点钟呢单线双向集中管制啊。然后在台九丁线的部分呢，也就是在观音路段的39.8跟45.2公里这两个地方呢有刷坡工程，早上八点到下午五点呢每个小时整点放行10分钟，所以呢也是要等到呢九点钟好再来十点钟，以此类推。另外呢再来就是台十一线的部分呢，在海洋公园跟大坑路段的8.2到9.1K 的话有路基修复工程，封闭北上车到南下呢才双向啊单线双向的通行。那另外呢再来台三十线的部分呢，也就是在南安瀑布的这个地方4公里处有边坡工程，那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钟呢整点放行十分钟，整点放行十分钟。后来这是呢在台八这个地方的，还有台九线还有台十一线哦，还有呢整个花莲县境内的这个交通路况，大概目前呢都除了施工之外啦，其实都蛮 OK 的了哈。那当然有的地方是机动管制或者是呢占用一个道路一线，那另外一线呢就是变成双向来行走，所以道路就有缩减，所以呢经过有施工有管制的地方呢请大家务必要留意小心，好，安全第一。那再来就是排沙放水的部分呢，东部发电厂呢今天早上呢排沙放水呢从今天的早上9点半钟就是等一下9点半钟排沙放水到下午的4点40分排放到木瓜溪，好，木瓜溪的水位就会有一些变化了，所以请大家呢远离河床不要靠近，远离河床不要靠近就 OK 了，大家安全最重要。好的，那不管您在任何地方有任何路况讯息要通报给警管呢，随时欢迎您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拨通之后花莲分台请记得要转七，好，转七就可以了。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ZZ 韦琪。现在你在哪里了呢？有些长辈出门可能会忘了回家的路，平常除了多关心长辈，也可以帮他准备爱的手链和紧急联络卡，并且到警察机关办理指纹建档，需要的时候就能用来帮忙带他回家。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大家好，我是小美江美琪。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宜兰花东地区听众票选最 hit 的广播节目，由蓝琪和你一起度过哦。
1: 好了，来听李小花的这首《南波江的对台》哈，这是她的新专辑当中《一寸相思一寸泪》哈里面的一首歌曲了。现在时间到了8:51。

好，来，这首歌曲呢，就是李小华所唱的《波整个对台》哈。那这个天气就开始变化了，今天开始就很明显的觉得要下雨，要下雨了哈。那一连好几天都如此的，所以呢，这几天就算不下雨的话呢，你也会觉得很热的哈，因为就闷闷热热的。毕竟呢，在这个梅雨季节的这个五月份哈，这个就算呢，天气再怎么凉了，基本上还是有限了哈。所以这样的天气呢，其实有时候会早晚呢，尤其半夜会觉得特别的凉，所以请大家要特别小心了。尤其在今天之后呢，连续后面几天呢，都会降雨，特别是好像北部地区啊，雨能下得蛮大，那慢慢扩及到更多的地方去了啊、哦。所以在家里头的，如果比较湿滑，也要特别注意安全哈、哦。那有东西呢，容易发霉的哈、哦，这个部分也要特别小心的。不管我们讲这个夏令卫生啦，或者是呢，在出门好、哦，在家里头呢，都要注意安全的。好，那么来看看时间，现在到了8:54、56。

分了，我们剩下一首歌的时间，那最后就来听听丽蓉的这首歌曲了。丽蓉这首歌就叫做《金牙火醉》啊，蛮应节的哈。这个梅雨季节呢就是如此的，常常都会有这个火醉滴滴答哈。来，就来听完这首歌曲之后，等一下再来关心的就是九点钟整点的路况，然后再回到现场来了。

新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Dew。 当你想着在广大的世界究竟该何去何从，别忘了你的心在哪里，属于你的地方就在哪里。让我们抛开不必要的枷锁，感受自由吧。现在时间早上九点钟。

0: 哎，及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 61.7 公里，在中坜交流道前外侧两线车道有小客车跟大货车事故处理当中，导致后方回堵至中坜服务区，沿线车速10到30公里。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还有湖口服务区到竹北交流道时速30到40公里。南下 351.9 公里过冈山路段小客车抛锚停放内线车道。国道一号北上 249.6 公里过大林交流道全线车道都有轮胎皮散落，北上的新竹到竹北、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还有西武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油出口，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恩坑到中和路段，还有国道三号北上的树林开始，一路到南神路出口沿线车多速缓。国道三甲往东方向万方到木栅，还有西向的万方到台北端。时速30到5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1线南下147公里，过了大安二交流道大片直板掉在内线跟外线车道之间。另外在北上9.5公里八里三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有往生动物，台37线南下5.5公里在安和路段机车道有事故散落物，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网络投资诈骗多，看到财经名人群组学习专人代操，这些都是假讯息，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不要随便使用网友提供的 APP。 如果遇到可疑的情形，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您。
3: 我们来玩玩跟交通安全有关自创标语式的接龙如何？
4: 好啊好啊，
5: 我也要加入。
3: 我先来，走路要专心，不要低头滑手机。
4: 该我，过马路要注意，看到红灯停下来，绿灯亮了快步走，斑马线上要走好。
5: 那我就接，危险随时来，违规有罚款，生命很宝贵，停让文化很重要，你我一定做得到。
3: 这么强，我继续。马路如虎口，礼让行人优先走，车辆要减速，确保安全再上路。
4: 我来换一个，手机不离手，开车分心随时有，影响他人安全者，罚款提高要知道。
5: 行人专心过马路，遵守规则不违规，汽车驾驶过马路，主线支线要清楚。
3: 大家一起来宣导，交通安全很重要。
6: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7: 哎，老了真麻烦，耳不聪，目不明，动作慢，脑袋也不清楚。
8: 叔啊，啊，我想去厨房拿一个东西，啊，走到厨房就忘了要拿什么，啊，过一个马路还没走到对面呢，就变红灯啦，啊，哎呦，害我急得不得了嘞。
9: 啊，那还好啊，有一回我要过马路，结果我还没走到一半呢，这红灯又亮了，我只好退回去。搞了半天我都过不了那个马路，后来我也忘了过马路要去哪儿了，只好回家了。

0: 为人生路走得长，所以时间花得多，我们也会有那么一天。别嫌他们慢，请您多礼让。
1: 马路太宽了。
0: 以上广告是由交通部提供。
2: 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3: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4: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3: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4: 是，老婆大人。
5: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Hello， 大家好，我是残波 Zambo。收听金光，掌握方向，让一让世界多美好。警察广播电台。
8: OK， 回到现场来，我们接下来看时间呢是9:07。好，来有路况通报，麻烦打电话0800-000-123。好，刚刚把这个整个路况做一个汇整，基本上花莲对外的交通除了像台八中横这些地方了，有这个时间上的管制，其他的都蛮 OK 的，大家小心驾驶就 OK 了。那等一下礼拜二进行出鼻涛未来读书分享书籍了，等一下要跟大家呢来介绍的这一本书呢，来好，那我们透过呢就是秀威资讯的编辑尹怀君，很久没有跟怀君大概一年了吧，没有在空中跟他介绍这个书籍了，待会儿要介绍这本呢，好，就是由秀威出版的这个哈佛志，从查尔斯河到世界的人文旅程。那到底这人文旅程呢，会到谈了多少人呢？等一下呢，我们再透过现场呢跟怀君空中来把书籍介绍给大家。现在听这首歌曲了，这是林俊杰的这首《会读书》。

0: 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由蓝奇主持的
1: 《醋皮桃会》，
0: 醋皮桃会，好的，
1: 无烦恼，精神好，
0: 我们是五月天。
2: 好了，看时间，现在是9:11哈，我们在空中继续要进入的单元就是

0: 厝边头尾来读书，分享了这本书，刚刚跟大家介绍了，这是由秀威出版的这本叫《哈佛志：从查尔斯河到世界的人文之旅》。所以这个旅行呢，谈谈是什么样的人文之旅，然后我们就请了这本书的编辑尹怀君，请怀君在空中跟大家先 say hello。 Hello， 怀君早安。
1: Hello， 蓝琪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0: 是这个岁月悠悠哈，刚跟这个怀君聊一下，还有上次跟你聊范谷那本书，居然是一年之前又零六天了，是这么久的时间，你看。
1: 对啊，好快哦。
0: 哦，真没想到，像我们这样其实合作也下来，其实也蛮多年的。好，而且我发现你们家的书都很特别呢，都那种所谓的深度宽度都不太相同。像今天这本书哈，那它的谈是跟人文之旅，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内容？先跟大家来做一个介绍好吗？
1: 好呀，方老师他是在哈佛有念硕士，然后他那个时候是公费留学去的。那其实那已经是2000年时候的事情了。那我们这本书是2026年出的嘛？那等于说他从2000年的时候在哈佛就陆续有写一些东西，一直累积到了大概去年我们开始做这本书的时候，所以整整的25年的时间累积了他写哈佛的东西，是包括哪些呢？比如说我们这本书叫做《哈佛志》，其实它是一个有点像是哈佛的人文记录的感觉。我们书里面有提到哈佛本身的历史传承，
0: 是，
1: 然后还有哈佛，因为哈佛是一个大学城嘛，它的周边其实有很多相关的或者是很多文学的巨擘，其实在那附近都有居住过。比方说我们知道朗法罗或是梭罗或是爱默生或者是小妇人的作者啊等等，他们其实都曾经在哈佛的附近居住过。那我们书里面也有写到这一些人物，以及因为方老师自己在哈佛那边念的是设计跟建筑，所以里面当然会有一段是讲到建筑，不管是哈佛本身的建筑还是哈佛出的建筑师或者是设计者们在世界各地的那些，就是我们可以说是血缘产自于哈佛的漂亮的建筑。那还有一些就是不管是整体的华人来说在哈佛念书的知名的人物有哪些，再包括到现在，因为哈佛是非常知名的学府，有非常多的名人都是念哈佛出来的，不或者是从哈佛辍学的，比如说哈佛辍学，比如说祖克伯，或者是比如说比尔盖茨，那名人的话其实有好多个美国总统都是哈佛出来的。
0: 是，
1: 那这些内容其实在方老师的这本书里面他都有写到，那有蛮多是他人在哈佛的时候收集的资料，或者是他人在哈佛的时候就已经进行了一些访谈，到后来才把他陆续的写下来。之前他是一直在国语日报里面有做专栏的连载，然后我们这本书把它全部集结起来。他说他那个时候来找我们的时候很有趣，他告诉我们说，我这个稿子啊放在抽屉里面有25年。
0: 哇，不容易不容易，25年。像我今天早上才讲说我在这地方哈，在我们这个主播台这个位置哈，26年。好，那你看我回想了过去是蛮遥远的事情哦，可是你25年真的很遥远。一个刚出生零岁的人可以到现在25岁，他才完成了这本书，才发行这本书。
1: 啊，
0: 哎，真的太我觉得他有一点不可思议的感觉的，怎么那么厉害啊。但这本书相对他要花很多时间去收集很多的资料，比如说你刚提到哪些是从那边毕业甚至总处的部分，透过这本书呢会介绍了很多人啊。所以当你自己在看这本书下从头到尾，我相信你会进入一个时光隧道，从人文之旅慢慢慢慢慢走到现在，你自己感觉怎么样呢？
1: 我自己觉得这个人文之旅其实除了哈佛本身之外也往前跟往后延伸了很多。因为我们提到说这本书里面有提到哈佛的历史的传承嘛，那其实哈佛是一个从英国去美国的传教士，那个时候还没有美国啦，那个时候是美洲殖民地嘛，那个传教士他到了这个地方之后有跟这个地方的殖民地政府有一些合作，然后后来这个学院才慢慢慢慢的变成了现在的哈佛大学。那其实这个源头你往回追溯的时候，这一个传教士他是来自于剑桥，英国的剑桥。
0: 是，
1: 那哈佛在美国的那个区域里面是波士顿以及美国的剑桥，你就看到他的那个历史连接到以前的英国去了。然后我们在这个后面的近代名人堂的部分一直延伸到很最近很最近的哈佛出来的这些厉害的专家学者们，

0: 或者是各个名人们，他们仍然在我们现在的生活当中，你时时刻刻可以在新闻里面看到。有些当然是很好的，有些或许也有一些现在看起来不太好的，但是你会看到他们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1: 嗯嗯嗯，
0: 比如说这个影响力是持续的，一直从那个时候累积到现在，持续的一直在这个世界上面发生的。
1: 嗯嗯嗯，
0: 那我就会觉得说，这个超过了百年甚至两百年的这些历史的这个脉络，确实就像查尔斯河一直在流淌一样。我跟范老师讨论书名的时候，我们说为什么书的名字里面一定要包含查尔斯河，因为哈佛旁边就是查尔斯河嘛，他在查尔斯河的两畔。那同时我们看西方的历史里面，我觉得我们自己的历史应该也是的，就是一个伟大的城市里面一定会有一条知名的，然后这个城市的生命之河。所以这条河对于这个地方，对于这个大学城是非常重要的，它一定得在这里面。
1: 是，也因为这源远流长了，它是到现在这么长的时间，所以在当中呢，大概有几个名字我们可能会比较熟悉的华人在当中，像李远哲博士啦，像马友友这音乐家，还有很多的，在当中也看到了蛮多人，也他等于说帮我们整理好大概有哪些，就是在这几年当中他把它记录在里头的这本书。那这本书算是在最近的，应该是最近比较新的一本书，也是很久没有跟这个谢维出版社在合作介绍的这本书。那除了刚刚谈到这个人文的这个人文之旅了，就是他走了很多年，走了很多的这些应该说这些世界名人在当中。那除了你刚刚看的那个部分了，那还有哪些你觉得蛮特别可以跟大家做一些不同的分享呢？
0: 我自己最喜欢这本书里面是谈到建筑的部分，
1: 建筑
0: 这本书的对这本书的 Part 4叫做建筑哈佛手札的这一段
1: 是
0: 里面，可能是因为这个领域并不是我平常非常熟悉的，然后在进去看的时候，我会有一种很新鲜的感觉。有一些东西我以前知道，比方说包豪斯风格，这个部分它有一个包豪斯的创始者为名的宿舍在哈佛里面。那老师借由讲这个宿舍，也把这个包豪斯跟这个创始者来到哈佛这件事情大概的跟大家说明了一下。那还有其他的，就是哈佛里面有一些建筑蛮特别的，就是原本应该都是传统的红砖的非常典雅的那种建筑，我们可以想象得到有历史感的那种。可是里面也的确有一些就是看起来非常现代的，可能跟这些红砖建筑形成个强烈的对比，就好像罗浮宫前面的金字塔的那种感觉，就是它的风格是很强烈的对比的那种。我们在建筑手札的这一章里面其实有提到说，这些建筑他们是怎么被计划然后建造出来，他们原本的理念是什么，以及他们实际上被运用的时候是怎么样的。比如说讲到哈佛的卡本特中心，
1: 是
0: 这个中心有点有趣，因为它的设计者是一个欧洲的建筑大师，然后他是一个不去现场的人，所以他就是把草图交给哈佛，然后哈佛找建筑团队就盖了，就盖了之后他自己在等到落成的时候，这位大师来到了这个现场，然后他跟大家致辞的时候，他说：“你们把我的建筑盖反了。”
1: 很特别。
0: 对，有一些蛮有趣的意识发生在里面。那这个建筑本身，它现在是设计系所的学生的重镇，就大家都会在里面。大家可以想象，就是你如果是念设计的，你可能在赶作品啊，或是赶什么专案的时候，都会，比如说24小时留在系馆里面，等等等等。这个卡本特中心，就是如果你是哈佛的设计相关学系的学生，你那个24小时会留在那边的那些习惯。
1: OK， 好，这是我们谈到这本书的一些内容上的部分。那我们等一下先休息一下，先来听一首歌曲，之后等一下再来介绍。像这个作者呢，方伟达博士，他怎么样的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状况下，他会想写这本书，而且放了25年才拿出来，终于发行了。我想这个一定有一些故事，等一下再把这个故事跟大家做分享了。好，来听了，这是 Lady Gaga 的这首《巴比伦》。时间现在是9:20了。

0: 好了，那么今天我们介绍这本书籍呢，是《哈佛志：从查尔斯河到世界人文之旅》哦。那这本呢是由秀威出版的这本新书。那透过呢，就是编辑的尹怀君在空中跟大家来做介绍。好，那么再请怀君再聊一下，我们刚刚提到这个作者哈，方伟达方博士呢，他怎么样会在20多年前想写了这本书？那终于在20几年后，终于发行了这本书，这个一定有故事的，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好吗？
1: 好啊，方老师他自己在。去留学了之后，他就，他的意思是，他有点被哈佛的整体的那个气氛还有美景感动
0: 哦，
1: 所以他那个时候其实就已经有留下，有在写一些东西。
0: 嗯哼，
1: 那他自己在念书的过程当中，他其实也不是只专门在念书而已，他也参加学生会。
0: 嗯，
1: 然后在哈佛的时候，他甚至参加学生会的时候，还曾经参加过一些学生会去争取权益的活动。
0: 哦，
1: 那这些活动不是争取学生的权益哦，
0: 嗯哼，
1: 是争取那个时候的哈佛的比较基层的一些雇用工人的薪资，
0: 哦，
1: 比方说清洁阿姨，
0: 嗯哼哼，
1: 啊，像这些，那他们觉得他们那时候学生觉得薪资太低了，所以起来为这些比较基层的员工来争取福利这样。
0: 嗯哼，
1: 他其实在哈佛的时候就一直都有参与一些相关的活动，然后你说校外的波士顿马拉松他也有去跑，那，
0: 嗯，
1: 很知名的东西。
0: 嗯哼，
1: 他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累积了很多感受，
0: 嗯，
1: 那他就在这段时间之内都慢慢的把它写下来，直到他回到了台湾之后，他会去有想到哈佛以前的一些东西，或是之前看了收集了资料但是还没有成篇的东西，
0: 嗯，
1: 他也就是慢慢的把它整理起来，那就一直累积到刚刚我们说的他放了20年在抽屉里面，
0: 哦，
1: 那另外还有其实我们这本书原本我拿到稿子的时候是去年，本来可以更早出版的，
0: 哦，
1: 但是方老师说怀君你等我一下，
0: 嗯，哼，
1: 我这个暑假也是去年的暑假，
0: 嗯，哼，
1: 我有一个机会有一个研究计划，我可以去那附近，然后我要去做哈佛那边的空拍。
0: 哦，
1: 所以这本书里面还有另外一个我觉得蛮值得看的特色，是因为方老师的确有回哈佛去空拍，我们里面有很多就是哈佛的校区的空拍图。
0: 嗯，
1: 对，大家可能会比较少能够看到，比如说我们刚刚说那个盖反的建筑卡文特中心，有我们有从

0: 就是上方空拍下去拍这个建筑物大概是长什么样子。
1: 嗯哼，
0: 对。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我们书里面收录的啊，碍于这个篇幅的关系，收录的图片其实已经是非常精选在精选的了。我手边其实还有很多我们没有放进去的内容，我其实也觉得很棒的。
1: 嗯、哦，是，所以这本书
0: 大家看，
1: 现在算是已经很完整的出版了哈。
0: 对对对，已经完整出版了。
1: 哦，想说
0: 然后里面，对对，里面还有一些是哈方老师有请他的学生帮他画的一些就是哈佛的地图，包含哈佛自己本身校区的。然后哈佛相对于剑桥波士顿的地理位置、
1: 嗯、
0: 或者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些所谓的哈佛血统的建筑物在世界各地分别在哪里、
1: 嗯、
0: 也有收录这些地图。
1: 嗯哼，
0: 嗯，
1: 哦，很用心哈、哦、这个把从过去到过程到现在哈、哦、这些穿越时空二十五年前后呢全部把它就记载在这个时候，因为二十几年前恐怕也没有那种空拍机可以去拍他想拍的东西。
0: 对对，
1: 然后二十五年后拍到的跟他当时所那个处在的那个地方的环境又是不太相同，所以我觉得可能他自己会有蛮多的这种感受出现哈、哦、那交错二十五年的感受出现，可能他自己会最清楚。那透过呢旁人就是读者或者是说在编辑在看的过程中又看到不同的解读哈、哦、OK， 那最后还有大概两分钟时间，我们在这个最后的时间，怀俊有没有特别要跟大家做哪一部分的一个分享呢？
0: 我自己对于这本书，方老师在写的时候，我作为第一个读者在读的时候，我感受最深的是，其实方老师他对于哈佛的校训，那个拉丁文
1: 是，
0: 就是跟真理跟知识有相关的这一句，我等找一下，我找到的话告诉大家，我对于这个。他提到的这个
1: 校训
0: 这个感受是很深的，不是说对于这个校训本身有一些什么共鸣，而是说我看到他的字里行间，他其实一直在呼应哈佛在教他的这件事情。那这个也其实在我们的书籍简介里面也有提到说，方老师引导读者们一起参加的这一趟人文旅程里面，求知求真和同时也探寻更深层的自我。他其实最一开始给我的书名里面有哈佛教我的不只是学问、
1: 嗯、
0: 我在书里面确实读到了这些东西。
1: 是，
0: 对，所以我觉得这本书很适合，文字不会很深、
1: 嗯、
0: 然后其实讲的东西也非常的广、
1: 嗯、
0: 我觉得很适合读者们就是拿了然后静静的把它读完之后，你的确可以去想想或者去体会一下在学问之外的那一些珍贵的独立思考的一些东西，在这本书里面的字里行间提供给你的，然后或者是你会受到它启发的地方。
1: 嗯哼，哇，我觉得蛮特别，你会看到的就是比如它的建筑，然后你看到的是校训。我想真的你在讲校训，我突然有点惭愧，想说哎，我读了几个学校校训是什么，我好像没有一个记得。
0: 对，我找到了这个哈佛的校训，它是一个拉丁文 Veritas， 它是真知的意思
1: 啊，真知的意思
0: 啊，象征的是知识跟真理的传承。
1: 嗯哼哼，
0: 对
1: ，OK， 这是你看到最特别的一个地方哈，也是我们在最后这个压轴的部分跟大家来聊一下哈。所以今天很特别，我们介绍了这本书。各位如果说对这本呢《哈佛志：从查尔斯河到世界人文之旅》呢这本书的内容有兴趣的话呢，其实可以看看。其实哈佛对我们来讲，应该是从小就听到长大，甚至有的漫画里面啊，甚至有的故事里面呢，都会把这个哈佛写进去哈，因为它算是一个世界哈这个最高学府啦，
0: 指标性的。
1: 对对对对，所以呢，常常可以看得到，大家都熟悉。那真正的一些人文故事在哪里？就在这本书当中。
2: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台北捷运今天上午8:36，板南线龙山寺站发生列车设备异常，行控中心依照 SOP， 请车上约1000名旅客换乘下一部列车，后续列车约2分钟进站载客，目前异常已经排除，正常营运。金管会于2024年底开放国内投信业者发行主动式 ETF， 立委质疑激励人换股弹性大，是否衍生对持股的变相放空。金管会主委彭金龙表示，金管会高度监控，会做好相对应的准备。记者朱瑞森报道。
3: 主动式 ETF 开放发行后，由于经理人可以随时根据趋势筛选成分股，持股更具灵活调整空间，台股迎来挂牌热潮，但立委忧心如果没有适当限制，是否可能变相放空。对此，金管会主委彭金龙表示，国内投资人在不同阶段对不同投资标的都有不同兴趣，但主动式 ETF 在国际行之有年，我国正式开放的时

0: 程较晚，证交所在监理上有一套标准，且金管会也做好相对应的准备。
1: 本来就有在监控他们，
2: 经过一年之后啊，
1: 其实我们本来就是对基金它持股的集中度，我们都有在做监控了哈。那实际上刚才委员说，我们其实什么都担心，但我们不是只有担心，我们还要相对要做准备了。
0: 此外，对于近期股市热络，造成部分券商出现交易缓慢甚至宕机的状况，金管会证期局长高金平指出，确实有注意到这样的问题。证交所已在4月30号找券商工会与券商业者开会，要求提升软硬体设备，确保网络 App 下单顺畅。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3: 桃园警方积极侦防毒品犯罪，一举破获贩毒集团，并查获七名犯嫌，搜扣毒咖啡包及凯他命，有效防止毒品流入市面危害。记者静杰报道。
4: 桃园警分局会同芦竹分局，经过长期搜证、缜密部署，十日联手破获以阳性男子为首的贩毒集团，一举查获两名本国籍和五名越南籍犯嫌，并在现场搜扣毒品咖啡包和凯他命等违禁品，成功瓦解贩毒网络。此外，同日警方也查获柯姓男子涉嫌持有和贩卖毒品，当场查扣彩虹烟以及一托咪酯毒品。桃园警分局副分局长王志伟说，
5: 本分局与芦竹分局联手破获贩毒集团，另外也查获柯姓男子涉嫌贩卖及持有毒品案。今天迄今，本分局已查获贩卖毒品64件，持有毒品案576件，毒价150件，查扣总毒品量超过18公斤，展现警方打击毒品犯罪的决心与执行力。
4: 桃园警分局重申，毒品犯罪不仅危害个人身心健康，更严重冲击社会治安。对此，警方将持续溯源刨根，断绝供应链，全面扫荡，打造纯净市民安居环境。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3: 高雄市政府青年局推动2026大港经典升级提案竞赛，5月15号起正式开放征件。今年邀集11家高雄在地品牌共同出题，并导入夜市陪跑机制，鼓励青年设计师透过实战提案，为品牌注入创新能量。记者黄义豪报道。
6: 2026大港经典升级提案竞赛日前在不二八号仓库举办征件说明会。今年竞赛以品牌未来式设计来解题为主题，聚焦品牌识别、包装设计与互动体验等方向，希望透过设计创意协助高雄经典品牌升级转型。这次的竞赛总奖金达到67万元，开放18到35岁的青年设计师报名参与，希望透过产业与设计的结合，提升青年实战能力，也让更多的创意成果有机会真正的落地。高雄市政府青年局局长林凯旋说，
7: 今年加入出题的品牌横跨餐饮、生技与农产等多元领域，皆是家喻户晓的在地经典品牌。本届强化培育资源，首度导入夜师导师制度的陪跑制度，透过导师全程辅导，让青年设计师从发想阶段便能对品牌转型的真实需求有所对照。
6: 青年局未来也希望持续透过竞赛平台串联青年的创意与在地的产业，打造高雄的设计新亮能。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2到29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22到31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23到35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2到30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20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今不年是后年，戴点安全帽准备出发咯。
1: 骑车出门要戴安全帽，开车也要系上安全带，并且让小朋友坐上安全座椅。
0: 安全行车，漳州的全家太岁平安快乐哦！大家好，我们是好日，
1: 在警察广播电台，
0: 从国平日继续行。

0: 泰鲁阁牌楼是中横公路东段的地标，真想去看看呢。
1: 那里的景文桥上风光也很棒啊，桥梁横跨利物溪，满月的夜晚，月光映照在利物溪口，真浪漫啊。
2: 我想去长春祠，山壁涌出来的泉水直泻而下，形成长春瀑布，看得让人美不胜收。
0: 那我也要提一提鬼斧神工的九曲洞景观了，公路蜿蜒在山壁之间，就像是从画布里走出来的山路呢。
2: 不过自从0403地震之后，太管处和太鲁阁公务段仍在马不停蹄的复建，目前太鲁阁到天祥还有交通管制，沿线的风景游憩区暂时没有开放哦。
0: 没关系啊，开车行驶在峡谷之间一样可以欣赏到沿线壮丽的景色，只要预先掌握交通资讯，妥善规划行程， OK 的啦。
1: 到时候可以拨打电话0386107755询问太鲁阁公务段，预先掌握管制措施。
2: 沿途还有几处灾害重建的施工路段，一定要小心，注意安全才行呢。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听说灵魂像一种披着皮肤的泡沫，明明是那么脆弱，却又渴望被触碰。于是很多儿童少年在网络上交友，但是却遭到网络霸凌。拒绝儿少网络霸凌，请拨打02-2577-5118专线，或是上网搜寻 iWin 网络内容防护机构，寻求专人帮助。我是 Jude 陈永熙，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请准备好紧急避难包，放在容易拿到的地方，记得每半年检查更新。更多的灾害准备及应变资讯，请参考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消防署关心您。

0: 好，回到现场的时间是9:39，景广花莲分台的触鼻桃味节目，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早上7:00到10:00，我是主持人蓝琪。我们先来听袁小迪这首《爱的卡波》，等一下呢，再把路况新闻啊、路况跟这个气象做一个会诊了。
1: 无看到天，无看到地，无看到什么，无看。

好了，现在来看一下的时间，在早上的9:44。好，今天呢是2026年115年的5月12日，农历是3月26号，星期二啊。外面的天气呢不太稳定啊，晚一些时候呢开始会下雨了。后面这几天的天气呢都不太 OK 哈。那我们来看看这个天气的部分，天气的这个状况如何呢？因为最近呢刚好是梅雨季节哈，所以呢坦白讲降雨的几率都比较高。那今天一直到礼拜五呢，好，等于说从今天的12号到15号这几天呢，台湾附近呢将会逐渐的受到梅雨啊这个带来的这个封面的影响。那天气呢大气来讲都不是很稳定的情况都会大大的提高，各地方会有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的机会啊，只是这个期间降雨的范围跟强度呢都会有些差异性啊。今天整个封面结构呢不是很明显，以中北部好，还有包括了东部降雨呢，这机会比较高。不过呢，这个降雨呢持续的时间是比较短的，雨势也相对有限。那另外呢，到了明天，好，等于说礼拜三、礼拜四、礼拜五这三天的话呢，随着西南风增强，水汽增加，好，加上的滞留锋面在台湾附近的摆荡着，各地方普遍都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雨的机会。那也是呢，这个礼拜天气最为不稳定的时期，哈，这样的一个时段，尤其呢西部地区更要注意到呢局部的雷雨发展的带来的短时的较大的雨势。那温度方面的话呢，各地方虽然呢，好，就是将随着云量的增多，以及呢降雨略微不同，会下滑，但是呢没有降雨的时候呢，仍然是感受比较闷热，比较潮湿。北部呢到花东地区温度呢是24到26度，那么低温的话呢是20到22度，而中南部呢高温的部分呢是26到31度，低温的话是22到25度、哦、那随着这个等于说周末随着锋面逐渐的远离之后呢，环境转好就是受到了东风影响，礼拜六的话各地方天气的渴望慢慢的稳定下来，迎风面的东部地区还是有可能有局部的短暂雨、哦、这是有关于气象部分跟大家来做提醒。那接下来我们再把这个花莲地区的目前呢交通路况做个会诊。

0: 好的，等一下，台八中横公路在这地方呢要放行了哈，放行五分钟，在太鲁阁、在天祥还有官员的路段放行五分钟，让现场守候车辆呢通行之后呢继续封闭。下次放行时间会在呢12点到1点钟。那另外台十四甲今天没有管制哈，它这个杜鹃花季管制是在周休二日才有，那平日是没有管制的。再来苏花公路，来在花莲端的惠德隧道南端口162.8公里的边坡工程持续进行。上午的8点到下午5点钟呢会进行的就是封闭哈，那封闭最多30分钟，然后呢再开放，让现场的所有的车辆全部清空走完之后再封闭30分钟，以此类推，时间就不一定会是整点或半点了。好，那另外呢大清水路段的159.4呢有复建工程，早上的7点到下午4点钟单线双向机动管制。台九定线呢在苏澳的在这个观音路段39.8到42.5K 的话呢有刷坡工程，上午的8点到下午5点钟呢整点放行10分钟，整点放行10分钟，等一下9点钟10点钟好11点钟都是会放行，现在9点钟已经放完了，就等10点11点12点到傍晚的5点过后夜间就没有管制了。台十一线呢大坑到海洋公园呢8点2到9点1K 的话呢路基修复工程，封闭北上车道，南下的话呢双向通行的。好，另外最后就是在台三十线玉长公路的前端4公里处的南安瀑布这个路段呢有上边坡的保护工程在进行哦。那早上的8点到下午5点钟每个小时整点放行10分钟，所以等一下的配合10点钟也会跟着放行的。好的，以上呢就是呢在路况的部分。那另外还要提醒各位呢，今天东部发电厂排沙放水呢从早上的9点半钟刚刚开始呢排沙放水呢一直会到下午的4点40分。9点半到下午的4点40分排沙放水到木瓜溪，请大家远离河床，不要靠近啊。那后面这几天比较容易下雨呢，所以在山区，包括这个河床啦，或者是一些溪流啦，都比较容易呢，这个水会比较湍急，所以请大家呢不要靠近哈，尽量避免呢在这样天气到河边、山边、海边、溪边去了哈，请大家留意了。OK， 来看一下时间，现在是9点48分了。
1: 各位警广听众朋友大家好，珍惜生命，爱惜自己，为了您与家人们以及所有用路大众的安全，开车不喝酒，喝酒千万不要开车，祝福您行车平安。我是小 B 吴立阳，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花莲分台 FM94.3。
0: 好了，来听一首老歌啊，吹鸡崔台青的这首呢，让我请你跳支舞。时间是9点49分了。

0: 好，就跟我讲，加上这个音乐的间奏，好像这个很浪漫的夜晚的感觉哈。这是崔台金呢手上的歌曲呢，《让我请你跳支舞》，好，听起来蛮年代的哈。是的，那个年代的音乐的取向大概就如此哈。所以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像现在 rap 很多，对不对哈？那还有中国风很多，念的哈，那个融合在一起都蛮多的。那也许在过了30、40年之后呢，反过来听现在这个年代的歌，也会觉得哎，怎么以前的歌一直念这样子哈？是啊，这就是每个时代不一样的地方了。我们看时间是9:54了。
1: 我是许如云，现在所进行的节目呢是电台情人蓝琪为您制作主持的节目《醋鼻桃贝》，请你记得准时收听最轻松、最欢乐、咖喱熊到顶的节目《醋鼻桃贝》。

好了，那今天的这个节目要接近尾声了。感谢你收听哈，为早起七点到今嘛这时间没十点嘛哈。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早上的七点到十点，三个钟头，三点将给出笔讨为节目，我是蓝琪。那明天我不在现场了哈，明天我请假会呢联播台东，所以呢台东的敏玲一样会把这个花东地区路况呢做会诊，跟大家来做提醒的。所以呢，尽管路况不打烊哈，365天，一天24小时，有路况好，随时都可以拨0800000123，拨通之后来记得哈，花莲分台麻烦转七。那如果你要查询问路况的事务协询呢，就拨0382288801。查询路况0382288801的专线呢，也都是 OK 的哈。好的，那我们看一下时间呢，现在已经9:55，剩下了4分多钟，今天的节目呢就要接近尾声了。感谢你的收听，提醒你天气变了，要下雨了，出门要带雨具哦。最后来听的歌曲是谢金燕的《无雨声》，好，这是台语歌啦。无啊，无声雨，无声雨，落这个雨无声，你若住在高楼都无声。如果说刚好有那个什么。有那个什么什么遮阳的部分就噼里啪啦很大声了，对不对？尤其石棉瓦超大声的。好了，重点是平安最重要。等一下关心全国路况，下个节目幸福列车长继续陪伴您。那么我就跟您说，后天早上礼拜四我们空中相会，拜拜。

0: 开车走上公路大道，所有烦恼不需要。现在就和我们边听景广，跟着节奏轻轻摇，让快乐待在你的身边。大家好，我们是
1: 我走指南路，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

0: 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车多路段包含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还有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到南子、丰原到后里、北上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另外补充，在国一北上149公里过三义交流道，路间有休旅车泡沫停放；国道三号南下土城到树林、三鹰到大溪交流道，还有国道三号北上的土城到安坑、木栅到南山路出口沿线车多速缓；国道二号西行6.7公里过机场系统中线车道两部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六号东向16到17公里之间，过了国信交流道的内侧护栏上有铁片散落；国道十号往东方向嘴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先前在省道台64线西向12公里五股二交流道前外线车道的轮胎皮清除完毕；台66线东向16.6公里平镇系统前两台车发生事故；台61线南下184到185公里在汉堡路段的中线掉落铁条，继续往南242.4公里过了四湖路段的外线车道则是有往生动物。以上路况由航星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待会到富里路上呢，我带你们去看新玉里大桥的施工现况，见识见识这座桥梁的改建工程有多专业，有多特别。
2: 哎，玉里大桥的新桥去年4月开始就已经可以让我们畅行无阻跨越秀姑峦溪啦。
1: 这是公路单位他们花了2年多历经台风、地震、水灾等天然灾害才完成的南下桥梁，现在正在施工的是北上桥。
3: 我上次开车经过，路面感觉有点起伏耶。
1: 因为这座玉里大桥它正好在欧亚和菲律宾板块之间的断层有板块挤压的特别现象，所以啊，东侧海岸山脉的这一头平均每一年会抬升差不多3公分，桥梁特定区域呢抬高拱起大概60公分。
2: 哇，不少耶。
1: 因为板块挤压地势会长高，所以先把20年会产生的60公分变化预留起来，到时候整座桥的桥面就会恢复平顺啦。哎，新玉里大桥到了，我慢慢开，遵照工区速限30公里的规定，让你们好好的体验观察。
4: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高层分局提供。
5: 近几年交通部宣导行人路权优先，记者来到热闹的商圈路口，现在就来访问现场民众。请问您是不是了解行人号志的小绿人动画最近将进行调整呢？
6: 听说之后会统一调整，
5: 取消小绿人闪烁时的加速动画，这样可以避免行人过马路时的风险。
7: 我觉得这个改变很好，让人过马路的时候更安心。
5: 我们再来请问，在花莲主要的用路族群包括了高龄者、学生以及一般民众，您觉得汽车驾驶或者是汽车骑士对于行人路权的尊重有提高吗？
6: 我经常看到驾驶人会主动让路，对行人路权的尊重的确是有改善。
7: 我在走斑马线的时候，只要看到走得慢的阿公阿嬷，会提醒他们等下一个绿灯再过。
6: 我认为大家应该要遵守交通规则，有的时候行人在不该过的地方穿越马路是很危险的。
5: 行人优先，路口停让，大家互相尊重，才能创造安全的交通环境。
4: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0: 这里是景广专交通网花莲台 FM94.3。 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邵文，你好吗？不管你在哪里，只想告诉你，我们在这里陪你开车，陪你工作，陪你拥有好的心情。时间来到了早上10:07了，不论你是在花莲台嘉义工地花莲妹，来来来，我们的好朋友，马上我们就要来关心路况咯。
1: 孔子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知道的路况请告诉景广，他会谢谢你哦。

首先，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了。目前咱们东部地区对外的交通状况，今天的苏花路廊在 162.8， 也就是惠德隧道的南洞口这个地方哦，持续施工中，而且呢，这个现场的在隧道里面的这个交通围篱啊。三角锥呢都已经围起来了，所以也提醒我们的好朋友搭行经 162.8 的惠德隧道南洞口这个地方，也请大家稍事注意，刚放的是南下的车辆啊，所以因此也提醒我们的好朋友哈，这几天不是都没有施工吗？是没错，那他今天开始又开始抵挡啊啦齁，所以呢这个交通锥都已经围起来了，因此也提醒我的好朋友，现场有工作人员也在指挥交通中啊，也请大家开车小心，注意一下安全。苏花路廊在花莲端呢，除了162.8的这个路段之外，那另外呢，还有就是大清水明隧道的159.4。这个地方呢持续在进行修复作业啊，那么现场呢也采取了单线双向的交通管制，也要提醒好朋友们，请大家稍事注意一下下。那今天是5月12号，5月12号在苏花路廊的中仁隧道南下线呢，晚上的9点到隔天早上1点有交控设备的养护跟安装的作业啊，所以也提醒好朋友，今天晚上9点到隔天早上1点，中仁隧道南下线呢，你必须要改道走台九丁。你说哈，我怎么记得那么屌了哈？基本上在一早点哎，那我晚上10点才要走哎。我怎么会记得住？我跟你讲，这就是妙了。你去到那里你就其实你就已经走到了台九丁。为什么？因为会有道路指引，所以各位用路朋友，请大家登我耳朵啊。那我跟你讲哦，中仁隧道完了之后呢，就会接着是仁水隧道啊。所以也提醒我们的好朋友们，请大家稍事注意一下下。至于今天的台北线中海公路，从河口一直来到了天祥的前一站。简单来讲就是中横公路以东，中横公路东段齁，白天有实施5个时段的管制方行，分别是早上的7点、10点、中午的12点、下午的3点以及傍晚的5点到5点半。之后呢是只出不进，6点开始实施夜间道路封闭，也提醒我们的好朋友们，请大家留意一下下了哦。这是我们中横公路的部分。那另外呢也要来提醒我们的好朋友，你在这

这个中横东段、啊、你要等待放行的过程里面，你也会遇到几处的施工，像追路隧道、进横隧道、九曲洞隧道，那还有宁安桥，他们都会配合管制放行和放行。那么倒是呢，大家行到中横公路，你知道那个山体边坡还不是很稳，所以行进到这个路段的时候，请你打开窗户听一下外面的轰声之类哈。那另外呢，在我们的洛韶这个地方，在 145.3 会采取半点放行的管制措施，新白杨在142以及143也因为工程的关系呢，都采取了机动管制放行，也提醒好朋友们请大家留意咯。好的，那台14甲的杜鹃花季的交管呢是在周休，就是礼拜六礼拜天的早上6点到11点，含3人以上的车辆才可以通行，这也是要来提醒好朋友们请大家留意一下下。而至于我们的台9丁在东澳到和平路段有一个树木修剪的作业，台11线在大坑到海洋公园8:02到9:01有一个路基修复的作业，它封闭了北上的车道，台34公里处的南安瀑布呢有一个边坡保护的工程，也要提醒好朋友们请大家稍事注意了，有任何路况提供也别忘了随时告诉我们，0800000123，花莲的代码是 Lucky7 的7。

0: 看得清，新闻您看得清，
1: 新闻 news
2: 字幕
1: of news
0: 新闻
2: news
0: 新闻您看得清。
3: 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5月12号，星期二。在今天新闻天天头条，大家一块关心的是，0.3文化园区内以外，文化园区以外的一个老旧宿舍区哦，发生了火警，而且这火警的时间就发生在晚上，时间是在昨天晚上，因为现场你知道0.3文化园区以外的老旧宿舍区哦，这其实都是木造房屋，而且现场都是易燃物，火势非常非常的猛烈。那消防局获报之后，赶快派好几辆的消防车，还有消防人员。最后清点有5栋18户受到波及啊，因为这个是木造房屋，很容易修起来哦。所以呢，消防队在现场可以说是待命洒水降温到今天凌晨。那林保署也说，这个火灾的范围不是在0.3的主要开放游客参访的园区，而是园区后方的老员工居住的眷舍的这个眷舍区哦。那0.3主要整修的房子呢，都没有受到波及，都是正常开放的。啊，这有人住，你知无吼？这不是无人住，这就是吼，你站的6:30左右啊。哎呀，啊，火修起来了，娘的不得了了，因为现场都是木造老旧的房屋。那么消防单位获报的时候，赶快出动了8个分队的消防车，赶快冲到这个0.3呢、哦，这个聚落哈、哦，来到这里呢。近年来看，看要怎么来处理哦。就你知道吗？这是有人住的哈。啊，目前呢，这个眷村里面哈，这个眷舍里面只有一户是有人住啊。那还好，在发生的时候，住户已经及时疏散了。那为了避免更大的伤亡呢？那你知道吗？相关单位就赶快哦，扩大了这个水线，也确认聚落物的建物安全，还有周边的火势状况。那么今天呢，消防局也到了现场呢，去进行火灾的勘查。哈、哦，好了 ，anyway， 不管如何，总而言之，总之，你知道阿姆西亚的听到会就主动会惊，你知道哈、哦？好了 ，anyway， 不管如何，还是要提醒大家哈、哦，这个水火无情，水火无情，大家在用电的时候也请注意哦，不要让你的这个插头里面插了太多的这个插座插了太多的延长线的插头，然后呢，你不要把这个比较高电量的东西同步使用，这样的话就很容易会发生所谓的电线走火。还有呢，我们用火用电的时候呢，除了用电安全，用火安全也是很重要，你知道吗？这个人离熄火。就是你人离开的时候呢，你就要让你的这个火哈，就是瓦斯炉上面的火都来给关起来了哈。那你正在使用电器的时候，我告诉你也是一样，人都不要离开你的那个电器时间太久哦。

好，另外呢，也要来告诉大家啊、哦，来来来来来，如果你有这个土地，哈、哦、啊，营养可以遐，可以草啊，哈、哦，杂草丛生，啊是讲你有这个厝空房子，哈、哦，啊你可以安尼杂草丛生，啊，请你特别注意哦。花莲县呢，目前呢有部分的空地跟空屋都有违规弃置废弃物跟积水之深、病媒，还有环境脏乱的状况啊，所以目前环保局以人力巡查的方式来掌握闲置场域的环境变化，但是呢，你知道花莲县境内地形狭长，幅员广大，不仅增加巡查人员和公务车辆的长距离往返的行政成本，也提升了碳排的放量哦。那违规的行为呢，也因为收证不容易，取缔也非常具有很大的挑战。所以环保局为了要解决县境内的闲置空间遭到疑似废弃物以及引发环境脏乱的问题，特别结合了科技监测跟风险管理，推动了 SMART 智慧巡查计划，也就是利用大数据的分级来筛选热区，装设24小时的监控设备，随时掌握环境的变化，同时也规划今年底前会在热点设置 AI 辨识系统来取缔行为人，借此来阻止乱丢垃圾的乱象、哦、所以呢，在这一次、哦、我告诉所有的好朋友，现在呢已经透过了 AI 的这样的一个巡查技术哈，你说、啊、我车开了我就随便乱丢垃圾，甚至我真的垃圾包就给它放在那个空地哈，我已经习惯丢了，对不起，那一抓到的时候都是直接给你罚钱哈。那当然推动科技执法，环保局说哈，不是以财罚为目的，是希望能够透过科技的辅助提升大家自律的意识，所以环保局会在热点设立科技执法的标语，也会评估未来要不要纳入声音来提醒行为人，也就是说，哎、欸，他有个科，他有个牌子告诉你说，哎、欸，这里不要乱丢垃圾。可是真的有人过来，有人靠近的时候，他会告诉你，不要乱丢垃圾，不要乱丢垃圾啊啊、哦哦！我看到你了，我看到你了，是这样子吗？欸、真的，我觉得到 AI 时代的来临哦，很多东西你想的很快都会实现，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真的最重要的一点、哦、就是自律意识的抬头是随着 AI 科技的这个成熟之后，所有的人类地球人都必须要学会的其中之一，就是自律啊。

0: 眼睛里面都是眼屎，让我好心疼你、啊、你要不要拿一张卫生？
1: 来来来，我在这告诉大家，真的要跟这个警察说100分个赞赞赞。你知道这是光华派出所的员警，在这个月的月初晚上11点多，在路上执行巡逻勤务的时候，经由来到了德安一街的一个超商前面，就发现说哎、奇怪，有一台车子违停，而且行迹很可疑，于是呢就上前拦停盘查。当时驾驶都表现得很配合哦，可是坐在后座的女性呢不行了，这被刁不断的推脱，也不愿意提供身份资料，最后甚至呢说自己生病痛苦难耐，要求立刻要送医啊，因为齁他就是痛到蹲在地上没有办法站起来。那远景秉持的人道救援精神，赶快联络119的救护人员。那救护人员到场的时候，要把他带到救护车，初步检测发现都很 OK 啊，疼痛检查都很正常啊，没有什么身体不舒服。结果呢，这女子发现哇，她伎俩被戳破，才在远景的强势要求下配合查验身份，才知道说她是通缉犯，而且身上还带毒品，你知道吗？哦，我的妈呀！所以在这里要提醒大家，深夜问题多，平安回家最好，晚上不要随便乱出外出。那还是要提醒大家，开车骑车啊，小心毒品、毒驾、毒人啊，真的。我们休息片刻，关心全国新闻，待会回来。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主计总处公布三月总薪资平均57509元，连增4.4%，是民国100年金融海啸复苏以来同月最大增幅。而电子零组件制造业加班工时28.9小时，也创下过去47年有统计以来同期最高，反映高科技业强劲成长。记者吴应妮报道。
2: 主计总处公布三月薪资统计，全体受雇员工经常性薪资平均数为48768元，年增2.6%；中位数为39220元，年增2.9%。而总薪资受加班费与奖金带动，平均达57509元，年增高达4.4%。主计总处国事普查处副处长谭文玲说：“
3: 总薪资年增4.4%，这个数字是从民国100年以来就是。”

0: 最近的16年同月最大增幅，也就是金融海啸之后，总薪资跟经常性薪资之间的差距，就是包括加班费、红利或者是各种的奖金等等。高科技产业景气非常好嘛，那他们发的薪资就比较高。
1: 统计显示，有69.95%的员工经常性薪资低于平均值，薪资分布呈现右偏现象。电子零组件、电脑电子及光学制品业加办公时与薪资频频创下历史新高，拉高平均数。相较之下，部分传产因全球供给过剩与削价竞争，受雇人数减少。其中化学工业跟金属机电工业1到3月平均年减6000人最多，民生工业则减少5000人。今晚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台中市北区昨天发生一起死亡车祸，一辆机车与自小货车在路口发生碰撞，造成机车骑士送医不治。记者陈韵涵报道。
3: 台中第二警分局5月11号清晨5:45许接获报案，指称北区建行路与义华街口发生交通事故，原警立即到场处理并协助救护。警方初步调查，29岁蔡姓男子骑乘普通重型机车，沿义华街由三民路三段往梅亭街方向行驶，行经闪红号至路口时，与39岁赖姓男子驾驶沿建行路由金龙街往北屯路方向行驶的自小货车发生碰撞。警方表示，事故造成蔡姓骑士当场殴卡，经送医抢救后仍在上午宣告不治，赖姓驾驶则未受伤。经酒测后，赖姓男子没有酒驾情形，全案后续将依法报请检察官相验，并持续厘清事故原因。第二警分局交通分队小队长张永信说，
4: 行经闪光号至路口时，面对闪红灯因停车再开，闪红灯则因减速慢行并注意来车动态，尤其清晨时段车流较少，驾驶人更不可掉以轻心，务必遵守号志与路口停让规定，共同维护交通安全，避免憾事发生。
3: 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2: 南科通勤再升级，新港社大道智慧路廊启用，通勤时间可降低16%。记者魏金妮报道。
5: 为了改善南科周边交通常年尖峰拥塞的问题，台南市政府举办新港社大道跟台19甲西拉雅大道路口智慧动态号志系统成果发布会，市长黄伟哲亲自宣布智慧路廊正式启用。交通局表示，新港社大道是进出南科的重要干道，这一次建制的智慧路廊共设置14组 AI 侦测设备，串联7处号志化路口，透过 AI 逐秒分析各方向车流密度。局长王明德说，
6: 这个路廊上的这个车流的方向性的组成其实复杂度是高的，那我们透过这样的这个智慧路廊的号控呢，我们其实可以把车流有效的从上游就开始做管理。
5: 实测可以有效缩短尘封旅行时间大约16%。市长黄伟哲说，
7: 7个路口的这个 AI 的这个号志就可以节省16%的旅行时间，这个车行时间。那这样子的话，当然是大大提升了交通的效能。那未来呢，我们还是持续在硬体设备方面，在大众运输的运具的提供方面能够加大。
5: 预计今年将在树谷联络道跟北外环匝道永安路周边建置动态号志系统。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黄恩宏说明天气状况。恩宏早安。
8: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今天滞留锋面是在华南一带逐渐的生成，那在台湾附近水汽也是越晚会逐渐的增多，像目前呢北部东半部云量是偏多，而在东半部偶尔会有零星的降雨，不过对其他地方像中南部的话，大致还是多云到晴，可以见到阳光，那是午后在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那随着锋面的接近，预估是晚上之后北部跟宜兰地区会转为局部短暂阵雨的天气，所以外出请记得携带雨具备用了。再来气温方面要特别留意，是今天各地感受偏闷热，白天的高温北部东半部是28到30度，中南部还是来到32至35度，尤其南部的近山区局部会来到36度左右，户外活动还是要多注意多补充水分哦。那预估这个明后两天滞留锋面就会影响到台湾了，各地降雨几率提高，那主要的雨势是出现在中部以北及宜兰地区。

有阵雨或雷雨，尤其在北部地区可能会有局部大雨的出现，那请大家留意明后两天的天气变化。另外在今天花东及恒春半岛沿海是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而晚上之后马祖也容易会有低云或雾影响。

0: 电手单愈来愈多，会记诶五个毋通，毋通接无熟悉诶电话，毋通点毋知影诶连结，毋通听投资诶名牌，毋通相信可疑的资讯，嘛毋通传个人诶资料。有问题敲165来进步关心你。
1: 快要端午节了，我妈准备要忙着包粽子了。
2: 我好喜欢吃粽子哦，什么南部粽、北部粽、客家粽，各种口味都喜欢呢。
3: 哎，懂得吃客家粽不错哦。
2: 那当然，哎，有的客家粽哦，有月桃叶的香气，而且馅料和 QQ 的米皮也不一样，超好吃的。
3: 端午节我们客家人说，嗯耶节，也是我们一年很重要的节庆之一。
1: 好，这次端午节前6月13号礼拜六，我们就一起来去受封参加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规划的粽香戏运庆端午活动，有客家戏曲、舞蹈，还有手作体验，保证可以吃到各式各样客家特色的美食哦。
4: 花莲县政府客家处粽谷客运季系列活动粽香戏运庆端午，
1: 6月13号星期六在寿丰乡碧莲寺热闹登场，现场有丰富多样的客家节庆市集，
4: 还有客语歌手、
1: 花女国乐团等表演团体演出。
4: 粽香戏运庆端午，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
5: 以上广告，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提供。
6: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7: 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8: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7: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8: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7: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8: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6: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9: 幸福总动员。

时间已经来到早上10:40了，这里是景广站交通网花莲台 FM 94.3。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幸福列车长》，我是邵文，正在空中陪伴您。目前我们动力区对外的交通状况，在我们的苏花路廊162.8，也就是惠德隧道的南洞口，现在放行的是北上的车辆。那么也提醒大家，记得请开车头大灯，保持适当的车间距，开车小心最重要，祝您旅途平安。那另外呢，你北上的朋友呢，你将会遇到第二个施工点，那就是159.4的大清水明隧道，这个地方采单线双向机动式的管制放行。那么也提醒好朋友们，请大家留意。那如果你是晚上要走苏花公路的朋友，我们要提醒您，中仁隧道南下线今天晚上9点到明天早上1点钟会实施交控设备的养护以及安装的作业，所以到时候所有的车辆南下，也就是要往花莲的朋友呢，必须要改走台九丁。那么南下做完之后呢，明天就会改成北上线的仁水隧道，施工时间同样也是采夜间施工，这样才不会影响到我们白天的车流。那另外呢，也要来提醒我们的朋友，台九丁在东澳到和平有树木修剪的作业啊。那么台11线的 8.2 到 9.1K 的大坑到海洋公园有一个路基修复的工程，它封闭了北上的车道。台14甲线的杜鹃花季呢，是在礼拜六礼拜天的早上6点到11点钟会采取含3人以上的高承载管制。中文公路隔口一直来到天祥的前一站绿水，这个中横东段下一次放行时间会在中午的12点，有60分钟3600秒的时间，让大家能够安心的通行。当然有任何路况提供，也别忘了随时告诉我们哦，0800000123，花莲的代码是 Lucky7 的7。

天我们想来介绍2012、2013、2014年这个连续三年呢，在华语歌坛所流行的好歌。首先带来这首来自五月天的《伤心人别听慢歌》。

好的，欣赏完了这首《伤心的人别听慢歌》，来自五月天之后，接下来我想再来介绍。哎呀呀，这几年呐、啊，这个自从去年的这个台东跨年，阿令飙出了新的这个演唱以外的主持高度之后呢，我们来听听这首歌曲。哎，这次的金曲主持人是他也来，我们来听听这首《赖极限》。

欣赏完了这首 Alain 的零极限之后，接下来我想再带来这歌曲，来自周杰伦的，哈哈，这首歌好听哦，这首歌叫做《窃爱》，我不晓得有没有听过，我们来听听看咯。

0: 接下来我们要来上菜喽。
1: 好山好水水花莲，人亲土亲，青菜希望大行亲，幸福私房菜，主厨来上菜。

上菜了，上菜了！今天要来介绍什么菜好呢？我告诉你，我今天好想来吃一道菜，那叫做米苔木。今天好想好想吃米苔木。说到这个米苔木啊，如果到外面的面店去买啊，我通常哦，只要面店有在卖米苔木的，我一定会去喝一碗米苔木。欸，你知道那个米苔木真的很好吃。以前呢，花莲呢，在那个中华市场那边有没有？啊，不是那个一炸诶给出啊呀，好啊，今嘛有没有要往南滨那个地方的那个给出啊？今嘛那个给出啊就没有了。那后来那个米苔木和平街的米苔木就搬家了嘛。那另外还有一间原始的和米苔木店嘛哈。那你还可以吃到那种属于小时候的味道。那你就会觉得哇，米苔木最好吃呢，就是老板的饼线。我最记得那个时候，他现在已经搬到了以前的国光商工那里。后来好像换了儿子之后，我就没有再去过。你知道以前那个妈妈，你就要看到妈妈脸不是很好看啊。然后呢，妈妈呢煮饭的时候很妙，她在煮米苔木的时候哈，她就是毫不留情的给你一大把，你知道她手有多大？一大把的柴鱼就给你下，你知道那就是古时候的那种米苔木汤，然后再放一点肉燥，然后再放一点豆芽，好，然后你就觉得哇，那个柴鱼就这样大片的下，而且他们家的辣椒酱实在真的是太特别，所以我就很怀念那以前的那个米苔木哈。那现在呢？就觉得哎，自己来煮一下米苔木好像也还蛮不错哈。我今天来介绍很简单，吃米苔木很奇怪，你要喝汤的话一定要放很多很多的柴鱼片。那你呢啊？如果肉燥不知道怎么煮的话，没关系，我们可以买那个肉燥罐头，然后再准备好油葱酥啊。油葱酥，你说啊，一大包我才用一次，没关系，你可以一汤杯油葱哈，啊，家己炖来家己炸。或者说你家里如果有洋葱啊，你也可以炸，对不对？你就用油给它煸啊，煸啊，油葱油也有哈，啊，煸啊盐的色色，这样就行啦。好，那我们再放一点芹菜、红萝卜丝、胡椒粉、盐巴、豆芽菜、韭菜跟香菇。我告诉你，你的米苔木八成就已经很不错。那有些人会在米苔木里面放黑皮啊，我不太喜欢，你可以把黑皮晾掉，你知道吗？还有一种呢，就是米苔木我可以拿来用炒的。这做法很简单，洋葱、红萝卜、高丽菜，你喜欢吃什么菇就放什么菇啊。那我们还有干香菇跟猪的里脊肉，就这样。我告诉你，你把所有的食材全部都准备好了，对不对？然后呢，我们就开始了，要下锅炒了。首先第一锅呢，我先下锅炒洋葱、香菇跟萝卜，接下来我再来炒我的菇，再放我的肉丝，炒的都差不多了以后呢，然后你把你的酱汁调好倒进去，米苔木放下去，个啦啦，欸，我告诉你就完工了。这是用菜米苔棒，你可以放一点点的水啦齁。好的，那你知道客家米苔木齁，就是我说不出来呢，它就很好吃齁，你就可以放一点蒜头齁，就是一定要放黑皮啊，客家米苔木就会放黑皮啊。黑皮我不敢吃也不喜欢吃，那你就是自己两起荤啊齁，咖喱咖，你知道吗啊。那总而之言总之呢，还有人呢会直接放辣椒直接下去炒齁。那说到这个客家米苔木，它还放

0: 一个哈客家葱油酱，哎，这也还蛮不错的，对不对？所以总而言之，言而总之，今天我们就是来介绍米苔木。米苔木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哦，你可以吃米苔木咸的，也可以吃米苔木甜的。以前我最记得夏天热的时候，我妈就会买那个米苔木回来，然后呢，不是用那个木薯粉做的那个长得像米苔木一样的东西哦，不是哦，是真正的米苔木用米的去做，然后用那个米苔吧，我妈就会。你知道吗？弄甜汤，然后放在冰箱，我们随时想吃冰就有得吃，所以很可爱。很多东西就是自己变得都好吃呢。
1: 1, 2, 3, 4嗜血的眼神锁定我，嘴巴咬一口这苹果，城市丛林恋爱生物，别当你话和笔数。

声音过得好快，我们在空中相处一个小时六十分钟3600秒咯，我们休息片刻，关心全国路况，咱们待会儿回来哦。

大家好，我是九元八八。过去的负担可以轻轻卸下，不用一直放在心上。不管你在哪里，都让景广跟你在一起，带着自由平行的心继续前进。现在时间早上11点钟。

0: 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1号南下 196.7 公里，在彰化交流道前外侧两线车道三台货车事故，导致后方车速不到20公里。先前在国道1号北上 356.3 公里男子交流道的内线小货车跟小客车事故顺利的排除，北上90到88公里之间过主北路段中线车道有轮胎皮散落，北上在机场系统接国道2号西向匝道有散落物处理当中，国道3号北上203公里在快关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掉落

块轮胎皮，国道10号往东方向嘴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19线北上 129.5 公里，在西港路段的内线事故处理当中，台88线东向 1.9 公里靠近凤山出口路间有散落物，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黄思瑜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欢迎收听守法守则篇。我真的很对不起你。来，我们的欢迎我们的刘彦廷律师。刘律好。
1: 大家好。
0: 我刚刚还在说，这个声音可以调大小声。我本来以为你不戴耳机的，他就发现你真的戴了煞有其事啊。不对啊，那耳机明明是插错洞啊。
1: 正想跟你说有点小声。
0: 有点小声，你听到是外面的环境音。哦，来，今天我们要跟大家来谈哦，其实法律啊，如果你懂法律的话，你就会知道，其实它就是一直在守护着我们，懂得我们的一些切身的生活，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所用得到的、所说得到的事情，所有事情都是其实都被法律在保护着，还有被规范着，对不对？
1: 对啊，因为人类社会越来越进步，越来越需要这些规范、啊、不然大家都吵来吵去
0: 了。你知道我前几天啊就看了一个价目表，他就写说在台湾你骂人的话，然后你到了法律效果大概会多少钱，结果就发现哦，那个骂人家干什么的第一个字就是那个字，他的罚的钱反而是所有在骂脏话当中最便宜的。
1: 其实
0: 骂人价目表
1: 那个字有时候在法官、法院的评价上，它是个语助词啊。
0: 哦，语助词啊。
1: 应该你也周围有一些朋友、有些人，就是会常常会发这些语助词，但他是骂，他是在骂人吗？
0: 不是，
1: 未必。
0: 对，
1: 他可能只是抒发他的情绪。
0: 对，我记得好多年前我也是习惯性跟他讲哈，比方说要喊刘律之前，一定会先做那个字啊，就是因为朋友影响啊，你就习惯，你觉得你好像没有说那个字，你好像在这个圈圈里面你不够熟悉，不够熟人，你知道吗？你就不够接地气这样。
1: 有时候会啦。
0: 对，那有时候我在听我弟在说话，因为我弟他们的工作现象场就是会跟很多的工作人员跟现场的工作工地有关系，有时候你听他讲话，真的我的眼睛都会瞪很大。我说你这样也用狗，你知道吗？你就会觉得哇，他但是他们的环境已经习惯了。
1: 对啊，所以那个字、那个字是不是就是脏话或者什么的？
0: 对，
1: 那也有可能因为我跟你的工作不一样，
0: 是。
1: 那我在我的工作环境很习惯讲这个字，
0: 对。
1: 那但是我这一字在你听起来，你觉得我是不是在骂你？
0: 对，
1: 可是我没有这意思啊。
0: 对，
1: 所以这个字稍微有点特殊了。
0: 对，那还有一个呢，就是像平常我们生活当中息息相关的，我们就举最简单的例子嘛。你看现在景气的关系，然后加上大家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啊，那你就而且又加上天生余命越来越老了，那你就很担心说，我到老了我不够开边，那于是这时候我们就想方设法让我们的钱，或者让我们的这个保障可以多一点。于是呢，我就发现身边很多的朋友开始就会，不是开始了，就会持续不断的
1: 买股票，
0: 还有
1: 保单，買股
0: 票持续买进股票。你有持续买进股票吗？
1: 没有，就放一点。
0: 哦，因为自己也不懂啦，哈。
1: 就放一些啦，只是没想到今年真的是有个夸张了。
0: 结果那一些放了，让你整个自由了吗？
1: 没有啊，如果自由我今天就不会来。
0: 没有，后来听说财富自由的人其实很孤单，因为接下来他不知道要干嘛，所以继续上班。
1: 哎呦，怎么有这种人？
0: 对，因为他不知道接下来要干嘛，人生好像也没什么。
1: 你有认识这种人家要跟我交换一下？
0: 我有认识哦。
1: 对，这么孤单就

0: 找点事做，那我帮他过他不想过的那个生活。
1: 不是，我问你，如果你财富自由，你会选择怎样？你根本就不用担心你的未来，然后你每个月都好多钱可以花，你会做什么？你就会天天玩吗？
0: 天天玩。
1: 对，不然你财富自由，你能干嘛？不工作？
0: 大概三分之二的时间拿去玩吧。
1: 会累呀、啊，你知道玩很累耶，而且你知道你又没有
0: 你要有计划的玩啊，
1: 但你没有同伴啊，因为你的朋友们都在上班，都在工作。
0: 不然我们可以适度的分给他们一些朋友们玩啊，反正花不完不就。
1: 哦，邀请他们大家一起来玩。
0: 对啊对啊，为什么要自己、欸？
1: 我有一个朋友真的是这样，因为他花不完，所以他就邀着朋友一起来，然后可以的话就大家一起玩，然后他就帮人家 share 旅费。
0: 对啊，不错啊。如果我真的
1: 就是這樣，因为他也花不完呢、啊。
0: 对，如果我真的到这个境界，
1: 嗯哼，
0: 我是不排斥。
1: 就
0: 是、
1: 就拜托你来跟我一起玩，你陪我来玩这样。
0: 你不要这样子，不然给人家压力嘛。我就说，哎、欸，我们今天有什么行程嘛？还、oh,
1: 是
0: 一起去啊？
1: 是
0: 这我可以站不住啊， yeah. 要不要来一起、啊？
1: Oh, oh,
0: oh. 而且不要只培养一组啊，很多组啊，这样人家也不知道你真的。
1: 你知道真正的财富自由到哈，他真的那个钱已经溢出来，他不知道在怎么，他需要陪伴人家，需要人家帮他倒花钱。但是呢，如果你还没有到足够到财富自由的时候，通常你会说。会跟人家施以小惠之后，然后要人家牢牢记住我给你的恩惠，你有没有发现？就是他
0: 不
1: 够财富自由啦，真的财富那是就这就这也行。我拜托你来，
0: 你就没财富自由，就不要在那边装阔嘛。
1: 啊、但有的时候那个也是一种性格，你知道个性啊，
0: 性格败啊。
1: 嗯，阿尼兰豆，那你也拄到迄财富自由被叫你剩啊，还要跟你说，哎、欸，你别忘了我对你的好过的话，你就不要跟他玩了。
0: 我知道这种就不是财富自由啊，
1: 也是啦哈。
0: 这种人就是会那个。
1: 我们大部分人都不是财务自由的人，但是呢，对我们还是需要一点保障哈。那大家在买保单的时候，其实你知道，保单有的时候我们要签那个保单之前，就会给你做一个健康简单的健康咨询嘛。然后那些项目啊，就告诉你有的时候要勾，有时候不勾。哎、欸。可是如果我们在那个保单在填写那个问卷填写那个调查的时候，如果我们就是没有真实的据实以告的话，那张保单到底在法律上会有什么效应？
0: 没被发现之前都有效了、
1: 哦、
0: 啊，但是被发现之后保险公司是可以跟你解约的
1: 哦，
0: 因为他那个我们的保单不是在填那些什么年龄啊，或者要买什么险种啊，
1: 对，
0: 填完之后，尤其是医疗险啊，他一定会有一个健康告知事项。
1: 嗯哼哼哼，
0: 那他的告知事项就会罗列一些他们所认定有可能影响保费计算的风险的一些疾病。
1: 对对对，
0: 那这些。疾病呢？那你就要去据实告知有没有这些情况、
1: 嗯嗯。
0: 那如果有，他也不是就是说就拒保啦。有的话，他还会评估啊，你的年龄、你的状况如何，他可能会把你送去体检看看、
1: 嗯。
0: 那如果你的数值在他们能够接受的范围、
1: 嗯，
0: 他可能会原价承保或是加费承保。当然，最严重是拒保
1: 哦，
0: 对，会有不同的情况。
1: 是是 是, 是。
0: 那但是。你如果有告知、
1: 嗯、
0: 那最后他们也加费承保或者是直接承保、
1: 嗯、哼，
0: 那你之后发生任何事情保险公司就得买单啊，就得理赔、
1: 哦
0: 嗯、
1: 所以最好刚开始大家就是真诚以待据实以告，
0: 一定的啦，如果因为这东西毕竟是一个、哦应该说告知义务是最基本的诚实义务啊！
1: 我们其实，在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最喜欢听的就是实际案例。你有没有什么实际案例可以跟大家分享的？
0: 有啊。
1: 好，我们来说说嘞。
0: 当然就是自己的案例嘛，那当然就画个名叫小明嘛。
1: 好，好，小明。
0: 花脸很小，讲出来就那个。
1: 哦。
0: 对，
1: 自己的案例，那我们就画名叫小明。那小明是谁？大家就知道了。
0: 欸、不是我啦，我是说我的案例。
1: 哦，你的案例啦，哦，我也想说，你说自己的案例，那我们就化名叫小明，那不是就是你自己吗？
0: 我就小明。
1: 好啦，有一个人叫小明，
0: 没有，他之前就去照胃镜啊，就发现、欸、自己的那个胃这边好像有些怪怪的，有好像有肿瘤啦。
1: 哦，有阴影这样。
0: 啊对啊，然后有肿瘤之后，接着他就先不处理嘛。
1: 啊，我知道要等三个月。
0: 对啊，就有些要化验，
1: 就等三个月，
0: 他就是有检查，有发现有这个东西，然后之后又去

0: 去做检查，其实确定了，
1: 哈哈，
0: 但是他后来觉得，我没有医疗险
1: 哦，因为怕
0: 如果这个很严重啊，很危险啊，那我到时候要花很多钱啊，那所以他后来才发现真的好像有问题了。在这个模糊不清的时候，他就去投保。他投保的时候，他因为保险公司的那告知事项一定有写到说，你最近有没有去看医生啊？那有没有做过什么检查啊？然后你有没有什么确定的疾病？他是还没有确定什么疾病，
1: 但是他去做了检查。
0: 对，但他在那个告知事项勾否。
1: 哦，可是我们现在医疗是全部通通都是连线，
0: 啊、
1: 全国连线呢。
0: 对啊，就有些人很天呐、啊。
1: 哦，因为他连线出来的结果，其实医院已经判读那个数据，保险公司都拿得到。
0: 对，因为他们保单后面还会有一个那个建，就是你同意保险公司在你投保的时候，或者是将来理赔的时候，有权去向医院调阅相关的病历。
1: 谁看得到？那个字很小哎。不是吗？那个整个，你看那个所有的保单，那个什么数据，不是都密密麻麻的那小的字啊？
0: 其实那张那个授权书哈，其实蛮大张的。
1: 哦，那我们根本就没有认真看呐、啊，谁、会去看？
0: 你买房子的时候都不看？
1: 我没买啊，反正有房子住就好了、啊。
0: 不是，
1: 对不对？
0: 他的意思就是这样。其实当然，你可以说那个是。那个是定型化契约，你主张它无效，
1: 对对对。
0: 但通常啦，那个保单跟保险业务，因为还有业务员呐、啊，
1: yeah.
0: 他也会说他有跟你讲
1: 哦，要有告知的义务。
0: 对，他会给你签一个确认的同意书啦， oh. 就像我们今天去银行，他很多同意书要你签嘛。
1: 对对对。
0: 对，那个同意书他其实印的特别大张，然后甚至特别还有那个地方会有那个。不同颜色啦
1: 啊，对对对对对
0: 啊，所以你要说这个是定型化契约，其实现在不太成立。
1: 是是是，
0: 对，所以你在一开始他就有告诉你要讲清楚，再来你要因为同意把你的资料提供给那个医院，
1: 对，
0: 提供给保险公司，去查询。
1: 嗯哼，
0: 那你如果提供这些资料，他到时候你要理赔啊，或者是他们在审核之后发现，他们可能就拒保或者
1: 是
0: 拒赔。
1: 是是是。啊、所以这个小明他就是去先去做检查，发现有点怪，但是他不敢做下一步的确定他的到底发生什么状况，所以他赶快先投保。
0: 对，
1: 那投保的时候，他在那个投保书上面以及医疗简单的一些调查里面，他就勾没有，他没有去医院做过检查，然后结果这个保单就成立了。
0: 对，成立了。
1: 然后因为成立以后，他终于可以放心的再去做进一步的去做医院检查，
0: 他以为放心了。
1: 哦，结果检查出来拍咪啊，
0: 对，
1: 然后就要医院要保险公司来开始帮他支付他以前没有支付过的这个医疗的保险，
0: 对，
1: 哦，结果
0: 当然是不赔啊，
1: 啊，
0: 因为保险公司就说了，
1: 对，
0: 你当初检查的，你有去做医疗检查，但是你在这个地方go for，那这个医疗检查会影响我承保你医疗险的一个。评估啊，
1: 要要要，
0: 对啊，因为你的年纪也不是很小，
1: 嗯，
0: 那你又有做这样子的检查，
1: 是，
0: 那正常来说，保险公司应该会等你的检查结果出来之后，再决定要不要让你投保，他可能第一时间会先拒保。
1: 哦哦，啊，结果保险公司第一时间也没拒保，
0: 没办法拒保，他不知道啊。
1: 哦，对对对，因为他没有告诉人家说他
0: 有，因为保险公司的保护太多了，虽然你有授权他去
1: 是是
0: 去看他看你的资料，但不见得他每一笔都要立刻马上去查。
1: 哦，了解了解，
0: 查不完。
1: 哦，对对
0: 对，所以他等到发现，因为你就去理赔了嘛。
1: 嗯。
0: 你理赔的时候，
1: 就是你投保成功了，那也确定你可以投保，你保费也交也减也付了，然后你开始就很认真的去医院检查，就确定你的病因。那这个时候你要申请理赔的时候，保险公司开始反过来去查，并且去追溯你当时的投保日，这样。
0: 对啊。
1: 啊哟，我的天鹅啊！好，我们欣赏一首歌曲，大家马上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哦。

0: 好的，马上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们就说哈，这个保险有当下哈会不会理赔？我刚刚黑马西。运气呢，譬如说啊，我们讲 A 好了，刚刚和刘律在聊 A， 他投保，那他从来没有什么就医，也没有什么健检的记录，他投了保，结果呢，没想到投保完了之后，突然之间，可能是遇到的健康检查，或者是觉得哪里好像怪，或是他本来就觉得自己好像哪里有点怪，然后可是没有去做任何就医记录，没有去做任何检查记录，他先第一件事情做投保，投保完之后马上到医院去做检查啊，真的身体不好啊，真的身体有问题，这时候保险公司理赔？完全没有就医健检记录，
1: 原则上会理赔啦，不过保险公司当然会去做一些检查确认啊。
0: 哦，就是你从来就是你就是一张干净的白纸。
1: 对啊，你确实是一张干净的白纸。那你去投保，那保险公司也承保了，那基本上就是要赔啦。
0: 哦，
1: 对
0: 哦，
1: 那当然你说他，后来发现就是在投保后就去检查，结果发现说得了什么疾病
0: 啊哈，
1: 那个疾病，所以保险公司可不可以拒赔或是不赔？那这个时候，其实保险公司就会回过头，当然第一个先检查你先前的这些记录嘛。
0: 啊哈，如果你记录就是一张白纸，
1: 看你有没有带病投保。
0: 哦，带病投保。
1: 对，因为依照刚刚说的64条，它指的是你违反告知义务。
0: 嗯哼哼。
1: 那127条，它指的是你有没有带病投保。
0: 哦。
1: 那这个带病投保，当然保险公司要证明的很清楚，你在事前就已经确定得到这个病了，
0: uh-huh.
1: 那你带着这个病去投保，你就既往症。Uh-huh. 那你这个既往症，我们保险公司是可以不赔的。
0: 他既往多久？
1: 没有，他那个既往症就是要看你在投保之前有没有确定得到这个病。
0: Uh-huh.
1: 那照之前最高法院的见解啊，他是认为说你怀疑自己得了这个病，
0: uh-huh.
1: 但是你还没有经过医院的确诊。
0: 对，
1: 你没有被医院确定你得到这个病名，
0: 对，
1: 那这个时候你还是属于没有带病投保。
0: 哦，我懂意思了，
1: 就是医生有没有明确告诉你，
0: 对，
1: 你今天是胃癌，
0: 嗯，
1: 或者是怎么样，胃穿孔或什么鬼的。
0: 对对对，
1: 那如果医生只是说，医生说你这个数值怪怪的，但是我不知道你是什么，你是什么病。
0: 对对对，
1: 如果医生的。因为当然会调资料嘛，医生如果那时候勾选说，这个人可能胃的一些数值测出来稍微怪怪的，
0: 是，
1: 但不到生病的程度，还没有发炎，
0: 呀呀呀，
1: 好，那他就这样结案了，那就给你开个简单的胃药回家吃，那你就回去，那这个时候法院认为还不到带病投保的情况，因为你连什么病都不知道，你是肚子不舒服啊，不代表你已经被确诊胃癌或者是胃穿孔，
0: 因为你没有再做进一步的侵入性检查或什么之类的，
1: 对，甚至医生也不无法判断的时候，那这个时候最高法院的见解认为，这时候你不叫带病投保，因为你连什么病都还不确定。
0: 我懂了，假设你如果一

0: 是长期咳嗽咳不好，假设哈，我们假设 B 好了，B 长期咳嗽咳不好，那他都到一般的这个医院去检查，就医生就说啊，你这个就是什么感冒没好啦，支气管炎啦，就给你开一些这个消炎的药物。就后来你真的觉得越看越不对了，然后这个时间你就想说啊，不然来投保好了哈，我很怕，我担心我如果万一怎样，啊，结果呢，他投保。之后呢就马上去医院检查，就发现什么，原来不是这个咳嗽咳不好原因，原来是里面有长了拍咪啊在作祟。那这个时候投保，这个时候保险公司赔吗？
1: 对，就回到我刚刚说的，
0: 因为
1: 你根本就不知道什么病啊。
0: 你的不知道什么病是由医生的
1: 对、啊、
0: 医疗行为来确定。哦，懂懂懂懂懂，我们这样举例大家才听得懂嘛。
1: 对，但如果你之前就已经知道，例如你十年前你就因为这个肺部的拍咪啊一直咳嗽，你也去治疗检查过。
0: 对。
1: 那但是这十年当中就是你没有去做积极的治疗，你只放任他不管。
0: 是。
1: 那就十年后你想要投保，那你投保的时候也是没有讲说你有这个病。虽然这个病可能不在那个风险告知的范围内。
0: 是。
1: 但是你确实得到这个病。那现在十年后你投保后，那你投保后就我现在想要去治疗这个病，想要去申请理赔。
0: Yeah.
1: 那这时候保险公司就可以说，不对哦，我发现你十年前确实有这个就医记录，你当时就知道你有 得这个肺部拍咪啊的这个病。
0: 是。
1: 那你这个病你现在想要治疗，那你这个叫带病投保，我不赔你。
0: 那假设我原本就已经有保险，那只是我觉得怪，于是我要增加我的医疗的保险。那我希望我以后可以投，我可以得到的理赔可以更多。那我增加的这个部分，
1: 一样概念
0: 哦，懂。
1: 对，
0: 因为你人不可能一次就加好加满嘛，对不对？哈、哦，一样的概念哦。所以
1: 原本有投保的，那当然照正常。我刚刚说你又没有带病投保，又没有违反告知义务，那正常来说他就是要赔
0: 哦。
1: 他只是说你之后的你加保的，
0: 对，
1: 你发现你有这些拍咪啊，你要加保，
0: 加保的那个部分就不赔你，但原本有的
1: 同样概念
0: 哦，他、原本有的还是有就
1: 对
0: 了。
1: 他原本投的时候没有这些问题啊，对，现在是说你新加的
0: 是
1: 这个情况的话，那新加这部分就不在。就不在理赔的范围了。
0: 所以我们要告诉大家了，今天要跟他谈的就是很两个法律上的很大的重点了。你不要怪说为什么保险公司不赔你哈，一个呢就是你投保的时候没有说清楚，
1: 对啊，
0: 哦，那另外一个就是你投保前就有病，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跟大家来谈这个。
1: 对，一二期还多一个有身体有病跟怀孕，怀孕也是，你如果怀孕投保，那这个也可能会被拒赔。因为怀孕之后可能会有一些状况
0: 哦，你可能哦，可能有什么妊娠毒血症啊什么的，
1: 对，
0: 對
1: 哦，那这个因为孕妇比较危险一点，
0: 是
1: 保险公司它的风险计算就会变得比较不一样
0: 哦。啊，如果你根本就不知道你自己怀孕，
1: 那你要能够证明
0: 哦。好，OK。
1: 对，但因为通常女生怀孕这东西，会有一些症状嘛，
0: 是。
1: 那除非到完全不知道啦，但这个。就是要看双方怎么证明。
0: 好的，那这个礼拜东台湾新闻是由花莲台主播，所以我们今天就跟大家来聊，刚最后讲那个怀孕很重要，也再次谢谢我们的刘律咯，
1: 不客气，
0: 谢谢，一块来关心东台湾新闻，咱们待会回来。

0: 景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东台湾新闻。花莲林田山文化园区昨晚发生火灾，一户眷舍起火，大火迅速蔓延，而且延烧到后方温泉宿舍建筑。由于现场都为木造老旧建物，火势猛烈，浓烟直窜天际，历经两小时才扑灭，烧毁三栋建物。所幸屋内80岁老夫妻迅速逃生。
2: 大火发生在11号晚间6点多钟，起火区域位在林田山聚落建筑群森荣里第9到第10邻范围，火势燃烧猛烈，木造建物迅速陷入火海，浓烟直窜天际。当地里长谢玉珍着急的到场关切，
3: 看电视，哎，怎么很热？去问他去看，哎，已经火开始有燃了啦，是很可惜，火急的哭出来了，真的。
2: 根据林保署花莲分署表示，起火点在森火馆后方的古姓眷舍，火势迅速蔓延到后方未修复的温泉宿舍建筑。消防单位获报之后，紧急出动万荣受风以及复原分队多辆救护车前往灌救。花莲县消防局副局长李龙胜表示，屋内古姓老夫妻第一时间就逃生，无人伤亡。古姓眷舍以及另外2栋空屋被烧毁，清查总共有5栋16户建物遭火势波及，财产损失以及起火原因仍有待调查。
4: 在林森路144号里面有2位夫妻在火灾的第一时间已经逃出来了，燃烧的面积约有600多坪的一个范围，那面积蛮大。
2: 林保署花莲分署表示，火灾范围并非在林田山主要开放游客参访的园区内，也未波及修复完成或是列入中长期修复计划的房舍。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为了强化基层救灾能量，宜兰县消防局推出狭小巷道灭火器设

0: 是计划并购置800套义消专用救助服，提升及时灭火时效，也同步升级义消安全装备，落实守护巷弄平安跟救灾安全。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1: 宜兰县每年平均发生超过700件火警，尤其在道路宽度不足的狭窄巷道，消防车进出不易，常成为安全隐忧。消防局表示，火灾初期是灭火关键，在巷弄设置公共灭火器，能让民众在消防员赶抵前就近压制火势，大幅降低伤亡风险。代理县长林茂盛说，
2: 整个宜兰有列管的425处的狭小巷弄，消防车来了没办法进去啊，必须要透过中继的这个棒步，尤其是啊在消防车还没来之前怎么样自救，所以会在全县的425处的狭小这个巷弄口啊，就会去放消防灭火器。
1: 除了提升社区应变能力，县府也特别为全县800名义消每人购置一套全新的救助服。消防局指出，近年情务趋向复杂，包含山难、震灾等救助案件频繁，传统消防衣已经不敷使用。透过这次装备升级，要在义消冲锋陷阵时提供最强的后盾。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0: 台东县政府为鼓励民间企业团体到台东常住旅游或办理度假会议，即日起到12月5号为止，推出台东一游未尽常住方案以及企业团体旅游方案，连住5晚，每人奖励2500元，团体最高45000元。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3: 台东县政府打造全年无休的观光亮点，五月起陆续推出多项精彩的活动，包含免费入场的东浪嘉年华、最美星空系列活动，以及备受瞩目的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与全新登场的2026台东博览会，邀请国内外游客走进台东展开深度体验。针对自由行游客部分平假日，凡连续入住台东合法旅宿5晚，即享每人一次限折2500的奖励金，而另外国内企业团体6人以上连续入住台东合法旅宿5晚以上，由成纳入台东慢旅行程，每团最高可申请45000元的奖励金。台东观光发展处处长蒲敏珍说明，奖励申请流程都需要由旅客及业者透过活动官网线上办理，未设置任何外部网站或社群表单，符合资格的行程与业者名单都将统一公告在活动官网或县府官网，提醒民众务必提高警觉，避免误信不明资讯而受骗。县府强调，台东意犹未尽将整合自然景观、文化底蕴与永续理念，带动淡季观光市场。更多的活动资讯请上官方网站查询。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0: 张降署表示，今天滞留锋面影响台湾东部以及东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以及金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以及澎湖是多云。午后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东部、东南部包含兰屿绿岛沿海以及恒春半岛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请注意。温度方面，北部22到29度，中部23到32度，南部24到35度，东部22到30度，外岛的澎湖24到29度，金门22到27度，马祖20到25度。以上东台湾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在每个人的心里总有一扇窗，窗里都渴望温暖，渴望安定，渴望爱，都要相信真心的付出一定能够得到真诚的回报。

在今天帕奎心来汤单元里，我想和大家一起来聊的一个新闻导读。来来来，这个导读呢一定要跟你说，这个跟大家这个最近啊，我们最看到的新闻有没有，最近的新闻呢就是让大家开始一直不停的去看股票。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要去看股票，然后呢就告诉你说，欸，股票台股啊会怎样怎样怎样啊，那个小资族啊你要怎么样怎么样买呀，我的妈呀，怎么大家都一直在看股票啊，看的股票就真的能够赚到大钱吗？对不对？那每个人就说，哎，对对对，要买股票买股票，买什么股票不知道啊，你有去做过功课跟研究吗？今天我最想跟大家来谈的哈，今天有一则新闻，我真的觉得这个新闻一定要跟大家好好的聊一聊，那就是最近大家就在说，哇，赶快赶快，今天才刚上档的，今天才刚昂的哈。你知道现在股票里面有一个那个代号，有个 A 字哈 ，A 是什么意思呢 ？A 字就是有专业经理人来帮你代操。它就跟一般的股票不一样，一般股票我们可以分为个股 ETF， 然后还有那种代操股票，那代操股票呢它就会给你一个 A 字，那于是呢不管是年轻人上到年轻人，老人家好，可能就是每天我就是看了股票就菜篮子，我只要大概有上涨2%，我这个月菜钱有两三天赚个几千块，赚个10000块，太多我也很害怕，怕我的股票会赔本，所以呢就这样进进出出，这是一般菜篮子。那可是他完全不管啦，我这个手续费多少我不知道，反正我就是给他扣，那感觉就像什么，就好像你去 ATM 提款，你有钱，然后你看到我要去提款，对不对？我不管他的手续费是多少钱，那可是我进出非常频繁啊，可是你有没有算过一个月内你可能给银行赚的那个 ATM 这个扣款的这个转账的手续费，你要领钱的手续费，其实积沙成塔下来也尾数也不少钱，

所以最近呢，大家很疯很夯的，尤其是今天夯到不得了的，就是0403A。哇，人家就说哇，那个它才十几块而已，一张才10000多，不得了了。它一挂牌上市之后，股票立刻暴冲到，股价立刻冲7%，不到一个小时爆出成交量200万张，不得了。它是什么？它是 ETF。今天呢，它挂牌上市，在募资期间已经吸引了将近800亿的资金，所以呢，哎呦，这个就引起了很多高度、很多投资人的关注哦。这是一个经理人，这个经理人据说呢，因为他操控股叫 A 开头嘛，哈，那他有17年的分析师的经历。那么这个所谓的 ETF 呢，他选择的就是台湾，哈，他选的这个都是台股，就是前好前几名的，哈。他的这个成分股呢，就是到昨天为止呢，他选的是前10名，台湾前10，好，前20名，好，前50名，好，前50大的这个台股，然后来做一个比配比，你知道吗？就谁的比重多少，谁的比重多少，然后来做一个由这个专业经理人来帮你代操这个股票。那于是呢，在还没有开始之前，还没有上市之前，就已经开始在募资了哈。那你看一上市，你看到那募资的时候，刚开始是募多少钱？不知道。一上马上7%，很多人开始很疯狂的投了。所以这时候你就会发现。怎么啦？这个世界还记得吗？我们曾经跟所有朋友聊这个缺工严重，那一个老板呢，船厂的老板就说，我都吃不到工人啦，为什么大家都去炒股啊？炒股真的会赚到钱吗？其实有的时候它就会像海市蜃楼，会像昙花一现一样哈。那炒股的心态是什么？对呀，你有在炒股吗？很多人说，专家也说，炒股它其实就像是在炒你的人生一样，你是否能够坚持到底，你是否能够气定神闲，你是否能够达到波澜不惊。如果你的胸怀、你的心境、你的情绪可以达到处变不惊的心态，那么真的你可能就可以用少少的钱，在往后的10年、20年，因为你的坚持，因为你的处变不惊，因为你不会被那个每一天的这个高额的交易量、成交量跌幅去影响你的心境，那到最后财富自由非你莫属。好了，当你身旁的一群朋友，人就这样，你为什么会炒股？基本上呢，就是有些人是单打独斗型的，我想破了头，我想要让我财富自由。那有些人就想说啊，不行不行，我可能被钱逼到我走投路，我应该怎样？财富自由前提是你必须要先有一笔钱，那这个钱多少不一啊。像我身旁就有一群朋友啊，他们是这样年轻人，他们就是只要身上有点钱。以前不是流行买金豆吗？对不对？那时候金价在狂飙的时候，那时候金豆呢，一颗小金豆，你可以慢慢积沙成塔。你买不起1钱，那你总是可以买那个0.0几毫米，然后到1分，然后最后你就可以积沙成塔到1钱，有没有？那时候大家不是很流行去黄金去银楼店买那个金豆吗？那后来你就发现，买完金豆之后，你就觉得，这个。狂飙飙到的那个，后来你就发现，我好像还可以把一点点钱拿来做什么？从年轻到老，我只要一点点钱，我可以去买零股。好，现在股票有那种一股一股在卖，那你要买一股两股随便你。好，那也有人会去做定额投资，定期定额啊，就是说我想要买哪一只股票，然后我就每个月呢，我可能就存个1000块、2000块、3000块，然后就用我那个仅有的钱，然后去。那个你知道证券公司很厉害，他就会帮你去分，你大概可以分得到几股，很妙吧？几股之点点点点点，就这样。那有些人就是一次你就慢慢你就可以积沙成塔，我觉得它也都是一种存钱的一种。基本上股票除非说那间公司倒了变变做，要不然你的钱就是在那个高低起伏中。那看着大家都在炒，而且美国的这些分析师在看着台湾。

的股市就说哇，这熊恐怖啊，这个最大泡沫呢，在台湾的股票也安那那，就可是我们今天不谈股市，我们今天想来谈人心，人为什么会担心？我们必须要说，因为我们现在的天生余命太长了，那人生我们要怎么样让自己老了？不要说你不缺哈，我们就是你够用就好，所以。在今年的一月，就曾经我看过一篇文章，他就教小资上班族，因为大部分都上班领薪水嘛，那些薪水是死的，是固定的，那你要怎样去增加你的斜杠收入呢？很妙。2026年，应该说这一年是属于自由工作跟网络副业大爆发的时代。像昨天，我同事就介绍给我一个在台北天母开的一间关东煮的一间小小的店，他店很妙，他就在里面卖关东煮跟卖酒，然后呢他只有一间8到10个人的小包厢，还有吧台，卖的就是关东煮。这老板呢，他就透过 AI 短影音，还包括自己的创作曲，然后就在脸书上好开始，或甚至在 YT 他也开始去介绍了属于他的店啊。然后呢他的创作曲我真的看了，那个很有意思。然后还老板呢也把他多年这个体悟到的金刚经啦心经啦，他就把它创作成一首歌，一首首的歌。他的歌真的听起来刚开始会觉得哦，可是你当歌词在一路听下去的时候，你会觉得他好贴中你的心。所以在这个网络副业大爆发的时代，不管你几岁，只要你能够学习到，只要你愿意往前进，你都很有可能可以从其中得到一些多元收入。所以啦，斜杠创业者，你想当吗？如果想要利用一些下班时间来经营自己的副业，赚自己的第二、第三份的收入啊，那其实2026年大家最流行的，你就是跟着趋势走，那就是 AI 科技时代的来临。这时候我们得学的就是自媒体的 AI 课程。那你可以透过学习自媒体的经营，透过 AI 指令策略模板，你就可以懂得如何好上手。你可以写文案，你可以剪影片，你只要学会如何给 AI 下指令。好，但是你基本上要先会嘛，这样比方说你要叫 AI 帮你写文案，你就必须要把你的想法先想出来。这时候你是什么？你是老板， AI 是你的秘书，那就说我有什么什么什么感觉，请他帮你变出来。以前这个都是老板跟秘书做的事情。然后你要剪影片，那你不会剪啊，那至少你会知道你要怎么发号施令哦，你知道如何设计。然后呢你学会了以后，你就可以开始做，像我刚说的那个关东煮的老板，他就开始自己做影片啦。然后这些影片呢最后可以怎样，他可以变现，他就可以变成是收入了。所以呢很多人就会去想说我到底要怎么做，当然也有人就选择我就用我的体力劳力，像比方说我下班时间我可能就去做一个水电的工作哈。那水电工作你知道那工钱也很优渥啊，对不对？我就是一天接个几个案子，我一个月的收入就多了一点点。那也有人说呢，尤其是华尔街的理财投顾呢，他们就说了赚钱的路径。他说有很多的钱并不一定会减轻你的财务压力，但是你有了很多的钱可以让一些事情变得比较容易。那这个华尔街的这个理财顾问呢，他们就说他们会有很多赚钱的方式。他说呢钱不多好，但是你的野心要大一点。很多人天真的相信说我只要把工作做好，尽心尽力，任劳任怨，只要我做的时间够长，时间到了我就会加薪升职。可是不见得因为你的老板也是人啊，一般老板不会客观的看待你的表现。当他要加薪升职

0: 的时候，你不要以为你就是那个任劳任怨，你就是那个 OK 的那个，可是到最后老板会选择是他喜欢的人，而不是如果你恰好不是他喜欢的人，那最后加薪升职就跟你砍 K9， 你知道吗？然后呢，这个华尔街的这个投顾他就有说，他说他这一辈子有兼差同时做两份工作，他说那个时候呢他觉得这样做没什么不好，一方面赚钱，一方面也有乐趣，所以现代的人你必须要去兼职找工作，然后你还得骑驴找马去找一个薪水比你现在工作再高一点的，还有最重要一点的就是你要去学习新技能。那开始呢，等到你开始的好，你懂得如何的去分配，像我就会跟我们的小朋友们，我们家的孩子们说，但我觉得他们比我的理财观更好，也就是说他们买东西购物都不会冲动型，我很冲动但他们不会，他们会去选择他需要而不是他想要。我觉得他们从小就大概妈妈很会讲，但妈妈做不到，然后呢可是他们 QQ 来用，你知道吗？那你知道吗，现代的人大家就开始去学会从事一些投资，那你知道投资是要缴学费的，有的时候如果你什么都不懂，你可能规划用旁去，对不对？那还有可能因为你不懂啊，你可能去踩到雷，那于是呢投资有很多种啊，有人去投资土地房地产，有人投资股票啊，那还有一种呢就是我可以选择创业，当然不是每个人创业都可以成功，那只不过是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你是否能够去了解你自己。那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当大家都在觉得说，哎，钱不够用，钱不够用，钱不够花，然后又很怕生病没钱花，然后又很怕老来了，人老了结果我的钱花光了，可是这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心结，那就是你是一个很会担心的人吗？你知道担心久了它就会成为一个诅咒，不管你是担心你自己，还是担心你的父母，还是担心你的子女，还是担心你的亲密伴侣，如果你担心久了，你所有的担心都会成真哦。所以我们就说啦，人生呢最快乐一点，当你什么都没有办法做的时候，最好的方式呢就是让自己的心静下来，让自己心安，你就理得，这个时候你的人生是平衡，是快乐，是平安的哦。谢谢编哥，待会聊。
1: 人不如卡打一地，好好吃一顿饭。相信我，卡波刷菜，好运会过来哦。大家好，我是周自强。你今麦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大家好，我们是
3: 收。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王田到彰化交流道车多，时速不到2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57公里，在南子交流道前有大块轮胎皮掉在中线跟外线车道之间，继续往北 352.5 公里高山交流道前的内线车道掉落毯子。国道3号双向车流顺畅好通行，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1线南下164到165公里，深港交流道前的内线车道有往生动物。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

0: 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2: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3: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2: 哈？什么是预定监护？
3: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让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会当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4: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泰鲁阁牌楼是中横公路东段的地标，真想去看看呢。
6: 那里的景文桥上风光也很棒啊，桥梁横跨利物溪，满月的夜晚，月光映照在利物溪口，真浪漫啊。
7: 我想去长春祠，山壁涌出来的泉水直泻而下，形成长春瀑布，看得让人美不胜收。
5: 那我也要提一提鬼斧神工的九曲洞景观了，公路蜿蜒在山壁之间，就像是从画布里走出来的山路呢。
7: 不过自从0403地震之后，太管处和太鲁阁公务段仍在马不停蹄的复建，目前太鲁阁到天祥还有交通管制，沿线的风景游憩区暂时没有开放哦。
5: 没关系啊，开车行驶在峡谷之间一样可以欣赏到沿线壮丽的景色，只要预先掌握交通资讯，妥善规划行程， OK 的啦。
6: 到时候可以拨打电话0386107755询问太鲁阁公务段预先掌握管制措施，
7: 沿途还有几处灾害重建的施工路段，一定要小心注意安全才行呢。
8: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9: 我们来玩玩跟交通安全有关自创标语式的接龙，如何？
10: 好啊好啊，
5: 我也要加入。
9: 我先来，走路要专心，不要低头滑手机。
10: 该我。过马路要注意，看到红灯停下来，绿灯亮了快步走，斑马线上要走好。
5: 那我就接，危险随时来，违规有罚款，生命很宝贵，停让文化很重要，你我一定做得到。
9: 这么强，我继续。马路如虎口，礼让行人优先走，车辆要减速，确保安全再上路。
10: 我来换一个，手机不离手，开车分心随时有，影响他人安全者罚款提高要知道。
5: 行人专心过马路，遵守规则不违规，汽车驾驶过马路，主线支线要清楚。
9: 大家一起来宣导，交通安全很重要。
8: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时间已经来到了中午12:07喽，这里是警广专交通网花莲台阿芬94.3。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幸福列车长。

目前我们东壁区对外的交通状况，我们再次叮咛好朋友，台八线的中横公路天祥东段目前放行中。那么在放行的时候，你将会遇到靖垦隧道、追路隧道、宁安桥，还有九曲洞隧道的这个灾后重建的工程哦。那当然呢，都是可以放行的哈，因为你就看到说，哇，原来现在还在做，虽然两年过去了哦，我们现在的中横东段还在如火如荼的进行灾后重建。我跟你讲，不止如此嘞。还有若韶跟新白杨哦，都在灾后重建中，那个工程标案可以说一个接着一个慢慢的都标出去了啊。那再来呢，也要来提醒我们的朋友啊，在我们台九线的苏花路廊，今天晚上在这个中仁隧道晚上9点开始到隔天早上1点会实施交控设备的养护跟安装的工程，它才夜间施工，因为夜间施工哦，才不会影响到白天的车流哦，因为暗下车个久了啊。今天晚上中仁隧道南下线在施工的同时，所有的晚上你要不要招雅车的朋友，你就要改走台九丁，好，你要改走台九丁啊？你说哈哈，你不用往担心，因为你就会莫名其妙说哦啊，你就到了台九丁，啊，你就过了哈。好了，那这今天晚上是中仁隧道啊，明天呢就改仁水了哈。所以它是沿路这样子，所有的隧道群里面开始交控设备啦、安装保养了，都持续的在进行当中。那另外在我们的苏花路廊，倒是要提醒您哦，162.8，也就是惠德隧道的南洞口，今天呢，我们的交通锥又围起来了，今天交通锥围起来了，就是要告诉你说，我们又有施工管制了，所以也提醒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工程人员真的是非常的认真且努力哦。那么现在呢，他们是如火如荼的在现场放行当中哦，北上南下都要配合现场的交围人员的指挥来通过哦。那另外呢，我们要提醒大家，那就是大清水明隧道这个地方呢，因为还在进行复建的作业中，所以呢，这个明隧道有采取单线双向的机动管制。那现场也有交委人员也提醒你啊，如果你的车子又高又长又宽的，请你呢停放的位置要停在那个路幅宽道可以让你修香车 OK 没问题的那种哈。那你就说吼，拜托13号隧道我告诉你康的啦，啊，是怎样的管制点被设一家，我跟你说也够不。因为不设在这里的话，你的那个收讯品质很差，你总不能让大家突然之间你的讯号收不到，万一如果发生什么紧急状况，等会卡不出去边了，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灵，你也没有办法说在山上骑山猪啊，对不对？所以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中，所以才会把这个管制点设在13号隧道，请大家能够多多体谅。那另外呢，除此之外还有哪个地方有施工？台304公里处的南安瀑布，这里有一个边坡保护的工程，台十一线的大坑到海洋公园8.2到9.1有一个路基修复的作业啊。那台九丁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东澳到和平呢，现在比较着重在树木的修剪工程中，因此也提醒我们的好朋友们，请大家多加留意咯，有任何路况提供也别忘了随时告诉我们，0800-000-123，花莲的代码是 Lucky7 的7。今天从早上到现在，我们非常非常的感谢我们的好朋友们给我们 say hello， 谢谢你玉平兄，谢谢李俊哥，谢谢我们的班长，谢谢宝林，谢谢金财兄，谢谢小俊，你今天什么图？我真的会笑翻了，你去哪里找这些图啊？我的妈呀，这是很好笑哎，你这里面有羊有狗有马，那大家假装它是羊是这个概念吗？好久不见了小品大姐，谢谢我们的金财兄，也谢谢那里狗粮哎哈，好，谢谢大家跟我们 say hello， 我们再看一下哦，谢谢丰田蔡小玉文龙兄，谢谢光亮亮先生气质宝宝，谢谢玉平兄哦，谢谢李俊哦，谢谢谢谢宝林，如果我还有没念到名字的地方，也请大家能够多多来包涵。接下来我们一人串好听的歌曲就要介绍给所有

我不想你会不会每天量血压，我现在因为自己脑袋长了那颗血管瘤之后，那每天都会乖乖量血压，以前就会早晚量，现在呢就晚上，因为已经就认命了，就开始真的吃了降压药了齁。那你知道吗，这个你知道人的情绪波动跟你多走路齁，你的血压是会上上下下的。那它的 range 齁，那以高来讲的话，它的 range 大概会在20到40之间，以我来说啦齁。那你知道吗，也因为我们人体所有的器官通通都是被血给养着，所以我们是血气方刚之士。哎、欸，你知道吗，我们都被血养着，你看我们所有的五脏六腑哪一个不是有血管注入的经过的地方，然后再来呢，你看我们就从组织好，我们的身体啊，从一个小组织到形成一个细胞，然后呢再形成细胞，细胞连接有神经系统，然后贯穿着我们的五脏六腑，然后就形成我们身体的五大系统，这五大系统呢都是跟神经连接的。你知道最近啊，就有那个医生他们就研究，他说哎、欸，为什么我们身上会留疤，你受伤为什么会留

疤。结果你知道现在啊，有一群医生在研究为什么会留疤呢？就他们就发现一个天大的秘密。天哪，我们有再生能力耶！当然我们都会知道细胞会再生嘛，哈。那这个再生细胞要怎么样弄可以让你的身体可以去疤呢？可以让人，那你知道以前嫦娥奔月嘛，哈，对不对？哈，吴刚为什么要伐木？就是诶，他们希望能够得到这个不老的真身。那你说未来会不会不老？会啊，你知道我们的天生原因在增加的过程里面，我们现在不是担心我们老，而是我们担心没有钱好花，对不对啊？所以你看，这大家才会一窝蜂。其实你看那个股票啊，这个年年都有，但你看今年特疯狂，为什么？因为大家会慌。因为当景气越差的时候，大家就很想来一息支付，还有那种刮刮乐会刮啊、哦，有没有？你就希望你一刮之后，我就会刮到一刮在手，希望无穷。但是呢，很难，对不对？那几率很难。他在股票又不会玩，如果心不够安定的话，不够静的话，不够处变不惊，不够安身立命的话，也许好牌都会被你翻烂了。为什么？你快快的就把它卖掉了哈？那这也很恐怖。那你知道我有一群朋友，他们是这样，他们不从不玩股票，但他们一样也是一样，财富也是非常非常的棒。他们说，你知道你在玩股票的同时，对于一家公司来讲，哎，他能够多增加这些收入，他就可以增加他的一些设备，可以提升他的技术。那么他底下的员工扣一角钱的这公司，他就能够安身立命。然后你知道你买的那张股票，你就是那间公司的股东，然后呢你就知道你也是老板之一，你可以帮助有多少的千千万万的家庭，他们因此可以得到平稳的人生。但是呢有一群人哦，我们这是散户心结，散户打永远打不过大户。那大户的情节就是，哎，你们这些余额都上钩了，对不对？然后我就开始用力一收网，我把我的股票全部卖掉。那一卖掉的时候，他大赚了一笔。那股票，那个散户就像惊弓之鸟一样，哇哦，照干嘛不会嘞哈？有的人就这样，有没有？还去做了杠杆，然后呢，一夕之间，你知道瞬息万变，你也不知道上一分钟、下一分钟，你怎么突然之间，哎，这个财富变成了梦幻泡影之外呢，你还这个付诸流水之外，你还负债累累哈。那你知道大盘收走之后，哇，他赚的波盘门波，这个满这个钱波满盆满的。那你知道最辛苦的是谁？是这些企业主啊，还有他里头的这些员工。为什么？你突然钱撤资了，他刚好买的设备啊，怎么办？怎么办？这设备钱都还没付完的时候，哇，这些钱都不见了。哎，你知道这就是一个环环相扣，你知道吗？所以对我们来讲，做头家也要顾到伊员工的这个价钱，吼，啊，若做无法度的时候，嘛是都大家做会斗。你还记得吗？新竹前几天有一群人员工外籍移工跟本国员工，他们以为老员工以为他可以安心到老，结果没想到一觉醒来公司倒了，然后连退休金都拿不到，是好几百人的这个身家，你知道吗？要养家活口的都没有。所以人生你要怎么说呢？我们就是怎么样可以让自己平安，我们先做好一点，就是不要担心。面对现在的 AI， 我们一定要学会，你就像我们的五脏六腑都有血管在经过，我们要让我们的心脏稳定的跳动，然后随着这个新趋势，你不得不一定要跟着这个时代脉动学

0: 全国的好快乐跟所有们好朋友们说一声再会了。我们说哈，日子一天一天的在轮转哈，时间哈是不会等人的。那我们只能够等到的是什么？等到我们幡然醒悟的人生吗？不，每一天我们都可以顿悟，每一天我们都可以觉醒。那人生最快乐的事情就是我们老实做人，好好的吃饭，好好的工作，安安心心。我们身体的这个五脏六腑呢，他们就会感受到，亲爱的主人，你现在内心是平稳，是情绪稳定的，血流也是非常 OK 的。那你知道这个时候你会发生什么事情吗？当你越来越平稳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奇怪，生命当中会突然出现一个小契机，或你的灵光乍现，然后你就有贵人相助，也许你的命运就此就扭转了。祝福大家，我是邵文，一点钟过了，严玲陪伴你，明天早上十点见咯，拜拜。警察广播电台，
1: 警广午间新闻。
2: 淡江大桥正式通车，淡水巴黎车程节省25分钟。大安经社命案一审，作家王运遭判12年，李威夫妇获缓刑。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5月12号星期二金光午间新闻。新北市全新地标淡江大桥上午11点半正式通车，将能缩短淡水与八里间约15公里的路程，可节省约25分钟的车程，并分散关渡大桥及台二线的车流。记者杨欣报道。
1: 淡江大桥在5月12号正式通车，公路局在淡江大桥桥管中心进行通车祈福。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淡江大桥是未来新北市和台湾很重要的地标与观光景点，未来将会请观光署与新北市观光局联系，共同规划北海岸相关观光活动。
2: 今天是新北市民的大喜事，也是台湾民众的大喜事。从今天的11点半开始，新北市民将迎来一个交通更便利的淡江大桥。那这个喜事其实我们已经庆祝了相当久哈，我们从一个月前就开始在办相关的这个庆祝活动，让更多的民众可以上到桥上来。
1: 另外，新北市交通警察大队指出，淡江大桥采7级车分流，通车初期将加强交通疏导与执法，且桥面严禁停车拍照逗留。淡江大桥属于快速公路，如果违规行驶停车，将处30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罚锾。依民用航空法规定，无人机操作需要与快速道路、大型桥梁等设施保持30公尺以上距离，如果违规操作，最高可处30万元罚锾。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美伊之间的谈判进度陷入僵局，美国总统川普11号炮轰伊朗停战方案是垃圾，形容美伊停火靠维生系统撑着，命悬一线，同时有美国官员透露

0: 路，川普不排除采取某种军事行动迫使德黑兰让步。与此同时，美国财政部宣布制裁三名个人跟九家企业，指控他们协助伊朗将石油运往中国。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强调，川普政府将持续加强对德黑兰当局施压。此外，川普表示计划暂停征收联邦燃油税，直到情势稳定为止。新的政策需待参众两院通过才能实施，油价有望降价约 4%。美国总统川普表示，将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商讨未来美国对台湾的军售议题，外界担心可能会改变美对台军售立场。对此，行政院长卓荣泰强调，美方不希望也不允许片面改变台海现状，将持续推进双方友谊。记者李一晨报道。
1: 外界担心美国总统川普会改变对台军售立场，行政院院长卓荣泰指出，美方重要的国家领导人和干部都提到，不希望也不允许片面改变台海现状。他认为这就是台美之间最互相可信的关系。此外，总统府11号发布总统令，公布军购特别条例，预算上限金额新台币7800亿元，比行政院一再敦促通过的版本少了无人机战力发展等重要项目。卓荣泰重申三大原则：军购三块拼图缺一不可，国际合作不能延宕，国内军工产业自主发展不能放弃。
2: 在这三项原则底下，那么现在通过的一部分的国防特别预算，那还不足于我们拼完整个三块的拼图，所以政府会在宪法的精神以及预算法的规定底下，我们寻求最有利的途径，要求内容、程序以及时程都能够优先的尽快的来满足国内相关军工产业的自主发展。
1: 至于三班互并比，卫福部预计117年五月一号实施，引发跳票疑虑。卓荣泰表示，三班互并比入法后，行政院、卫福部、医护团体等都在研究完整配套，期盼医疗体系能有序发展，也兼顾国人健康。经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0: Google 的一份报告指出，短短三个月内 ，AI 人工智慧驱动的骇客攻击已经从新兴问题演变成工业规模的威胁。Google 威胁情报小组的这项发现，加剧了全球日益激烈的讨论。最新的 AI 模型不仅精通写程式，更成为利用各种软体系统漏洞的强大工具。英国《卫报》报道，犯罪集团以及来自中国、北韩与俄罗斯等与国家有关的行为者，似乎正广泛使用包括 Gemini、Cloud 与 OpenAI 等商业模型，以改良并扩大攻击的规模。陆军六军团一名退役士官为了筹措母亲的医药费沦为共谍，向现役旧式军官索取机密资料后，泄露给中共情治人员，获利近8万元。台北地检署今天侦结，以国安法泄密等罪嫌将两人提起公诉。记者吕明宗报道。
3: 曾在陆军六军团炮兵21指挥部担任上士班长的陈姓男子，多年前已经退役。3年前，他因自身财务状况不佳，为筹措离病母亲的医药费，急着找赚钱管道，因而认识一名中共情治人员，并在对方利诱下举荐牵线过去一起服役、目前担任中尉军官的李姓男子。对方允诺加入组织可提供2倍月薪报酬，翻拍交付军中机密资料另算奖金。李姓军官虽然当场拒绝，但事后为了帮忙陈姓男子还债，还是提供正在受军官训的相关资料。陈姓男子交付对案之后，获得79000多元的报酬。检方获报发动侦查，依法提起公诉。台北地检署相关主任检察官高义树说，
4: 李姓军官及陈姓前士官涉嫌泄露公务因秘密文书与大陆地区勤工联员案件，检察官依违反贪污治罪条例及国家安全法等罪嫌，依法提起公诉，并申请法院没收犯罪所得79000余元。
3: 检调今年初将陈姓男子传唤到案，向法院申押获准。陈姓男子侦查期间缴回了全部犯罪所得，起诉之后移审法院，将由法院决定是否继续羁押。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台北市大安一间金舍前年发生命案，作家王韵疑似伙同信众长期凌虐被害女信徒致死。台北地院今天依伤害致死等罪嫌，将13名被告全判有罪。王韵遭判12年重刑，一人李维夫妇因转污点证人获缓刑。记者吕明宗报道。
3: 蔡姓被害女子前年陈尸台北市大安区私人精舍，检警查出她跟随知名佛学作家王韵修行，疑因处理账目不清等事项引发不满，王韵指使韩姓女护法等信徒长时间

体罚教训，导致女子因横纹肌溶解症死亡。检方认定王允及多位信徒涉犯伤害致死等罪嫌，一人李威夫妇涉犯帮助伤害致死，将13人提起公诉。案经台北地院审理，合议庭认定13人全部有罪，判刑一年六

0: 并与被害人家属达成和解，经判处有期徒刑12年。
1: 动手施虐致死的护法被判刑9年和10年，至于艺人李威夫妇被依伤害致死罪判刑1年10个月和1年9月，两人因认罪转为污点证人并赔偿完毕，获得宣告缓刑5年。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外界质疑三班护病比入法延后上路政见跳票，卫福部长石崇良强调一定会在赖总统任内完成上路。记者尤若淳报道。
3: 三班护病比2年缓冲期引发部分护理团体不满，卫福部长石崇良在立院备询时更只怕跳票就再投赖清德总统，外界质疑赖总统允诺上任后2年内三班护病比实施跳票，石崇良强调没有跳票问题。
4: 有关于这个三班护病比实施，我们会按照我刚刚提到一定会在任期内去完成上路，这个不会有跳票的问题。那么我必须要强调一点，这个不是只有三班护病比一个问题而已。赖总统上任呢是历来那么投入在这个医护资源最多的那么一任总统。
3: 石崇良解释，在赖总统任内，健保连续2年以最高成长率成长，今年的健保总额更创下新高，健保点值提升超过 0.95， 并向医院喊话将点值挹注用在护理加薪，更启动12项护理改革计划，健保支付标准提升急重症照护、急诊等护理费，强调三班护病比从总统上任后就开始推动，期盼达到不关床、不排挤病人就医的情形下，让三班护病比强制入法。他说，计划推动不是喊个数字就立即实施，必须负责任的推动政策。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卫福部预告儿少权法实行15年来最大幅度全文修正，但罗列19类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各自分工，家长团体呼吁政府应成立儿童家庭部，整合跨部会资源，也避免儿少家长再被踢皮球。记者吴英妮报道。
5: 新版儿童及少年福利与权益保障法修正草案条文由118条扩充到165条，但仍维持现行机制，将各条文分散在教育、卫福、警政等主管机关。国教行动联盟理事长王汉阳呼吁，政府应成立儿童家庭部，建立儿少预算与独立监督机制。
6: 为什么一直要把所有的行政工作分散在这些19个部位当中，浪费很多的资源，而没有去做这样的一个整合性呢？那我们建议第2条、第3条要去同时修法，让隶属的层级是儿童家庭部。
5: 家庭韧性行动联盟发起人林佳慧则举自闭儿及过动儿家庭为例，家长经常在求助过程中感到绝望。
7: 家里有一个自闭症的孩子，在确诊之后从医疗找到社政，这个社政呢看资格说，那你这个学校要去配合，可是在学校里面问题频出啊，于是呢辅导老师跟他讲，妈妈这是不是要换药？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他其实同时在3个系统。跑来跑去，没有人看到那个背后快撑不住的家庭。
5: 而有关政府提出成立卫福部儿少及家庭支持署的规划，家长团体也认为，2011年内政部儿童局失败的案例已经证实三级机关的权责有限，因此升格儿童家庭部才有望填补制度缺口。经广记者吴依妮特别报道。
2: 花莲林田山文化园区昨晚发生火灾，一户眷舍起火，大火迅速蔓延到后方的温泉宿舍建筑。由于现场多为木造的老旧建物，火势猛烈，历经2个小时才扑灭。记者张涵报道。
8: 大火发生在11号晚间6点多钟，起火区域位在林田山聚落建筑群森荣里第9到第10林范围，火势燃烧猛烈，木造建物迅速陷入火海，浓烟直窜天际。当地里长谢玉珍着急的到场关切，
9: 看电视，哎，怎么很热？出门去看，已经火开始有燃了啦，是很可惜，火急的哭出来了，真的。
8: 根据林保署花莲分署表示，起火点在生活馆后方的古姓眷舍，火势迅速蔓延到后方未修复的温泉宿舍建筑。消防单位获报之后，紧急出动万荣受风以及复原分队多辆救护车前往灌救。花莲县消防局副局长李龙胜表示，屋内古姓老夫妻第一时间就逃生，无人伤亡。古姓眷舍以及另外2栋空屋被烧毁，清查总共有5栋16户建物遭火势波及，财产损失以及起火原因仍有待调查。
10: 在林森路144号里面有2位夫妻在火灾的第一时间已经逃出来了，燃烧的面积约有600多坪的一个范围，那面积蛮大。
8: 林保署花莲分署表示，火灾范围并非在林田山主要开放游客参访的园区内，也未波及

0: 修复完成或是列入中长期修复计划的房舍。请问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因应 AI 科技与新形态的犯罪快速发展，中央警察大学和警政署合办警政分析与智慧警政研讨会，探讨犯罪预测、警力部署、数据伦理与智慧治理，强化未来警政科技两能。记者任兰心报道。
2: 中央警察大学与内政部警政署、中华警政研究学会共同举办2026警政与警察法学学术研讨会。警大校长黄明昭表示，面对 AI 科技与新形态犯罪的挑战，警政工作已迈向数据驱动决策时代，必须整合社会科学、资料分析与政策治理能力，并兼顾数据伦理及人权保障。
3: 那这次的一个研讨会的所谓警政分析啊，我想在核心是在透过科学的资料数据的收集跟研判，来作为我们警力部署的一个实证依据，进而预防犯罪并建构安全的社区。
2: 警政署副署长李文章则指出，警政署自2022年起推动 SMART 数位警政智慧策略，以提升执行效率及治安应变能力。
4: 2022年开始就积极推动智慧警政的一个策略，这五大核心呢，也就是透过资料的分析，引进 AI 科技，强化警察政策，破化和建构未来的智慧警政，它的目标。
2: 研讨会共发表12篇论文，聚焦警政分析、AI 警政及数据隐私等议题，深化学术与实务交流，作为未来智慧警政发展参考。警广记者任兰心桃园报道。
1: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5: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的内湖到圆山，以及南下的安定到台南系统，车速落在40-60公里之间。国道1号北上冈山出口前，先前散落在外线的轮胎皮已经排除，北上彰化入口匝道掉落三角锥和散落的轮胎皮。国道3号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6号往东13公里，在国姓交流道前有大货车抛锚在路间，没有放警示标志。国道10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进系统车多，车速低于60公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6: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立法院日前通过军购特别条例，但缺少部分政府提出的重要项目。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提出三大补救方向，除了再向立法院争取，也向国际友盟请求更多耐心与时间，更呼吁国内军工相关产业站出来，与政府密切合作，提出长远计划。记者李依晨报道。
7: 总统府11号发布总统令，公布立法院8号通过的保卫国家安全及强化不对称战力计划采购特别条例，预算上限共框列金额新台币7800亿元，比行政院一再敦促通过的版本少了无人机战力发展等重要项目。白宫官员对台湾只通过部分国防预算表达失望。针对补救办法，行政院院长卓荣泰认为，现在要补救的不只是预算本身，而是国家主权与国家安全，要挽回的是人民信心以及国际社会对台湾的信赖。
8: 我们还是要第一个向国际我们的友盟去请求他们多一些耐性，
9: 是
8: 给我们多一些时间，能够让我们完成国内的程序。第二个，我们要呼吁国内的军工相关联的产业要站出来，为自己产业的发展需求跟政府密切的合作，提出长远的一个可规划的一个计划出来。
7: 此外，针对遭删减的4700亿元部分，将会依照宪法精神与预算法规定，寻求内容、程序与时效上最有效的救济方式，再向立法院争取补足。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美国德州检察长今天对影音串流平台 Netflix 提起公诉，指控这家串流巨擘不当搜集用户的数据，并将平台设计成令人上瘾。诉讼指控 Netflix 将这些输入的数据提供给广告商，以便他们能更精准地锁定公司的订阅者。起诉书还寻求对每一次违反德州欺诈贸易行为法的行为，处以最高$10,000的民事罚款。高雄市桥头区昨天晚间经传家庭纠纷酿成命案，兄弟俩疑似因为家产问题爆发激烈的

0: 冲突，造成一家三人受伤，其中62岁的弟弟颈部重创，送医抢救后仍不治。记者黄一豪报道。
1: 警方表示，11号晚间接获报案，指称桥头区南沟路巷弄内发生了家庭纠纷。警方获报后，立即派遣大批警力赶赴现场处理。现场了解，兄弟两人疑似因为家产的问题发生了争执，后续演变成激烈肢体冲突，造成家中三个人受伤，其中62岁的弟弟颈部受伤，现场失去生命迹象，经紧急送医抢救后仍宣告不治。另外86岁的母亲以及65岁的哥哥则受到轻伤。意识清楚，送医治疗后没有生命危险。冈山分局侦查队队长黄正义说，
2: 警方获报赶抵现场后立即制服并逮捕涉案人65岁哥哥，随即封锁现场，由监视人员进行稽证采集。本案同时已通报社会局查处，目前涉案嫌疑人已由警方带回侦办，全案讯后将依刑法杀人罪嫌移送桥头地检署侦办。
1: 警方目前持续调查案发原因以及事情经过，至于兄弟间实际冲突的原因还有待后续进一步厘清。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0: 一名蔡姓女子因感情纠纷，竟然在苗栗市街头开车冲撞黄姓前男友等人，造成三人受伤后逃逸。苗栗警分局巡线具体到案，并查获伊托米纸烟弹等证物，全案依杀人未遂、毒品等罪行送办。记者陈依林报道。
3: 苗栗警分局指出，36岁蔡姓女子日前下午开车搭载两名男性友人前往苗栗市紫园街附近访友时，意外遇见黄姓前男友，双方谈判不成，爆发口角，女子竟驾车冲撞，造成包括黄姓男子在内共三人轻重伤，随即加速逃逸。苗栗警分局成立专案小组，并报请苗栗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侦办，顺利将人查获到案。北苗派出所长古静问说，
4: 警方于竹南镇3家里一带拘获蔡姓女驾驶到案，除查扣涉案车辆，另外也在蔡女藏匿处所查获第二级毒品伊托米纸烟弹4颗及手机2只等证物，讯后依刑法杀人未遂、伤害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台湾苗栗地方检察署侦办，并建请羁押。
3: 苗栗警分局提醒民众，俗称丧尸烟弹的伊托米纸烟弹吸食空导致严重身心健康损害，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0: 高雄市自强与五福路口有一台自小客车自撞号志杆后肇事逃逸，新兴分局迅速在4小时内查获驾驶到案，经初步唾液快筛呈现凯他命毒品反应，全案依公共危险罪侦讯送办。记者宋玲报道。
5: 新兴分局说明，原警抵达现场的时候，只见自小客车撞上了号志杆，驾驶已经自行离开，因此迅速排除现场的交通障碍，恢复路段顺畅之外，并且同步组成专案小组启动追缉。自强所所长马百俊说，
6: 事故现场除自小客及号志受损之外，未波及其他车辆，亦未造成人员受伤，分局调阅周边监视器影像，以厘清肇事经过及驾驶人身份。
5: 经过调阅监视器与情资整合，发现这部车是权利车，而且肇事驾驶翁姓嫌犯极其狡猾，案发之后不断的变换交通工具，在盐城前镇区一带制造断点来规避查缉。警方凭借着严密的监视器追踪与科技侦查，精准掌握到他的动向，在案发之后不到4个小时，成功了在前镇区拦截围捕，将他带回侦办，经初步唾液快筛呈凯他命毒品反应，全案依公共危险罪侦讯送办。警广记者宋玲高雄报道。
0: 台中市一名男子深夜准备寄送包裹时，声称里面装的是鞋子，却被第六警分局巡逻员警一句话当场拆穿。原来鞋盒内暗藏提款卡与密码，幸好警方及时拦阻，成功避免男子沦为诈骗集团的人头账户。记者陈韵涵报道。
3: 台中第六警分局西屯派出所员警巡逻行经辖内一处寄货站，发现一名男子正在寄送包裹，便主动上前关心。男子起初表示包裹内只是鞋子，但员警凭借过往处理诈骗案件经验，随口询问里面不会是藏提款卡吧，没想到男子当场神情慌张，随后坦承包裹内确实藏有提款卡。
7: 第六警分局西屯派出所副所长庄一林表示，警方进一步查看包裹内容，发现鞋盒内除了一双鞋子外，鞋内还藏有提款卡，

0: 并以红包袋包装，袋上甚至写有银行账号及密码。20岁梁姓男子表示，因为想办理贷款，遭不明人士以需先提供提款卡审核为由诱骗，才依指示准备将提款卡寄出。
1: 警方一直向男子说明，这是常见诈骗手法，成功拦阻，避免民众沦为诈骗集团人头账户。
0: 第六警分局呼吁民众切勿将提款卡、存折或金融账户资料随意交付他人，以免沦为诈骗集团帮凶，甚至触法受罚。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2: 日本 JR 东海道线本月10号发生一起车厢内喷洒不明喷雾的事件，导致三人送医，电车停驶。警方今天依武力妨害义务罪嫌逮捕一名16岁的少年。这名犯嫌住在东京的都大田区，自称为土木业作业人员，落网时坦诚犯案。JR 东海道线当时受到这起事件的影响，约2小时30分钟后才重启列车运行，造成1200名旅客行程受到影响。花莲鲤鱼潭发生翻覆意外后，船艇业者预计6月恢复营运。不过，近期鲤鱼潭水位下降至10年来最低，居民担心影响观光及生计。记者张涵报道。
3: 花莲鲤鱼潭风景油气区2月中旬因为天鹅船翻船造成一名9岁男童溺毙事故后，船艇业者停业至今，经县府跟中央单位取得复业机制共识，开始由第三方验证单位检查船只，取得认证，并由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评估达到安全标准之后，最快可以在6月恢复营运。不过，当地寿丰乡池南村长张清飞忧心鲤鱼潭水位持续下降，恐怕会影响到时候船艇业者的营运。
4: 今年呢，水位都一直在下降3-4米的这个状况呢，它可能就是因为没有下雨，也就造成这么严重的枯水期。下个月这边的业者可以营业的话，也可以影响到。
3: 纵管处鲤鱼潭管理处主任冯宪义表示，观测鲤鱼潭水位为10年来最低，主要是降雨不足，是否会影响水质持续监控中。
5: 每个月我们都有东华专业的这个水质团队哈，来监控这个pH 值啊，然后或者是还有它的一些大肠杆菌，好，目前这个水质还都是在可以管控的状况。
3: 冯宪义强调，水位低，但并未有水中生物大量死亡的问题，希望梅雨季能有及时雨，让潭水恢复正常水位。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新北市消防儿童夏令营正式开放报名，凡就读或涉及新北市国小1到6年级的学童皆可报名，让孩童在体验中学习更多的防灾知识。记者刘威报道。
6: 新北市消防儿童夏令营今年规划4大亮点，包含透过消防局情境式互动教学，引导学童从日常生活中认识火灾风险。其次，首创结合消防局自制 AI 歌曲《逆火勇者》，透过音乐还有活力律动，让学童体会救灾人员守护市民的使命还有辛劳。副市长朱替之指出，学生完成闯关任务后，就可以获得专属荣誉徽章，并加码赠送2合1防火宣导魔法包，并结合吉祥物犀牛哥，还有小火快跑、浓烟关门等防火口诀，强化学童防灾记忆还有实用观念。
7: 在借由夏令营的活动里面，我们协助来做相关的居家安全，从小来做相关的一些训练，包含了地震的一些体验，那以及相关的消防的一些活动。
6: 消防局表示，今年消防儿童夏令营将在7月到8月之间，在板桥、新庄、中和、新店、三重、树林还有汐止等地办理共14场次，预计提供2800名学童参与。关卡设计包含西洞零距离、西力防灾通、希望新视野、携手护家园等主题。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下个月就是端午节了，屏东市公所将于6月7号在千禧公园隆重展开齐聚端午、马月龙舟、陆上龙舟竞赛，邀请民众组队报名参加。记者宋林报道。
8: 齐聚端午、马月龙舟、陆上龙舟竞赛是屏东市长周佳琪上任之后积极推动的创新节庆活动，因为趣味性高、参与性强，获得市民好评。今年市公所延续办理，市长周佳琪说，希望透过这场新形态的节庆盛事，邀请全台民众亲身来体验屏东市独特的人文风情。
9: 全台最狂端午挑战来了，6月7号下午3点，千禧公园齐聚端午、马耀龙舟、陆上龙舟热血开赛，5人1队就能报名参加，最高奖金30000等你拿，还有热闹市集等着您一起吃喝游逛。
8: 赛事总共分为2大类，趣味组跟专业组，竞赛即日起开放

0: 报名。活动详情以及最新动态可以参阅屏东市公所官方脸书粉丝专页。另外现场也规划精彩开场表演跟各式的市集摊位，邀请民众共襄盛举。金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25到29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27到30度；南部地区多云，28到35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5到30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2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平浩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大家好，我是李知琴。在你的记忆中，有没有那么一首歌曾陪你走过每个角落，度过许多时刻？接下来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带给你更多好歌跟快乐。现在时间下午1点钟。

0: 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的内湖到圆山，以及南下的安定到台南系统，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1号北上彰化入口匝道掉落三角锥和轮胎皮，国道3号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3甲往东的木栅到深坑端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6号往东13公里在国姓交流道前大货车抛锚在路间，没有放警示标志。国道10号往西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落在5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233公里过台西交流道的内线有散落的轮胎皮，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我妈准备要忙着包粽子了。
1: 我好喜欢吃粽子哦，什么南部粽、北部粽、客家粽，各种口味都喜欢呢。
2: 哎，懂得吃客家粽不错哦。
1: 那当然，哎，有的客家粽哦，有月桃叶的香气，而且馅料和 QQ 的米皮也不一样，超好吃的。
2: 端午节我们客家人说嗯耶节，也是我们一年很重要的节庆之一。
0: 好，这次端午节前6月13号礼拜六，我们就一起来去受封参加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规划的粽香戏运庆端午活动，有客家戏曲、舞蹈，还有手作体验，保证可以吃到各式各样客家特色的美食哦。
3: 花莲县政府客家处粽谷客运祭系列活动粽香戏运庆端午，
0: 6月13号星期六在寿丰乡碧莲寺热闹登场，现场有丰富多样的客家节庆市集，
3: 还有客语歌手、
0: 花女国乐团等表演团体演出。
3: 粽香戏运庆端午，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
4: 以上广告，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提供。

0: 一点咯，
1: 伸个腰，
0: 动一下，现在开始，一起来，
2: 健康一点，
3: 流行一点，
2: 轻松一点，
4: 校园一点，
5: 幸福一点，
6: 快乐一点。
7: 一点到四点，让妍伶陪你聆听在一点。

Hello， 朋友们，下午好。今天5月12号，星期二。接下来的3个小时时间，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在景广喽。我是妍伶，陪伴大家。

这首歌曲来自于陈优所演唱。好，在今天星期二活动多一点，马上现在跟大家讲一个活动的讯息。这是一个我们熟悉地方的一个命名活动。

这一次要来啊，邀请大家一起来参加这个命名活动的地点就在我们电台的旁边。哎，这样算起来应该是300公尺、500公尺。相信在花莲市区，很多朋友应该常常来到花莲的美仑山。这真的是非常多花莲人的日常的公园散步的所在地。它绝对也堪称是花莲人的后花园。是否这个美仑山也陪着大家长大呀？哦，在美仑山，哎，我记得我这个年代哦，哎，我们以前还会那种因为我读的学校小学啦国中都在美仑地区附小嘛，美仑国中，所以尤其在小一点小学的时候，哎，真的所谓的远足哦，现在叫校外教学哦，我们以前就真的会到美仑山公园，我都觉得那个大草皮好棒哦。到后来我依然会跟我的家人来到这里踢球还有玩风筝，多好啊。美仑山公园这真的是花莲人很有情感的一个地方。但是哎，现在有打算要来给他一个新的名字了。好，那在接下来候选名字已经有定了几个让大家来选择。当然旧名大家习惯说的美仑山，其实这个名字啊，从1952年就已经开始使用这个名字了。1952年哦，相信很多人也许跟我一样都还没有出生，这个山的名字就已经赋予了它。而另外一个再往前推，哎，在清代的时候，那时候呢给他的名字叫做米仑山。

0: 米是稻米的米，
1: 轮则是一样，上面有个山头的轮。
0: 然后在这是清代的时候旧名，而当时呢有此一说，有可能就是因为它的地形的关系。好，再往前推哦，另外一个名字，三个名字的选项，除了美伦山、米伦山，另外一个就叫做巴罗山，数字的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的八，罗则是虫字旁，陀螺的螺啊，虫字旁，毁字旁哦。那这是意思就是这个鱼跃出水面的一座山啊，所以那源自于萨奇拉雅族，他们很特别的记忆，所以就用这样的一个形象给他一个音译，成为巴罗山。而事实上他在地理上比较正式的称呼呢，其实他算是一个保安林，而且他是花莲的第一号保安林，所以他有编号的哦，他的编号就叫做2601编号。但是你不觉得吗，走一个编号有点冰冷哦，所以啊，现在林务单位邀请大家一起来帮花莲朋友大家很熟悉的美伦山给他一个正式的命名。那候选的这三个名字，美伦山、米伦山还有巴罗山，这三个名字你可以看看哪一个名字你觉得很喜欢，你就可以来参与这个投票。而且随着命名活动即将在五月底5月30、31号两周以后，那个六日呢就会有一个活动，那这个活动就是保安林书市集的活动，到时候同步的也让大家对我们熟悉的美伦山多一点的认识了解啊。那这项的命名活动既然邀请大家来参加，所以你只要填写完问卷之后，到时候就会随机抽出10位得奖人，然后送给大家很棒的礼物哦。哦，现在林务单位在制作这样的一个相关的产品部分花很多的心思，所以很棒的。所以有机会的话，朋友们，大家可以到保安林书市集的粉专上头来看看，对于这些不同名字的一个来源，来你可以多了解一下，然后来参与投票，更重要的就是来参与抽奖。好，那这次的活动就从现在已经开始咯。好，花莲地区的朋友大家可以来试试看啦。其实我从小就在美伦地区长大，但是很特别的，你有没有发现美伦看见一位姑娘，他的旧地名就叫做米伦。他脸上没有上妆，的确小时候大家都讲台语就叫米伦啊，米伦。我的姑娘，美伦山以前也就曾经有一段时间就叫它米伦山，它主要是一些砾石堆积而成，海拔高度108公尺。这姑娘年纪还小，

0: 花莲有山有海，讲到海就像这一首汤姆哈克所演唱的《七星潭》。然而美仑山其实它的面积是很广的哦，有70多公顷，以前的名称还蛮多的，除了飘雪的这三种之外，还有有的叫做巴力山，也有人叫它鳌鱼山。然而它因为正好算是美仑溪入海口的周边，所以有人说它好像就叫做，所以才会有给它一个鳌鱼山这样的名称。事实上美仑山也是后来才归县政府把它规划成为生态公园的范围，这就是差不多是民国85年开始，我目前看到的资料是85年才收归成为生态公园，还有一些休闲运动设施。那基本上真的是在花莲地区，尤其我早上上班的时候，同样也会经过新兴路这里的入口。而且美仑山对我而言真的就从小就是在这一带长大，而且我自己就住在美仑地区，那到现在我如果说比如说要锻炼一下体力，比方说要去走要去爬山的话，我事先就会在美仑山的好汉坡，从新兴路这里的好汉坡这边来认真给他走一下，走个几次啊，感觉上是会可以有锻炼到的。而身边也蛮多朋友就是会利用早上或者是傍晚的时间就来到美仑山走走。而美仑山这个周边比较特别，美仑的南边跟东南端这里算是有比较平坦的地区，所以有很多的机关用地、军事用地，有很多像是军眷宿舍啦、公部门啦，尤其像是水源街这一带也有很多一些荣民荣眷的住宅，所以你会看到很多什么公正新村、金中七村这一类。还有啊，你看旁边还有美仑净水厂，
1: 好几次我
0: 也是在花莲地区很重要的水源管控的地方。不管美仑山在你心里面刻下的是什么样的名字，欢迎你可以来参加这次林务单位所主办的命名活动。

卢广仲的歌曲。好，今天的交通状况，花莲对外省道的部分，台九线，朋友们走台九线的话，惠德隧道162边坡的工程，傍晚5点之前每30分钟才会放行一次，请您多一点耐心啦。大清水明隧道159这里同样也是有施工，采取的是机动性的管制措施。而今天在苏花改的中仁隧道的部分，今天从晚上的9点开始到4个小时，到明天凌晨的1点，这边在南下的部分会引导大家改走台九丁线。就朋友们，如果你有的朋友真的就是早上去然后晚上回来，一天来回，也是未尝不可的。然而现在苏花的部分，苏花改现在好走多了，南下线的

部分，今天晚上9点钟开始会引导大家改走台九丁线。朋友们，如果不想绕道行驶，就请您把握一下时间哦，避开管制时间行驶。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台北市中山区某诊所伪造诊断证明，提供11名受刑人申请停止执行羁押。桃园地检署侦查终结，起诉诊所诚信负责人，并向法院筹处重刑。记者静杰报道。
2: 桃园地检署前年到去年间发现有两名受刑人具状停止执行时都出具脑震荡诊断证明，并声称在家跌倒紧急送医情况。深入追查发现，两人的住居和就医生活圈都在桃园，却不约而同前往北市中山区这家诊所就医，并取得诊断证明。其后指挥桃园市警局桃园分局侦办，将这名为11人开立虚假诊断证明书的71岁诊所负责人陈姓医师依业务登载不实文书罪嫌起诉。桃检相约主任检察官黄荣德说，
3: 诊所被告曾诈领健保费，经法院判决且遭终止健保特约资格，竟不知悔改，仍犯本案，有违其医师之医学专业及道德，请法院从重量刑。
2: 桃园地检署严正强调，诊断证明书是医师基于专业出具的文书，在法律上具有高度公信力和证明力，倘若虚伪开立，助人规避刑责，不仅破坏医疗伦理，更是对司法公平性的挑衅。对此检方必定从严追诉，以维护社会秩序和法治尊严。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宜兰交通要道兰阳大桥发生一起小货车撞阻槽工程车的交通事故，造成小货车驾驶受困及两名工人受伤。宜兰的西北西南交通也因此一度大塞车。记者罗家慧报道。
4: 事故发生在台九线兰阳大桥南下方向，小货车因为撞击力道猛烈，导致车门变形，李姓驾驶受困在车内，警消动用破坏器材协助他脱困。另外，当时正在作业的李姓与赖姓两名除草工人也遭到波及，所幸三名伤者送到阳明交大医院时都意识清楚。宜兰警分局警备队小队长范玉德说，
5: 一辆小货车沿中山路一段往罗东方向行驶，不慎追撞前方同向停放内侧车道的工程车，造成工程车向前推撞到两名工程人员，警消获报到场，立即将伤者送医，并对小货车驾驶实施土地检测，无酒精反应，详细的肇事原因仍待后续调查厘清。
4: 由于兰阳大桥是连接宜兰西北与西南的交通要道，这起事故造成车流一度动弹不得。警方特别呼吁驾驶人应随时注意车前状况，并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才能维护交通安全。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1: 台东县政府即日起至12月5号止推出台东一游未尽常住方案及企业团体旅游方案，连住五晚每人奖励2500元，团体最高45000元。记者王玉芬报道。
6: 台东县政府打造全年无休的观光亮点，五月起陆续推出多项精彩的活动，包含免费入场的东浪嘉年华、最美星空系列活动，以及备受瞩目的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与全新登场的2026台东博览会，邀请国内外游客走进台东展开深度体验。针对自由行游客部分平假日，凡连续入住台东合法旅宿五晚及乡每人一次限折2500的奖励金，而另外国内企业团体六人以上连续入住台东合法旅宿五晚以上，由成纳入台东慢旅行程，每团最高可申请45000元的奖励金。台东观光发展处处长蒲敏珍说明，奖励申请流程都需要由旅客及业者透过活动官网线上办理，未设置任何外部网站或社群表单，符合资格的行程与业者名单都将统一公告在活动官网或县府官网，提醒民众务必提高警觉，避免误信不明资讯而受骗。县府强调，台东一游未尽将整合自然景观、文化底蕴与永续理念，带动淡季观光市场。更多的活动资讯请上官方网站查询。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以多云到晴，只有东半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各地山区及东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今天东南部包含兰屿绿岛沿海及恒春半岛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请注意。今天白天各地天气， 北部地区多云时阴，25到29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27到30度；南部地区多云，28到35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5到30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2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平浩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们来玩玩跟交通安全有关自创标语式的接龙如何？
1: 好啊好啊，
2: 我也要加入。
0: 我先来，走路要专心，不要低头滑手机。
1: 该我，过马路要注意，看到红灯停下来，绿灯亮了快步走，斑马线上要走好。
2: 那我就接，危险随时来，违规有罚款，生命很宝贵，停让文化很重要，你我一定做得到。
0: 这么强，我继续。马路如虎口，礼让行人优先走，车辆要减速，确保安全再上路。
1: 我来换一个，手机不离手，开车分心随时有，影响他人安全者罚款提高要知道。
2: 行人专心过马路，遵守规则不违规，汽车驾驶过马路，主线支线要清楚。
0: 大家一起来宣导，交通安全很重要。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40，欢迎持续锁定在警广，我是严玲，陪伴大家下午的时间。今天的交通状况，朋友们要走中横公路的话，哇，我这两天已经看到好多人在周末的时候上到合欢山上去看杜鹃花的照片，哎，真的还蛮美的哦。然而你如果要去中横看花，记得中横台八线从太鲁阁这里就有管制了，一天5次的放行，下一次在3点。

这首歌来自于柏林所演唱。星期二一点多的时间，自然一点。这两天看到黑面琵鹭开始出现咯。这些可爱的候鸟们已经来到台湾，尤其在新竹香山湿地这里，保育类的黑面琵鹭已经出现啦。尤其啊，新竹香山这里很多人可以走在这个赏蟹看螃蟹的步道上头，除了看看螃蟹之外，也可以看到成群的黑面琵鹭展翅飞翔的样子啊。当然看黑面琵鹭还要看到它们就这样站在浅滩上头，用它们很独特的这种汤匙型的嘴喙，在这种浅滩的地方开始扫动来寻找食物。所以啊，如果你最近有机会到新竹香山湿地这边，你已经可以看到很多人相机架起来咯。当然这里不只是只有这么一种的黑面琵鹭，你也可以看到，我看到人家去拍的照片啊，黑面琵鹭的旁边一堆啦，很多种的鸟类都出现了，包括尤其是一些玉衡科的，还有鸭科的都有，像是白眉鸭、皮嘴鸭、赤颈鸭、小水鸭，还有尖尾鸭。另外玉衡科的包括像是中韶玉、大冰玉、反嘴玉，那个嘴巴是这样反过来的形状，这些都出现。另外还有一种比较特别稀有的，叫做宽嘴冰玉，冰呢就是海冰的冰，宽嘴冰玉。这也让这次大家来到新竹这里看黑面琵鹭的同时有不同的收获。当然你要两者都看到的话很为难哦，退潮的时候你可以看到这些招潮蟹的大军现身在泥滩地上面觅食，而涨潮的时候呢，你倒是可以看到有好多好多的候鸟就在这儿移动着，大朋友小朋友都很适合来这边看看。当然你也可以在这个周边骑骑单车赏鸟观蟹，骑单车漫游海岸，或者看看香山的夕阳，听起来不错吧。你

刚刚这首歌就是萧煌奇所演唱的《候鸟》。今天要走中横公路的话，在太鲁阁这里三点会是今天第四次的放行，晚上从六点钟以后采取夜间封闭到明天早上的七点。而中横台八到大屿岭这一段施工的地方还蛮多的，包括宁安桥、追路、九曲洞、洛韶、新白洋还有官员。

你看这种以前的老歌，从一开始的这种吟唱还有编曲，就有点老派的风格了哈。来自于陈嘉桦所演唱的《爱像什么》，这首歌以前就是民歌时代的马兆骏作词谱曲。待会两点整点对时，路况整理之后再回来。当然朋友们看到任何路况都欢迎您随时看到路况想到情况跟我们说一下，0800-000-123分机请按7就会到花莲分台。不管你看到的是交通的事故，或者是道路上有什么样的交通障碍或者号志故障，都欢迎您随时跟我们说一下咯。

0: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什么上清？景广的路况上清，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2: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176到177公里，台中交流道前有钢条散落。国道一号北上29.7公里，过了五股转接道有角铁掉在外线车道。国道三号南下153.4公里，在院里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掉落不勾绳。国道五号北上6.4公里，过了乌涂隧道有故障车停放外侧路肩。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1线北上145公里，在大安二交流道前的外线车道铁丝散落，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馨予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向搜寻新住民培力发展资讯网，或加入官方 LINE 搜寻 ID at IFITW 获取最新讯息。欢迎大家多加运用，每天新住民的大小事不漏接。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1: 大家好，我是 Izu 黄易如。

0: 带回到富里，路上呢，我带你们去看新玉里大桥的施工现况，见识见识这座桥梁的改建工程有多专业，有多特别。
1: 哎，玉里大桥的新桥去年四月开始就已经可以让我们畅行无阻跨越秀姑峦溪啦。
0: 这是公路单位他们花了2年多历经台风地震水灾等天然灾害才完成的南下桥梁，现在正在施工的是北上桥。
2: 我上次开车经过，路面感觉有点起伏耶。
0: 因为这座玉里大桥它正好在欧亚和菲律宾板块之间的断层有板块挤压的特别现象，所以啊，东侧海岸山脉的这一头平均每一年会抬升差不多3公分，桥梁特定区域呢抬高拱起大概60公分。
1: 哇，不少耶。
0: 因为板块挤压地势会长高，所以先把20年会产生的60公分变化预留起来，到时候整座桥的桥面就会恢复平顺啦。哎，新玉里大桥到了，我慢慢开，遵照工区速限30公里的规定，让你们好好的体验观察。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2:10 FM 94.3，我是妍伶，陪伴大家下午的时间，在今天星期二，聪明消费多一点的单元，电话线的那头是消基会的中医药委员李威柱李药师。Hello， 李药师下午好。
1: 您好，各位朋友大家好。
0: 呀，药师今天要和大家聊一下有关于，这现在哦，大家经常看很多的影片，不管是短影音还是长的影片，但是啊，网络上真的，我有时候我看到很多这种跟健康医疗有关的，其实有时候我都会捏把冷汗都会想说，这里面的资讯到底是不是正确的？然而有些东西的吸收上，如果大家没有好好的去求证或者是这个评估的话呢，有时候真的说不定会

0: 有一些负面的影响。好，那我们就请李药师和大家谈一下，哎，现在这一类分享一些医药知识的一些影片啊频道真的有点越来越多，对不对？而且里头所谓的什么专业的人士，我们有办法判断吗？是
1: 没有错，因为最近就有 发现一个很大的事件，就是网络上的频道啊，宣称他这个糖尿病可以奇迹康复啊，那结果里面有一个医师叫陈志明啊，穿着白袍啊，然后这个态度非常的这个雍容华贵啊，那这个语气很温和，很专业，在那种医院的办公室前面啊，然后并宣称就是台北荣总跟台大发现了这个糖尿病这种革命性疗法啊，那他也强调这个不是靠胰岛素啦，主要是肠道菌的一些状况啊，那当然这个部分。后来就去年十二月就有人去发现说，哎，龙总根本没有这个陈志明医师啦，那在龙总跟台大根本没有这个人啊，那里面的一些革命性研究那基本上都东拼西凑啊，那这东西其实他引用的东西都有问题，但是他本身这个频道的订阅人数居然超过 1.5 万人啊，
0: 这么多
1: 那就是那基本上你要去吃益生菌那没有问题，可是很多可能糖尿病的消费者啊，他看了这个东西之后他就擅自停药啊，那擅自停药的话有可能就会造成一些属于自己对生命的一些妨碍啊，所以你会发现就是说，如果因为这个时代与时俱进啊，现在 AI 很多生伪的技术啊，它可以去伪造，比如说它可以创造出一个新的面孔，甚至比如说复制你的面孔，那讲话的声音，比如说我们今天在录音，它只要可以录到我们的声音，它一样是可以把这个声音去复制啊。所以你看，如果你发现一个频道里面这个医生啊，长得特60岁，那可能这个特别有性福利，而且看起来和蔼可亲，但每一支影片怎么看起来长相都一样啊？但事实上每个人的发型会有长短嘛，声音可能会有抑扬顿挫，有时候会咳嗽几下，可是如果你发现这个这个长相永远都一致啊，那永远这么帅或者这么美，那基本上来讲的话，他讲话的口气上，没有太多起伏，那甚至比如说也不太扎眼，然后不管什么样的状况都可以讲得四平八稳，你就开始怀疑他应该不是一个正常或是正确的资讯啊。
0: 有你说到的那个所谓的 AI 的假医生陈志明医师哦，哇，这个其实影片看起来真的就像你讲的，他的年龄和状态，然后整个就很稳重，就那种幸福感十足哦，所以也难怪会这么多人去相信，但是这个真的太可怕了。你看散布的资讯如果不是这么的正确的话，哇，这个影响的人非常多啊。好，所以像我自己也常看到很多比如说一些艺人在卖东西，然后其实一看以我在判断，我一看就知道，哦，这一定是骗人的，一定是 AI 所谓的重做的来生伪制作的，但是我有时候尝试的想要找破绽，真的不好找，他们真的现在电脑技术太好了，所以大家在这一部分呢，尤其这样子跟医疗相关的知识的话呢，大家要怎么样来判断呢？是，
1: 我想哦，第一个医疗知识的部分的话，大概可以从几个部分来看哦，比如说他今天可能，比如说现在实际上台湾很多这种医院。有很多的卫教，比如说你说台大荣总、中国医药大学、一所大学，他们本身都有一些必要的卫教在他们医院本身正式的网站上啊。那当然可能你可以用他的搜寻去看，他不会推给你的，因为大部分的好的资讯你必须主动是去搜寻啊。可是如果说今天有很多是网络推算法推荐给你的话，因为你常看这一类的讯息，他就会把相关部分推荐给你，可是你就要懂得去判断嘛。如果说这个网址基本上并不是说正常这些属于说医疗机构啊，甚至比如说它可能是一些研究中心或是各药厂里面的一些卫教，那你就要特别注意了。好，所以第一个是来源的问题了。那再来就是说，如果说你看这个影片哦，它从这个生理特征跟里面它的逻辑去做一些验证啊，因为比如说你看刚刚讲过那个假医师啊。现在不止假医师啊，现在比如说你想去美式卖场，也有美式卖场的资深主管告诉你怎么去买里面最最最最最珍贵或者最
0: CP 值最好的
1: 最高的东西，对对。 那你要去看牙医，也有那个很厉害的牙医师告诉你。

0: 怎么样去做这个职涯或相关的部分。你想投资这个股票市场，又这个已经过世那个查理蒙格整天在 YouTube 上面讲怎么去操作金融啊，所以这个部分第一个你要先理解，讲的这个人他是不是已经在世了？因为包括那个在这个中医药部分，像我最常看到就是已经有一个中医师，他已经过世应该超过十几年了，可是现在还在网络上讲中医。好，那基本上可能他的肖像已经没有肖像权了，所以不会涉及这个东西加，除非他的肖像你去注册商标了。所以如果你发现就是说影片中这些身为的人他的眨眼的频率过于死板，因为正常人有时候他眨眼的频率不一定完全是一样啊，那个嘴角动作啦、发音啦，是不是很完美同步？有没有配得上他的嘴型？哦，那甚至比如说，你今天正常来讲，我在一个办公室里面，因为太阳西下，那光影都是会有一些比较不同的状况哦，脸部的光影跟背景有没有比较不自然的浮动啊？比如说他的手啊，有时候手指不是五只，他是六只啊。哦，那所以甚至比如说你看后面它的一些背景里面有些图书文字啊，那好像看起来像乱码，因为 AI 本身是用一些图样生成，所以它不像一些像汉字或中文上面它会去弄得很完整，所以你看那些文字怪怪的东西就特别注意啊。所以只要你从这些细节来观察，应该是可以去判断它是真人在讲还是 AI 的讲。
1: 嗯，好，真的现在这部分真的很考验大家，所以你要融入一些像药师说的要有一些的这个尝试，比如说这个主角他到底现在的状态如何，他真的已经早就已经蒸发很多年的话，他怎么可能这时候还不断的有很多的东西产出。好，尤其当里头的医疗的资讯牵涉到一些要吃的东西，或者是跟你的疾病相关的东西的时候，那这部分会最后请药师建议大家怎么样来寻求一个更正确的一个考据，或者是透过跟医生的对谈来做进一步了解呢？是。
0: 嗯，对，我们没办法免除在网络世代里面我们接受这些资讯了，但是这些资讯如果涉及你要去行动，比如说改变你的饮食方式或是服药习惯，或是说去买必要的相关产品的话，请你还是透过实体的，比如说你有社区药局，你有一些比较熟识的家庭家医科的医师，你可以请教这些医师或药师，甚至比如说中药部分你还可以请教这些中药房老板这些讯息的真伪啊。那当然就是说如果你要买实体，那我们就去实体商店去买，不要透过网络上很多他加奈啦，或是说只有一些电子邮件的网址，他没有实际的地址或电话，那极有可能本身都是属于这种诈骗的啦。所以我想停看听都很重要，就是说你先停下来，不要那么冲动啊，那看一下刚刚讲的一些特征啊，那再听听他讲的一些语气是不是不是像正常人所讲，因为一般的这个 AI 他都会用一个比较绝对的，用比较夸大的方式哦。那正常人形容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今天某公司我研发一种制剂可以治疗这个新冠肺炎，那可能 AI 就讲说，某公司它是医药界的革命性的巨献，那它这个创造对整个现代医药产生不可磨灭的影响。如果会这么讲，都不是真人讲的，对。
1: 是，好，就是真的会比较浮夸一些，对不对？
0: 对。
1: 而且不可否认，现在真的网络上的影片太多了，大家要去判断真伪，确实很考验。尤其啊，如果年龄稍长的朋友，就请你，尤其真的这种跟药物相关的、跟营养相关的这些要购买、要服用的话，都一定要像药师说的听看听，多留意一下，千万不要冲动。好，最后药师还有什么提醒大家的？大家在选择这些视频，您刚提到很重要的就是你要主动去搜寻一些，尤其一些比较正式的有名的一些医学单位他们所提出的一些资讯，还有什么要注意的呢？是
0: 基本上能不吃药就不要吃药，那多运动，然后好好的睡眠，那饮食正常，其实就可以保持一个健康的身体了。那因为人本身是用尽废退，尤其很多我们到已经法足六十岁以后，大家还是鼓励大家适当的活动，那饮食正常，然后睡眠要保持住。那如果要透过这些药品或保健品的话，还是透过正常的管道那个去购买。那如果是相关的医药资讯，就像刚刚那个主持人讲。

0: 透过这些医学中心或相关他们很多的卫教网站你可以去搜寻的。
1: 嗯，好，多跟自己的比如说家庭医师，你即使说哎，花个这个挂号费去找一些家医科的医生，好好的跟他聊一下，把你有疑虑的资讯跟他来核对一下，其实都对健康是有帮助的。好，非常谢谢电话线那头我们消基会的李威助理药师，谢谢药师您的提醒分享，谢谢，拜拜。
0: 不客气，祝健康，拜拜。

这首歌曲来自于周杰伦《本草纲目》。说真的，他的歌词你有听懂多少？里头用了非常多、非常大量的一些中药材的东西，中草药。你看，作词的是方文山，作曲的是周杰伦，在他早期的作品里头，确实真的要听懂歌词太不容易了。里头有讲了什么呢？有马钱的决明子、黄药子、苦豆子、川楝子、山药、当归、枸杞，还有什么鹿茸、龟苓膏、云南白药、冬虫夏草等等等等，太多太多了。

2点29分，今天朋友们走台九线的苏花路廊惠德隧道162边坡的工程，每30分钟放行一次。159这边则是机动性的管制放行。台九来到花东公路的部分，光复240到240.6，这里呢北上内侧车道修剪路数哦。每个半点重点新闻联播，待会立刻再回来，也欢迎朋友们把看到交通状况跟我们说喽。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两点半景广南台湾新闻。高雄前镇一名机车骑士违规红灯左转，看见警方拦查，竟然加速逃逸，甚至冲撞远景之后照逃，造成远景受伤送医。警方成立

0: 专案小组追查，六个小时内将陈姓嫌犯查缉到案，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1: 我都无驾照啊。
2: 啊，无驾照就安尼戆弄哦！
1: 啊，无驾照，我惊你用，以前不是我的，我惊你用抗议啊！
3: 案件发生在十号晚间左右，前镇分局瑞龙派出所员警巡逻时，发现一辆机车违规红灯左转，准备上前拦查时，骑士突然加速逃逸，员警基于安全一度停止追缉，不料返程途中再度遇见同一辆机车，警方依法拦查时，对方竟然直接爆冲警用机车后逃离现场，造成员警左前臂及右膝擦挫伤，送医后没有大碍。警方调阅监视器后，并在十一号的清晨于林雅区将人查获。陈贤坦承犯案，供称因为无照驾驶，担心遭到警方的取缔才会逃逸。前镇分局副分局长林宗贤说：“
4: 全案调查后，一触犯刑法妨碍公务、公共危险、伤害等罪嫌逮捕，已请高雄地方检察署侦办。另针对城南交通违规部分，闯红灯、肇事致人受伤逃逸、无照驾驶机车、违规不服稽查取缔，合计最高可处新台币80400元，并移至保管车辆及扣缴牌照。”
3: 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0: 桥头地检署检察官钟伟仪荣获了第27届优秀女青年表扬。投身司法工作10年的她，不但具备细腻沟通，还有敏锐洞察，更能在制度改革跟高度领导力推动跨机关合作，还有重大案件侦办。这次获奖也展现新世代女性司法官守护弱势、改革制度的坚定力量。记者宋林报道。
5: 桥头地检署检察官钟伟仪投身司法工作10年，始终以保护弱势、坚定执法制度改革为核心理念，在不同专业领域持续推动司法进步，具体实践法律作为人民公共力量的价值，不仅守护儿少、打造儿少保护防线，还坚定执法，突破结构性犯罪与地方权势，证明女性司法工作者不仅具备细腻沟通与敏锐洞察，更能在制度改革、跨机关合作与重大案件侦办当中展现高度的领导能力。这一次的获奖，他本人也感到十分开心。
6: 今天能获得优秀女青年这份荣耀，我心中充满感谢，也知道这份肯定不只属于我个人，更属于推荐我的桥头地检署以及一路支持我的司法道路上所有长官跟伙伴。成为检察官10年来，我始终相信法律不应只是冰冷的条文，而应成为保护弱势、支撑公平、带来希望的力量。
5: 桥地检署表示，这份殊荣证实了新世代女性司法官在守护公平正义、推动社会改革上的深远影响力。未来桥地检署也将持续支持优秀检察官深耕专业、实践法治，让司法的坚定与温暖被更多人民真切的感受。警广记者宋林平东报道。
0: 位在台南市龙崎区182线桥下的全龄共融游戏场启用，结合了在地文化意象，还有全龄休憩功能。市长黄伟哲邀亲子同游，感受山城魅力。台南市龙崎区182线桥下空间华丽转身，龙崎区公所办理的全龄式共融游戏场正式启用。台南市长黄伟哲亲自出席剪彩，跟地方民代还有乡亲共同见证这座结合在地文化意象跟全龄休憩功能的特色游戏场启用。他说：“
7: 这是我们在龙崎区的特色公园。其实这个地方哦，是我在来过的特色公园。”空间非常非常具有特色，不仅景致很漂亮，而且跟自然地形融合在一起，距离五行山又很近，然后步道又很棒，然后呢这个地方可以说是很多好朋友来，大人带小孩来这边都不会有这个晒太阳的这个疑虑。
0: 这次将桥下空间活化为全龄共融游戏场，工程设计特别考量场域为气候，发挥182线桥下穿堂风优势，设置全笋阶木构竖立方休憩设施，提供家长跟长辈遮荫休憩空间，也提升整体环境景观品质。景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0: 关心新闻，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跟澎湖、金门、马祖大多是多云到晴，只有东半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

0: 午后各地山区还有东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晚间起锋面接近，北部地区跟金门马祖转为有局部短暂阵雨，澎湖是多云到晴。今天气温方面，南部25到31度，北部22到29度，中部地区23到31度，东部则是22到30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景广台南分台记者魏金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1: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诈骗身份的电话，千万要记得打165反诈骗专线，警察局会跟你斗三工，会记得打165反诈骗专线。
2: 大家好，我们是 Mr. Miss，

0: 光明媚、鸟语花香的季节，大家一起来多走路、多种花吧，收成更多皮克敏，完成更多任务，还有打蘑菇，获得更多种类跟颜色的精华，把世界变得更缤纷、更美好。马路如虎口，务必走斑马线、天桥或地下道。红灯停，绿灯行，绿灯秒数不够，等一等，等红灯。不在马路上，绿灯也别疏忽违规车辆。
1: 行人穿越马路，停看听，退后三步停，左看右看再左看，就是手机不能看，聆听有无来车声，耳机千万不能听。
0: 车行到路口，莫忘减速慢行，视线确认有无行人后，停下等待，让行人。行人过马路不分心，遵守交通规则不违规，车辆有礼让行人，交通安全没烦恼，世界才会更美好。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馒头，那或者有的就是包装，就有点像我们的马吉的概念好了。有时候你可以买到吃到这种立刻手做，然后有的你就是包装式的。所以下回当别人问你，哦，带馒头给我，轻飘飘。其实喜欢日式和果子的朋友，对这种日式馒头接受度基本上应该都可以是蛮高的哦，而且口味很多元。如果问我好不好吃，他们说就像这首歌一样，就答复你啦，好吃呢。

刚在歌曲当中有没有感受到地震呢、啊？两点五十三分，在花莲台东这里发生的有感地震，预估震度是3级以上的地区，包括了我们花莲跟台东以及嘉义地区，应该震度都有达到3级哦。那至于各乡镇一些更详细的资料，待会儿中央气象署才会再度发布。当然，3级以上的区域，除了花莲、台东、嘉义，有可能像台南、南投、彰化、云林这几个地方也同步的都很有感哦。当然，朋友们如果开车的时候，遇到这种小小的摇晃，不要惊慌。当然，有地震的话，我们会告诉大家，让你知道为什么会做晃动。整个地震的过程里头，大家切记，有必要的时候要做趴下、掩护、稳住这3个方式来确保自己的安全。

0: 这是台语歌后李珠馨所演唱的歌曲。好，刚刚整个有发生地震哦，那这是2:53:42，这是气象署所发生的、所发现的在花东地区的有感地震。在整个比较特别的地区，特别是花莲跟台东，除此之外，像是嘉义地区也是在震度部分也会是跟我们比较接近的。后续各个乡镇的状况在等待气象署的公布咯。3点整点对时路况整理5分钟的新闻特写，再回来。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思贤。答应我，别问时间能不能再重来，把那些放在心里的牵挂或期待，及时行动去实现吧。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一号北上369公里过五甲系统中线车道掉落不勾绳，北上三重到圆山车多拥塞，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79.7公里关西交流道前桥化线大货车和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五号南下51.2公里苏澳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掉落轮胎皮，国道二号东向14.7公里到14.8公里大南交流道前内线和中线车道之间有绳索掉落，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209.9公里大城交流道前内线车道外线车道以及外路间散落篮子，台61线北上198.9公里到198.7公里方院交流道前内侧路间散落垃圾，继续往北在196.1公里过方院交流道内侧路间掉落木棍，台74线东向潭子入口匝道厢型车爆胎停放，台74线西向29.4公里过大里一交流道外线车道停放抛锚车。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基隆市警局公布打诈仪表板最新数据，三月份财损金额显著下降，比上个月减少了20%。其中假投资诈骗造成的损失最严重，占整体财损达41%。基隆市警察局长林信雄表示，从今年度统计数据发现，诈骗财损金额逐月减少，显示民众警觉性提高。
4: 不过比较庆幸的就是我们在三月份的诈骗的财损的部分较二月份减少了1000多万，这是比较庆幸。那另外就是说，我们在整个统计里面我们发生最多的还是属于网络诈骗这边，我们购物诈骗这一块是发生最多的。那在整个我们投资诈骗的部分是都逐月在减少。从今年的1月到现在来讲的话，我们整个基隆地区发生诈骗案件的总财损，我们总共减少了2亿1000万，较去年同期减少大概50%。
3: 受害者 A 小姐现身分享亲身经历，她到辖内金融机构要临柜提款新台币144万元，向行员表示是要装修房屋，但行员发现状况有异，通报警方到场协助。在 A 小姐同意下，检视手机 LINE 对话记录，才发现是 A 小姐的儿子遭到有人说服投资不明项目。
5: 当初对话是说，我是我小朋友的那个好朋友，他说要投资的人力公司跟物流，然后小朋友就吵了2-3天，我不太理他。后来他就是他跟那个朋友是很多年的时候就认识了，然后他也有到他现场的那个工厂去工作过。然后因为是小孩子很坚定这个行业，然后我就是想说，好，那既然家里刚好有一些之前的状况，然后他想第四天我就是支持他，就是做信贷借贷，就是这样子。
3: 所幸警方查证并耐心劝导 A 小姐，才惊觉受骗，最终成功拦阻计新台币164万元，保住辛苦积蓄。基隆市刑大队长薛光明表示，以行政区域区分，

0: 万人发生案件数最高的地区是中山区，而中正区则是每万人财损最严重地区，提醒民众要特别留意。
1: 那受理数最多的行政区为中山区，较二月份增加了19件。那每一万受理最多的行政区为中山区，每一万人有6件。那在财损数的部分来看，那三月份财损总计是5007万，那较二月份下降了1295万。那在财损数增加最多的行政区为中正区，较二月份增加了1633万。那每一万人财损最多的行政区为中正区，每一万人损失337万。那以三月份的高发诈欺案例来看，第一名是网络购物的诈骗，件数是算最多的。那第二个是假投资诈骗，第三个是假交友，然后骗投资诈财的这个部分，为前三名。那以高发诈欺案例的财损数最高的，是以假投资诈骗为最高，那第二个是假交友投资诈骗的这个财损，那第三个是网络购物诈骗的财损。
0: 此外，针对近期频传的钓鱼简讯诈骗，基隆市警局强调，诈骗集团常透过简讯或电子邮件，假冒悠游卡公司或云单发票整合平台，发送不实的专属中奖通知，诱骗被害人点击钓鱼连结。提醒民众切勿随意点击不明连结，也不要填写个人信用卡资料，更不能将简讯验证码提供给他人，以免受骗。谢谢您收听今天的专题，我是林梦平，我们下次再会。

0: 大家好，我是 LZ。 网络交友陷阱很多，特别是爱情诈骗，除了使用假的照片，频繁的嘘寒问暖，还会引导你进行假投资，一步步落入诈骗的圈套。遇到类似情况，务必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别让你爱情面包两头空。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1: 你知影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2: 知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1: 助警器那是啥啊？
2: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1: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Everybody listening， 说个故事给你们听。

你听到这个声音，他是古木巴少，他在去年的金曲奖里头一口气入围了从最佳新人到最佳原住民歌手，另外还有最佳编曲、最佳原名原语的专辑奖，还有年度专辑奖。你看，入围了五项的大奖，最后他拿到的则是最佳原住民语歌手奖，同样这也是大奖哎。他是古木巴少，他43岁，在南投的仁爱乡。而他这张专辑呢，是以赛德克语为主，当然你刚刚听到这首歌曲里头也会夹一点的汉语在其中，也会让更多人可以听懂。当然啦，为什么今天突然间会播古木巴少？因为很快的，明天新的一年的金曲奖入围名单明天即将公布。一整年在我们的歌坛里头有非常多好的歌曲，很多好的作品，每一年不断的推陈出新啊。去年得奖的这几位歌手跟歌曲和你来回味分享一下。他是歌语客语歌手黄子轩。

去年的金曲歌王黄子轩。同样，这张专辑也受到很大的关注哦。好，先跟大家讲一下地震的状况。我们刚刚有及时告诉大家，在2:53:32的时候，在台东的东北方66公里的地方，在东部海域有一起地震，这是瑞士规模 5.6， 不过因为震央的地震深度来到 22.9， 所以几个地方有超过3级的地方，包括有彰化、云林、南投、花莲跟台东。其中台东跟花莲，我们最大震度来到4级。台东包括4级的有长滨、成功跟东河，海端、池上、力道、鹿野这边则是2级到3级左右。那我们自己的花莲地区刚刚特别有感的，就在富里地区有来到4级，因为比较南嘛，比较靠近台东的部分，富里4级。另外玉里哦3级，同样石梯坪、红叶、光复、水莲跟凤林的西林，还有盐寮、同门、花莲市、西堡，这边都是3级的。而2级的部分则是包括了太鲁阁，那另外秀林跟和平都是只有1级左右。所以刚刚这一起的地震在花莲地区，测度最高的则是富里地区的4级，把这样的讯息跟大家好好的来分享一下。当然地震真的有地震的时候要保持警觉哦。今天的音符下午茶特别在新年度的金曲入围公布之前，赶快跟大家来

回顾一下去年的一些歌王歌后，你现在听到的就是去年的最佳华语女歌手奖魏如萱。

这首歌就是魏如萱，她去年就是用这张专辑拿下了竞争非常激烈的金曲歌后的大奖。去年的歌王是你待会听到的吕士萱。交通状况先提醒大家，目前在台九线。

浮华的景文隧道里面有一台沙洞摩哈甩尾，好，目前有一起的事故撞到隧道的墙壁。现在因为这一台小型的货车它是横摆的，对交通的影响很大。用路朋友来到这里，接近这里，请您稍等片刻。这是台九苏花公路景文隧道里面。

忘了擦点快乐，太快乐短到像个哈欠，咱不想理会，想闭眼，想许愿，就算再一次机会还是会

0: 台九出发大概是160公里左右的景文隧道，目前隧道里面有车辆撞山壁的事故意外，目前请用朋友接近这里稍等片刻咯。每个半点五分钟，全国重要新闻联播再回来。
1: 2:53，台湾东部海域发生瑞士规模5.6的地震，震央在台东县政府东北方66.8公里处，深度22.9公里，属于极浅层地震。观测到最大震度为4级，出现在台东县长滨以及花莲县富里。中东战事持续延烧，立委关注政府因应作为，行政院长朱荣泰强调，目前油气安全存量可因应到8月，后续会做好全面部署，掌握到今年第4季的安全存量。李宜晨的报道。
2: 针对中东战事因应措施，行政院院长朱荣泰说明，每周一上午会进行中东冲突民生专案会议，经济部、交通部、农业部等相关部会都会掌握遇到的问题及解决的方式，从一开始包括塑胶袋不足问题到油气存量的掌握等都依序进行中。
3: 连续6个礼拜，中油的油价已经没有调整，由中油吸收的已经高达141亿以上了，那这个还会持续，我们希望暂时赶快的结束，但是它一定会持续一段时间，所以我一定要求我们对油对气的掌握，不仅是现在到5、6、7、8月没有问题，要进行到今年的第4季，提前做好部署。
2: 朱荣泰表示，因战争波及中东地区，有数百艘船仍在霍姆兹海峡停滞，其中包含我国航商的8艘全伊轮，会掌握第一时间讯息协助他们。此外，因油价大涨导致航空业减班甚至停飞，外界关注票价是否调涨。交通部次长陈彦博回应，油价上涨会由政府编列相

0: 关预算加以支持，原则上国内航空票价维持不涨。尽管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1: 彰化一名国小男老师利用教授健康教育的机会，对三位女学童伸出狼爪，猥亵得逞。二审法院认为他恶性重大，造成学童身心受创，加重改判4年半。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谳，狼师必须入狱。吕明宗的报道。
2: 黄姓男子被控3年前在彰化和美一所国小担任3年级的班导师，不仅以教导学生健康教育机会抚摸两名女学童的胸部，还喝令另外一名女学童到厕所帮学童胸部贴上 OK 绷。检方侦查后以强制猥亵等罪嫌提起公诉。一审法院审理时，男子坦诚碰触，但否认有猥亵犯意，辩称是要确认女童胸部发育状况。贴 OK 绷是避免女童胸部摩擦衣服，绝非为了自己私欲。一审法院虽然不采信，但只依一般猥亵罪论处，轻判1年有期徒刑，得1个罚金。检辩都不服判决，双双上诉到二审。台中高分院审理后认定，其中一件已经达到强制猥亵犯行，审出男子利用权势假借教育机会猥亵3名女学童，造成学童罹患创伤压力症候群，恶性重大。犯后矢口否认犯行，也没有和女童及家属和解，难认真诚悔改弥补过错之意，因此撤销原审判决，加重改判4年6个月刑期。案经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谳，男子必须入狱服刑。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公民邦推公布监察院针对高铁延伸宜兰案的调查报告，指出其中存在多项违失，呼吁政府应该加强民意沟通，同时将北宜直铁纳入替代方案，并暂停推动北宜高铁。杨信的报道。
3: 高铁延伸宜兰案的争议还未落幕，公民邦推理事长黄建兴表示，根据监察院的调查结果，这项计划的规划程序不符合公共建设常态，采购过程存在现行法律不周及评估者角色冲突的疑虑，而且民众参与及社会沟通严重不足，环评程序也不完备。
4: 我们总共有几个诉求，第一个诉求是我们认为要加强民意沟通，第二个就是北宜高铁应该要客观评估，第三个是要暂停北宜高铁计划，然后以及我们在那个监察院的一个正式的公文回函。
3: 高铁延伸宜兰监督联盟发言人刘仲书表示，他们不反对好的交通建设，但不能接受一个评估不足、缺乏沟通的计划。
5: 那大家真正在意的是什么呢？第一个是这些轨道建设，它到底预期达到解决的交通问题到底是不是真的能够解决，比如说过塞车，比如说一票难求的问题到底能不能解决，直铁或高铁到底对宜兰在地发展哪一个是更好的选择，这个也没有经过很好的讨论。
3: 铁道局表示，高铁延伸宜兰计划都依相关法令及行政程序办理，并持续接受各界检视与监督，目前计划还在行政院审议程序中，后续将依既定程序推动，并持续与地方及社会各界沟通说明。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午后各地山区及东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晚间开始锋面接近，北部地区及金门马祖转为有局部短暂阵雨，澎湖为多云到晴。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5到29度，中部地区27到30度，南部地区28到35度，东部地区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明欣。饮酒以后千万唔通开车，你会当请无饮酒的朋友载你回去，也是坐客停车，让家己平安去到厝内上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0: 这样就很好。
1: 来自于陈奕迅的歌曲3:41，欢迎朋友持续锁定在景广，我是颜玲，陪伴大家周一到周五每天从下午的1点到4点钟。在花莲今天下午很有感的就是2:53的时候，刚刚有发生了一起的规模 5.6 的地震，那整个地震的中央位置在台东，靠近在我们东部海域的部分，地震深度 22.9， 那花莲地区最大震度的4级就在富里，其他3级的地方包括玉里、石梯坪。

红叶、光复、水莲、西林、盐寮跟同门，以及花莲市西堡，这些都是三级左右。相对的，一旦朋友们如果真的遭遇到有这种地震状况的话，大家切记一定要谨守趴下、掩护、稳住这三大避难原则。交通的情形，台九线的苏花路廊、苏花公路、景文隧道里面，这边有小货车撞到了护栏的隧道里面的墙体，目前这里交通受到影响喽。因为整台的小货车是横摆的，相对的朋友们接近这里，请您等待通行。

我们刚刚跟大家讲，在台九线的苏花，目前呢在景文隧道里面的事故，现场回报告诉我们说，现在事故的车子哦，有慢慢的把它移到旁边，让大家可以做单线双向的通行方式。现在车流是有一点点疏解的状况，至少在隧道里面可以让车子大家缓缓的移动，对大家的交通影响的程度就会降低了。好，谢谢我们的路况志工好伙伴齐小姐所告诉我们的状况。目前台九线的苏花景文隧道大概是160左右，隧道里面有车子撞到山壁的状况，那目前事故车稍微有略作移动到旁边一点，让大家可以采取单线双向通行的方式。所以如果你接近这里，随着车阵大家慢慢移动咯，请您多点耐心。

最近整个在邮轮搞得沸沸扬扬的，有关于荷兰籍的邮轮红迪亚斯号，因为爆发了汉他病毒，让很多因为邮轮上头有时候会有很多个国家的人哦，大家蛮紧张的。然而目前所最新知道的，也就是应该有可能所谓的零号病人，所谓的零号病人就是一场疫情里面最早被记录到或者是被锁定的病例，那不一定他一定就是那个最早的感染者，但是目前整个疫情的追踪起来，就是有可能是一对荷兰籍的鸟类学者。那他们呢在三月份的时候去到一个地方赏鸟，有可能那个地方有点环境有点不是那么好，他们那时候主要去看的叫做白喉巨隼，有可能就是在那里感染了某一些的病毒，然后后来在四月份的时候跟100多人大家登上了这一艘

甚至后来包括他的妻子也都身体也有一些不同的状况呈现。整个的游轮的状况持续性的都还在做一些疫情的调查，但是至少已经有追寻到到底源头，很有可能就是来自。

0: 夹子会说音情为瓜客，今天老空哈，花莲对外的省道苏花路廊的部分，特别惠德隧道的南口这边有边坡的工程，每30分钟放行一次；而大清水的明隧道这里也有工程，采取机动性的管制措施。而刚刚特别提到的景文隧道，这里面有事故发生，目前采取单线双向通车的方式。而台九线在仁水隧道。在中仁隧道，今天是在中仁隧道南下的部分，晚上9点开始有4个小时的时间会引导大家改走台九丁线，请用的朋友晚上要走台九丁线南下的朋友多配合一下这改道行驶的方式。除此之外，今天走花东公路的部分南下，在玉里的大雨路段，今天这边有一些移动式的路树修建，而北上的部分则是在光复路段240左右，这里北上内侧今天也是有一些路树的修建作业。有的朋友走到哪里看到任何路况，不管你在花莲市区、在新城、秀林、光复、玉里、瑞穗任何地方省道、县道、市区道路，有看到号志灯坏掉或者是路面有散落物，尤其有看到事故或者是任何占用道路状况影响行车的部分，都欢迎您随时看到路况想到情况跟我们说一下，0800-000-123。
1: 你好不？你最近好不？
0: 你最近好不？
1: 心内的话，敢有人听？
0: 今天有没有一切顺心呢？我是颜琳，今天陪伴大家下午的时间，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持续锁定金广，明天下午咱们1点见，拜拜。

0: 下午4点钟咯，我们在人生 online 上线，专心读书，专心工作，偶尔也要离线，试着登出，
1: 让身体换气，休息一下吧。我们是 Nike Purse
0: 守夜人，
1: 在金广和你一起深呼吸，感受疗愈的时间。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准街道，以及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在4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177.2公里，台中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掉落轮胎皮。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甲东向木栅道深坑端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二号西向4.7公里大竹交流道前外侧路间自小客车和砂石车发生事故。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九线北上160.1公里在景文隧道发生小货车自撞事故。以上快车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们知道台23线有一处吉拉米代社区吗？
1: 知道啊，那是富里乡丰南社区，是花东纵谷里紧邻海岸山脉的阿美族部落。听说早期阿美族人看到枫树树根大到可以当桥梁，而以此为名，也是因为看到那棵大树根，族人才搬过来这里生活的呀。
2: 那里最有名的就是引流海岸山脉水源，灌溉着吉拉米代部落的梯田，据说种出的米特别好吃呢。
0: 哇哦，台23线东富公路曲折蜿蜒，但能保留这么淳朴的样子，真有意思啊！
2: 经过人工穿凿的小山洞、石门，景色乍看有如太鲁阁峡谷，被称为小天祥。
0: 听你这么一说，真想去走走啊！不过东富公路路况好吗？
1: 你指的是台23线7K 到7.8K 容易致灾路段吧？这段边坡是火山岩、凝灰岩和石灰岩所组成，容易受到水冲刷产生石沟。玉里公路段早早在这里设了防落石网和护坡，没问题的。
0: 话不多说，走走走，我们现在就出发去花莲最南端的东富公路吧。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哎呀，这真的是开车的好帮手啊。
5: 没啊，你说什么好帮手啊？
4: 哎哥，我说的是交通部公路局的这个幸福公路 APP， 可以24小时提供全台高速公路、快速道路跟省道路况的交通资讯系统，开车用这个看路况挺方便的哦。
5: 哎，听说还有即时路况影像哦，来打开看一下。
4: 哎，有啊，我正在看。现在啊，我们从台东去高雄南回公路这边，沿途都蛮顺畅的哦。
5: 果然是好帮手，查询路况这么方便。
4: 是啊，还有语音播报功能。哎哥，我也是你的好帮手，哎，帮你查询路况，随时提醒你，该给个奖励吧。
5: 哦对耶，你也提醒我了，给你当司机载你去高雄参加同学会，还要载你回来，那要给我车子吧。
4: 交通部公路局幸福公路 APP 24小时提供个人化适定性的资讯服务，欢迎民众多加利用。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直播之广告。
6: 哇，我中奖嘞！
7: 我怀孕了，
6: 我找到新工作了，
8: 我要结婚了，
9: 我毕业了，
6: 耶，我录取了。
10: 让我们一起享受天天好

听众朋友，嘉时朋友，您下午好，欢迎您再次的收听天天好时光节目，我是湘怡。今天呢是中华民国115年5月12号，今天礼拜二。首先呢，问候一下我们台东地区的听众朋友啊，玉芬不在家，玉芬不在家，所以您现在收听到的声音呢，是花莲分台的湘怡在空中陪伴您。

好，这从现在开始哦，到晚上的六点半呢，湘怡陪伴我们花莲还有台东地区的听众朋友啊。那首先呢，那要跟我们台东地区的听众朋友来分享的呢，也就是我们两地的交通和治安哦。好，那今天呢，我们来上班的时候就发现了一则新闻。这新闻呢，就是我们的林田山哦。那由于呢是木造的这个老旧的建筑物啊，那发生了火警。那我在整理的时候呢，我就发现哈，日前呢在台东的鹿野乡啊，那也发生了一起火警啊，而且呢这个建筑物里头呢还存放着一般的杂物，还有瓦斯钢瓶。好，那还好当时呢没有人居住啊，那案发的初期呢，那屋里头呢没有人员，所以呢附近也及时的撤离人员之后啊，

那还好，那整个呢就是附近呢并没有人员的伤亡，花莲这里也一样，台东这里也应该是安全的啊。那所以呢，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向宜就要邀请我们台东地区还有花莲地区的听众朋友啊，那共同的来关心呢，也就是我们的居家火警的防范哦，来确保呢生命财产的安全。说着说着呢，其实在上上个礼拜来到了立夏，那立夏呢，在二十四节气当中，就是告诉我们说，春天已经结束了，来到了夏天了哈。那虽然呢，最近各地呢仍然是有类似像梅雨一样哦，那也就是会下雨。那昨天很奇特的就是我们花莲下雨呢啊，可是台东没有下雨，听说还出太阳哈。好，那真的我们的太阳比较喜欢台东吗？那当然呢，大家的机会都一样啦齁。那所以在此呢要提醒听众朋友，不管呢您开车在台东在花莲齁，车况路况身体的状况天气的状况也要特别特别的来注意。

好，说着说着呢，诶，脆搭不？当然买脆搭哈。好呢，当然呢，湘怡要邀请我们台东地区的听众朋友来喝一杯茶。那这杯茶很特别哈，是我从呢家里带来的。那这个家里又是从哪里来的呢？是我的弟弟的同学的妈妈的做的哈。好，这个呢有钱买不到的哦，它叫做酸甘茶，对我们的健康呢是有帮助的哦。那当然呢，这是非常独特的，而且呢是在我们的客家地区呢很早哦就属于了这一种呢在地的哦，那也就是呢养生的茶品。那它是来自于呢九蒸九晒啊，哇，非常非常不容易。所以嘛，我就说哦，这个呢是真的有钱都买不到的。好，再来呢还有一个有钱也买不到的哈，那就是生活的智慧，生活的智慧哦。好，那这个生活智慧是什么呢？接下来也就是呢我们下一个节日就是端午节了啊。那端午节的时候要包粽子，那朋友会想说粽子就粽子嘛，齁，对啦，那客家的粽子还是不太一样的，齁，那除了呢这个配头不一样。什么叫配头呢？就是里面的馅料不一样哈，配头莫穷用啦哈。好，莫穷用就是不一样哈。好，那再来呢，那个包法也不一样，因为呢叶子不一样。什么样的叶子可以包粽子呢？好，今天在秘密花园当中呢，来告诉大家这个公开的秘密。好，说着说着呢，我们先听首歌曲啊，在歌曲过后，我们要来关心天气的概况，还有路况喽。

时间呢来到了4:15了，赶快呢共同的来关心道路的状况啊。那首先呢我们看看呢台东地区，在台东的台十一线的部分哦，那也就是我们的海岸线的部分呢，在都兰路段指标是 146.3 公里，有边坡的施工，那目前呢是占用了北上的车道哦，那预计到5点钟的时候，那同样呢也是在台十一线的部分，指标在151.5公里，这里呢叫做郡界这个路段哦，那有高压管线的更换的作业，所以您经过的话呢，请您务必多加小心哦。好，那另外呢，台十一线呢在东河乡来到小马路段，指标在129.6公里到126.1公里呢，这里有限速哦，限速60公里。在南回公路的部分哦，那也就是台九线呢，指标在426.6公里到432.9公里，安朔到北口机房这个路段，那目前呢有一栋式的清扫的作业哦，那所以请驾驶朋友呢多加的注意工作人员的安全，小心的通过。那同时在多良路段呢，指标401公里，那还有大溪路口指标405公里，南新路段呢在指标423公里，分别呢也都有工程在进行当中。

再提醒听众朋友呢，南回的部分哦，在台九雾线呢，安朔的草埔，还有草埔森永隧道到丰港，还有大溪的民隧道哦，那请您呢，在这三个路段要特别注意了，要开亮车头灯哦，那小心的通过。那没有开的话呢，哦哦，要罚款，那最高呢是1200块钱。好，这心仪呢会就是要提醒听众朋友哦，那请您务必呢，务必多加的遵守，也看紧自己的荷包哦。

再来就是今天，就在今天晚上哦。那草埔森永隧道这里呢，将进行例行性的消防的设备维护。那主要呢是在台九线的指标426.7公里到437.6公里啊。那来到这个高架桥的部分，晚上的八点过后到凌晨0点钟呢，有4个钟头的时间哦。那将要进行消防设备的维护跟演习。那所以呢，车辆是没有办法通行的哦，南下的部分车辆没有办法通行哦。那所以台东往屏东的驾驶朋友，请您斟酌您的行车动线哦，改走台九务线哦。那也请您呢提早行前的规划。相应在此呢，祝您行车平安。有路况报警广，警广的服务电话呢，花莲分台请按分机号码7，那我们的台东分台呢，请按分机号码8，0800-000-123，警广，谢谢您。

好，接下来呢换个女生来唱歌哦，而且呢这个女生很美丽很漂亮的，就像花蝴蝶一样，我们的周子涵带来的蝴蝶。

的歌曲过后呢，我们来关心花莲地区的道路状况了啊。好，我们台九线的部分呢，目前的大清水明隧道啊，指标在 159.4 公里的地方呢，目前这个复建的施工还在进行当中啊。那单线双向机动管制，而且呢要到晚上的6点钟，所以呢，请驾驶朋友经过的话呢，也请您多加留意工作人员的安全。好，那同时在惠德隧道南口这里啊，指标是162.8公里呢。这一项这个上边坡的施工要到5点哦，那白天8点过后到下午的5点钟呢，是采取每三十分钟放行一次哦。那在此呢，也请驾驶朋友斟酌您的行车动线哦。那同时呢，如果刚好遇到管制时间的话，30分钟，请您耐心的等候。那30分钟一到呢，就会立刻马上开放通行。

好，在台九丁线的部分哦，要请您注意就是观音路段了。观音路段呢，在指标39.8公里，还有呢，在45.2公里呢，分别都有刷坡的工程在进行当中哦。那五点钟以前哦，那您经过的话，请您特别注意了。那白天的8点过后到下午的5点呢，是采取每整点放行10分钟，每整点放行10分钟的。好，那另外呢，我们要看到的也就是台九丙的部分，台九丙呢，从花莲市区的文化园区这里呢，一直沿路南下来到寿丰西哦。那有路面的维护，还有灾害的抢修作业。那听众朋友告诉我们说，还在修剪路树哦。好，这个状况呢，也请您多加留意工作人员的安全哦。台十一线呢，海岸公路在花莲大桥这里有限速30公里，请您呢减速慢行。在大坑到海洋路段，大坑到海洋公园这个段落啊，指标从8公里开始呢，到指标9.1公里。那目前北上的部分呢是封闭的，北上的部分是封闭的啊，那只有南下可以做通行，车道是减缩的，也请您呢小心的变换车道，而且呢这里有限速30公里。好，再来看到台30线的部分，南安瀑布啊、哦，那也就是呢，每整点放行10分钟，也请您斟酌您的行车动线了。台八线的中横哦，5点到5点半是最后的放行时间喽，请驾驶朋友务必把握时间，快速通过。好，时间呢已经来到了4点26分了，就要快跳成27分了哦，那所以呢，随时都请驾驶朋友务必呢斟酌您的行车动线，把握时间。好，那接下来我们再听首歌曲啊，这首歌曲呢来自于《妈妈的爱心》。好，这个歌词呢，那当然会让你很感动哈。那歌名就叫做《妈妈了力》哈啊。那一定是叫澎湃哈。好，在这一首澎湃的歌曲当中呢，我们准备来收听全国的新闻报道。在新闻过后呢，再度的邀请我们台东地区的听众朋友哦，那湘怡呢要陪伴您到晚上的6点半哦。

出外的怣仔，有时嘛在吃泡面。若想起妈妈时，目屎就流袂离，心目中永远的第一名。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总统赖清德在今天接见了美国怀俄明州州长戈登访问团时表示，怀俄明州具有关键的矿物低碳科技，正是台湾推动能源转型过程当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伙伴，期待台湾能够与怀俄明州深化合作，携手打造更安全而且更具韧性的民主供应链。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美国怀俄明州州长戈登率团访台，赖清德总统接见访团时指出，近年来台湾与怀俄明州在经贸、能源和科技等领域拓展新的合作契机，面对当前供应链重组及 AI 时代所带来的挑战，期待台湾与怀俄明州不断深化合作，携手为台美关系及全球发展做出更多贡献。
3: 怀俄明州具有关键矿物低碳科技，正是台湾推动转型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伙伴。我们期待未来持续发挥双方的产业优势，深化合作，携手打造更安全更有韧性的民主供应链。
2: 戈登致辞时则表示，此行双方在碳捕捉、碳利用、封存部分签署相关科研备忘录，彰显出台湾与怀俄明州的伙伴关系在整体净零转型及经济方面所扮演的重要性。而相关技术可以生产大量的能源，以投入 AI 的应用。怀俄明州非常希望天然气及其他能源帮助台湾经济发展，也期望未来透过双方合作能在美国新建相关的基础建设。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全球有超过7000种的罕见疾病，影响了4亿人口，其中半数都是儿童。为了整合医疗研究资源，亚太罕见疾病创新治疗中心在卫福部长石从良的见证下启动。石从良同时也宣布，在今年的7月份开始，

0: 使新生儿的筛检扩增至22项，并且全额给付。记者尤柔纯的报道。
1: 请插卡。
2: 相关学界联手启动亚太罕见疾病创新治疗中心，结合在地优势，深化罕病照护韧性，透过政策与临床的双管齐下，深化新南向医卫合作 3.0， 打造一站式跨境医疗生态系。卫福部长施宗亮说，台湾在罕病照护体系有立法保障健保给付罕病用药，现行的21项新生儿筛检今年7月也将扩增至22项，全部免费。
3: 过去的部分补助那么变成全额的这个公费的筛检，也就是说这个新生儿筛检民众不需要再付费。那第二个呢，我们也扩大再增加一个项目，就是 SMA、就是那个脊髓肌肉萎缩症。那因为我们的健保都已经有所给付，而这个病呢是越早诊断越早治疗，孩子的预后会更好。
2: 施宗亮表示，台湾也正积极成立台湾临床试验中心联盟，目前已经有32家医院参与，目标之一就是要更快进行临床试验与取证落地，并连接国际医疗与周边友好国家分享。下一步将从罕病治疗中心迈向罕见癌症治疗中心，需要更多的公司协力，让台湾成为亚洲医疗卫生版图不可或缺的一块。金光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0: 高雄大寮在11号晚间发生了一起抢夺案件，由一名男子先偷窃了重机，之后再尾随一名女子伺机犯案，抢走了背包之后逃逸，造成女子当场跌倒受伤。警方获报之后成立专案小组追查，锁定犯嫌的行踪，在7个小时之内就在仁武区将人查缉到案。记者黄宇豪的报道。
4: 林园警分局表示，核心犯嫌于11号的晚间10点多，在大寮区进学路窃取一辆重型机车后，随即骑乘赃车尾随被害的女子，趁机抢走对方背包后逃逸。女子因为拉扯跌倒受伤，包包内约新台币1300多元的现金遭抢。警方扩大调阅沿线监视器后，发现犯嫌逃往仁武路，随即与仁武分局共组专案小组追查，最后在今天清晨5点多，在仁武区凤仁路将核心嫌犯查缉到案。林园分局侦查队队长涂兴安说，
5: 警方获报后立即成立专案小组侦办，经扩大调阅监视器，发现犯嫌逃往仁武区，随即与仁武分局共同查缉，并于翌日5时许在仁武区凤仁路查缉核嫌到案。本案核嫌涉犯刑房抢夺、窃盗等罪嫌，全案移送桥头地检署侦办，并建请警方申请羁押。
4: 警方也强调，对于危害民众安全的不法行为，绝对严正执法，将持续强力打击犯罪，守护市民的生命财产安全。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0: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局请预报员黄恩宏来跟大家提醒。您好。
6: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哦。那今天的话，封面还是在华南一带在建立中，那预估是明天它就会往东移，然后接近到台湾附近了。所以从明天大概上午开始哦，北部地区是转为阵雨或局部雷雨的天气，而且可能会有大雨的出现。那对于中部及东半部地区呢，降雨几率也逐渐的提高，开始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不过对于南部地区影响都还是比较小，还是维持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那从明天开始受到封面的影响，所以从台中以北及东半部的朋友要留意，降雨几率增加，天气也不稳定，外出记得都要携带雨具备用了。那再来是温度方面哦，因为云多下雨，天气也稍微转凉一些。像北台湾白天的高温略下降到24至26度，中部及花东是27到29，那南部的话呢，影响较小，还是来到30度以上。那各地低温变化也不大哦，在温度方面，明天的晚上的低温普遍都还是20到24度左右。那主要还是在北台湾比较凉一点，低温是20、21度。再来要留意是在明天的清晨，也就是从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马祖可能会有低云或雾，影响能见度。交通麻烦，请留意航班资讯喽。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朱瑞森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来玩玩跟交通安全有

0: 自创标语式的接龙如何？
1: 好啊好啊，
2: 我也要加入。
0: 我先来，走路要专心，不要低头滑手机。
1: 该我，过马路要注意，看到红灯停下来，绿灯亮了快步走，斑马线上要走好。
2: 那我就接，危险随时来，违规有罚款，生命很宝贵，停让文化很重要，你我一定做得到。
0: 这么强，我继续。马路如虎口，礼让行人优先走，车辆要减速，确保安全再上路。
1: 我来换一个，手机不离手，开车分心随时有，影响他人安全者，罚款提高要知道。
2: 行人专心过马路，遵守规则不违规，汽车驾驶过马路，主线支线要清楚。
0: 大家一起来宣导，交通安全很重要。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下课咧，你还忙着哦？
5: 我啲头嚟嚟啦，想去体验公务员嘅生活。
4: 哦，我想去飞扬的组织的困难有几笔吗？
5: 有，恐吓报名。强眼术台转成公部门建设，强眼初期、三期这种体验，计划的出价提供超过1200张名额。本强眼朋友都公部门老 NPO 建设，还有全额不出，也系薪资都在拿，也下出到 reach 这种体验没有报名。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Hello， 各位收听警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罗文玉。当你接到不明的来电，自称是检察官、法官或者是警察，要你转账或是提领金钱的时候，这些很有可能都是电话的诈骗。要先冷静下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也可以到附近的派出所寻找协助，避免落入诈骗的陷阱。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在全国的新闻报道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花莲分台天天好时光，我是湘怡。那同时呢，也再度的邀请我们台东地区的听众朋友啊，那还要提醒我们台东的听众朋友呢，就在市区的四维路一段啊，跟巷弄之间呢，有汰换管线的这个自来水管线的工程哦。那所以呢，那今天的施工位置主要呢是在衡阳路这个路段。对，还有呢，杭州街跟杭州街148巷这巷口啊，那在此呢，也要提醒听众朋友，真正施工的时间呢，是从早上的8点就开始了哦，那一直到下午的4点钟。不过呢，那在这个路段上仍然有许多的这个施工的这个道具工具啦哈，那所以要请驾驶朋友在经过的时候小心的避开。那同时呢，在施作的时候后呢，也请您多加留意工作人员的安全哦。好，最重要的还要提醒哦，那这一带的朋友，住在这一带附近的朋友，包括了我们的中华路一段啊、强国街啊、马亨亨大道，还有四维路一段、金城路，还有周边的这个街道啊。那当然哦，住在这附近的驾驶朋友、听众朋友注意了。好，管线末端要注意储水备用哦。那因为这项工程哦，要到这个礼拜五啊，好，自来水管的管线的施工，提醒听众朋友多加留意了。好，接下来这首歌曲呢，跟水有关的，就是呢要保持环境卫生，然后从自己做起。那小朋友告诉你说呢，我们要好好的来洗手。好，我们的摇滚童谣告诉我们的岁数狗，也就是洗手歌。

的这个接接洗漱哈，也就是呢要常常洗手，客家话呢就叫接接。好，接接呢就是常常要经常的洗手哈。那洗手呢还是有方法的哦。那哎，这个真的是小学二年级就会了，幼稚园小朋友也会了哈。好，内外夹攻大力丸。好，那刚才呢小朋友都唱到了哈。好，要搓手掌，那还有呢搓手背，还有呢要搓指缝，还有呢要搓这个指背跟关节的地方哈。然后呢还有哪里呢？哦，就是大拇指了。好，这个力是哪里呢？就是指尖的部分哦。那玩的话呢，就是要冲洗你的这个肥皂哈。还有呢，这个手腕的部分呢，也冲洗干净哈。那所以呢，就是内外夹攻大力丸。

现在时间是4:48啊，那湘怡呢又来再次的提供路况了哈。那要请我们花莲地区的听众朋友要注意了，那惠德隧道南口这里，惠德隧道南口这里指标在162.8公里哦，有上边坡的施工。那这个施工比较特别，也就是每天早上的8点过后到下午5点钟哦。那这段施工时间呢是采取每30分钟放行一次的，每30分钟放行一次啊，也请您多加的配合。好，至于呢，在大清水民隧道还有一个施工，也就是159.4公里。那这项施工呢，是早上7点过后呢，到下午6点钟啊，那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的，也请驾驶朋友多加的配合。好，那再来呢，要提醒您多加留意的就是台八线的中横哦。那现在呢，5点到5点半是最后的放行时间了哈，赶快把握时间，快速通过。好，那刚才呢，这个小朋友要请你洗洗手，保健康。那当然呢，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哈，非常重要的特别的日子。阿伯讲你都唔知哈。好，今天5月12号，今天5月12号呢，就是护理师节。好，那你好，苏修匠哈，护理师啊哈，好，真的是非常的辛苦哈。那家里相依的家人呢，也有从事护理的工作，还有呢就是从事呢这个医疗方面的这样的一个师辈级的这个工作。好，那当然呢，好，这个师辈级的呢也透过考试的哦，那真的是非常的让相依觉得呢也与有荣焉的。好，那护理师节的由来呢，就是纪念南丁格尔。那从1912年呢，国际护理协会啊，那当然呢，也就是要感谢啊南丁格尔的这个贡献。那就在他的这个诞辰5月12号呢，定为国际护士节。那随着专业的提升呢，就是护理师节了哈。好，那在此呢，相宜要非常的感谢啊，那在医疗院所呢所服务的这些。护理师们哦，那常常我觉得呢，那他们的就是专业的这个服务，还有呢，也就是热忱的奉献呢，就是在医院里头呢最美丽的风景，也就是呢最漂亮的。那漂亮的客家话呢，就是酱酱给凤锦。酱酱的风景就是美丽的风景。好，那其实呢就是大家应该都知道说，就是因为有病有痛才要去医院哦。那到了医院里头呢，啊哈，大概都是愁眉苦脸哦。因为呢，你不知道你生了什么病，也或许呢你生了什么病，那当然呢也都是呢不舒服的。但是呢，一看到我们美丽的护理师，心情就好了哈。所以呢，护理师就是在我们的医院里头呢最美丽的风景。好，我们的佩书所带来的这首歌《勇》。好，这个勇是什么呢？好，灰是什么呢？就是你的身体会痒痒哈啊！我来到花莲呢，小黑蚊真的很爱我，一直给我咬，我的身上真的动勇动灰。好，这个灰呢是海陆枪哈，勇是四线枪，一样都是痒的意思哈。好，佩书唱给你听。

好，刚才呢，我们的摇滚童谣里头呢，有提到哈，接接哈，接接就是呢，要常常洗手，接接洗漱哈。好，那接下来这首配书里头的呢，灰灰灰灰就是洋洋，好，洋洋呢就是呢灰灰，哈哈，那都跟我们的这个预防疾病有关哦。那尤其呢，今天又是护理师节，那相宜呢也要在此哦。对我的家人，我也有容颜的说因为你们的付出，因为你们的贡献呢，身为你的家人，我也觉得很荣耀耶哈。不过工作真的辛苦了哈。好，那当然呢，在此我们也和听众朋友啊，那希望呢，我们都是身体健康的。那来到医院的话呢，更要感谢护理师们呢，还有我们的医生们，我们的医护人员的付出和贡献啊。那当然呢，身边是不得已的，那但是呢，我相信我们只要跟我们的医护人员来好好的合作哦，都会得到很好的治疗。那同时呢，哎，真的要好好的把自己的身体哎保重。那当然，勤洗手，内外夹攻大力丸。好，这个呢，幼稚园的小朋友都告诉你了。那我们的哎，这个摇滚童谣呢，也唱给你听了。那所以呢，一定要好好的来注意我们身边的这个环境卫生哈。那在此呢，我要提醒我们台东地区的听众朋友哈，我们花莲哈最近很潮嘞，好，我们用 AI 来监测垃圾，所以呢，哈哈，来到花莲不要乱丢垃圾哈。AI 会让你呢无所遁形。好，这又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那当然哈 ，AI 现在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厉害啦哈。我的同学说呢，哎，自从哈他的家人呢去上了 AI 课之后哈，他现在都不要问谷歌了，他现在要用 AI 问 AI 哈，比较厉害，问 AI 哈，那个答案呢马上出来哈，还会问你呢，还需要什么服务哈，还会问你哈，哎，这个服务是不是还在延伸什么问题哈？真的，所以呢，现在要好好的善用 AI。那连呢，哎，这个开罚单哈，开这个乱丢垃圾的罚单哈，用 AI 也可以监测得到耶。好，那我们现在呢，准备来收听张涵的地方新闻了。在新闻过后，我们来看看哈 ，AI 到底有怎么样的厉害，也可以呢监测到乱丢垃圾。

0: 预知天下事，请先关心花莲地方新闻。
1: 今天是民国115年5月12号星期二，听众朋友傍晚好，欢迎收听花莲地方新闻，我是张涵。花莲县115年度总预算审查应府会意见相左，延宕至今。内政部介入协商之后，议会发函县府安排花莲县长徐正慧5月15号专案报告。为了今天定期大会程序委员会当中，府会双方对此还是没有共识，协商破局将交由内政部来裁决。花莲县政府去年11月将今年度总预算送交议会审议，议会程序委员会决议请县政府在原预算当中纳入光复洪灾重建经费，或在灾害准备金补数优先用途以及费用，并修正补数或调整13乡镇市统筹分配款，但双方公文往返多次，总预算还是持续卡关。县府4月中依地方制度法函请内政部协处核定，内政部4月27号邀请府会协商，希望议会将总预算案排入大会议程，并建议同步安排县长徐正慧专案报告。不料花莲县政府秘书长饶忠12号在定期大会程序委员会上回应，协商会议并没有一定要县长到议会专案报告，跟花莲县议会议长张俊言辞交锋。
2: 在会议记录上并没有说一定要请花莲县县长来这里做专案报告，在上一次定期大会县长已经做了说明，
3: 上次县长来报告是他报告是救灾过程，他现在救灾的进度并没有讲到预算的事情。
0: 花莲县会议长张俊总结，代表协商破局交由内政部裁决。
3: 秘书长有讲了，就是说让内政部来裁决了。这个协商大家讨论这个是破局，所以就是让内政部来决定就好。
0: 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花莲林田山文化园区昨晚发生火灾，一户圈舍起火，大火迅速蔓延，而且延烧到后方的温泉宿舍建筑。由于现场多为木造老旧建物，火势猛烈，浓烟直窜天际。

0: 近两小时才扑灭，烧毁三栋建物，所幸屋内80岁老夫妻迅速逃生。大火发生在11号晚间6点多钟，起火区域位在林田山聚落建筑群森荣里第9到第10林范围，火势燃烧猛烈，木造建物迅速陷入火海，浓烟直窜天际。当地里长谢玉珍着急的到场关切，
1: 看电视，哎，怎么很热？去望他去看，哎，已经火，
2: 已经火
1: 开有燃了啦，是很可惜，火急的扑出来了，真的。
0: 根据林保署花莲分署表示，起火点在森火馆后方的古姓眷舍，火势迅速蔓延到后方未修复的温泉宿舍建筑。消防单位获报之后，紧急出动万荣受风以及复原分队多辆救护车前往灌救。花莲县消防局副局长李龙胜表示，屋内古姓老夫妻第一时间就逃生，无人伤亡。古姓眷舍以及另外2栋空屋被烧毁，清查总共有5栋16户建物遭火势波及，财产损失以及起火原因仍有待调查。
3: 在林森路144号里面，有2位夫妻在火灾的第一时间已经逃出来了，燃烧的面积约有600多坪的一个范围，那面积蛮大。
0: 林保署花莲分署表示，火灾范围并非在林田山主要开放游客参访的园区内，也未波及修复完成或是列入中长期修复计划的房舍。今晚记者张涵花莲报道。花莲鲤鱼潭2月份发生天鹅船翻覆意外之后，船艇业者至今还是停业，预计最快6月可以恢复营运。不过最近鲤鱼潭水位下降到10年来最低，部分岸际甚至露出了干裂的潭底，居民担心影响观光以及生计。花莲鲤鱼潭风景游憩区2月中旬因为天鹅船翻船造成1名9岁男童溺毙事故后，船艇业者停业至今，经县府跟中央单位取得复业机制共识，开始由第三方验证单位检查船只，取得认证，并由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评估达到安全标准之后，最快可以在6月恢复营运。不过当地寿丰乡池南村长张清飞忧心鲤鱼潭水位持续下降，恐怕会影响到时候船艇业者的营运。
4: 今年呢，水域都一直在下降3-4米的这个状况呢，它可能是因为没有下雨，就造成这么严重的枯水型。下个月这边的业者可以营业的话，也可以影响到。
0: 纵管处鲤鱼潭管理处主任冯宪义表示，观测鲤鱼潭水位为10年来最低，主要是降雨不足，是否会影响水质持续监控中。
5: 每个月我们都有东华专业的这个水质团队哈，来监控这个pH 值啊，或者是还有它的一些大肠杆菌，好，目前这个水质还都是在可以管控的状况。
0: 冯宪义强调，水位低，但并未有水中生物大量死亡的问题，希望梅雨季能有及时雨，让潭水恢复正常水位。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花莲慈济医院周边人行道，不晓得您有没有发现，经常会有机车违规停车的状态，严重影响轮椅族、高龄长者还有一般行人的通行权益。为此，花莲县警察局为维护无障碍通行环境，将加强巡逻、劝导以及取缔违规样态，还给行人通行无阻的用路环境。花莲慈济医院周边人行道经常可见违规停放机车情形，严重妨碍通行安全。花莲县警局接获民众反映，责成辖区花莲警分局以及花莲县警局交通队加强周边巡查、劝导跟违规取缔作为。花莲县警局交通队业务组长吴宗汉表示，已经针对花莲市中山路3段进思堂前人行道加强违规停车告发，后续也会针对慈济医院周边门诊尖峰时段以及民众反映的热点加强巡逻跟执法，必要时配合脱掉作业，以维护人行空间顺畅。
6: 如果现场有人，当然是可以劝导；如果现场还是违停的状况，没办法立即排除的话，我们还是会开单，就是巡逻，然后进去，那必要的时候再去作用脱掉的方式。
0: 花莲县警局呼吁民众前往慈济医院就医、探病或洽公，车辆应依规定停放在合法停车格或停车场，切勿贪图一时方便占用人行道。将持续结合劝导、宣导以及执法方式，改善周边违规停车情形，保障行人通行权益。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7: 台湾东部海域今天下午2点53分发生瑞士规模5.6的地震，几乎是全台有感。震央是位在台东县政府东北方68.8公里处。 地震深度22.9公里，最大震度台东县长滨跟花莲县富里都是

0: 四级。气象署研判这起地震是独立事件，未来一周内不排除发生规模四到五的余震，邀请东部民众提高警觉。
1: 今天下午2:53，台湾东部海域发生一起瑞士规模 5.6 的有感地震。气象署也针对花莲及台东地区发布国家级警报。地震测报中心科长陈达义表示，因为地震深度不深，所以全台各地普遍有感。
2: 这一起地震呢，特别可以看到近震央处它的震度甚至于可以达到四级，而且持续的时间有数秒钟。震度在三级的部分也可以达到十几秒，所以相信在靠近震央的两个地区，它的民众应该可以感觉得到非常明显的摇晃。那未来的一个星期以内呢，我们要提醒各位民众要小心有规模四到五之间的余震，所以大家要特别的提高警觉。
1: 这起地震最大震度达到四级，南投、花莲、云林等地三级，高雄市、嘉义县等地两级，台北市和新北市一级。气象署分析，这起地震成因为菲律宾海板块及欧亚大陆板块挤压所致。气象署提醒，未来一周内可能有余震，因为地震可能导致山区土石松动，提醒民众注意自身安全。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以上这节金广地方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妹，鸟语花香的季节，大家一起来多走路，多种花吧，收成更多皮克敏，完成更多任务，还有打蘑菇，获得更多种类跟颜色的精华，把世界变得更缤纷更美好。
1: 马路如虎口，务必走斑马线，天桥或地下道，红灯停，绿灯行，绿灯秒数不够，等一等，等红灯，不在马路上，绿灯也别疏忽违规车辆。
2: 行人穿越马路，停看听，退后三步停，左看右看再左看，就是手机不能看，聆听有无来车声，耳机千万不能听。
1: 车行到路口，莫忘减速慢行，视线确认有无行人后，停下等待，让行人。
0: 行人过马路不分心，遵守交通规则不违规，车辆有礼让行人，交通安全没烦恼，世界才会更美好。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奶奶，不要穿那么黑的衣服出去了，穿我送你的那件黄色大花衣服比较亮啊。
5: 哎呦，奶奶都老了，穿黑色衣服啊比较适合，我去散步又不是去约会，随便穿随便穿。
4: 不是啦，奶奶，年纪大衣服穿鲜艳一点是给骑车还有开车的驾驶人看的，这样子才不容易被撞啊。
5: 哎呦，这孩子穿那样子我会给人家笑啦。
4: 快一点啦，穿我送的衣服别人都会羡慕哦，而且比较安全。
6: 为防止高龄者交通事故的发生，老人家出门请穿较鲜艳的衣服，路上汽机车驾驶人行经行人穿越道时，也应减速慢行，礼让老人家先行通过。交通部关心您。
7: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5:12了，接下来呢我们共同来收听歌曲，歌曲过后呢我们还要做一下路况的会诊咯。黄大成所带来的迷渡山歌。

森林中的传说被我们完美歌颂，人类的对与错往往就在一念间。我是魏如云，提醒您随手关灯就能节能减碳，你我都可以为地球尽点心力。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您现在呢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治安交通网花莲分台天天好时光节目，相宜呢也再度的邀请我们台东地区的听众朋友啊，那目前呢在台二十线的部分呢，就在彩霞隧道西端出口这个路段呢，那由于呢在指标 190.9 公里的地方哦，进行边坡的这个打设的作业，那所以呢会有这个施工的情形哦，那现在五点以后呢已经开放通行，已经开放通行了啊。那这平常开放通行的时间呢，也再次的来提醒听众朋友，那也就是早上的9:30以后啊，到9:50是第一个开放的时间。那接下来呢就要到中午喽，中午的11:30到下午的1点，下午的2:30到2:50，再来呢就是现在5点过后啊，到明天早上的八点钟，这是呢在台二十线的部分啊。那同时呢，台二十线南横的管制路段，从向阳到梅山口这个部分，向阳到梅山口啊，那也就是说呢，那现在今天呢是礼拜二开始呢是管制道路禁止通行的啊。那开放的时间呢是礼拜五以后，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还有礼拜一是开放通行的，那开放通行的时间是早上的7点到下午的2点，那下午5点以前呢必须离开啊，那这个路段，那如果您要使用这个台二十线南

横南横向阳到梅山口的话呢，也请您要多加管制的时间，要多加的了解啊。好，在我们花莲的部分呢，那相宜呢刚刚接获到的最新的道路状况呢，也就是要提醒听众朋友，那台八线的部分啊，5点到5点半是最后的放行时间。那至于呢，在明天开始啊，同样是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钟，在华路西路段啊，指标是145.3公里呢，将要进行刷坡啊。那华路西这附近呢，采取整点放行十分钟的哦，那所以从明天开始要特别的来注意咯。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台八线的中横在华路西路段，指标在145.3公里，明天早上8点过后到5点钟哦，将会有交通管制的状况。那也就是呢，配合施工，每整点放行十分钟，所以呢，要请驾驶朋友斟酌您的行车动线哦。那同时呢，也规划您的行程。那如果经过的话呢，也请您多加留意工作人员的安全。好，这是台八线的中横在华路西附近哦，指标在145.3公里。明天早上8点过后到5点钟，将会有交通管制的情形。

戴小军所带来的瓜牛村。好，上个礼拜呢在我们凤林这里哦，哎，办了一个国际型的呢瓜牛赛跑。好，那当然呢真的非常的国际，因为我们凤林呢，凤林镇是国际认证的，国际认证的这个曼城哈、哦、那所以呢也在此邀请我们台东地区的听众朋友哈、哦、那些五营哈、哦、来啦，来七头来走走咧哈、哦、啊来到我们凤林呢真的是

非常的棒的一个地方哈。好，那当然呢，在此哎，刚才呢，像一有留下一个问题，就是说呢，现在很多人都用 AI， 对不对哈？那 AI 呢，真的是不会说话的老师哈。那以前呢，说这个哑巴老师呢就是字典，那这个 AI 呢，比字典还更好用，比百科全书还更快哈。好，那他翻书呢，哎，不是翻脸比翻书还快，他不会翻脸，他还很有礼貌哈，还谢谢你呢，这个给他问题了哈。好，那当然呢，也应用在呢这个大范围的这个环境的这个维护上面哦。好，在我们花莲这里呢，哎呦，我又说到我们的花莲哈。好，确实呢，我要说的就是花莲。好，为了阻止呢空地被乱丢垃圾，好，那当然呢，我们的环保局哈也真的。想方设法。好，那当然呢，严防非法的废弃物倾倒，还有环境脏乱的问题的维护啊。那已经呢决定了。好，决定什么呢？就是要规划 AI 辨识取缔行为人。那同时呢，要提醒地主呢，应该妥善的土地的保管，那避免呢成为非法的废弃物的受害者哦。那一旦呢，你们家的土地不小心被倾倒了不该倾倒的这个垃圾的话呢，必须要承担高额的清理费，还有呢要负法律责任。是的，在我们的环保局这里呢，已经导入了智慧的巡巢策略哦。那同时呢，也针对了脏乱的热点区域呢，建置了智慧监视设备哦。那这个设备呢，24小时呢，会随时的做及时的监测哦。那同时呢，也会借由呢 AI 大数据的分析，违规的热点跟澄清的这个趋势哦。那因这个风险的高低还有呢，会及时的做滚动式的调整，还有查询，还有呢，也会及时的来推动环境治理的这个低碳还有智慧化的发展，所以呢，是多元的一个未来的趋势。

同时呢，我们要了解到的就是环保局也特别的指出啊，那目前呢已经透过了这个大数据的分析之后呢，也已经筛选出了在整个花莲哦，那虽然南北相当的狭长，那东西也非常辽阔哦，那当然也会过滤出呢就是这个澄清率啊比较高的热点区域，同时呢还加以图像化啊来掌握呢实际的位置。那当然最重要的就是呢掌握到违规的类型，还有民生垃圾跟乱丢烟蒂啊为大宗啊。那所以呢不是大型的废弃物而已哦，烟蒂哈，烟蒂也要小心啦哈。那未来呢也会规划这个热区设置具有 AI辨识功能的监视器啊，来辨认呢车牌，还有呢搭配啊这个执法的这个标语。那当然呢最重要的就是呢希望大家都可以遵守这个公共秩序啊。那当然呢也是希望要遏止乱丢垃圾的这个现象哈。哎，我们花莲呢国际认证的呢，除了凤林是曼城国际认证之外哈，我们还是观光大县，对不对？那所以呢我们大家都要做一个优良的好国民，那同时呢我们也是真的要上国际的舞台。那所以呢也再次的邀请我们台东地区的听众朋友，花莲地区的听众朋友哈，来花东哈好地方，所以呢我们要好好的来保护我们的环境，那同时呢 AI 无所不在哟。好，时间来到了5:27了，好，希望大家永远青春，青春永驻。

for everyone。 好，在这首歌曲过后呢，邀请台东的听众朋友继续回到现场，湘怡陪伴您到晚上的六点半。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今天5月12号星期二的警广中台湾新闻。苗栗县造桥乡苗十四县今天发生自小客坠谷事故，造成四人轻伤，警消迅速救援送医，经查车辆为县府农业处人员及厂商执行农路灾后复建工程会勘后不慎翻覆，详细肇事原因仍待厘清，请听报道。苗栗县政府农业处及厂商人员12号上午11点41分执行四月豪雨灾后修复工程会勘返程途中，行经造桥乡苗十四县大龙村时，车辆不慎翻覆坠落约10米深河谷，警消获报后赶抵现场，利用器材车吊挂救援，其中一名厂商人员和县府员工疑似脱臼及外伤，另外两人轻伤，四人全数送往大千医院治疗。竹南警分局副分局长刘新倩说，
2: 经了解，林姓女子驾车行经事故路段时不慎偏移驶入水沟，疑似受到惊吓而急转方向盘，导致车辆失控坠落山谷，车内共有四人，警消到场后立即救援并送医，所幸皆为轻伤，意识清楚，无生命危险，林女酒测值为零，详细肇事原因仍待调查厘清。
1: 事发后，县府农业处处长陈树义前往医院探视，并强调将持续掌握治疗情况，检视会勘勤务安全机制。经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新竹县竹东镇有店家报案指称观音翡翠遭窃，竹东警分局专案小组在一天之内就查获彭姓犯嫌送办。徐海伦报道。
3: 根据警方调查，竹东市场店家报案称价值万元的观音翡翠遭窃，竹东分局立即扩大积极调阅监视器画面，隔天就查获彭姓窃嫌，讯后依窃盗罪函送地检署侦办。竹东分局竹东派出所副所长王世伟说，
4: 接获店家报案

0: 案称翡翠观音遭窃，本分局立即扩大积极调阅监视器画面，于11日查获红星窃嫌，警方讯后依窃盗罪嫌函送地检署侦办。
1: 远警调阅案发地点和周边路口监视器，迅速锁定犯嫌彭姓男子。竹东分局呼吁民众，若发现可疑人士徘徊，请拨打110报案。警方也将加强辖区巡逻，维护民众财产安全，对于犯罪行为绝不宽待。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2: 针对台中市出现公有路灯覆挂缆线情形，台中市政府建设局表示，若发现业者违规覆挂于公有路灯杆，将依法要求限期改善，若届期未改善将处以罚锾。陈韵涵报道。
3: 台中市施工单位将施工剩余或预留的线材整捆挂在电线杆或交通耗制杆上，形成一圈圈空中甜甜圈的情形，不但影响市容，也衍生公共安全疑虑。建设局指出，缆线覆挂是由缆线业者向电杆、电线杆及耗制杆等杆件所属单位提出申请，如路灯覆挂于电力杆者，管理单位为台电；路灯覆挂于电线杆者，管理单位为中华电信。若涉及公有路灯覆挂，则需要向建设局提出申请。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养工处挖掘管理科科长洪志月说，
4: 违规覆挂路灯杆者，本局依据台中市道路管理自治条例第39条要求限期改善，届期未改者处30,000元以上100,000元以下罚款。
3: 建设局表示，有关业者覆挂于路灯以外其他杆件的情形，将召集杆件所属单位开会研商，宣导落实覆挂管理及维护责任，降低违规覆挂与缆线逾长情形。未来将持续与各管线单位合作，加强巡查及清整作业，以维护道路景观及民众通行安全。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晚上开始锋面接近台湾北部地区及金门马祖，转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为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各地气温，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2到25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2到27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23到32度。东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2到29度。外岛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0到28度。以上中台湾新闻及气象由陈怡琳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太鲁阁牌楼是中横公路东段的地标，真想去看看呢。
7: 那里的景文桥上风光也很棒啊，桥梁横跨利物溪，满月的夜晚月光映照在利物溪口，真浪漫啊。
8: 我想去长春祠，山壁涌出来的泉水直泻而下，形成长春瀑布，看得让人美不胜收。
6: 那我也要提一提鬼斧神工的九曲洞景观了，公路蜿蜒在山壁之间，就像是从画布里走出来的山路呢。
8: 不过自从0403地震之后，太管处和太鲁阁公务段仍在马不停蹄的复建，目前太鲁阁到天祥还有交通管制，沿线的风景游憩区暂时没有开放哦。
6: 没关系啊，开车行驶在峡谷之间一样可以欣赏到沿线壮丽的景色，只要预先掌握交通资讯，妥善规划行程， OK 的啦。
7: 到时候可以拨打电话03-8610-775询问太鲁阁公务段预先掌握管制措施，
8: 沿途还有几处灾害重建的施工路段，一定要小心注意安全才行了。
9: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0: 哎呀，这真的是开车的好帮手啊。
11: 没啊，你说什么好帮手啊？
10: 哎哥，我说的是交通部公路局的这个幸福公路 APP， 可以24小时提供全台高速公路、快速道路跟省道路况的交通资讯系统，开车用这个看路况挺方便的哦。
11: 哎，听说还有即时路况影像哦，来打开看一下。
10: 哎，有啊，我正在看。现在啊，我们从台东去高雄南回公路这边，沿途都蛮顺畅的哦。
11: 果然是好帮手，查询路况这么方便。
10: 是啊，还有语音播报功能。哎哥， 我也是你的好帮手，帮你

0: 查询路况，随时提醒你，该给个奖励吧。
1: 哦，对耶，你也提醒我了，给你当司机载你去高雄参加同学会，还要载你回来，那要给我车子吧。
0: 交通部公路局幸福公路 APP 24小时提供个人化适定性的资讯服务，欢迎民众多加利用。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直播之广告。是的，时间呢已经来到了5:38了哦。好，那再次呢还是要提醒听众朋友，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哦。那当然呢注意行车的安全。那在我们市区的部分呢，目前花莲地区在金三角哦这一带，中正、中华、中山还有林森路一带呢，交通状况良好，并没有传出呢特别影响交通的情形。不过呢重要的路口还是要提醒驾驶朋友哦，那请您多加礼让。多加礼让。那再来呢就是天气不太稳定哦。那我发现呢，刚才我出去播音室的时候发现路面有湿湿的情形哦。如果说您刚好经过雨区的话呢，真的慢慢来慢慢来哦。好，多加的注意车前状况，那同时呢也保持好安全车距。那如果感觉累的话呢，找个地方稍微的休息一下哦，吹吹风，喝口饮料。哎，对了，今天下午的下午茶呢现在才要登场，哈哈哈哈。那也就是呢要跟大家来分享客家的酸甘茶。好，那我们先听首歌曲吧，歌曲过后来准备呢，哎，端上来咯。

嘿，时间呢？已经来到了5:42了哦。那不过呢，相宜还是要提醒听众朋友，不管您现在在哪一个路段上哦，平安呢才是回家的唯一的道路，所以慢车慢车行，慢慢来比较快哦。好，慢慢来呢，客家话就叫听听呢哈，慢慢呢哈。好，那当然呢，语言是有年龄的哈，说听听呢呢，大概就是我的阿公阿嬷，我的阿台啦哈。好，那说慢慢的哈，慢慢呢呢，那就是现在的国语。语客家话哈，好，不管你是天天呢还是慢慢呢，那一定呢都要平安到家。好，接下来呢，像要分享的哈，这真的呢是我的阿胎、我的曾祖母、我的阿婆、我的阿公的年代呢，都会喝的茶叫做酸甘茶。那对于这个健康呢是有很有帮助的，而且呢，这确实哈就是爱物惜物啊。那也就是呢，在过年的时候，不是会有那个神明桌上要有两个很大的干妈吗？哈，那个干妈呢叫虎头干，那其实呢，整个拿下来吃是不好吃的哈。那很好笑的是呢，我小的时候被我同学吓到，说到他们家呢，他们的酸甘茶呢是要沾酱油来吃的哈。哎呦，哪有这种事情呢？确实，我们乡下的小孩子哈，什么都可以吃的。说到我们乡下孩子呢，哈哈，我也没多乡下，因为我们家呢就住在火车站旁边，确实呢我的同学他们比较乡下哈。那不过这个酸甘茶呢确实呢非常的高级的饮品，因为呢这个这么大的这个干嘛呢，这个虎头干哦，那当然呢体积很大很可观哦，那外皮又很厚，但是呢它确实呢就是代表着呢我们这个酸甘茶的这个很好的这个材料哈，那在经过九蒸九晒的这个过程呢，就做成了酸甘茶。好，这个酸甘茶呢硬硬的哈，好，那当然呢 candle 哈，哎小香啦哈，好，但是呢相宜哎上一次呢就带了一些啊，不是一些，带了三个。好，因为呢我们家人哈对于这三个酸甘茶呢束手无策。好，怎么样束手无策呢？因为它真的有够硬哦。那如果说用榔头来敲的话呢，好，又好像不太对哈，不能这样对付它，对不对？所以呢，相宜只好带来花莲哈，送到呢这个中药行，请中药行的老板帮我处理哈。他说嘛哈，啊这就顶嘞哈，哎，给它烤一烤，烘一烘，变软之后呢，再慢慢的用刀子把它切开哈，不过呢，等我看到的时候已经碎成一大片了哈。那果然呢，就像榔头把它敲碎一样。好，不管呢 ，anyway， 反正呢就是给它破坏了哈，不是那么大大的硬硬的那一颗了哈啊，那当然呢，也就像茶叶一样把它泡开哦。那泡开之后呢，这个口感酸甘甜啊，酸甘甜，也就是呢微酸当中呢又有甜的感觉，当然呢要多喝一点才感受得出来哦。那回味再三，那回味再三。这三呢就是让你喝了会请咪，请咪是什么呢？会寻味哈，客家话就叫请咪。

这个酸甘茶呢真的会让你起咪哦，就是呢打着灯火都找不到的哦。好，接下来这首歌呢是蔡小虎所带来的点点啊会嘛吹不好，那这首歌呢真的就是我们喝这个酸甘茶的这个口感之后哦，我相信呢这是一种感恩跟回馈哦，真的点点啊点嘛吹不啦。

台尬猴，我是黄子轩，翁子燕，想要出门 travel， 开车到还没去过的那些地方，记得带上警广。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把最新路况带着走，陪你一路顺风吧。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5:52了啊，那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那也就是台九线的部分，台九线的部分在大清水明隧道啊，指标是 159.4 公里，这项施工呢到晚上的6点钟，晚上的6点钟。

那目前呢是单线双向机动在管制当中的哦。那所以请驾驶朋友呢小心的通过。那时间呢来到了5:52，所以呢还有8分钟，这里呢就已经是可以收工了。

香兰路段，还有呢，也就是安朔的北口机房这个路段，指标在426.6到432.9公里。那另外呢，来到池上呢，指标是308到308.8公里啊。那目前呢，各项施工都已经收工了，那都恢复了这个通行哦。那在此呢，也请驾驶朋友夜晚视线不良，那也请您呢多加的保持好安全车距，那同时呢，平安才是回家唯一的道路。相宜在此呢，祝您新车平安。

0: 打烊。
1: 全年无休的警察，为了维护您的生活环境，穿梭在街头巷尾，打击犯罪，整顿交通秩序，提供无所不在的服务。
0: 警察是我们的好伙伴，如果有需要，报案请拨110，反诈骗请拨165。内政部警政署祝您平安顺心。

今天来上班的时候呢，发现了一则也就是火警的这个报道啊，也就是花莲的凤林镇林田山森荣里啊。那昨天晚上呢，发生了这个火警，而且呢，主要是在生活馆后方啊。那相宜呢，前一阵子才到了林田山，所以呢，那边的馆舍还觉得呢，似曾相似啊。那所以呢，看到这则新闻的时候，我就想到呢，现场多为木造的老旧的建筑物哦，那可见呢火势一度呢是相当猛烈的。那消防单位呢在接获之后呢，紧急出动了多辆的消防车前往灌救。那当然呢，在此林业及自然保育署花莲分署也表示哦，那火警发生之后呢，万荣工作站立刻启动了应变机制哦，那也就是来做协助现场的灭火。那当然，消防局这里也指出总共哦，那附近的这个万荣啊、凤林啊、光复、寿丰还有复原分队哦，也投入了救援的工作。那初步统计呢，有5栋16户的这个建筑物呢遭到火势的波及。那也就是所幸哦，那应该说很庆幸的是，在火警发生的时候呢，那都及时的民众都及时的离开现场哦，逃离现场。那没有造成人员的伤亡，但是呢，这样的一个火警，这样的一个事故呢，也让我们觉得呢，这个周边的这个安全呢，真的是要再次的来提醒听众朋友。那在整理资料的时候呢，我又发现日前哦，在我们的台东啊、我们台东那台东的朋友，那台东消防局呢也曾经在接获了就是在鹿野乡鹿鸣路一处啊建筑物呢有冒出这个火光跟黑烟。好，这起状况呢，那消防局当然获报之后也是即刻的到达现场来救援哦，那火势还好啊，也就是及时的完全扑灭。那但是呢，现场啊，那确认呢，这是一栋独栋的铁皮建筑。那虽然呢没有人员的伤亡，可是一度啊也是相当的紧急，因为里头有很多的杂物，还有呢瓦斯钢瓶哦。那当然还好，就是在我们的消防人员的即刻的灭火之下啊，才没有让这个火势呢迅速的蔓延。那同时呢，也没有波及到附近的民房。所以呢，在此啊，我们花莲、我们台东这两起事故啊，那当然呢，也提醒了我们防范居家火灾的发生。

哦。那最重要的最核心的问题在于呢，早期发现，降低风险，保持通路啊。那这也是内政部消防署还有各地的消防局呢所做的最最的也就是呢提醒哦。那当然呢强化侦测的灭火设备，像助警器啊，那还有呢，也就是灭火器要放在明显易得的地方。那还有呢，就是平常我们的电器安全的管理要特别注意。还有厨房啊，厨房用火的安全，人离火席，还有呢，哦，小到呢个人烟蒂的处理啊。那刚刚有提到 AI 以后呢，来到花莲 AI 也会来侦测到呢这个烟蒂哦，嘿嘿。那除了环境的问题之外呢，那当然也是确保哦，那这个烟蒂呢要完全的熄灭再丢弃，以免引起火灾了哦。好，我们时间呢已经来到了5:59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准备哦6:00的对时，那同时呢也来收听全国的路况会诊，接下来呢也要邀请我们台东地区的听众朋友共同来关心天气的概况。

去算。Hello， 大家好，我是 Starco。三五好友相聚，可能会想来点美酒，转你诺达，品尝人情酿的味道。但是喝酒前、喝酒后都绝对不要开车哦。大家可以改请代驾服务，或是搭乘我们的大众交通工具，拒绝酒驾，都不免惊危险，平平安安的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其实路况就能给够够历史碎片哦。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以及国道一号北上中立转接道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汐止系统到汐止都是车多拥塞。汐五高架南下提领路段是车流瓶颈点。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低于60公里，南下 112.2 公里过香山交流道，中线和外线车道有水泥掉落。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安坑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端到大园，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况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现代人生活忙碌，工作使用 AI 人工智慧，联络公事私事使用通讯软体，再加上手游舒缓身心压力，手机几乎整天不离身。但是走路穿越马路时，请您务必将视线离开手机，专心过马路。
1: 道路环境变数很多，各种移动的车辆都可能对行人造成危害。行人过马路，专注还有防卫意识，可能让你降低危险。
2: 行人过马路时，应该要眼观四面，耳听八方，留意周边所有大小型车辆动态，切勿贪图方便，随意穿越道路，可能为自己和其他驾驶人因为闪避而造成危险。
1: 行人穿越马路时，
2: 一旦看到行人专用号志倒数或正在闪烁，并非催促行人奔跑通过，
0: 而是提醒还没有进入行人穿越道的行人避免跨入，应该等待下一轮的绿灯。

0: 灯再通过，以确保自身从容前进与安全。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诈骗身份的电话，千万要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警察局会跟你斗三工，要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4: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6:04了哦。那接下来呢，我们在歌声当中准备连线的中央气象署来了解呢天气的概况。那当然呢，也再度的邀请我们台东地区的听众朋友，相宜呢要陪伴您到晚上的6:30哦。

0: 好，接下来呢，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啊，请预报员呢黄恩宏来告诉我们天气的概况。恩宏，你好。
1: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哦。那今天的话，封面还是在华南一带，但是它逐渐的往东移动，所以在今天各地大致

0: 是多云到晴，在东半部有些局部的阵雨。那预估是明天开始受到就会受到锋面的影响了，预估一直到周五，各地降雨都是偏高。像明天的话，主要是在中部以北、东半部，早上的时候开始慢慢转为短暂阵雨的天气，局部是有雷雨的出现。那特别还是在北部地区，降雨比较明显，可能是有局部大雨发生。那天气上呢，各地都比较不稳定，所以外出建议都要携带雨具备用。那对于南部的话，影响就比较小，还是为多云，午后局部短暂雷阵雨。再来气温方面，因为云多下雨，天气稍微转凉。像北台湾白天高温略下降到24至26，中部及华东是27到29，南部还是来到30度以上。那晚上的低温的话，在北部跟宜兰也略下降到20、21度，其他地区则是22到25度。另外，在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还是要留意马祖可能会有低云或雾降雨限度，交通反应要留意航班资讯了。那未来呢，这个锋面影响到周五，在整个东半部的朋友都要留意阵雨或雷雨的情形。而在周六之后，一直到下周，天气是逐渐的转稳定，水汽也是慢慢的一天一天减少哦。不过，阴锋面的东半部还是要注意，在周末假期的时候，仍然容易会有短暂阵雨，甚至是局部雷雨出现。所以在周末假期，虽然说整个西半部转为多云到晴，但东半部还是要留意降雨的情形哦。以上资料由钟明阳气象提供。
1: 是的，谢谢恩宏呢详细的分析和提醒哦。那也祝您晚安，
0: 晚安，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0: 是的，如果呢遇到下雨的话怎么办呢？那当然呢还是要继续的开车，继续的走路，继续的哈哈，就是要注意安全啦齁。好，不管怎么样呢，天气多变，还是提醒驾驶朋友，车况、路况、身体的状况、天气的状况也都一定要特别的来注意了。好，时间来到了6:10了。
1: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2: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3: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提醒大家勤洗手、多喝水、适度运动、充分睡眠，良好的健康先立于不败之地，就不容易传染流感。
2: 景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时间呢来到了6:12了，那再度的呢把重要的道路状况提醒听众朋友啊。那首先呢来看到是我们在台东地区啊，那市区里头的四维路一段啊，还有呢附近的巷弄啊，因为要汰换管线自来水的管线啊，那所以呢早上的8点过后到下午的4点呢，那整个在中华路一段、强国街还有马亨亨大道、四维路一段，还有金城路，还有周边的这些巷弄啊，那将会呢受到影响，所以呢请驾驶朋友

如果有经过这几个重要路口的话呢，也请您多加的小心哦。那也注意一下我们工作人员的安全。那再来呢，也是要提醒这附近的我们的朋友们哦。那管线末端的朋友哦，那确实呢，一定要储水备用哦。好，这是在我们台东市区的部分。好，至于呢，在台九线的部分呢，目前的工程几乎呢都已经收工了哦。不过呢，还是要提醒听众朋友，夜晚视线不良哦，那请您呢多加的注意，那同时呢不要疲劳驾驶，那开车要专心注意车前的状况哦，不要任意变换车道了。那当然呢，重要的路口一定要慢看停。好，在花莲地区的话呢，要提醒听众朋友，明天开始在台八线的中横，在华路西附近指标是 145.3 公里，明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钟呢，将有交通管制要进行刷坡的施工哦。那这项管制比较特别，也就是采取整点放行10分钟的哦。那所以请驾驶朋友呢，务必遵守现场的引导哦，那耐心的等候，那当然呢，时间一到一定会马上通行的，那也请您呢多加的配合。好，在台九线的部分呢，大清水明隧道指标是 159.4 公里呢，每天早上的7点到下午的6点钟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那惠德隧道南口这里啊，施工地点呢是在指标 162.8 公里，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钟呢，请您要注意了，是每30分钟放行一次，哦，那30分钟一到呢，就会立刻马上开放通行。好，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台八线的中横呢，明天早上的7点到8点是第一个放行的时段哦，请驾驶朋友呢把握时间快速通过。相宜在此呢，祝您行车平安。

0: 快要端午节了，我妈准备要忙着包粽子了。
1: 我好喜欢吃粽子哦，什么南部粽、北部粽、客家粽，各种口味都喜欢呢。
2: 哎，懂得吃客家粽不错哦。
1: 那当然，哎，有的客家粽哦，有月桃叶的香气，而且馅料和 QQ 的米皮也不一样，超好吃的。
2: 端午节我们客家人说，嗯耶节，也是我们一年很重要的节庆之一。
0: 好，这次端午节前6月13号礼拜六，我们就一起来去受封参加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规划的粽香戏运庆端午活动，有客家戏曲、舞蹈，还有手作体验，保证可以吃到各式各样客家特色的美食哦。
3: 花莲县政府客家处粽谷客运季系列活动粽香戏运庆端午，
0: 6月13号星期六在寿丰乡碧莲寺热闹登场，现场有丰富多样的客家节庆市集，
3: 还有客语歌手、
0: 花女国乐团等表演团体演出。
3: 粽香戏运庆端午，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
4: 以上广告，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提供。

中呢，相宜端出的下午茶呢，就是客家的酸甘茶。好，那其实呢，这个酸甘茶哦，那当然呢，做法非常的高干吼，九蒸九晒哦，那当然呢，也是来自于客家族群呢爱物惜物的这种精神哦，舍不得呢东西浪费哦，那所以呢，也就是灵机一动，把那个酸甘，我刚才不是说吗？有同学说，哎呀，有够不知道怎么吃，所以他们家的吃法呢是剥开来之后呢，还去沾酱油，这是怎么吃法？我不知道。可是呢，我总觉得这不是最好的方法。那所以呢，跟大家分享的酸甘茶呢，可是扎扎实实

的哦，把这个果肉挖出来之后呢，跟茶叶、跟紫苏、跟甘草等中药材混合哦，好拌匀之后呢，再塞回到这个果壳里头。那经过多次的反复的蒸，还有压制、烘烤，还有日晒哦，那大概历时呢3到5个月之后哦，才制成的那个丁丁。硬硬的，还有呢，哦哦，黑黑的哦，真的。所以呢，相宜说，我们家那三个，让我们家人呢束手无策，我只好把它带来了花莲。

好，说着说着呢，这个三个酸甘茶啊、这个带来花莲，我怎么处理呢？那当然我也不会啊，居然呢，我们本来的想法说，这么硬，嘿，我们是不是呢拿榔头把它敲碎啊？好，那当然呢，这绝对不是善待这个、食物的方法哈、所以呢，湘怡呢就把它送到中药行，请这个老板帮我想想办法。这老板呢一看哦，他就告诉我说，哎，这个要把它烘软，然后呢切切看哈、好，果然呢我就交托给他了。过了几天之后呢，我去领取的时候呢，看到的就是碎片嘛，那果然呢，也就是像东西呢被榔头敲碎一样，因为呢，老板跟我说哦，那即使呢把它烘软了之后，可是没有全软嘛，那所以呢一切下去呢，还是就是碎掉了，就没有办法呢，像那个就是一般呢我们吃的那个那个什么那个可以生津止渴的那个，我一时还真的忘记它是什么齁。含在嘴巴那种了嘛？好，那只好呢，我把它领回来之后呢，我就来泡泡看哈。我觉得对肠胃真的很有帮助，因为那一阵子呢，湘怡觉得啊，就是呢，肚子有时候会觉得感觉到哈，有点闷闷的，胀胀的。那喝了酸甘茶之后呢，整个肠道就畅通了。好，这真的是我的经验。所以呢，客家的酸甘茶是用虎头柑，好，那萎缩硬化，然后呢看起来丑丑的、黑黑的、硬硬的，但是呢真的经过这样子的开水冲泡之后啊，那口感呢酸甘甜啊，酸甘甜，又有茶叶的味道嘛，那所以呢真的喝了之后我会起咪哦，起咪就是会寻味哈，就是会还要再找来喝哈。好，当然呢这是早期在农业社会医药不发达的时候啊，那确实酸甘茶呢有止咳化痰解热的功效啊。那当然呢，如果再加上一些中药材，或者呢就是家里有的这个紫苏啊，还有甘草这些香草类的植物呢，就有加强还有呢增加这个保健的效果。

哎，天天好时光的节目哦，那陪伴我们台东跟花莲的听众朋友，那时间呢已经来到了6:27了。那香姨呢也要跟台东的听众朋友说，明仔载哈浪几缸，好浪几缸是怎么呢？就是明天哦，那就是节目呢由台东台东的同仁来接手啊。那礼拜四、礼拜五哈一样啦，赶快呐。然后汹涌啦，还是呢香姨来陪伴大家哦。好，那今天的节目呢接近尾声，香姨在此呢祝福花莲的听众朋友、台东的听众朋友哦，晚安。那也和您相约花莲是明天见哦，那台东呢就要后天见了。好，我们大家一起彼此祝福，天天好时光，日日是好日。那我们大家健康快乐。

0: 就从明年5月20号分阶段开始实施。
1: 赖总统表示，卫福部将成立医疗人力研究精进小组，个别检讨护理师以及其他医疗专业人力，护理咨询委员会占比不会低于1/3，并持续挹注经费推动12项护理人力准备策略，随时掌握配套措施，让医院不会因为护理人力影响到经营，影响到病人的就医权。3班护病比入法偏向医院首当其冲，健保署署长陈亮宇表示，已经针对121家区域和地区医院护理费加成15%，因应3班护病比入法加成将提升至25%或30%，待财务评估与供你会讨论后，最快9月实施。金光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2: 中华邮政今天下午传出全台自动提款机无法使用，跨行交易也受到影响。中华邮政表示，经调查为磁碟机异常所致，影响全台3178台 ATM， 目前已恢复正常。下午2:53发生瑞士规模 5.6 的地震，深度 22.9 公里，最大震度台东县长滨及花莲县富里4级。气象署研判这起地震为独立事件，未来一周内不排除发生规模4到5的余震。杨欣的报道。
3: 今天下午2:53，台湾东部海域发生一起瑞士规模 5.6 的有感地震，气象署也针对花莲及台东地区发布国家级警报。地震测报中心科长陈达义表示，因为地震深度不深，所以全台各地普遍有感。
4: 这一起地震呢，特别可以看到近震央处它的震度甚至于可以达到4级，而且持续的时间有数秒钟，震度在3级的部分也可以达到10几秒，所以相信在靠近震央的两个地区，它的民众应该可以感觉得到非常明显的摇晃。那未来的一个星期以内呢，我们要提醒各位民众要小心有规模4到5之间的余震，所以大家要特别的提高警觉。
3: 这起地震最大震度达到4级，南投、花莲、云林等地3级，高雄市嘉义县等地2级，台北市和新北市1级。气象署分析，这起地震成因为菲律宾海板块及欧亚大陆板块挤压所致。气象署提醒，未来一周内可能有余震，因为地震可能导致山区土石松动，提醒民众注意自身安全。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机关署示警，今年本土类鼻疽病例19例，创下5年新高，提醒民众清理环境，做好防护措施。因应中国爆出疑似因为剥虾感染隐蔽性死亡野田病毒，严重可能失明，疾管署也发出医界通函，请眼科医师注意。尤若纯报道。
1: 上周新增一例类鼻疽本土病例，北部50多岁的男子糖尿病控制不佳，腰部、腹部疼痛难耐，急诊发现脾脏已经化脓，确诊类鼻疽，但感染源不明。疾管署副署长曾淑慧表示，类鼻疽容易经由接触污水污泥感染，免疫低下的人更容易感染。今年已经有19人确诊，创下5年新高。梅雨季、台风季将至，更要慎防。
5: 不管是在风灾雨后，或是在台风过后，我们都努力的跟医疗院所或是民众来做相关的一些宣导。那因为通报的个案数比较多，那相对的来讲确定的个案数就会比较多。
1: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病毒是隐蔽性野田病毒，这个病毒已经被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列为新型传染病，在泰国跟中国养虾场都有感染病例，中国更出现70多例疑似人类感染病例，推论可能是在人处理海鲜水产品时遭到感染。机关署说，目前只有中国有人类的病例，评估国内感染风险低，不过已经召开专家会议，建立监测送验机制，并发出医界通函，请眼科医师留意，因为这种病毒可能会引起眼睛疾病或葡萄膜炎，严重可能会失明。金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2: 世界卫生大会18号登场，外交部今天呼吁世界卫生组织应秉持中立专业，尽速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出席 WHA。 李宜晨的报道。
6: 外交部国际组织司副司长张之夏表示，针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打压台湾主权的错误言论，不当援引所谓一中原则，妄称台湾参加国际组织需经过其中央政府同意，阻挠台湾参与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外交部就此予以严正强烈抗议和谴责。
7: 那中华民国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跟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这是国际公认的台海的现状。那我国享有参与联合国及相关多边机制国际组织的权益， 中国无权智慧也不应该

0: 阻挠。
1: 他强调，外交部呼吁世界卫生组织秘书处应该秉持中立的专业，拒绝中国政治干预，并尽速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出席世界卫生大会，让台湾能够为全球的医卫体系真正贡献心力。陆委会也表示，中华民国有参与国际社会的正当合法权利，中共的打压不会改变台湾走向世界并做出贡献的决心。经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2: 前台大妇产科名医郑文芳涉嫌性侵三名女子，遭起诉后潜逃加拿大，被遣返归案。台北地院审阶今天依三个加重强制性交未遂等罪，将她判刑6年9个月，还可上诉。吕明宗的报道。
3: 拥有医学博士、气管硕士学位的前台大妇产科名医郑文芳，被称为治疗妇科癌症权威。先前被控涉及性侵女病患的案件，检察官调阅监视器后认为罪证不足，一度做出不起诉处分。但事后又有另外三名担任金融业务员的被害女子召开记者会，指控郑文芳多次以了解金融商品名义邀约参许，却在酒中下药后性侵猥亵。检察官发动搜索，传唤郑文芳到案，讯后预领40万元交保。虽然郑文芳否认下药，但被以药剂强制性交未遂、加重强制猥亵罪嫌起诉之后，却弃保潜逃，遭到通缉。事件曝光之后，台大医院院长还通知郑文芳是台大支持，做了最坏的示范。监警持续追缉，掌握他在加拿大行踪，与当地执法机关合作将他逮获，去年顺利押解返台归案。法院认为他有逃亡事实及反复实施之余，裁定收押至今。案经台北地院审理，合议庭认定郑文芳触犯加重强制性交未遂、强制猥亵等罪，判处6年9个月刑期，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台北市刑警大队查获黑帮诈骗集团利用收购经营不善公司和变更人头负责人，设立虚假行号取信银行，再转售供诈欺洗钱使用，共查获14人送办。王如聪报道。
4: 台北市刑事警察大队日前侦破苏姓祖贤为首的电信诈欺及洗钱集团，警方调查该集团透过收购人头公司、变更人头负责人、再申请企业凭证等账户功能，提供假投资、假检警等诈欺犯罪使用，出估被害民众超过31人，财损超过新台币1亿元。台北市刑大侦二队队长黄冠豪说，
5: 本大队收证后报请台湾台北地方法院检察署指挥侦办，查获苏姓祖贤等24人、人头公司12家、并扣的电话、笔记型电脑、人头公司身份资料、大小章、存折、提款卡、现金51万等赃证物，并经法院裁定扣押涉案账户存款新台币2200万余元，令苏姓祖贤及陈姓、余姓共犯，警询后依刑法诈欺洗钱防治法、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等罪移送法办，经检察官申押禁见，并获法院裁准。
4: 警方呼吁民众投资务必循合法管道，切勿提供个人或公司账户给他人使用，以免沦为诈骗集团共犯。发现可疑刑事，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警广记者王荣聪台北报道。
2: 北部三县市多处虾皮制取店接连遭嫌犯持工具破坏祭台行窃，专案小组巡线追查，于新北土城及桃园平镇查获零性、阳性2名嫌犯到案。任兰心的报道。
6: 3月下旬短短9天内，新北、桃园及新竹多处虾皮制取店接连遭窃，嫌犯趁深夜取工具破坏店内缴费机具，得手约100万元。刑事局侦四大队获报，整合新北及桃园警力成立专案小组，调阅监视器并比对犯案手法，锁定林姓及杨姓两名男子涉案，在新北土城及桃园平镇将2人缉捕到案。全案讯后，依加重窃盗罪移送侦办。刑事局侦四大队副大队长江家胜说：“
7: 那经过专案小组不眠不休去追踪监视器画面，警方掌握的犯嫌的真实身份以及藏匿处所。那在3月28号的时候，那展开了收网行动。”逮捕了林姓及杨姓祖贤等2人到案。
6: 虾皮企业品牌形象资深部长廖君煌感谢警方迅速破案，也表示虾皮已强化全台电到店据点安全防护措施。
8: 现在在全省的电到店的制取店，我们也加强了两大方向的防护。第一个就是我们建置了多重的警示机制，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强化了现场的防盗设备，是我们希望能够降低机台被破坏以及我们现场设备被不当使用的一个风险。
6: 刑事局指出，未来将持续与电商业者合作，强化预防、示警及追缉机制。

0: 以维护民众购物安全。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综合所得税申报6月1号截止，财政部北区国税局竹北分局建议民众提早确认所得资料，避免截止前才匆忙申报。徐海伦报道。
2: 申报114年度所得税前，可先了解政府释出139亿减税利益，如长照扣除额调高到18万，基本生活费 21.3 万，六大报税新制适用对象，五种家庭免税门槛与三波退税时程等。财政部北区国税局竹北分局分局长余碧琴说，
3: 就是基本生活额的部分呢，我们是有提高到3000元，然后还有我们的长照扣除额的部分也从12万调高到18万元。今年政府在挺生育，因为少子化的问题，在我们放宽了人工生殖的医药及生育的那个补助费扣除额的规定。
2: 此外，个人在社群媒体、影音平台及线上媒体发表创作或分享资讯，自平台取得分润性质劳务收入的交易，已于2025年9月修法通过网红课税规范。当网红月销售额达8万劳务或20万货物以上时，需要报缴营业税。这一项在今年6月30号前为辅导期，但114年所得仍需申报。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1: 台博馆2026年物件的记忆加藏捐赠与新生微型展，展出23位民众捐赠的重要文物及标本。展览不以名物为主角，而是从日常用品出发，让公民参与建构国家记忆。吴怡妮的报道。
4: 文化部所属国立台湾博物馆每年将民众捐赠文物透过物件的记忆微型展带到国人面前。今年展出的物品包含一条40年代珍珠项链，战后初期捐赠者陈秀的母亲年仅22岁就因疟疾辞世，家人为筹措医药费几乎典当所有嫁妆，唯独这条项链被父亲保留下来。
5: 我老爸我爸爸收藏了，最后说我想我走了那个东西要怎么办，孩子他们说不要啊，啊我就说想一想就捐到这个地方来是最好的，他们都可以欣赏一下嘛。说这个什么那个时候穷人的嫁妆嘛。
4: 捐赠者黄增全是台大生科系退休教授，现年92岁的他捐出共同编纂的《台湾植物志》早年手绘图稿，传承本土植物学者追求学术自主的历程。
6: 这物件讲的话，它是无路用的啊。主要这物件就是一定大家爱用、爱老的用的嘛。啊，安尼到底如不如何嘛？就
4: 台博馆馆长陈登兴表示，馆内138000多件馆藏，有约20%来自民间捐赠。即日起到5月24号，欢迎大家前往欣赏每个物件从家庭走入博物馆的背后故事。经广记者吴怡妮台北报道。
1: 来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7: 听众朋友晚安，为你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是车流的瓶颈点，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以及北上东湖一路到五堵交流道也是车多拥挤。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南下环北到五股转接道以及北上堤顶到汐止段沿线车多，时速约30到5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不过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出口出现车多排队的情形。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端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时速都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先前在台74线东向 0.9 公里成功加入到之前占用中线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不过要留意往东21公里过潭子系统的外侧持续处理三台小客车事故，后方有回堵情形。台76线东向22公里园林加入到之前路肩有小客车抛锚停放。台82线西向 15.8 公里在祥和加入到之前内侧车道有大塑胶带掉落。台86线西向11公里过大潭交流道有往生动物。以上路况由黄明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将缩短淡水与巴黎间约15公里的路程，可节省约25分钟车程，并分散官渡大桥及台二线车流。杨欣的报道。
1: 淡江大桥在5月12号正式通车，公路局在淡江大桥桥管中心进行通车祈福。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淡江大桥是未来新北市和台湾很重要的地标与观光景点，未来将会请观光署与新北市观光局联系，共同规划北海岸相关观光活动。
2: 今天是新北市民的大喜事，也是台湾民众的大喜事。从今天的11点半开始，新北市民将迎来一个交通更便利的淡江大桥。那这个喜事，其实我们已经庆祝了相当久哈。我们从一个月前就开始在办相关的这个庆祝活动，让更多的民众可以上到桥上来。
1: 另外，新北市交通警察大队指出，淡江大桥采7级车分流，通车初期将加强交通疏导与执法，且桥面严禁停车拍照逗留。淡江大桥属于快速公路，如果违规行驶停车，将处30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罚锾。依民用航空法规定，无人机操作需要与快速道路、大型桥梁等设施保持30公尺以上距离，如果违规操作，最高可处30万元罚锾。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24岁男子骑乘普通重型机车沿台64线上61线往淡江大桥机车道行驶，不顾当时淡江大桥尚未通车，又无视警方拦停，遭大批警力拦截围捕，后续将面临高额罚锾。刘维的报道。
3: 历时7年施工，这一座让新北市淡水以及巴里地区居民引颈期盼超过30年的淡江大桥，12号上午风光通车之前，却传出小插曲。一名24岁善性男子骑乘普通重机，由台64线衔接台61线，在尚未开放通车之际，由巴里二匝道口强行骑到淡江大桥往北，遭优势警力在下桥处实施拦截围捕。善性男子遭逮之后，声称想先体验淡江大桥，才会不顾拦截恣意加速。随后话锋一转，又提到因为认为机车道路路幅宽度不足，才会铸下大错。
4: 做这件事情是我觉得机车道非常的不合理，我至少我看到他的第一天起，我就想把它处理掉。
5: 不合理，你这样做的方法，别人的权益的
3: 芦洲警分局指出，全案将依道交条例未依规定变更排气管，机车行驶高快速道路拆除消音器以外方式造成噪音以及不服稽查取缔，寄出最高61800元罚单，并当场查扣车牌以致保管车辆，成为淡江大桥通车之后首例开罚案件。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中东战事持续延烧，行政院长朱荣泰强调，目前油气安全存量可因应到8月，后续会做好全面部署，掌握第4季的安全存量。李宜晨的报道。
6: 针对中东战事因应措施，行政院院长朱荣泰说明，每周一上午会进行中东冲突民生专案会议，经济部、交通部、农业部等相关部会都会掌握遇到的问题及解决的方式，从一开始包括塑胶袋不足问题到油气存量的掌握等，都依序进行中。
7: 连续6个礼拜，中油的油价已经没有调整，由中油吸收的已经高达141亿以上了，那这个还会持续，我们希望暂时赶快的结束，但是它一定会持续一段时间，所以我一定要求我们对油对气的掌握，不仅是现在到5、6、7、8月没有问题，要进行到今年的第4季，提前做好部署。
6: 朱荣泰表示，因战争波及中东地区，有数百艘船仍在霍姆兹海峡停滞，其中包含我国航商的8艘全伊轮，会掌握第一时间讯息协助他们。此外，因油价大涨导致航空业减班甚至停飞，外界关注票价是否调涨。交通部次长陈彦博回应，油价上涨会由政府编列相关预算加以支持，原则上国内航空票价维持不涨。警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0: 台北市一间精舍前年发生命案，作家王允疑似伙同信众长期凌虐被害女信徒致死，台北地院今天依伤害致死等罪嫌，将13名被告全部判决有罪。吕明宗的报道。
8: 蔡姓被害女子前年曾是台北市大安区私人精舍，检警查出她跟随知名佛学作家王运修行，疑因处理账目不清等事项引发不满，王运指使韩姓女护法等信徒长时间体罚教训，导致女子因横纹肌溶解症死亡。检方认定王运及多位信徒涉犯伤害致死等罪嫌，一人李威夫妇涉犯帮助伤害致死，将13人提起公诉。案经台北地院审理，合议庭认定13人全部有罪，判刑1年6个月到

0: 12年不等刑期，其中主谋王运被判刑最终。台北地院行政庭长黄秉静说，
1: 王江正为了解决同修之间的纠纷，以强制伤害的方式对被害人进行研讨，疏于注意他身体健康状况，导致死亡的严重后果，并且在犯后跟其他人商议掩饰，等到法院审理时使坦承相关的行为事实，并与被害人家属达成和解，经判处有期徒刑12年。
0: 动手施虐致死的护法被判刑9年和10年，至于艺人李威夫妇被依伤害致死罪判刑1年10个月和1年9月，两人因认罪转为污点证人并赔偿完毕，获得宣告缓刑5年。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中央警察大学和警政署合办警政分析与智慧警政研讨会，探讨犯罪预测、警力部署、数据伦理与智慧治理，强化未来警政科技量能。任兰心的报道。
3: 中央警察大学与内政部警政署、中华警政研究学会共同举办2026警政与警察法学学术研讨会。警大校长黄明昭表示，面对 AI 科技与新形态犯罪的挑战，警政工作已迈向数据驱动决策时代，必须整合社会科学、资料分析与政策治理能力，并兼顾数据伦理及人权保障。
4: 那这一次的一个研讨会的所谓警政分析啊，我想在核心是在透过科学的资料数据的收集跟研判，来作为我们警力部署的一个实证依据，进而预防犯罪并建构安全的社区。
3: 警政署副署长李文章则指出，

0: 擘画和建构未来的智慧警政，它的目标。
1: 研讨会共发表12篇论文，聚焦警政分析、AI 警政及数据隐私等议题，深化学术与实务交流，作为未来智慧警政发展参考。警广记者任兰心桃园报道。
2: 网购卖货变假客服、假户证连环骗，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接连成功拦阻两起诈骗案件，成功保住民众财产近新台币30万元。魏静妮的报道。
3: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一天内接连成功拦阻两起诈骗，和顺派出所副所长徐永勋说，
4: 其中有民众网购遭假冒 7 卖货变客服，以实名制认证卖场冻结为要求汇款，另有民众接获假冒户证及警方来电，谎称涉及刑案，要求监管账户，所幸都及时向警方查证，成功阻诈，
3: 成功阻止两名被害人损失共30万元。警方呼吁诈骗集团常常利用解除分期付款、账户监管、实名制认证跟涉及刑案等话术来制造恐慌，诱使民众汇款或提供个资。民众如果接获可疑来电讯息或网络交易的要求，务必提高警觉，切勿依指示操作 ATM、网络银行或提供账户资料，可以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台湾作品在全球影视盛会坎城影展与坎城电影市场展大放异彩，修复版电影《鲁冰花》将代表台湾角逐影展经典单元。去年金漫大奖《黎明前的回声》则是市场展唯一入选的亚洲作品。吴怡妮的报道。
5: 全球影视产业年度盛会坎城影展与坎城电影市场展同步展开，台英法合制的《渔火共舞》王宇佳钢琴艺术沉浸展率先传来佳绩，入围坎城影展沉浸式竞赛单元。1989年的经典电影《鲁冰花》修复版则入围坎城影展经典单元。在市场展也分别有台湾漫画《黎明前的回声》入选具影视改编潜力的原创出版 IP， 以及新锐导演吕博勋执导短片《悬日挂月》入选国际提案，亲自率领国家队前往坎城的文策院董事长王十思说，
6: 这次我们首度参加了沉浸式的市场展，让台湾的 XR 的技术优势和我们这种跨媒介的叙事能力走向国际，那同时我们也透过修复我们的经典片《鲁冰花》在这次坎城影展做放映，希望透过更多的国际的互动和接触，为台湾创造出更多行销国际市场的机会和合作的能量。
5: 除了在坎城现场推广本届入围作品，并举办国际制片交流媒合及 XR 作品放映会，文策院也将在台湾馆展出话题新片《死亡赌局》、台日合制爱情片《数一般的你》，以及知名鬼片 IP《纵邪四昆蒂拉娜》，挖掘国际市场买家。警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公民帮推公布监察院针对高铁延伸宜兰案的调查报告，指出其中存在多项违失，呼吁政府应该加强民意沟通，同时将北宜直铁纳入替代方案，并暂停推动北宜高铁。杨欣的报道。
7: 高铁延伸宜兰案的争议还未落幕，公民帮推理事长黄建兴表示，根据监察院的调查结果，这项计划的规划程序不符合公共建设常态，采购过程存在现行法律不周及评估者角色冲突的疑虑，而且民众参与及社会沟通严重不足，环评程序也不完备。
8: 我们总共有几个诉求，第一个诉求是我们认为要加强民意沟通，第二个就是北宜高铁应该要客观评估，第三个是要暂停北宜高铁计划，然后以及我们在那个监察院的一个正式的公文回函。
7: 高铁延伸宜兰监督联盟发言人刘仲书表示，他们不反对好的交通建设，但不能接受一个评估不足、缺乏沟通的计划。
9: 那大家真正在意的是什么呢？第一个是这些轨道建设，它到底预期达到解决的交通问题，到底是不是真的能够解决？比如说过塞车，比如说一票难求的问题，到底能不能解决？直铁或高铁到底对宜兰在地发展哪一个是更好的选择，这个也没有经过很好的讨论。
7: 铁道局表示，高铁延伸宜兰计划都依相关法令及行政程序办理，并持续接受各界检视与监督，目前计划还在行政院审议程序中，后续将依既定程序推动，并持续与地方及社会各界沟通说明。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0: 警广气象站，
2: 明天受到滞留锋面影响，北部地区有阵雨或局部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中部、东半部地区及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

或雷雨，其他地区及澎湖为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2到25度，中部地区22到27度，南部地区25到32度，东部地区22到1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现在是晚上七点整，我是李佳平，少油少盐，多点蔬菜水果，健康满点哦。
1: 大家好，我是 Joanne 爸爸。

七点钟我们来关心路况。目前在国道三号北上的93公里过了宝山中外线轮胎皮掉落。台82线西行的 15.8, 香港交流道内侧是塑胶带掉落。台74线东向往雾峰11到13公里西屯到北屯一车多。东向往雾峰18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车多。西向快关38到33雾峰到大理拥塞。台74线西向往快关的11到8公里西屯3到西屯1则是车多。目前台76线东向的22公里往草屯园林前的路间小客车抛锚是有打双黄灯的。台82线西行的 15.8 靠近祥和交流道内线是大塑胶带掉落。目前在台一线南下的 294.9 柳营这段摩托车道散落物还在处理当中。而稍早国一南下的 172.4 大雅系统的内侧跟中线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目前还在处理中。现在南下的325到326过大湾内侧是两块轮胎皮掉落。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接到无熟悉的人打电话来，招你去汇款，还是招你投资，这拢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千万唔通被骗去哦。内政部关心你。
1: 生活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2: 日常除了课业与工作，也要懂得享受生活哟。Turns me on。
1: 法律常识一把照，

0: 能，
1: 料理美食轻松上桌。
2: 流行音乐任你听，
3: 欢迎收听。
4: 嘿，卡尔爱享乐的朋友晚安，我今天来代班了，我是王晴，陪伴你到十点钟。好久不见啊，上一次来做这个时段应该是十年前了啊，很开心今天可以跟大家在同样的时间相处，从七点钟陪伴你三个小时。那是的，这个时段车挺多的，对吗？现在你在哪一段？肚子饿不饿啊？台七十四线东向的18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车是比较多、比较拥塞一点的。而国三北上的93.3，过了宝山的中外线是有轮胎皮掉落。OK， 有路况可以跟我们说0800-00123，尽管感谢您。那你忙了一整天，现在心情觉得怎么样？是觉得终于可以松一口气，还是说工作烦心的事情还带在身上？通常刚下班的时候是很难直接放松的，即便可能可以吃晚餐哦，稍微安静一下沉淀一下，但通常那种一天的紧绷啊，真的都需要慢慢慢慢一点一点的放松，可能真的要到回到家把一些事情处理处理啊，吃过饭盥洗，然后才能渐渐松下来。但说真的，现在大家的生活节奏比较快哦，放松真的有时候不容易，更不要说其实回家之后能完全放松的人不多啊，有的时候家里面有小朋友，对不对哦，或者是有家人是需要你照顾的，都是相当辛苦的。现在在国道一号南下的九如出口说车多排队，那状况不知道怎么样了，如果说你后续可以更新也让我们知道一下，因为稍早南下顶新系统往九如车比较多，尖峰嘛哦，台65线南下土城一出口车也是稍微多一些的。第一首歌我们来听伍思凯的这边那边。

两边变一边，如果有对立的人，有一天跟你变成了好朋友，了解了对方的立场，可以变成可以合作，那真的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吧。现在台74线东向的18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车还是持续颇多的哦。施工方面，像中和啊，中和连城路、锦屏路到安邦街这边施工，现在应该快要结束了吧？因为刚刚说预计到7点钟左右。那么像是每天的晚上10点到凌晨6点，就是晚一点的时候，三重的集贤路、仁义路、三信路这边也会施工，那现场会有指示。如果说你想要加入我们节目互动的话，可以来我们的 Facebook， 那我的脸书是王晴 on air， 晴天的晴 ,ONAIR， 那就可以来这边跟我们的节目即时互动。那今天代班非常开心，就是有一种回到好久好久十年前的记忆的感觉。那如果刚好你在十年前也在这个时间我们在景广交汇的话呢，真的也是相当的怀念。谢谢你啊，谢谢你一直听景广。台82线西行的15.8，靠近祥和交流道内线塑胶带道路，然后台76线东向的22公里往草屯、园林前路间小客车抛锚是有打双黄灯的。一首放松的歌，一粒高露的迷人的眼睛。

一粒高露的迷人的眼睛，迷人的眼睛，你想起了谁的眼睛呢？一定是你深爱的人吧。现在国道3号北上的 93.3 过了宝山中外线的轮胎皮好像还没有排除，那西武高架我现在提顶这一段车颇多的哦，感觉双向西武提顶都是车比较多的。好，还有台82线啊，刚才说西行的 18.5 祥和交流道内侧有大型塑料袋掉落，已经派员前往处理了，谢谢。好消息是，刚才台74线东向21公里往雾峰松竹外侧三辆车的事故是已经排除了。还有像是国一南下30.6，刚才说有一个塑胶栏掉在五股转接道前嘛，也已经排除了。台76线东向的22公里往草屯园林之前路间小客车抛锚是已经打了双黄灯。然后台82线西行的15.8靠近祥和交流道，刚才这个是不是说排除了？好，有什么最新的状况持续跟我们说，0800-00123。那大约在一个多小时前哦，这个有个小客车的事故是在台74线快关东向0.9中线，不晓得状况怎么样了，希望可以知道最新的消息。那最新的施工消息是在国三北上的国三北上，等一下，就是刚有提到10点到早上的6点钟会施工封闭九如出口匝道，要提前跟您说，因为也许您等一下或晚一点规划路线会有这一段国三的九如出口匝道，这里会施工封闭的时间是等一下的10点钟到凌晨的6点。OK， 来首阳光的歌吧，周杰伦的。

神秘的西西里。说到西西里就会想到西西里咖啡，但是西西里咖啡真的有西西里吗？就是好像那个像我们常吃的那个夏威夷披萨，夏威夷披萨加凤梨这件事情好像是台湾发明的，并不是夏威夷这样吃，所以西西里咖啡在西西里好像没有我们这种美式加柠檬，对他们来说可能是一种邪门歪道。台七十四线东向十八公里到二十四公里的朋友，车蛮多的哦，考虑一下动线好不好？好，可以的话避开可能会比较省时间。这首是陈淑桦跟周华健的《萍水相逢》。

浪漫的歌声。等一下半点又来进新闻，新闻前呢，我们来看看哦，现在在台七六线的八卦山隧道内外侧正在进行移动的路面清扫，而最新的一起事故是在国道一号哦，目前的北上12.9公里，过了高架细止端，中间两线是有两部车的事故的，位置是国一北上12.9，过了高架细止端，中间两线两台车的事故，希望人还好，已经目前我们通知了。好的，这首叫做 Get Happy 来自 Lady Gaga。

0: 警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我是王琴。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于22到23号举行。外交部表示，行政院经贸谈判办公室总谈判代表杨珍妮将率 OTN 及外交部官员出席。至于6月在拉脱维亚举行的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年会，则规划由驻英代表姚金祥率团出席。朱瑞森报道。
2: 2026年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经济领袖会议与系列会议即将在本月于中国各地陆续举办，媒体关切台湾是否会派员出席。外交部国际组织司副司长张之萨指出，台湾是 APEC 的正式会员，每年例行的资深官员部长级会议及 APEC 年会，台湾都会派代表团参加，目前相关参与的规划也都是照台湾过去平等参与的待遇。
3: 像 APEC贸易部长会议，这一次我们规划是由行政院的政务委员兼我们 OTN 的总谈判代表杨珍妮政委，他会带着 OTN 还有外交部的人士一起去出席。那相关的安排目前也都是循例，然后按照平等的待遇我们会去参加。
2: 此外，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年会6月在拉脱维亚举行，则由驻英国代表姚金祥率团前往。财政部中央银行、国合会都将派员参与，将以捐赠国代表的身份出席捐赠国会议。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卫福部预告，儿少权法施行15年来最大幅度全文修正，但罗列19类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各自分工。这样团体呼吁政府应成立儿童家庭部，整合跨部会资源，也避免儿少家长再被踢皮球。吴英妮报道。
4: 新版儿童及少年福利与权益保障法修正草案条文由118条扩充到165条，但仍维持现行机制，将各条文分散在教育、卫福、警政等主管机关。国教行动联盟理事长王汉阳呼吁，政府应成立儿童家庭部，建立儿少预算与独立监督机制。
5: 为什么一直要把所有的行政工作分散在这些19个部位当中，浪费很多的资源，而没有去做这样的一个整合性呢？那我们建议第2条、第3条要去同时修法，让隶属的层级是儿童家庭部。
4: 家庭韧性行动联盟发起人林佳慧则举自闭儿及过动儿家庭为例，家长经常在求助过程中感到绝望。
6: 家里有一个自闭症的孩子，在确诊之后从医疗找到社政，这个社政呢看资格说，那你这个学校要去配合，可是在学校里面问题频出啊，于是呢辅导老师跟他讲，妈妈这是不是要换药？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他其实同时在3个系统跑来跑去，没有人看到那个背后快撑不住的家庭。
4: 而有关政府提出成立卫福部儿少及家庭支持署的规划，家长团体也认为，2011年内政部儿童局失败的案例已经证实三级机关的权责有限，因此升格儿童家庭部才有望填补制度缺口。经广记者吴依妮特别报道。

0: 中风、心肌梗塞都是常见的动脉粥状硬化心血管疾病，不仅长期高居国人十大死因，还有年轻化趋势。为强化心血管防治，健保署今年投入1亿多元，推动高血脂医疗给付改善方案，提升台湾心血管防护网。尤柔淳报道。
1: 台大临床药学研究所教授萧斐源分析，健保大数据发现，近60%的动脉粥状硬化心血管疾病住院患者不到70岁，高达35%的住院患者没有测坏胆固醇的指数，患者出院后第一年死亡风险超过10%。民生医院总院长陈文忠说，动脉粥状硬化心血管疾病是沉默的杀手，血管阻塞到75%才会出现症状。
2: 刚开始症状要到75%才有症状哦，到心肌梗塞就是塞在血管，就是心肌梗塞。心血管塞到这里就要中风了，塞到这边就是脚黑掉。可是一般到有症状都是阿斯卡的大病程的末期，所以就知道只要进到末期，当然都是高风险、极高风险。
1: 肥胖、胆固醇高、血糖高、抽烟、基因遗传、年纪大、男性都是心血管疾病的危险因子。为构筑心血管防护网，九大医学会依病人风险程度提供有具体实证基础的治疗准则。健保署今年起也实施论职计酬新制，针对高风险个案订定治疗目标，预估3.4万人受惠，并在健康存折以及健保行动快易通的 App 提供个人化风险评估、卫教资讯，助民众远离心肌梗塞还有脑中风的威胁。金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3: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滞留锋面影响，北部地区有阵雨或局部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中部东岸部地区及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澎湖为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北部因阵雨或雷雨，22到25度。中部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2到27度；南部多云，25到32度；东部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2到29度；离岛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0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朱瑞森编辑，王晴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1: Crossing，
0: 我是哥哥 CJ，
1: 我是弟弟 C Mike。
0: 虚拟货币投资正盛行，
1: 交易前务必提高警觉，多确认。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竞争处处长张荣欣，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不但破坏你的健康，还会让你家里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最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王菲的歌声《人间》，7:42，你心中的人间是什么样子呢？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王晴，陪伴你到美好的10点钟。今天来带卡尔的班，来到了下班之后的时间，真的是相当开心。你晚上吃了没有啊？有的时候太忙太累，反而会不想吃东西，对不对？对，而且天气有的时候比较闷热，也没什么胃口。其实哦，不想吃东西，有些人会想说，是不是可以顺势减肥啊？哎呀，反正平常吃的太营养了。其实不是，如果说你累了的话，其实没胃口的话，既然什么都没有很想吃，不如就吃一些可以补充营养的食物，就不要乱吃了。也就是说，如果说你真的不想吃东西，你就吃一些纤维、蛋白质这类的东西，比如说吃个蛋啊，或者吃一点瘦肉啊，吃一点青菜啊，或是一些些水果，总之原型食物吃一点，你就会感觉到那个身体一旦有被你滋养到，你的情绪也比较不会那么低沉，

有的时候因为压力大，情绪会比较低频一点，对不对？这个时候常会有恶性循环，你可能你睡不好，可能你上火，可能你不想吃东西，然后你就喝冰的喝冰的，然后压力大就会想要吃炸的，对不对啊？来个鸡排、咸酥鸡、臭豆腐啊，今天怎么听起来都这么好吃啊？我下班就想要去吃，但是我压力不大，所以应该是不会去吃了。但总之这些东西就是完完全全吃了之后会造成身体比较沉重的负担，不是不可以吃，但是你已经压力很大了，你又造成身体更大的压力，消化吃力，你就会更睡不好，更睡不好代谢就更不好，然后到了隔天你需要精神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身体不给力。这常就是我们现代人的恶性循环，因为你累了就会想要犒赏嘛，然后犒赏自己又犒赏错。所以有的时候就是可能你要用感觉身体需要什么，而不是情绪想吃什么，我觉得是蛮重要的判断方法。台六十一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台六十六线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段主线施工封闭。然后雷国五北上的47.9到46.4，罗东外侧施工。台二线西行的10.6到10.2，灯辉大道施工。那这些地方就要请你多多留心啦。刚说要顺着你的身体需要什么去吃东西，而不要顺着情绪，听起来好像很玄，对不对？其实不会哦。比如说你可不可以感觉到，有的时候你夏天上火，其实你的身体就是会想要一种清爽的东西，那这个时候我们的情绪就会可能想要喝很冰的或者就是你知道，就是那一些口味很好的东西。可是其实你仔细去感觉，你的身体想要的清爽可能是那种降燥或者是清热的东西，比如说可能像仙草啊、冬瓜茶啦、青草茶啦、艾玉这一些食物，而不是单纯的冰。也就是说，如果其实你在很燥的状况下，你直接去吃刷冰那种很冰的东西，其实反而会上火。很有趣哦，吃冰反而会上火，是因为它会增加身体的发炎，会让你燥，而没有那种真的可以帮你滋润身体的。因为其实当我们太热那些夏天发炎的时候，其实我们需要的是一些滋润我们去降燥的东西，而不是单纯的冷。所以我知道大家热的时候会想要喝冰的，但是重点不是那个冰，而是你从冰的里面有没有吃到适合你身体的东西。我觉得我再唠叨下去的话，大家都不用听歌了。我们来听伍佰的《浪人情歌》。

我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你。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这首歌最帅的就是这一段口白了。不再想你，我的生命中不再有你，把你忘记，怎么说都说不出伍佰的味道。大家在 KTV 点首歌的时候，最喜欢的就是后面这一段，不知道大家是否也是这样，可能不是，没有这么疯吧。现在在高架路段，细五的提顶双向车刚才比较多，现在看起来好像有好一点点哦。我们现在看国道图，已经从刚刚下班的拥塞到逐渐风平浪静，看起来颇好的。那么我们全台各地的朋友，如果你有路况，请提供给我们0800-00123，实在是非常的想要服务大家。现在在这个夜间封闭的报告哦，就是等一下9点钟到凌晨6点，国一南下的243到250，云林系统交流道到大林交流道哦，这一段呢是需要夜间封闭的。那您可以改道，如果说你是国一南下的话，你可以走云林系统交流道，接台78线快速道路往古坑方向到斗南交流道，然后接台一线往南，再接162线到右转到国一大林。台78线快速道路东向的话，你可以走台78线的斗南交流道转台一线往南，然后162线到右转接国一大林继续走。哦，那如果是西向的话，台78线斗南接台一线往南，然后162线到右转接国英大林交流道南下继续走。如果是台78线云林系统交流道回转的话，就是到斗南交流道，然后走台一线往南接162线到右转，然后接国一的大林交流道南下继续走。这边是提供改道的方式。这首是张悬的 Life 酒馆300秒。

如此感动，也不过一般热热烈烈的承诺。

等下整点帮你汇整完整路况。你有没有觉得某一个时期的歌你再度听到，如果你有经历过那个时代，就会进入那个时代的氛围，像是那种很多 live house 的时期，就台湾有很多那种晚上可以听音乐，会有现场有歌手演唱，很多很多店的那种年代，真的也是很令人怀念，对不对？现在相对的比较少一些些了。那在等一下的整点前，我们来听的是周兴哲的《巴黎的夜晚走走》。

0: 钟响晚上八点整，我是唐桃，提醒您，每个人都是自己连续剧里的主角，平安回家才是最圆满的结局哦。
1: 畅快奔驰，无远弗届，过去、现在、未来，一部好车的基本配备。警察广播电台，
2: 在地面奔驰的你，拥有全方位的视野。警察广播电台，一部好车的基本配备。
3: 八点钟，我们来关心路况。现在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桃园出口，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北上的228.3到225.1之间，西螺服务区到北有交流道，稍晚要施工，那是中内线，在稍晚9:30会开始，请您要留心。台六十二线的四角亭隧道双向，以及这个隧道外侧是施工封闭，时间也是稍晚到凌晨的6点钟。那么现在在台六十一线北上的17.9到15.5，过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然后大溪台六十六线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的平交道路口路段主线施工。如果说您是在国道三号，要留心北上93.3，过了宝山，中外线是轮胎皮的散落。国道五号北上的47.9到46.4，罗东外侧施工封闭。现在国道五号北上宜兰入口匝道的内侧是施工封闭的，请留心。稍早台74线东向0.9公里快关中线有两台车事故，而泡沫车在五羊南下55公里的中立转接道前的路肩。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有一天，白羊小姐开车陪妈妈到山上散心，正巧黑羊先生开车下山，两车在半山腰相遇了。
1: 嗨，白小姐，上山来玩啊？
2: 是啊，你要下车吗？
1: 对呀，白小姐，你呀，先在下面等一会儿，让我先过去，你再开上来哦。
2: 哎，黑先生，难道不知道尊重女士优先吗？
1: 当然啊，不过咱们在险峻山坡上会车，还是得遵守交通安全规则嘛。
2: 哦，我明明听说在山路交汇，下坡车要让上坡车先行啊。
1: 你说的对，只是法规也规定，当上坡车还在坡下，而下坡车已经开到坡道中途时，上坡车就要让下坡车先过。
2: 哼，你就不能让我先过吗？
1: 哎呦，可是山路这么窄，你靠山壁，我在外缘，要是让你，恐怕我会掉到山谷里去了。
2: 有那么严重吗？
3: 哎呦，小白，别闹啦！媒婆说他是老实羊，你要真把他逼下去，这回又卡不掉喽。
0: 山路险峻，上山下山请互相礼让，以免发生危险。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有点先不要吃掉亏的。老板今天下班想要吃什么，他说随便，有什么吃什么，吃什么都不对，那你刚才干嘛不说，他说不要一直问他为什么，道歉没人先说，每天睁开眼都在切磋，不管我再怎么做标准都不够，他说不是他要求我才去做，但是啊大姐你不说谁又会懂，我又不是

这首是 Jason 跟瘦子的《冠老板》。哎呀，冠老板，相信很多的这个出来工作的人对这个词都相当有感，对不对？哦，都会说，哎呀，老板呐、啊，就是相当的不体恤我们，是个冠老板呐、啊，这样子。但呢，也很多当老板的人也会知道说，哎呦，当老板真的是好辛苦哦，没有人会喜欢你，然后面对的好多的未知跟承担，要发薪，对不对？人家也不管你，他要拿他的薪水，但你怎么赚钱，他也不一定会非常挺你哦。很多老板的心声是这样子的，所以啊，这

劳资之间常都是相当的难站在对方的立场，因为每个人都有他承担跟辛苦的地方，要换位真的不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时间是8:09，你听到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王晴，陪伴你到10点钟。如果说你想要来这个我们节目互动，你可以来脸书啊，我的脸书是王晴 on air， 今天的晴 onair。那您知道警广的官方脸书是什么吗？警广的官方脸书是 PBS 警广会客室啊，赶快来按赞 PBS 警广会客室。我们的 IG 也可以加入。那这个好，那现在呢，在这个我们节目的签到表，虽然我们六日会有签到表，今天因为代班，所以就不是签到表，只是一个代班通知哦。这个就有朋友在这边监听跟留言，这个被监听的觉得很幸福哦，说暌违10年听到报新闻，觉得相当感动，真的，我好像恢复了前世记忆一样啊。现在在台74线东向的25公里，过了太原外侧有小客车事故。然后国三要留心，稍晚9:30哦，9:30到6:00，北上228.3到225.1，西罗到北斗中内线要施工。9:00到凌晨6:00，大林交流道到云林系统交流道，国三北上245.1到243.1是外侧会施工。那在现在8:00开始哦，已经开始的是国三南下的135.4到139，苗栗到铜锣交流道的内侧三线车道开始施工了，也会到凌晨6:00。听到施工消息，除了想到自己的不方便以外，你是否也会想到，哇，你下班了，他们工作，而且他们漏夜工作，整晚工作，真的，这些施工的工作都不是一般人哦，能够想象的辛苦，真的就是整夜哦，然后有的时候就是会有很多的废气啊、高温啊，哦，以及就是那个时差，就是整晚哦，长时间的工作都是蛮累的。希望不管你各行各业做什么，一定要补充好体力，希望你补眠要睡好，水分要充足，然后提神饮料的话要适量的喝，不要喝太多，有的时候累了就喝习惯了觉得好喝，可是提神饮料里面咖啡因太多，其实会造成心脏的负担。如果你已经过劳，你又喝了咖啡因过量的提神饮料，有的时候那个心脏负荷不了，反而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哦， you know。 好，我们来听刘若英的歌《不营业的日常》。

座编辑广播，请搭乘婴儿航空7601航班的旅客刘若英小姐，请立刻前往您的班机，马上。

不营业的日常。今天大部分的人应该是营业的吧，哦，人的营业状态跟不营业的状态是不太一样的，哦，不营业的时候整个人就会突然好像泄了气一样，对不对？觉得啊，就是好像进入了滑手机模式。但你有没有发现，有的时候就是当你可能回到家可以整个人摊在沙发上或者床上之类的时候，反而好像会有一种觉得提不起劲的感觉。照理说不是很开心嘛，哦，好棒，有自己的时间了，啊，但有的时候变成为什么会有一种精神萎靡的感觉。据我的观察，是因为大家，哦，已经有点熟悉滑短影音了。因为短影音你在看第一个很好笑的时候，你再看第二个，可是那种刺激感会递减，到后来你就会越滑越快，变成可能明明30秒已经很短了，但你可能看了10秒你觉得不喜欢滑掉，然后下一篇可能2秒因为你没兴趣滑掉，所以到后来其实有很多的时间你的眼睛一直在很快速的切换完全无关的东西，比如今天这个是小猫，下一篇是美女，然后再下一篇是健身，然后下一篇是美食，完全无关。然后你其实根本没有在享受，你好像一直在挑东西，在挑你要的，所以到后来其实我们越来越疲倦，有一种精神耗竭的感觉。所以到后来你会觉得没做什么事，可是好累。然后就听别人跟我分享说，哇，那时候觉得本来回家要洗澡，结果想说先休息一下，结果没想到短影音看一看，连洗澡的力气都没了，这简直就是有一种本末倒置的感觉，哦，所以说大家要有这个有一点觉啊，哦，要发觉自己在做什么。当你发现你已经滑到有一点不想滑，但是强迫型的还在滑的时候，你一定要让自己停下来，好吗？OK，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路况哦。台七十四线东向25公里过太原外侧，刚才有一台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已经在处理当中了。好消息是国一南下桃园出口两部车事故是排除的。那台七十四线东向25公里过太原，刚刚说的小客车在外侧哦，然后它是太原到太平交流道这一段，虽然有事故，但是后方车流是正常的，请你安心。这首是来自 King and Prince 的4月1日。

耶、yeah ！这里是金广，我是王晴。现在国三北上中寮隧道中外线正在施工哦。台七十四线东下25公里太原到太平外侧，刚说有小客车事故，但车流是正常的，希望人还好。目前已经开始的施工是在国三南下135.4到139，过了西湖服务区内侧三线车道施工。台七十四线东向25公里过太原的事故在处理持续当中，我谢谢朋友告诉我们，国五北上的宜兰入口匝道也是封闭施工，是内侧封闭施工。OK， 那至于像是这个晚一点在稍晚8:30的时候，台62线的四角亭隧道双向哦，跟这个隧道哦，就是外侧会施工，会一直到凌晨6点。然后在国三北上228.3到225.1是9:30哦，会开始施工，西罗服务区到北斗这一段。然后北上的245.1到23.1是9:00开始到凌晨6点，就是大林交流道到云林系统交流道这一段是即将施工的。10点要施工的是北斗到园林的中内线哦，国一北上的217.7到215.8。那台61线北上17.9到15.9，过了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哦，这个要请大家引导行驶到台15线。OK 啊、哦，这个会持续一直到8月哦，是一个比较长期的工程。SHE 的爱呢，

等一下半点我们来进新闻吧。那如果说你在国三北上382到 387.5 中寮隧道，要注意中外线正在施工，南下的 341.7 到 344.4 善化中外线正在进行路面刨铺。

0: 景广新闻。
1: 北部三县市多处虾皮制取店接连遭嫌犯持工具破坏机台行窃，专案小组巡线追查，于新北土城及桃园平镇查获林姓杨姓两名嫌犯到案。任兰心的报道。
2: 三月下旬短短九天内，新北、桃园及新竹多处虾皮制取店接连遭窃，嫌犯趁深夜取工具破坏店内缴费机具，得手约100万元。刑事局侦私大队获报，整合新北及桃园警力成立专案小组，调阅监视器并比对犯案手法，锁定林姓及杨姓两名男子涉案，在新北土城及桃园平镇将两人缉捕到案。全案讯后，依加重窃盗罪移送侦办。刑事局侦私大队副大队长江家胜说：“
3: 那经过专案小组不眠不休去追踪监视器画面，警方掌握的犯嫌的真实身份以及藏匿处所。那在3月28号的时候，那展开了收网行动。”逮捕了林姓及杨姓祖贤等两人到案。
2: 虾皮企业品牌形象资深部长廖君煌感谢警方迅速破案，也表示虾皮已强化全台电到店据点安全防护措施。
4: 现在在全省的电到店的制取店，我们也加强了两大方向的防护。第一个就是我们建置了多重的警示机制，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强化了现场的防盗设备，是我们希望能够降低机台被破坏以及我们现场设备被不当使用的一个风险。
2: 刑事局指出，未来将持续与电商业者合作，强化预防示警及追缉机制，以维护民众购物安全。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新竹县竹东镇有店家报案称观音翡翠遭窃，竹东分局专案小组在一天之内查获彭姓窃嫌送办。徐海伦的报道。
5: 根据警方调查，竹东市场店家报案称价值万元的观音翡翠遭窃，竹东分局立即扩大积极调阅监视器画面，隔天就查获彭姓窃嫌，讯后依窃盗罪函送地检署侦办。竹东分局竹东派出所副所长王世伟说：“
6: 接获店家报案，称翡翠观音遭窃，本分局立即扩大积极调阅监视器画面，于11日查获彭姓窃嫌。警方讯后依窃盗罪嫌，函送地检署侦办。”
5: 原警调阅案发地点和周边路口监视器，迅速锁定犯嫌彭姓男子。竹东分局呼吁民众，若发现可疑人士徘徊，请拨打110报案。警方也将加强辖区巡逻，维护民众财产安全，对于犯罪行为绝不宽待。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1: 嘉义县卫生局携手南华大学推动骨松肌少高风险运动营养班迈入第三年，今年第一期课程在太保等八乡镇同步开课，借此打造在地预防失能的健康支持系统。周佑前报道。
7: 卫生局推估骨松肌少潜在族群大约7万多人，112年起建立骨松肌少智慧联合照护模式，透过筛检、转介、照护及运动介入等机制，提供风险个案整合性的服务。嘉义县卫生局局长赵文华说：“
8: 那在这过程中，我们会有12周的课程，会有南华的运动指导员，那甚至我们的营养师也会一起来介入，希望我们。”有骨松肌少的民众透过我们的一个运动指导跟营养的一个介入以后，能够去改善，然后延缓他的一个老化。
7: 骨松肌少是无声杀手，呼吁民众及早固本，透过筛检及早发现，同时养成规律运动及均衡饮食习惯，适量补充钙质、维生素 D 及蛋白质，以延缓退化，降低失能风险。嘉义县行动医疗服务巡回村里同时提供骨松肌少症的筛检，民众如果有需求，可以洽询各地卫生所查询巡回行程。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9: 警广气象站，
1: 明天滞留锋面影响，北部地区有阵雨或局部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中部、东半部地区及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澎湖为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2到25度，中部地区22到27度，南部地区25到32度，东部地区22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新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沈安。遇到假扮亲友自称急需医药费，不要急着汇款，务必先冷静查证。
1: 你看今天的新闻，砂石车和机车碰撞造成死伤事故，太可怕了。
2: 是啊，所以阿豪，你平常骑机车一定要很小心，跟大型车、公车啊保持距离。我平常开砂石车很清楚啦，因为车身长，而且驾驶座位高，容易有视觉死角和内轮差。一旦发生碰撞，骑士和行人被卷入大型车底，可是会造成严重伤亡的。
1: 有啦，我很爱惜生命，平常骑车都会跟车子保持安全距离，尤其会离大型车远远的，转弯处也会让大型车先过。
2: 没错，为了保障用路人的生命安全，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强制要求大型车需装设防止卷入装置，就是要采取事先预防措施，让事故造成的伤害降到最低。我可是已经装设好了呢。
3: 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汽车没有装设行车记录器、行车视野辅助系统或防止卷入装置者，处汽车所有人新台币12000元以上24000元以下罚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周深的一生一瞬，真的是相当唯美的歌。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王晴，今天代班卡尔陪伴你到晚上十点钟。来，我们看看路况吧。国道五号北上雪隧施工，内侧施工预计会到早上的六点钟。国三北上的382到 387.5 中寮隧道中外线施工，然后南下的341.7到 344.4 善化中外线路面刨铺工程，南下的135.4到139已经开始施工，会到凌晨6点，那位置事故了西湖服务区的内侧三线车道。台74线稍早的事故是不是还没有排除啊？东向25公里太原到太平外侧有小客车事故，已经一阵子了。那后方车流是一直都正常了啦，这个就不需要担心，但希望人没事。我们开车一定平安第一而且这个晚上呢，大家可能吃饭会小酌喝酒，如果你喝了酒，就拜托不要碰你的车。你可以请代驾，你可以坐健车，你可以叫车，你也可以把车给朋友开。不管怎么样喝了酒就不能够开车，这件事情很重要。除了喝酒不能开车，还有什么也不能开车，就是疲劳驾驶。疲劳驾驶的恐怖程度其实不亚于喝酒。你知道如果人很累的时候，那个反应迟钝，有的时候会晚个一两秒，一两秒是很严重的，那个迟钝会酿成一些意外。所以一旦你觉得疲倦了，你就真的对你自己跟对路人还有对家人都好一点，好不好？保持平安，你自己不害怕，路人也会很害怕的。稍早国三北上93.3，不知道过了宝山中外线的这个轮胎皮排除的怎么样了呢？周汤豪的你说的都对。

有的时候你不想跟一个人吵架，你就同意他。对对，你说的都对，但是听起来还是蛮不开心的啊。所以我们需要一些说话的艺术。现在在台74线东向25公里过太原外侧有小客车事故啊，不过已经一阵子了，希望可以知道后续的消息，可以用0800-00123来跟我们说。那如果说你想要来跟我们节目互动，今天我来代班卡尔，我是王琴。那我的 Facebook 是王琴 On Air， 晴天的晴 ，ONAIR。那在上面哦，你可以跟我及时的互动互动。台74线东向25公里外侧稍早小客车事故，后方车流正常哦。那一直广播，那最新有一起事故是刚刚发生，国一南下 23.9 过圆山的外侧两线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是在国一南下的 23.9 过了圆山的外侧两线，因为有大货车跟小客车，所以处理起来通常会需要一点时间哦，所以需要你留心咯。这首来自佳佳跟以利高路还有俗命的佳佳歌。

一个好的消息，国一南下的 23.9 桂园山外侧两线有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对吗？排除了，耶，希望人没事，大家在路上平安第一哦，平安第一哦，绝对没有什么比平安更重要，所以为此必须要守护。三民路往崇德方向哦，就是台中这里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路到育才北路外侧有施工三角锥摆放。进化北路双向荣华街到北屯路内侧也是，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过大鹏路的中内侧施工封闭，而崇德路跟太原路口双向外侧也有施工三角锥。刚才提到的车流周边都正常哦，所以只是提醒一下各位，嗯，如果你在国一北上的 221.1 到 219.1 哦，等一下9点即将开始施工，会到凌晨6点，是在靠近北斗交流道的中还有中内线跟内线哦，这边是会施工的。好的，这首亚瑟小子的 U-turn。

U-turn. Come on, come on. Hello, 十一线北上 0.8 公里，淡江大桥有小客车跟重机的事故，希望人还好哦。位置是台六十一线北上 0.8 公里淡江大桥小客车跟重机的事故。那么台74线刚才东向25公里太原到太平的事故是外侧的小客车嘛，哦，车流都正常，但是还没有排除。已经排除的是国一南下的23公里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这个是好的消息。等下整点会整路况前，我们来听张悬的儿歌。

情累了就稍微休息一下吧，凡事乐观向前看，人生就会有重来的机会。我是林凡，现在时间晚上九点。

0: 及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9点钟，我们来关心路况。目前在国道三号南下的217到218草屯的 B 车弯，两部摩托车误闯已经被拦下来了。那在国道三号南下的341.7到344.4善化这一段的中外线正在进行路面的刨铺工程。北上382到387.5中寮隧道的中外线正在施工。那么国三南下的135.4到139过了西湖服务区的内侧三线车道正在施工，会一直进行到凌晨的6点钟。台74线稍早东向25公里，太原到太平交流道外侧小客车事故，后方车流是正常的。那么稍晚在国三北上的243公里，在10点钟的时候，竹山入口会封闭，必须要改道，是稍后10点钟到凌晨6点这段时间，国三北上的243竹山入口会封闭，届时要请您改道。好消息是刚提到的国三南下217、218，刚才的摩托车误闯已经排除了。国三北上的200公里过了快关，外侧路肩有摩托车骑上来。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拆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基隆市警局公布打诈仪表板最新数据，三月份财损金额显著下降，比上个月减少了20%，其中假投资诈骗造成的损失最严重，占整体财损达41%。基隆市警察局长林信雄表示，从今年度统计数据发现，诈骗财损金额逐月减少，显示民众警觉性提高。
4: 不过比较庆幸的就是，我们在三月份的诈骗的财损的部分叫2月份减少了1000多万，这是比较庆幸。那另外就是说，我们在整个统计里面我们发生最多的还是属于网络诈骗这类，我们购物诈骗这一块是发生最多的。那在整个我们投资诈骗的部分是都逐月在减少。从今年的1月到现在来讲的话，我们整个基隆地区发生诈骗案件的总财损，我们总共减少了2亿1000万，较去年同期减少大概50%。
3: 受害者 A 小姐现身分享亲身经历，她到辖内金融机构要临柜提款新台币144万元，向行员表示是要装修房屋，但行员发现状况有异，通报警方到场协助，在 A 小姐同意下检视手机 LINE 对话。

0: 话记录，才发现是 A 小姐的儿子遭到有人说服投资不明项目。
1: 当初对话是说，我是我小朋友的那个好朋友，他说要投资的人力公司的跟物流，然后小朋友就吵了两三天，我不太理他。后来他就是他跟那个朋友是很多年的时候认识的，然后他也到他现场的那个工厂去工作过。然后因为是小孩子很坚定这个行业，然后我就是想说，好，那既然家里刚好有一些之前的状况，让他想去试验，我就是支持他，就是做信贷借贷，就是这样子。
0: 所幸警方查证并耐心劝导 A 小姐，才惊觉受骗，最终成功拦阻计新台币164万元，保住辛苦积蓄。基隆市刑大队长薛光明表示，以行政区域区分，每万人发生案件数最高的地区是中山区，而中正区则是每万人财损最严重地区，提醒民众要特别留意。
2: 那受理数最多的行政区域为中山区，较二月份增加了19件。那每一万受理最多的行政区为中山区，每一万人有6件。那在财损数的部分来看，那三月份财损总计是5007万，那较二月份下降了1295万。那在财损数增加最多的行政区为中正区，较二月份增加了1233万。那每一万人财损最多的行政区为中正区，每一万人损失337万。那以三月份的高发诈骗案例来看，第一名是网络购物的诈骗，件数是算最多的。那第二个是假投资诈骗，第三个是假交友，然后骗投资诈财的这个部分，为前三名。那以高发诈骗案例的财损数最高的，是以假投资诈骗为最高，那第二个是假交友投资诈骗的这个财损，那第三个是网络购物诈骗的财损。
0: 此外，针对近期频传的钓鱼简讯诈骗，基隆市警局强调，诈骗集团常透过简讯或电子邮件，假冒悠游卡公司或云端发票整合平台，发送不实的专属中奖通知，诱骗被害人点击钓鱼连结。提醒民众切勿随意点击不明连结，也不要填写个人信用卡资料，更不能将简讯验证码提供给他人，以免受骗。谢谢您收听今天的专题，我是林梦平，我们下次再会。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杜德伟。远亲不如近邻啊，守望相助，多关心，才能保护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守护你开车一路平安。

苏打绿的《笑闹人间》，你刚好听到口白，他说：“千江有水千江月，万里无云万里天。”大家有读过萧丽红的这本小说吗？好久好久以前哦，那时候印象好深刻，因为他的用字遣词很美，然后写的那个故事又相当的细腻。嗯，现在在国道五号啊，就是雪隧南下内侧正在进行隧道清洗作业哦。哇，真的是辛苦的工作，会进行到凌晨的六点，请大家多多留意。国一北上的353.5过了男子交流道加速车道，有一台故障车停放。那朋友提到说这边特别的暗哦，光线比较暗，所以要特别留心，怕你没有看到故障车。位置是在国一北上的353.5过了男子交流道。那国三北上65-63的大溪啊，内侧两线施工会到凌晨6点钟。国三甲，国三甲溪行的台北二隧道内侧施工也是到凌晨6点。那国三北上200公里，现在啊说过了快关，刚才有摩托车误闯的状况，对不？朋友有看到。那朋友说他现在一路骑，已经骑到了国一南下的194彰化系统，这是什么危险的违规大冒险哦？希望可以快点被拦下来。我知道有些时候大家做一些惊人之举，可能也不是故意的，有的时候就是不小心的，然后就一错再错，对不对？那真的是挺伤脑筋的。台七十四线东向25公里啊，过了太原外侧小客车事故正在处理当中。你现在在想些什么？精神好不好？心情好不好？有没有吃饱？晚上睡不睡得好？这一连串的灵魂拷问是否让你压力很大？那真的有的时候啊，到了晚上，人的这个能量比较沉静下来之后，就会比较想一些，关注一些比较内在的东西。那白天工作的纷扰通常还是残留在我们的记忆里，然后承先启后，想着明天啊，今天也还没放掉。真的很希望大家在睡前的时候可以把脑袋清空哦，那这样子就可以给自己比较好的睡眠品质。因为说真的，无论如何睡觉那段时间如果睡不好，对隔天影响很大，而且有一些东西是在想，现在想一点效率都没有，对不对？但有的时候我们真的很奇怪，都会做一些没有效率的事情，好像烦恼烦久了烦恼就会不见一样。没有，常常烦恼烦越久就会在我们的脑袋里面悬得越紧啊，压力越大，我们就把事情想得更严重。大家有没有这种经验？反而就是在你放松的时候，灵感会出来，解决问题的方法才会浮现。所以很多朋友就分享说，像洗澡的时候啊，放松放空的时候，特别容易有灵感。这个是真的有科学根据的，因为就是在洗澡的时候，你很

清楚，在浴室里面是一个封闭的空间，然后洗澡是一种放松嘛，可能热水哦，冷水澡可能就不是这个效果了。然后你可能在里面是一个单独的，你知道这段时间你可以很安心的，就是把这段自己的时光是在这个空间里面，是你可以预测的，所以在这种放松的时候会特别的安全。那洗冷水澡呢？其实洗冷水澡是另外一种效益哦。如果在这个冷水澡的短暂刺激之下，虽然那个当下我们可能会有一种紧缩哦，身体会暂时有压力，但是在你恢复之后，我们大脑就会立刻分泌多巴胺。所以在冷水澡之后，那种神清气爽，有的时候你的情绪状态会变得比较好。所以有些人也会用冷水澡来转换你的情绪。不过大家还是要靠自己的这个，看自己的身体健康而定。如果你太虚弱，洗冷水澡，结果冷到，哎呀，我想头痛或什么的，就适得其反了，对不对？好，那我们来听这一首纵贯线的给自己的歌。

0: 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1: 情爱里无知者，真的是相当有磁性的声音啊。这首歌啊，就是给自己的歌。这首歌相当的好听，但相当的难唱。如果你在 KTV 有点过，就会知道那个拍子实在很难找。那么好的，今天一直都没有这个回应啊，一直回应这个我们在王琴 on air Facebook 上的朋友，因为今天来代班的关系。那我们最新留言的是瑞博晚安，大头晚安，茂修晚安 ，Kenny 正说听到爆新闻感动，谢谢。郑国说周二听到王琴觉得有太阳来了的感觉，建志说也是这个时间哦，以前十年前是在这个时段听到王琴，谢谢。然后顺尧晚安，千奇还有一张哦，刚刚有一个穿越的照片送给大家。玲玲传承晚安，伊塔林哦说好多人需要你的声音，我的荣幸。以及巧巧博乔永贝。然后瑞莹说晚餐时光有妙音的陪伴，妙音怎么听起来有点好笑。欣婷晚安，质量还有 Fancy 大树萌鸡还有这个邓律师东城，还有Emma 王 Kenny 晚安。 OK， 好的，谢谢大家的陪伴跟守护，不管是十年前还是今天，都有景广在大家身边，谢谢景广把我们牵在一起。稍早国一北上顶金系统接国十西向的环道上内侧是有故障车，人员下车是有放警告标示的，不过有视野死角，大家要小心。视野死角什么时候变成了一种绕口令了呢？诶，说到这个绕口令，对你来说最困难的是哪一个发音？其实每一个人的死穴是不一样的。让我想一下，好，我想到了，应该就是名船商专的三专在山庄上，我特别喜欢这一个，胜过南港展览馆。哪一个对你来说比较难一点点呢？现在要送你的歌叫做 Song for You， 为你歌唱，来自滨崎步。

等一下半点我们来进新闻，提醒一下朋友，如果你在国一北上顶金线筒接国十西向环道内侧有故障车，视野死角要小心。台六十一线北上邓家大桥往淡水稍小的事故已经排除了。

0: 景广新闻。
1: 台博馆2026年《巫剑的记忆家藏捐赠与新生》为行展，展出23位民众捐赠的重要文物及标本。展览不以名物为主角，而是从日常用品出发，让公民参与建构国家记忆。吴怡妮的报道。
2: 文化部所属国立台湾博物馆每年将民众捐赠文物透过物件的记忆为行展带到国人面前。今年展出的物品包含一条40年代珍珠项链，战后初期捐赠者陈秀的母亲年仅22岁就因疟疾辞世，家人为筹措医药费几乎典当所有嫁妆，唯独这条项链被父亲保留下来。
3: 我老爸我爸爸收藏啊，最后说我想我走了那个东西要怎么办，孩子他们说不要啊，我就说想一想就捐到这个地方来是最好的，他们都可以欣赏一下，说这个什么那个时候穷人的嫁妆嘛。
2: 捐赠者黄增全是台大生科系退休教授，现年92岁的他捐出共同编纂的台湾植物志早年手绘图稿，传承本土植物学者追求学术自主的历程。
4: 这名字困的话还是没有用的啊，主要这名字就是一定大家要爱用爱老人用的嘛，你到底如不如何嘛。
2: 台博馆馆长陈登兴表示，馆内13万8千多件馆藏，有约20%来自民间捐赠，即日起到5月24号，欢迎大家前往欣赏每个物件从家庭走入博物馆的背后故事。金广记者吴怡妮台北报道。
1: 北市密室逃脱馆发生惊悚意外，女员工险些把自己吊死，北市府勒令停业并罚锾。莫鲁松的报道。
5: 台北市信义区密室逃脱馆螺丝起子日前发生重大磁场安全事故，一名30岁无姓女员工在恐怖主题关卡扮演吊死鬼时，疑似因绳索操作或安全防护出现问题，导致发生窒息状况，一度失去生命真相，经送医急救后目前已无生命危险。台北市劳动检查处执行专案劳检后认为业者违反职场安全卫生设施规则，情节严重，已经勒令业者立即停业并且拆除罚锾。北市劳检处主任秘书康水顺说，
6: 经劳检处初步调查发现，劳工于踩踏场所工作，雇主没有采取必要的预防措施，违反职业安全卫生设施规则第21条规定，将处3万元到30万元罚锾，并依职业安全卫生法第36条规定要求现场部分停工。
5: 台北市劳检处出依法裁罚3万元至30万元罚锾，北市警信分局受理家属提出告诉后，也将业者依过失致重伤等罪嫌移送侦办。请广记者王永聪台北报道。
1: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二分局识破卖货变假认证骗局，及时拦阻救回民众血汗钱。为记者报道。
7: 网络购物诈骗花招百出，连购买民生蔬菜也能成为诈骗的诱饵。台南市一名郑姓民众神色慌张的走进了中正派出所咨询，表示他在脸书购买新台币300块的四季豆时，因为操作卖货变的连结导致账户冻结，正准备要前往 ATM 以指示解锁，所幸员警及时介入，拆解了这场假认证真诈财的骗局。二分局秘书室警员张崇林说，
8: 当场指出这是典型的假购物真金流诈骗套路，诈骗集团利用民众对平台操作的不熟悉，编造系统错误的谎言来诱骗民众汇款，在员警耐心说明下，郑明才及时警觉并封锁对方，成功避免可能的财产损失。
7: 警方呼吁网络平台买卖商品应保持警觉，正规的电商或物流系统绝对不会要求买家透过 LINE 联系客服，更不会要求到 ATM 操作所谓的实名认证或解除冻结。民众若在交易过程中遇到任何要求提供银行账号操作金融设备的情形，很大几率是诈骗，有疑虑请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向邻近派出所求证。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明天滞留锋面影响北部地区有阵雨或局部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中部、东半部地区及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澎湖为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2到25度，中部地区22到27度，南部地区25到32度，东部地区22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来哦，萨利格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力昂，昂岸古木，嘘寒问暖照三餐，开口邀约投资，小心榨干荷包人蒸发。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2: 神仙教母，谢谢你让我漂亮的参加舞会。等等，车辆一停哦，我就会拎着我的裙摆冲出去。
4: 等等，你给我停下来！开车门呐、要注意安全。你忘了吗？上次啊，你差点被呼啸而过的骑士撞上。
2: 对吼，那我应该怎么做啊？
4: 开车前呐、应该掌握五步骤。查看后照镜，转身看，确认安全，反手开门。快速下车关门。
2: 我明白了，只要落实开车门五步骤，就能保持高雅恬静气质，成为舞会焦点。
5: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驾驶与乘客都应养成开车门的好习惯，先看后照镜及侧边后照镜，再转身确保后方有无来车，确认后使用远离门把的手开车门，再快速下车，避免开门见血的危险。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1: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0: 啊，还没耶。
1: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0: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2: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想知道新住民培力就业资讯要到哪里找？
4: 新二代的教育和福利有什么最新消息呢？
3: 为整合中央及地方政府相关新住民或新住民子女资讯，移民署建置新住民培力发展资讯网站，包含七国语文版本、中文、英语、越南语、印尼语、泰语、缅甸语、柬埔寨语。网站设有最新消息、生活辅导、培力就业、教育文化，还有医疗福利、资讯服务、基金与汇报等主题专区，提供新住民及民众全方位资讯服务。您可以上网搜寻新住民培力发展资讯网，或加入官方 LINE 搜寻 ID @IFITW 获取最新讯息。欢迎大家多加运用，每天新住民的大小事不漏接。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这首歌是 Fall in Love 的命中注定，虽然这个团体现在不在了，但是他们各自都有各自的发展，四个女生。9:44，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王晴，来代班啊，到10点钟，时间过得好快好快。那最新来我们 Facebook 王晴 on air 来签到的朋友是 Gasing 吴哦，说把要做的事都做完了，来道晚安，晚安。如果你要来签到的话，王晴的晴是晴天的晴 ，O N A I R 是我们的脸书粉专。然后是永慈说，丰富多样的跨领域学习成就了更闪亮的王晴，让我们继续陪伴前行。你有押韵诶，这位太太哦，真的是相当棒。好的，谢谢大家。好，那么现在在高架西武南下

的 22.3 环北外侧大货车误闯，然后台六十一线北上的 17.9 到 15.5 过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施工封闭，所以引导行驶台15线。台六十一线北上淡江大桥往淡水稍早事故排除，太好了，不过车还是稍微多一点，因为稍早有事故嘛。国五南下雪隧内侧正在进行隧道的清洗活动，然后台六十六线的 0.1 到 2.6 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道主线施工封闭，要减速慢行。这首是来自邰正宵的绝对宝贝。

这首歌叫做《绝对宝贝》，邰正宵的歌声是不是很温暖呢？9:51，现在在西武高架南下22.3，环北的外侧有大货车误闯了哦。台六十一线啊，北上的淡江大桥往淡水，刚才事故排除，不过车比较多，就是因为刚才事故的影响哦，车流在消化。国五南下雪隧进行隧道清洗作业到凌晨6点，而国五北上的47.9到46.4，罗东的外侧施工封闭。那在这个北上国五北上宜兰入口匝道内侧施工封闭，还有北上雪隧内侧施工会到凌晨6点钟哦。国三的话，北上65到63，大溪内侧两线施工；国三甲溪型的台北二隧道内侧施工。台六十二线双向四角亭隧道外侧施工封闭，是等一下的10点半开始，快要开始了哦，会到凌晨6点钟。而台二线西行10:06到10:02灯辉大道的封闭施工，调拨东向车道通行是已经开始，会到凌晨6点钟。这首周蕙的《坏了的路灯》。

到了说拜拜的时间了。等一下啊，我们的时间就要交给大家最喜欢的主持人。那如果说你现在在环北外侧，要小心，就是南下 22.3， 因为有大货车误闯了。节目最后我送给你的歌是许志安跟韩红的《希望在人间》，整点再帮你汇整一档路况，我们就假日见喽 ，See you。

钟响晚上十点整，我是阿乐，你住在我心里面。没错，尽管永远都住在我们的心里面。收听尽管，掌握方向，让一让世界。

0: 实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看吧，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十点钟，我们来关心路况。目前国道三号北上屏东九如交流道出口匝道施工会进行到凌晨六点钟，北上六五到六三大溪内侧两线施工到凌晨六点，国五北上雪穗内侧施工时间也是一样到凌晨的六点钟，北上四七点九到四六点四罗东外侧封闭施工，南下雪穗内侧正在进行隧道清洗作业到凌晨六点。至于西武高架环北外侧有大货车误闯，国道三号刚才的施工哦，是说是北上的屏东九如哦。如果说您在台六十一线北上十七点九到十五点五是过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车辆引导行驶台十五线，台六十六线零点一到二点六观音黄厝二平交道路口主线施工封闭。台六十一线北上淡江大桥往淡水受到稍早事故的影响哦，是已经现在排除了，那但是车可能还是会稍微多一点点。国三南下的 341.7 到 344.4 善化中外线路面刨铺，北上382中寮隧道中外线施工。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1: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0: 啊，还没耶。
1: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0: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2: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零二七七

0: 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 工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2: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1: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2: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1: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2: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1: 找工作选警广，
2: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3: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诈骗身份的电话，千万要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警察局会跟你斗三工，会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
4: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3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来自 TOFLO 这首歌呢叫做 True Disaster。 10:11，接下来到凌晨1点钟之前，请你把路况告诉我，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国一南下130公里啊，苗栗前内线有故障车停放，经过的时候小心。接下来他是林宥嘉，歌曲《鬼屋》。

10:19，在国道一号高架南下45公里，机场西涌前路间有抛锚车停放。国一南下130公里，苗栗前内线车道有故障车。国道3号北上，屏东九如交流道出口匝道是施工的，到早上6点钟哦。国三北上65到63公里，大溪前内侧两线施工到6点钟。

苏打绿，歌曲是墙外的风景。好，来关心一下路况。国道五号北上，这是彭山隧道有无线电系统保养，占用了内线车道，到早上六点钟。再来国五北上雪隧在内线车道施工，一样到早上的六点。国五北上47.9到46.4公里罗东路段外线施工，国五南下雪隧内侧车道施工到早上的六点钟啊。好，在这边新北市三重区的重新桥有泄水孔清淤工程，会轮流占用机车道跟部分的汽车道，有经过也再注意一下。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那目前呢没有其他新增的状况了，注意自己的精神，不要疲劳驾驶就好了。等一下我们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然后在新闻之后我们继续回来。这首歌来自嘴哥乐团，叫《同类》。

0: 气象署的预报员郑杰仁，杰仁你好。
1: 主持人及听众朋友，大家好。明天封面开始逐渐影响我们的天气，从早上开始，中部以北及东半部地区逐渐转为有短暂阵雨的天气，局部地区甚至有雷雨出现的机会。尤其在北部地区的降雨可能较为明显，有局部大雨发生，天气较为不稳定，外出建议携带雨具备用。至于南部地区的天气影响相对较小，大致上仍为多云，不过中午过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在温度方面，因为云量增多及降雨逐渐增加，天气稍微转凉。北台湾白天高温下降到24到26度，中部及花东为27到29度。不过南部地区仍然可以来到30度以上。而清晨到夜晚的低温在北部和宜兰大致上在20到21度左右，其他地区则为22到25度。另外，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在马祖可能有低云或雾影响能见度。交通往返，请留意航班资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杰仁。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国际护士节庆祝大会今天登场，面对三班护病比上路时程争议，赖清德总统宣布，从原本的缓冲期2年，提前到明年520起，分阶段实施。记者游柔纯报道。
2: 三班护病比入法三读，但117年5月20号才实施，引发部分护理团体不满，质疑赖清德总统承诺跳票。赖总统在国际护士节庆祝大会则是宣布，提前到明年分阶段实施。
3: 石松良部长担心年底的时候，因为人员流动，然后冬季有这个流行性感冒等等啊，当时怕护理人力不足，所以希望是从116年。117年啊，5月1号开始试。那我现在来宣布，我们就从明年5月20号。分阶段开始实施。
2: 赖总统表示，卫福部将成立医疗人力研究精进小组，个别检讨护理师以及其他医疗专业人力，护理咨询委员会占比不会低于1/3，并持续挹注经费推动12项护理人力准备策略，随时掌握配套措施，让医院不会因为护理人力影响到经营，影响到病人的就医权。三班护病比入法偏向医院首当其冲，健保署署长陈亮宇表示，已经针对121家区域和地区医院护理费加成15%，因应三班护病比入法，加成将提升至25%或30%，待财务评估与供理会讨论后，最快9月实施。经广记者游全台北报道。
0: 今天下午2点53分发生瑞士规模5.6的地震，地震深度22.9公里，最大震度台东县长滨及花莲县富里4级。气象署研判，这起地震为独立事件，未来一周内不排除发生规模4到5的余震。请民众提高警觉。记者杨欣报道。
4: 今天下午2点53分，台湾东部海域发生一起瑞士规模5.6的有感地震，气象署也针对花莲及台东地区发布国家级警报。地震测报中心科长陈达义表示，因为地震深度不深，所以全台各地普遍有感。
5: 这一起地震呢，特别可以看到近震央处它的震度甚至于可以达到4级，而且持续的时间有数秒钟，震度在3级的部分也可以达到10几秒，所以相信在靠近震央的两个地区，它的民众应该可以感觉得到非常明显的摇晃。那未来的一个星期以内呢，我们要提醒各位民众要小心有规模4到5之间的余震，所以大家要特别的提高警觉。
4: 这起地震最大震度达到4级，南投、花莲、云林等地3级，高雄市、嘉义县等地2级，台北市和新北市1级。气象署分析，这起地震成因为菲律宾海板块及欧亚大陆板块挤压所致。气象署提醒，未来一周内可能有余震，因为地震可能导致山区土石松动，提醒民众注意自身安全。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疾管署示警，今年本土类鼻疽病例19例，创下5年新高，提醒民众清理环境，做好防护措施。因应中国爆出疑似因为剥虾感染隐蔽性死亡野田病毒，严重可能失明，疾管署发出医界通函，请眼科医师注意。记者游若纯报道。
2: 上周新增一例类鼻疽本土病例，北部50多岁的男子糖尿病控制不佳，腰部、腹部疼痛难耐，急诊发现脾脏已经化脓，确诊类鼻疽，但感染源不明。疾管署副署长曾淑慧表示，类鼻疽容易经由接触污水污泥感染，免疫低下的人更容易感染。今年已经有19人确诊，创下5年新高。梅雨季、台风季将至，更要

0: 选房，
1: 不管是在风灾雨后或是在台风过后，我们都努力的跟医疗院所或是民众来做相关的一些宣导。那因为通报的个案数比较多，那相对的来讲确定的个案数就会比较多。
0: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病毒是隐蔽性野田病毒，这个病毒已经被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列为新型传染病，在泰国跟中国养虾场都有感染病例，中国更出现70多例疑似人类感染病例，推论可能是在人处理海鲜水产品时遭到感染。疾管署说，目前只有中国有人类的病例，评估国内感染风险低，不过已经召开专家会议建立监测送验机制，并发出医界通函请眼科医师留意，因为这种病毒可能会引起眼睛疾病或葡萄膜炎，严重可能会失明。尽管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2: 前台大妇产科名医郑文芳涉嫌性侵3名女子，遭起诉后潜逃加拿大，被遣返归案。台北地院审结，今天依3个加重强制性交未遂等罪，将他判刑6年9月，还可上诉。记者吕明宗报道。
3: 拥有医学博士、气管硕士学位的前台大妇产科名医郑文芳，被称为治疗妇科癌症权威。先前被控涉及性侵女病患的案件，检察官调阅监视器后认为罪证不足，一度做出不起诉处分。但事后又有另外3名担任金融业务员的被害女子召开记者会，指控郑文芳多次以了解金融商品名义邀约参许，却在酒中下药后性侵猥亵。检察官发动搜索，传唤郑文芳到案，讯后预领40万元交保。虽然郑文芳否认下药，但被以药剂强制性交未遂、加重强制猥亵罪嫌起诉之后，却弃保潜逃，遭到通缉。事件曝光之后，台大医院院长还痛斥郑文芳是台大支持，做了最坏的示范。监警持续追缉，掌握他在加拿大行踪，与当地执法机关合作将他逮获，去年顺利押解返台归案。法院认为他有逃亡事实及反复实施之余，裁定收押至今。案经台北地院审理，合议庭认定郑文芳触犯加重强制性交未遂、强制猥亵等罪，判处6年9个月刑期，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世界卫生大会18号登场，外交部今天呼吁世界卫生组织应秉持中立专业，尽速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出席 WHA。 记者李义成报道。
4: 外交部国际组织司副司长张之夏表示，针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打压台湾主权的错误言论，不当援引所谓一中原则，妄称台湾参加国际组织需经过其中央政府同意，阻挠台湾参与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外交部就此予以严正强烈抗议和谴责。
5: 那中华民国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跟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这是国际公认的台海的现状。那我国享有参与联合国及相关多边机制、国际组织的权益，中国无权智慧也不应该阻挠。
4: 他强调，外交部呼吁世界卫生组织秘书处应该秉持中立的专业，拒绝中国政治干预，并尽速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出席世界卫生大会，让台湾能够为全球的医卫体系真正贡献心力。陆委会也表示，中华民国有参与国际社会的正当合法权利，中共的打压不会改变台湾走向世界并做出贡献的决心。经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2: 台湾作品在全球影视盛会坎城影展与坎城电影市场展大放异彩，修复版电影《鲁冰花》将代表台湾角逐影展经典单元。去年金漫大奖《黎明前的回声》则是市场展唯一入选的亚洲作品。记者吴依妮报道。
6: 全球影视产业年度盛会坎城影展与坎城电影市场展同步展开，台英法合制的《与火共舞》王宇佳钢琴艺术沉浸展率先传来佳绩，入围坎城影展沉浸式竞赛单元。1989年的经典电影《鲁冰花》修复版则入围坎城影展经典单元。在市场展也分别有台湾漫画《黎明前的回声》入选具影视改编潜力的原创出版 IP， 以及新锐导演吕博勋执导短片《悬日挂月》入选国际提案，亲自率领国家队前往坎城的文策院董事长王石思说：“
7: 这次我们首度参加了沉浸式的市场展，让台湾的 XR 的技术优势和我们这种跨媒介的叙事能力走向国际。那同时，我们也透过修复我们的经典片《鲁冰花》在这次坎城影展做放映，希望透过更多的国际的互动和接触，为台湾创造出更多行销国际市场的机会和合作的能量。”
6: 除了在坎城现场推广本届入围作品，并举办国际制片交流媒合及 XR 作品放映会，文策院也将在台湾馆展出话题新片《死亡赌局》、台日合之爱情片《属一般的你》，以及知名鬼片 IP《纵邪四昆蒂拉娜》，挖掘国际市场买家。今晚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2: 以上新闻由朱瑞森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8: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接获检警来电时，铁定诈骗找上身。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最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不好，要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不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0: 漂亮的青年就要在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即使昨天的伤还痛着，但今天一样快乐。你好，我们是
1: 收法灵魂沙发，
2: 要记得挺起腰杆去听、去看、去感受，并且做个善良的人哦。节目要回来了，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

10:47，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我上恩。国道一号北上70到68公里，杨梅路段外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一南下39到40公里，过林口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有路况报警广哦，0800-000-123。接下来就是 BBF 的歌，陪你说一辈子晚安。

于文文那首歌叫做《门前雪》。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今晚上施工比较多啦，这个要注意，国道一号北上五股的入口半半施工，直到早上6点钟。国道一号呢，这边南下32到33公里，五股前外侧两线车道也是有施工的，到早上的6点钟。国一北上13到11公里，过汐止系统外线施工到6点。还有国一的南下39到40公里，过林口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一北上70到68公里之间，这是杨梅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

6点钟也要麻烦你留意了。另外呢，国一高架南下45公里，稍早在机场系统前的路肩有一台抛锚车，不知道排除了没，要注意。国三的部分呢，北上屏东九如的交流道出口匝道是。

现在时间晚上11点，你的眼皮正在抵抗想睡的自然之力吗？不要硬撑，真的疲累想睡的话，找个地方休息一下再继续开车上路哦。你好，我是徐佳蔚 Emiko， 在警察广播电台陪你夜晚开车不孤单。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心月 Vicky。不论晴天还是雨天，不管你要去哪里，开车路上想要掌握最新路况，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让安全永远在你身旁。

时间是晚上11:01。京广路况导航，国道5号在苏澳服务区南下出口外侧车道是施工封闭的，还有国五北上蓬山隧道内线车道施工封闭。再来关心到国道1号北上70到68公里杨梅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南下39到40公里过林口内侧两线施工到6点钟，国一北上13到11公里过汐止系统外线施工到6点。国道1号南下32到33公里五股前外侧两线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台62线双向这边是四角亭隧道跟余杰余隧道的这边外侧车道是封闭施工，要到早上6点哦。有任何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的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老王，你又在滑手机哦？
2: 妈，我听说现在劳保局医化系统用手机号码认证后，就可以线上申请老年给付跟退休金，哎，不用再另外邮寄申请书或跑一趟劳保局哦。
1: 哦，手机按一按就可以哦。
2: 对啊，只要用本人月租型门号手机，输入个人资料、手机号码、健保卡卡号，并设定密码，就可以登入申请了。
1: 咦，好像不难呢，我也来试试看。
3: 多元管道好申请，行动电话认证随时通。劳保局开放以行动电话认证线上申办老年退休给付，轻松又便利。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说出那句晚安只是旧习惯，一点一点退回爱不爱的界限。还好有尚恩 in the night 这个好伙伴，在一天的最后之前一起看见眼角透露出对音乐的眷恋吧。你好，我是阿丹薛逸丹，现在请继续收听尚恩主持的尚恩 in the night。

这是陈慧婷的歌，关于寂寞没有道理可说。11:09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再来，这是太妃糖的歌，叫 Cheese。

11:17，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之间交通网上跟 In the Night。哦，这边有个活动哦，跟档案有关，它叫什么？强档初级2026档案研究及文创征选活动。哦，所以就跟档案有关了，档案研究及文创征选作品。那活动相关的简章，你可以到国家发展委员会的档案管理局网站，档案应用、档案研究应用奖励活动里面，可以找到。如果你是相关领域的人，研究一下，去报名吧。As You Are 歌曲来自 Charlie Puth。

原味觉醒歌曲像个小孩。11:26，国道5号苏澳服务区南下出口。

外侧车道是封闭施工的。国一北上70到68公里杨梅路段外侧两线施工，经过的时候要注意咯。明天5月13号有封面影响，说北部地区降雨比较明显，可能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出门还是要带伞。那南部的话天气影响比较小了，大概是多云的天气。

0: 被爱灌溉长大是一件幸福的事，在自己的能力所及，别吝啬把爱分享出去，创造更多的幸福。
1: 如果在日常生活周遭看见走失儿童，一定要发挥爱心，带他到附近的警察机关寻求专业协助哦。大家好，
0: 我们是好乐团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们没办法阻止时间在行，时间在行，但我们可以一起累积成长，成为更好的自己。Hello， 爱黑冯之焕，我是黄雨涵。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帮自己的夜晚累积好音乐吧。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影。

阿萨 RK 金城西歌曲叫十点十分，这听起来就是有毕书尽的味道，都来自韩国啊，韩裔啊。接下来毕书尽歌曲生命线，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首歌来自孙盛希，你的爱比我重要。11:44，在国道一号南下39到40公里过林口，内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一北上13到11公里过汐止系统，外线施工到早上6点钟哦。

这是五月天的歌出逃梯。国道三号在北上63到61公里，大溪路段外侧3线车道施工。好，另外要注意的是台66线呢，0.1到2.6公里双向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道路口路段主线车道是封闭施工，改走侧车道哦。

还有陈芳宇的歌叫《练习爱情》。等一下进入到5月13号12点钟，帮你汇整完整的路况消息，然后我们再回来。邓紫棋，多远都要在一起。等我一下。

0: 想起过去的感情，依然是生生下下的滋味。不过没有关系，过去就让它过去，因为现在开始又是新的一天了。半夜十二点，我们是
1: 随性乐团。
0: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大家好，我是苏瑞，我用我的歌声感动每个人，刻印在心中。尽管用动人的节目关怀陪伴每位听众，让我们一起支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5月13号12点01分，京广路况导航。国道三号北上63到61公里大西路段外侧三线车道这边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国道三号北上屏东九如交流道出口匝道这边施工到早上的6点。好，再来国道一号北上70到68公里杨梅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南下39到40公里过林口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6点钟。国一北上13到11公里过汐止系统外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国道一号北上五股入口这边半半施工一样到6点。还有国一南下32到33公里五股前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到6点钟哦。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上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知我知，若是拄到地震吼，得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嗯，在你一个欧汉奇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音乐的聆听就是深夜的咖啡因，用听觉感受歌曲香味的弥漫，让你开车路上精神饱满。现在就跟着我残波 Zambo 走进舒服的节目中，让音乐隔绝掉空虚，一起让上恩 in the night 提供三小时音乐咖啡因吧。

周汤豪这首歌 Need You， 还有刚刚是 The Kid Laroi 的歌叫做 Back to Love。 12:11第三个小时上岸 In the Night， 任何的路况持续的告诉我们啦，好吗？0800-000-123。 精神状况也要自己把关了，不要疲劳驾驶，晚上呢比较容易一些打欠啊，疲劳的部分啊，眼睛眼皮比较重一点，真的累啊，休息站好吧，或是找地方休息，动一动，喝个咖啡啊，吃个口香糖都可以。四支笔跟露露合作这首歌叫《我的救护车》。

0: 就是小安的歌，无情我拄着搁较无情的你。台61线南下262到262.1公里，东石二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还有路间有散落物哦，相关单位前往处理了。国三北上63到61公里，大溪路段外侧三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国道3号北上245.1到243.1公里，竹山路段外侧施工，以及国三北上228.3到225.1公里，南投到中心内侧中间车道，这个地方是施工封闭的状况。
1: 就像一张破碎的脸。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理想混蛋，
0: 告诉你一个好方法，能帮助有需要的人，
1: 在健康允许的情况下，欢迎到各地捐血车捐出热血，
2: 用你的一袋血救别人一命，让爱延续。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0: 嗨，我们是告五人，我肯定在几百年前就追踪金光了。
1: 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下，欢迎打开手机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
2: IG 请找警察广播电台或 LOVEPBS 104.9， 走过路过别错过，我们等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Jade，
1: 我是嘟嘟，
2: 我是 AJ。
0: 万物皆欲，如何控制欲望是我们人生的课题。想要让欲望瘦身，就先听上恩。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1: 上恩 in the mouth，
2: 一口气用音乐填满你的脑袋，让欲望远离你的脑袋。

这是来自 Chappell Roan 的歌，叫做 After Midnight。12:34，台61线南下262到262.1公里，东12交流道路段，外车道路肩有散落物哦。

然后是阿菊跟宝岛材料行合作的叫 Bar Night， 12:40。目前呢没有新增的路况消息，注意自己的精神了。他是李岩，歌曲我只要你。

12:48。接下来要听到的是陈波跟无限 Ocean 的歌，叫《沙龙》。目前也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施工还是有的哈。国一南下39到40公里过林口，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要请你注意喽。国一北上150.7到147.8公里过三义交流道，外侧中间车道施工。国一北上221.1到219.1公里接近北斗交流道，内侧中间车道施工封闭。

大家好，我是何刚。虽然我的歌唱着欢迎来到我的梦中，但你在开车的时候我可是不欢迎你的哦。请保持好精神，千万不要疲劳驾驶。现在是凌晨1点钟，你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凌晨的1:01，情况路况导航在台61线南下这边262到262.1公里，东十二交流道路段在外侧车道跟路间呢是有散落物的，请驾驶没有经过的时候特别留意一下。好，再来国道3号北上63到61公里，这边大溪路段外侧3线车道施工，经过的时候要注意。国道1号北上70到68公里，这个地方杨梅路段外侧2线车道施工。国一南下39到40公里，过林口内侧2线车道施工。晚上开车留意一下自己的精神状况，有路况请你报警广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上恩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武林盛传，唯有练成绝世武功天龙八部，方能安全行走于江湖大道，习武者无不跃跃欲试。
1: 师父说要练成天龙八部才能学成下山。
2: 这我会，第一步我在马路上试试跑步。
3: 我也会，第二步绝不任意穿越马路。
1: 第三步过马路时不驻足一块布。
4: 第四步从右边车门上下车，才不会挡路。
5: 第五步乘车时头手不可伸出窗户。
6: 第六步车辆行驶当中绝不跳车攀附。
7: 第七步绝不边走边滑手机专心看路。
8: 那还有一步呢？
9: 啊，就剪刀石头布啊，才赢了才能上路。
10: 人讲做鸡都爱请，做人都爱病，出外打拼都靠本领，天人交通规则爱记在心肝顶，平安顺利陪伴恁。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1: 工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12: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11: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12: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11: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12: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11: 找工作选警广，
12: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0: 离乡读书工作的你，有多久没有跟家人们一起吃顿饭呢？找时间回家吃饭聊天吧，再次回味儿时相聚的快乐与天真。我们是
1: 爽乐团，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回家路上的好朋友
1: 警察广播电台。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到礼拜三，五月十三号星期三凌晨的1:0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啊。今天到目前为止呢，最开心的事情是啊，暂时看起来好像还比较没有下雨的状况，对不对啊？我看。

这个中央气象署呢，过去一个小时监测到全台从南到北，甚至是离岛地区哈，哎，一切都还是晴朗稳定啊。原本说呢，这个封面呢、哦，昨天星期二要报道啊，所以哈，我一整天呢，哇，都非常的提心吊胆哈、啊，生怕随时会淋湿，在出门之前呢，还要这个打开衣柜看一下哦，穿什么样子的衣服比较不会这个觉得负担啊，因为穿的可能太宽松的衣服，走在路上如果下雨了，就很容易被淋湿，对不对？但是穿紧身的衣服可能又不舒服。好了啊，看起来呢，今天凌晨呢、整个夜间的时光呢，下雨的状况啊，还不会到太快来啊，似乎是白天过后啊，这个封面会逐渐的接近了哈。那看起来呢，夜间工作可以舒心的开车了啊，就提醒朋友们啊，绝对要保持充沛的体力，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小心的开车喽。那么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来自 Juice Boy 这首歌曲 Get Out of My Life， 时间是凌晨的1: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 FM105.1， 在东部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也麻烦您锁定到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APP， 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那提醒您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哈，要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很注意呢哈，有掉落物，在台六十一线南下的262到262.1这个东十二的交流道路段，原本是外侧车道路径有散落物，现在接获排除了那既然这样子呢，夜间看起来剩道路施工，在国道一号南下39到40林口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北上的70到68杨梅路段这里是封闭。

0: 壁外侧两线车道，继续往北上的13到11公里，国系指系统是外侧一线车道封闭施工。国三呢，在北上的63到61公里，大溪路段小心哦，这里直接封闭了外侧三线车道。
1: 怎么拼个浪漫，浪漫，我想带你去看。

来自披萨里拼一个浪漫，1:15啊，在中部区域，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221.1到219.1，靠近北斗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啊，继续往北，北上的150.7到147.8，过三义是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国道三号在南下的135.4到139，过西湖服务区啊，小心这里是直接封闭内侧三线车道哦啊，再往南南下的341.7到344.4，善化路段中间外侧车道在施工，北上的382到378.5中寮隧道中间外侧车道有工程，北上的243公里哦，竹山的入口匝道封闭施工，要麻烦您提前改道啊。另外在南下的191公里和美交流道往深港方向的出口匝道封闭施工，要麻烦您呢从和美的方向下匝道啊，然后呢在平面道路回转往深港的方向行驶。好，虽然说呢目前看起来都是夜间施工比较多，比较没有路况比较没有事故掉落物抛锚车，当然是最好的啦哈，帮我们持续的维护下去吧，不要超速，不要抢快，记得把大灯打开。他是 Sabrina 胡迅武，没空想你。

来自旧以斯这首歌曲叫做心跳119、啊、如果真的需要打119那真的是、出大事了哈，随时保持身体健康对不对、啊、才能够、这个活得精彩、啊、然后呢这个每一件想做的事情才都做得完。时间是凌晨的1:25、啊、不过这几天呢是南部啊，觉得要热到要打119了对不对，因为昨天呢这个高雄的内门呢还是出现了36.4度啊，这个像夏天一样的这个温度啊。不过呢啊，目前呢中央气象署是没有针对任何地区发布高温资讯哦，看起来呢今天星期三呢啊这个温度可望下降一点点啦啊，因为受到东风面影响呢，从今天上午开始啊，中部以北还有东半部就会逐渐转为有短暂阵雨的天气哦，甚至呢局部地区可能会有雷雨出现啊，这个北部地区哎今天白天是一定要记得带伞出门啦啊，昨天呢雨神啊给我们放一天假，今天真的会来哦啊，天气不稳定，所以一定要这个携带雨具备用。南部区域呢今天天气影响虽然说比较小，大致上是多云的天气，但午后呢可能也还是会有机会出现局部短暂的阵雨了哈。那么气温方面也就因为降雨或是雨量增多，所以气温都会有所下降，像北台湾今天高温呢、啊、就会下降到24到26度哦，中部地区花东地区27到30度啊，这个南部地区仍然可以破30度以上啊，只不过呢啊应该不会有到35、36度这么的极端高温啦。北部地区整天比较湿凉，中部地区日夜温差大，南部地区呢白天热啊，还是要记得多多补充水分，预防热伤害啦。来自林怡的歌曲《拜托别旋转我》。

0: 相传孙悟空被如来佛压在五指山下，其实是因为
1: 嘿嘿，看我老孙的筋斗云，前进后退360度大甩尾，一秒加速到时速240。前面的这朵云怎么这么慢呢？让我逼他一下。
2: 你干嘛超速要离我这么近啊？害嫦娥我本来要去月亮的，现在却到了火星。
1: 火星嫦娥拜拜。前面又有一朵云了，让我再吓吓他。啊，是佛祖。啊，
3: 大胆泼猴，你超速又逼车，罚你在五指山下好好思过，500年后陪唐僧去西方取经，带回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功赎罪。
1: 喂，开车不超速不逼车，否则下一个被压在五指山下的就是你哟。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大家好，我是吴淑敏。过去的点点滴滴有你教我的形影，未来也是要做伙创造更多的记忆。快上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并且按赞追踪还有分享，参与景广更多的美好时刻哦。

时间凌晨1: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目前呢没有新增道路状况啊，但是国道省道上面还是有些施工在进行当中，像在国道五号呢这个苏澳服务区南下出口匝道外侧车道在施工，北上的彭山隧道进行相关设备保养，占用在内侧车道。另外在省道台二线西行的10.6到10.2公里灯辉大道之前路段封闭施工啊，这个西向没有办法行驶，但会调拨部分的东向车道给往西的朋友们使用。台62线双向的四角亭隧道、捷育隧道啊，小心外侧车道施工封闭。接着在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啊，这里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车辆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替代道路行驶。最后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要麻烦您改道走侧车道就 OK。

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开车小心哈，绝对不要疲劳驾驶。我想对于大部分职业驾驶而言呢，开车这件事情已经是根本不太需要经过思考，用你的肌肉记忆从检查然后从发车，然后呢开车如果你这每天开的事实上都是同一个路线，差不多路线的话不太需要经过思考，你就可以完成你的工作内容了，对不对？当然呢、有可能像计程车司机因为你要载客人到不同的地方去，对不对？所以这个多多少少呢，还是要思考，等一下这个路到底要怎么走？因为呢，看着这个手机里面的导航告诉你说这里左转，可是呢，你会觉得，我印象中这里好像左转好像有问题呢叫你回转这里可以回转吗之类的。但是好像开车这件事情已经需要思考的程度不是那么的浓厚了，对不对？比起一些是用脑力思考的工作来讲，这个叫做肌肉记忆

在这个澳洲的西西尼大学认知科学的一位助理教授和研究员呢共同撰文指出啊，这个肌肉记忆呢是身体记下了你需要完成复杂任务的步骤。哎，这个事实上哈从科学的角度来讲，其实是你脑袋还是把它记忆下来的，你肌肉是没有办法记的哈，只不过呢这个变成程序性记忆。

忆，哎，这个流畅，哎，大脑哈，你主要用这个前额叶和顶叶区域先这个提出高度的注意力，还有记忆度，记忆力还有深度思考呢，反复练习，最后呢这个大脑记下来哈，你每次要做这个动作的时候的记忆步骤，接着呢就把这样子的一个记忆步骤下放给你的感觉运动回路来接手，负责处理感官资讯，帮助大脑呢能够快速做出动作反应啊，让你就可以在比较少思考的状况下完成复杂任务啊，这就比方说哈啊，你可能每天呢要这个开启开车的任务呢一气呵成，对不对？甚至呢啊，前方紧急有这个违规车辆啊，要怎么做？你可能也是连思考都不需要经过思考，你就知道哎啊，现在需要急踩刹车，还是现在不能急踩刹车，或者是现在要赶快打起什么样子的灯号，对不对啊？这些呢？哎，都是这个很像是肌肉在记忆，但事实上呢是大脑先帮你厘清了每个动作的步骤前后，接着呢再下放到你的感觉回路，让它呢在每一次你在做这动作的过程当中啊，让身体记得这个动作结束之后接的是下一个动作，然后再接下一个动作，接着就好像是肌肉记忆起来了一样，不需要大脑来思考，你的身体好像就反射动作，会把你需要这个做的任务动作一气呵成的完成。很多事情呢其实都牵涉到肌肉记忆啊，像是骑车开车啊，或者是一些弹奏乐器啊，或者是编织毛衣，这些都是你在日复一日重复进行，刚开始你会需要思考这个动作步骤是怎么样完成，但是呢当你了解了其中的流程之后啊，接下来就不会是需要大脑每次都要记忆，你总不能每次在织毛衣的时候大脑都要重新理解一遍到底要怎么织，对不对啊？没有办法了，太浪费时间了，所以到最后呢就变成是用身体在这个反射动作完成。这个专家表示啊，很多事情哈这个都是让你的这个肌肉动作来进行反射动作的反应，而且呢这个加强程序记忆就是你多练，然后呢你就会做得越来越熟悉，甚至呢练习之后这个在睡觉睡眠其实也有帮助你做得更顺畅这个肌肉呢能够巩固你所学到的新技能这个程序记忆呢有个很特别之处，就是它相对不容易受到认知退化的影响。例如说呢，失智症患者可能忘记亲人的名字了，因为大脑出现了异变，但是却能够跳舞，还能够编织，还能够唱歌，是因为这些事情都已经刻在你的身体动作的反射记忆当中，不需要完完全全都靠这个大脑来运行所以呢就有加拿大的研究指出，比起口语表达，阿兹海默症患者呢相对能够辨识唱出来的歌词，甚至呢有另外一个澳洲研究发现有这个90几岁从来没有接受过音乐训练的重度阿兹海默症患者在是有办法学会一首新歌，不是以前听过的歌而已是能够学会一首新歌，因为歌曲就这样，你一直听，一直听，一直听，一直听，然后呢你会不会发现你每次唱歌你不需要思考下一句歌词是什么，对不对你把它记起来了，自然而然就唱出来了这个事实上呢也可以帮助认知障碍者巩固日常生活技能。
所以会不会呢啊，这个我们在身心手脑都还健全发展的状况下，我们多练一些啊，对于这个肌肉记忆、程序性记忆有帮助的这个事情哈、啊。如果以后老了啊，真的身体开始退化的时候，我们可以利用啊这个练习啊，对于肌肉记忆比较这个着重的这些动作啊，或者是技能呢。

而能够这个弥补脑袋的退化呢？啊，这个是我的猜测了哈。来自孙盛希带来的歌曲《眼泪记得你》。

孙盛希的歌曲《眼泪记得你》，肌肉可以帮忙记忆，但眼泪没办法了，一种譬喻法哈。1:46，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有匝道施工封闭哦，在国三南下的191公里和美交流道往深港方向的匝道是施工封闭，要麻烦朋友们提早改道啊。北上的243公里呢，竹山的入口这里也是封闭施工，也请您提早规划改道的行车动线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它是李银珠想念的时差。

来自安心雅的歌曲《我可以很勇敢》。时间是来到凌晨的1:55。虽然说目前没有新增道路状况，提醒朋友们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哈，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记得要确实打开车灯变换车道，还有转弯也要确实正确的打方向灯。好，稍待会儿要来到2:00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2:00之前，周兴哲想知道你在想什么。

凌晨两点钟，或许有人觉得符合他人的期待才会有出席，但人生是否够出色，由我们自己决定。不妨放手去闯，勇敢实现梦想吧！我是罗莎莎，和景广一起为你加油。

0: 塞车时、上路时、开车时、兜风时，三不五时。及时的路况，给你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9到40公里过林口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北上70到68杨梅路段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国三北上的63到61公里大溪路段外侧三线车道都有工程在进行哦。另外，在国道五号苏澳服务区南下出口哦，外侧车道施工，要麻烦您经过多加小心。在中部区域，国道三号南下的191公里和美交流道出口往深港方向匝道是施工封闭，要麻烦您先从和美方向下匝道，在区域道路再进行改道了。以及国三北上的243公里珠山入口封闭施工。接着在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要麻烦您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这里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最后在台2线西行的10.6到10.2灯辉大道封闭施工，但会调拨对向东向部分的车道给往西的朋友使用，东西双向经过都要留意车道调拨了。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

0: 考上高考好有前途哦，彩色的轮孙即将展开的哟。
1: 谢谢谢谢，
2: 多多照顾我们老百姓啊。
1: 可以啦可以啦，
3: 拿着铁饭碗要为大家谋福利啊。
1: 应该啊应该啊，
4: 我们如果有需要请你帮忙，嘿嘿，我会带你去。
5: 哎，海路唔通行，阮囝的前途啊，唔通让恁只官商勾结、喝花酒在敲代志，都害了了啊啦！
6: 喝花酒，嘿，猪猪蛋喝酒伤肝呢，阿官拿唔好，阮囝的人生都是乌白呢。
1: 嘿啦，那是公务人员，拢是做官的，我感觉官那是好，社会就是彩色的；官那无好，社会就是乌白呢。感谢各位乡亲士大啦，我会好好的拍拼的。
7: 公务员应坚持廉洁。检举贪腐，请利用廉政检举专线0800-286-586。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8: 您好，我是好康书店的客服人员，因为系统操作错误，请您配合到 ATM 解除分期付款哦。
9: 我最近没有在书店买东西，而且 ATM 不能解除分期付款，诈骗。
3: 阿爸，我被坏人抓走了，你赶快拿钱来救我！
9: 拜托，我还没有小孩啦，诈骗！
8: 海外高薪打工，免经验，免语言能力，还包吃包住包奖金，心动不如马上行动！
9: 天底下没有白吃的午餐，泰国有我又低门槛的工作，肯定不单纯，诈骗！
8: 哎，你怎么这么难骗呐、
9: 啊？小姐，立马帮帮忙，你打到165了啦！
7: 提醒您，接到陌生来电或讯息时，务必保持冷静并主动求助，可拨打110或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证，多一份谨慎就能多一份安心。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专心开车，不要当低头族。时间是凌晨的2:06，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目前呢，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今天也施工哈，真正是做贼嘞哈。啊，在国一呢，北上五股匝道啊，五股的入口匝道半施工，还是可以行驶了哈。啊，只是朋友们。拜托减慢车速，尤其匝道环道哈、啊、甚至会有大大的弯，哎，你要是哎这个当做自己是 F1 哈 啊，这很容易就会出事哈 啊，来这个南下的32到33五股之前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三甲西行的台北二隧道内侧车道施工封闭。国五的南下雪山隧道还有北上的雪山隧道都是内侧车道进行工程哈。台北市呢，麻烦您留意在麦帅一桥往内湖方向内侧车道有景观灯的拆除工作啊。另外在台北市重阳桥往三重的方向机车道有伸缩缝的施工，预计会到清晨的6点钟。好啊，这个补充国道啊，还有一个哈、啊，这个南部区域国三在北上的屏东九如交流道出口匝道封闭施工，预计会到清晨的6点钟。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蔡依林的歌曲《娘子汉》。

0: 怎样才能放开心呢？
1: 先生，快来一起收听
0: 文艺。

时间凌晨2: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稍早呢，在文艺复兴小单元片头之前，听到蔡依林的歌曲叫《娘子汉》，不是男子汉哦。表现出一种巾帼不让须眉的气概，对不对？事实上在现在这个世界啊，男女平等本来就应该是基本概念了，对不对？这个呢，女子呢也可以做得比男生还要优秀啊。当然在很多这个家庭分工上面可能男生也可以做得如妈妈一样细腻啊。前几天是母亲节啊，这个像我自己呢是妈妈不在了，所以有一种父代母职，但其实我们也长大了，所以其实是把爸爸呢这个一年四季所有的节日都拿来一起庆祝，这样子的感受了哈。这个过去2-3年呢，依勋在这个母亲节前后呢，都会挑一本书，然后呢，这个书主要在讲跟妈妈的主题相关。母亲节过去了，突然让我想到，今年我居然没有挑跟母亲相关的一个文艺作品，呵呵，来跟大家分享。今天呢，文艺复兴的小单元。

单元啊、这个应和着我最近刚看完一部电影啊，然后呢，这电影的女主角哇，历久不衰，是女主角哈啊，这个勉强呢扯上这个跟母亲节相关的主题，今天就要围绕这个女主角在不同电影的形态演出啊，以及她的形象啊，甚至呢是这个各方影评啊，或者是一直以来的这个评价，要来跟你分享我们看到她的女性光辉。我先不讲这位今天呢在文艺复兴的这个小单元当中我想要分享的这位女主角是谁，不过呢这位女主角啊、她可能在某部电影当中冷冽的眼神平稳的语气走进办公室瞬间都会让大家安静下来感受到肃杀的气氛啊、这个讲一句台词就可以重新定义什么叫做权力，可是呢这样子的肃杀气氛当中有人可能会害怕他，有人会很崇拜他啊、人们以为成功只是某种蓝色毛衣背后的选择，但事实上也许他演出的是一种站在时代顶端的孤独。不过呢，事实上在下一部电影当中啊，刚刚这个场景感觉上是在办公室，是女强人，对不对？在下一部电影当中回到家庭了啊，这个女人呢站在厨房里面搅动奶油锅铲，轻快的语气，哎，可是带着历经岁月之后的温柔，这样子的温柔看似平凡，但是却希望重新找回热情的模样，因为他说我曾经有一个人生，让观众在荧幕外面看到他的演出，笑声里却带着感动。不过呢，到了下一部电影，这位女主角可能在权力和真相之间必须要做挣扎，她是一位领导者了。看似平静的神情里面，其实藏着整个时代对女性的质疑还有压力。可是呢，这样子的质疑和压力，她不需要怒吼就可以让观众感受到重量，甚至开始思考，我们如果不知道哪里做得对不对，但是我们却必须要做出决定，这样子的一个迫切感，你觉得在演技上面要能够做到这样子的挣扎感有多难呢、啊？不过呢，到了下一部电影，这位女影帝女影后啊，她还是边唱边跳，一边大笑啊，把这个严肃的影后形象呢彻底拆解，让观众突然发现啊，这个演技教科书事实上也可以如此的自由，如此的幽默，带着某种淘气感啊。半个世纪过去了，电影的工业事实上转变了很多，明星也会世代更替。这个走到了串流平台，我们还是可以看到她的身影，因为这位这个女影后呢不仅是这个靠着绯闻话题啊的惊人之处，在于每一次的出现都能够让观众相信她这个所饰演的角色不但真实存在啊，而且还让人们明白，有些演员之所以成为传奇，不是因为得奖太多，而是他用不同的形态陪伴了不同世代的观众，或者是让观众们在不同的情境、生活情境当中，好像都找到共鸣，也就因此无可取代。今天在这个文艺复兴的小单元当中，我一边要分享的歌曲，也以我觉得在这个歌坛当中不同的歌后来向他们致敬。首先是我认为想到伟大的歌后，可能兼具少女的情怀，但是又兼具母亲的历练，我第一个会想到她 Celine Dion。

我想在这个歌后的领域当中，歌后很多，可是呢，在这个演出啊，尤其我记得在2年前的巴黎哦，是去年还是2年前的这个巴黎奥运哦，这个 Celine Dion 站在这个巴黎铁塔上面，然后唱着《爱的赞歌》，哇，令人真的是热泪盈眶。能够用生命这么演绎歌曲的这个歌后，还真的是没几个。刚刚听到来自 Celine Dion 的歌曲《Fly》，时间是凌晨的2:21。同样啊，这个用生命来让整个影视作品活化起来，让你觉得他的这个角色形象永远有这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这个演技呢。今天要在文艺复兴小单元当中，我想要跟你分享的是梅丽史翠普。事实上呢，刚刚在歌曲之前呢，铺陈了好一大段都是我用这个梅丽史翠普很多这个经典的电影当中，可能是她的画面或者是她的台词，然后拼凑起来，然后呢写一段对她描述的文字。梅丽史翠普呢，是在1949年在美国纽泽西州出生她事实上是受过声乐的训练。年轻的时候，事实上他曾经考虑要成为歌手。后来呢，他进入这个 Yale School of Drama 来深造戏剧，接受扎实的古典表演训练，这个很重要。为什么呢？因为他是典型的学院派出身，也就因此呢，对于角色分析、语言训练、肢体设计、声音控制都非常的精湛。早期他是这个演舞台剧，也就因此呢，长期舞台剧训练的影响，让他演什么角色就像什么角色。事实上呢，他在奥斯卡奖的提名记录也非常的惊人哦。他总共呢，这个在影后的这个提名次数就好几次他曾经这个获得过一次的奥斯卡最佳女配角奖，然后呢。

在第55届，也就是1983年，还有第84届，也就是2012年，两度呢获得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虽然说并不是获得最多次的，可是呢，总共提名次数也超过了17次啊，因此被称为奥斯卡女王。据说啊，在好莱坞有一句半开玩笑的话，说如果不知道要把提名，哎，这个提名给谁呢？那就写上梅丽史翠普的名字就对了啊。反映了呢，她常年稳定的这个戏精啊，受到不可思议的重视和表现。事实上，她不是就是说在某个时候才有这个巅峰时期作品。你知道，她到现在一直都还有这个戏剧作品的演出啊释出，对不对？她从1970年代出道。80、90、2000年代之后都持续有代表作品，也就因此呢，同时兼具商业票房魅力啊、艺术电影的地位、评论界的口碑，甚至是大众的知名度，在影史上也实在是非常的罕见啊。在有些电影当中会见他压抑细腻的演技，有些电影当中则是有强烈的气场，有些作品会意外发现原来你还可以演丑角啊，有些电影你可能会发现能歌善舞，样样不同的梅丽史翠普呈现在荧光幕当中。所以我想接下来我就用几部作品，就说如果你要认识梅丽史翠普，最好的路线就是看几部她的经典作品了。就好像呢想要认识一位歌手的魅力，事实上你不能只听她的一首歌，对不对？你可能要听不同时期他的几首代表作一样。在刚刚讲到呢，梅丽史翠普在第55届啊，也就是1983年的奥斯卡奖被这个颁奖为最佳女主角奖。当年他获奖的作品是什么呢？叫做《克拉玛对克拉玛》这个故事是描述一对夫妻离婚之后这个因为孩子的监护权，所以因此和前夫引发了情感冲突。这个电影表面看起来谈家庭，但真正厉害的是它呈现的是女性要追求自我的时候面临巨大的社会压力。那么梅丽史翠普呢，饰演乔安娜，事实上是一个不讨喜的角色，她最后离开家庭去寻找自己的生存价值，可是呢她却没有因此好像演成是一个坏母亲，而是呢让很多人有共鸣。一个被生活压到窒息的人，他到底会面临哪些内心的挣扎？这让观众觉得他的演技很自然，却很生活化。

那么讲到梅丽史翠普呢，一定要讲到麦迪逊之桥啊，她是饰演一位平凡的家庭主妇啊。这个几天之内，在这个很生活没有轰轰烈烈的剧情当中，却因此遇到爱情啊。这个很静谧，但是却对于这个生命当中产生很大悸动的爱情，梅丽史翠普把她演的，首先第一个中年女性的压抑还有对爱情的渴望，这两者的冲突浓缩在眼神里面。有人说电影最后的车门戏到现在都是个经典，只靠一个手势和眼神就演出这个对于人生巨大选择是具有多大的重量。一面听着影后的故事，一面呢也要跟你分享歌后。她是唱红 I will always love you， 不，她才是原唱 I will always love you 的原唱 Dolly Parton 这首歌曲 Touch Your Woman。

来自 Dolly Parton 这首歌曲 Touch Your Woman， 她其实是一位乡村歌手啊，所以呢早期的她的原创作品 I Will Always Love You 跟这个 Whitney Houston 后来翻唱成 R&B 的这个很有 powerful 的版本是完全不一样的啊，很具有自己的风味。事实上呢 Dolly Parton 八十几岁了仍然健在哦。2:30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啊，看到在国道三号北上的63到61公里大溪路段外侧三线车道封闭施工啊，另外在国道一号这个南下的32到33公里五股之前外侧两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省道在台二线西行的10:06到10:02灯辉大道之前封闭施工，那么在省道台61线哦，北上的17:09到15:0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您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替代道路行驶了。

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我要修正一下，刚刚讲到呢，这个梅丽史翠普啊主演的这个克拉玛对克拉玛呢，事实上是她第一次获得奥斯卡金像奖的最佳女配角奖了哈，刚刚讲成女主角啊，她第一次获得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呢，是在1983年的电影叫做《斯克伍事件》。不过呢，在这之后还有一些经典的作品，比方说呢，最近才刚拍成续集的《穿着 Prada 的恶魔》啊，她在这个电影当中饰演一位女强人上司。这个时尚杂志的总编辑，然后呢，冷血毒舌，优雅却极度可怕，老谋深算啊！很经典的是，他从不提高音量骂人，但是越冷静就越让人害怕。重新定义了职场反派的演法，不一定要歇斯底里啊，却是可以很压抑的让人感受到他的魅力和气场。可是好像呢，前几部介绍的作品哈，梅丽史翠普在电影当中似乎都演出一些内心很冲突哈，或者是比较反派的角色。她也是演过一些很轻松的角色，比方说呢 ，Julie and Julia 美味关系，这个算是梅丽史翠普在她的这个演出当中很具有。

欢笑的一部电影了，因为他饰演的是厨师 Julia Child， 角色开朗热情，热爱生活，意外的让观众在荧幕前发现呢，他其实很有喜剧天分。讲到喜剧，其实还必须要提到一部戏叫做《妈妈咪呀》。我记得呢，我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因为《妈妈咪呀》这个当时音乐剧好像有来台湾演出，所以呢稍微简单介绍一下这个梅丽史翠普呢，在《妈妈咪呀》这部音乐剧电影当中，当年也是让他这个提名了金球奖最佳歌舞或者喜剧片的女主角奖。即使没有获奖呢，事实上也让当年在英国国家电影奖最佳女演员给了她一个很大的肯定。她在电影当中不但演戏，还大量的唱歌跳舞，让过去以为是严肃影后的梅丽史翠普呢，还是展现了亲切但是感性的一面这部电影让她在这个年轻世代的人气当中再次暴增。

不过随之呢，让他第二次获得这个奥斯卡金像奖影后的电影呢，不得不提到2011年的《铁娘子》这部电影了。他饰演这个前英国首相柴契尔夫人啊，最惊人的地方是他不是只有这个做好功课模仿柴契尔夫人的声音啊，当然这个形象呢会需要道具来帮他梳化，对不对？可是呢连这个年老的状态、肢体的动作还有记忆衰退等等都完整呈现，也就是说他已经不只是模仿了，而是近乎人格重建，也就因此当时感动了一票评审啊，几乎一面倒让他获得了最佳女主角奖。另外呢在这个金球奖也获得了最佳剧情片女主角，在澳洲电影学院、英国电影学院也因为他主演的《铁娘子》这部电影，总之啊，只要有报名奖项的，他几乎都直接获得了最佳女主角奖，可说是创了这个梅丽史翠普他在这个近年来第二波的事业高峰。我觉得呢有的时候看一部电影最精彩的地方是这样子的，我们可以用不同的角度然后来看电影单纯一部电影所要探讨的议题、画面、类型很吸引到自己，让自己走进电影院或是打开串流平台把它看完，然后呢玩味这部电影给自己带来的启示或满足感，这有点像在研读文本。可是呢其实我们也可以用另外一个角度，借由演员演绎文本的角度，我们可以看到演员的付出，甚至呢演员其实他整个演戏的人生就是一本大大的文本，他在第一部电影、第二部电影、第三、第四、第十部电影有不同的角色、不同的这个突破，事实上都是他对不同的文本的解读，用人生这个素材，然后呢接触不同的电影，好像是看不同的小说、不同的演员。我们可以看到在演员的身体、在他的眼睛当中、在他的脑袋当中怎么解读不同的电影的层面，我们可以从他因为他每一部戏都是不同的生命历程所演出来的，好像在看一个演员的成长，在看他在不同世代当中，在电影的作品当中是否有传达出不一样的讯息，然后带着我们成长。我觉得《梅丽史翠普》就是这类型的电影，这个演员四十几年的这个快五十年的这个演戏生涯当中，他从来没有被类型困住，他可以是艺术片影后，也可以是商业票房保证，也可以是这个轻松的喜剧人物。总之不论演什么，它不只是像什么，它就是个什么，让观众永远一再的回味，好像这世界上真实存在这个梅丽史翠普演的每一个角色的那一个人，好像

真的存在在这个世界上。啊，我想这个虽然说母亲节过了，但是今天借由这位厉害的女演员，我们可以持续探讨一个演员的生命啊，给我们带来的启示和关系。尤其在这个女演员的世界当中啊，每一部电影和角色里面的冲突，总是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多的成长和养分。那么最后就来听听《妈妈咪呀》吧，但是不是梅丽史翠普唱的啊，也不是阿爸合唱团唱的，则是阿妹曾经翻唱过《妈妈咪呀》这一首歌来结束这一回合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姚冠宇。泄了气的爱前进的慢，而泄了气的轮胎该怎么办呢？别说好吧，就这样。让我告诉你，如果车子在国道抛锚，可以拨打1968专线寻求脱掉救援服务。平常也要定期让爱车进场保养，开车出门才会比较放心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愉快。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时间凌晨2:43。在这个市区呢，台北市的重阳桥往三重方向机车道有伸缩缝工程哈，汽车应该是不太会受到影响。在麦帅一桥往内湖方向，景观灯的拆除工程占用在内侧车道。小心开车，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拜托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哈。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123。刚刚在文艺复兴的小单元呢，奕勋还是要简单介绍了，这个或者是撰文，然后呢，致敬了我很喜欢的一位影后，叫做梅丽史翠普。现在呢，来跟你分享歌王吧，他是 Michael Jackson。

来自 Michael Jackson 这首歌曲 Billie Jean。 最近呢，其实有一部电影是 Michael Jackson 的传记电影，主演的是 Michael Jackson 的侄子，叫做 Jaffa Jackson、这个贾法杰克森，不是头发的贾法啊啊，这个贾法杰克森呢，事实上他本来也就是歌手和演员，然后呢为了要这个演出，因为没有办法要找一个跟 Michael Jackson 在神韵上啊，或者是面相上啊很相似的这个人才哈，所以剧组呢当时就锁定直接从这个 Jackson 的家族后代当中来寻找。毕竟呢当时其实是有一个 Jackson 5，对不对啊？所以呢这个 Jackson 们其实有很多人在这个娱乐圈活动，其中包括像是这个 Michael Jackson 有姐姐是 Janet Jackson， 也是歌手嘛，对不对啊？当然这个 Jackson 5这个后代有的呢这个有玩音乐，有的没有玩音乐，然后就找到了 Jaffa Jackson。 他说啊 Jaffa Jackson 为了演活自己的叔叔，他也是进行了长达2年的秘密训练，而且呢这个举手投足还这个钻研了 Michael Jackson 的私人手稿和影像。那在电影当中，你觉得他是把这个叔叔的这个样子复刻下来了，还是他有演出属于自己的演绎和味道呢？就算没有办法100%一样，但能够大胆闯那个挑战世界知名的天王，事实上压力还是一样挺大的，还是要给他的侄子 Jaffa Jackson 一个鼓励和肯定了。这首歌我想应该是有致敬 Michael Jackson 的味道吧，来自 S.H.E 和周定伟的《比你贱》。

来自 Tank 的歌曲《斗牛要不要》，2点56分。台64线西行的13.4公里呢，新庄区路段有货柜车抛锚停放，占用在内侧车道。这个小时呢，啊，充满了一些经典歌曲，还有这个看电影的气氛呢，哈。等一下呢，就要来到3点整啦。3点整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持续努力打拼了。3点之前，他们是 NCT Dream 这首歌曲 Chewing。

0: Good night， 亲爱的听众，我们是 Night Keepers
1: 守夜人乐团。
0: 现在时间是凌晨三点，还不想睡吗？没关系，迷雾漆黑会陪你穿越。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台64线西行的13.4公里新庄路段，有货柜车抛锚停放，占用在内侧车道，要麻烦您小心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哦。夜间的施工，国一南下39到40公里林口路段内侧2线车道施工，北上的70到68杨梅路段是封闭外侧2线车道施行工程。国道3号北上63到61大溪路段封闭外侧3线车道都是有工程在进行。一样是在国道3号南下的135.4到139过西湖服务区内侧3线车道在施工。那么在北上的243公里竹山入口匝道封闭施工，南下的191公里和美交流道往深港的方向封闭施工，要麻烦朋友们暂时先从和美的方向下匝道了哈。另外省道的工程，在台二线西行的10.6到10.2灯辉大道前封闭施工，会调拨东向车道给往西的朋友使用。另外在台61线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您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同行。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热天开车出门，可以吹冷气，最舒服了。爸爸，为什么前面那台机车可以骑到这里来？这里不是进行机车的快车道吗？
1: 那台是超过 250cc 的大型重型机车，是可以骑在进行机车的快车道的。
0: 爸爸，你看那台大型重型机车直接左转，没有两段是左转耶。
1: 哦，大型重型机车依照标志是可以直接左转的，停车时也是停在小型车停车格里，停车费跟小型车一样，也可以骑上快速公路呢。不过
0: 什么？
1: 骑上快速公路要全天开亮头灯，不能在同一车道内并行，还要保持安全车距哦。
0: 超酷耶，爸爸，你要不要买一台啊？
1: 算了吧，还是吹冷气舒服。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来哦，拉 K 拉 K， 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神志不清，脑部永久损害。我如果骗，等一下被狗咬。哎呦，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拉 K 拉到膀胱萎缩，一辈子包尿布生活。我如果骗你，等一下被车撞。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痛不欲生。我如果骗你，等一下被雷劈。我发誓，我如果骗你，我是骗你的啦。
3: 年轻不代表好骗，我发誓我们会做出对的决定，拒绝 K 他命，让人生不被 KO。
4: 我 K 叔，我 K 哥，就是不碰 K 他命。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我的老公他不只爱家，更热爱他的工作。
6: 老婆，我去上班咯。
7: 爸比再见。
5: 我总是担心他工作时会遇到危险，每次提醒他要小心，他总是调皮地说：
6: 我有金刚不坏之身，放心啦。
8: 我是英勇的战士，我要往前冲。
7: 爸比加油。
5: 台风地震他总是不在家，
6: 民众更需要我，家里有你就够啦。
7: 爸比放心，我会保护妈咪的。
5: 每次回家孩子都已经睡了。
6: 宝贝，对不起。
7: 爸比是我的英雄哦。
5: 爸比，我以你为荣。
6: 妈咪，谢谢你。
7: 嗯，我长大也要和爸比一样，当一个热爱工作、保护人民的好警察哦。
9: 我不要，不要再逼了。
10: 你唱出了谁的辛酸苦涩？人生舞台上，不论有没有观众，有没有奖杯，都要记得当个坚定往前的参赛者，尽管永远会在你身旁帮你鼓掌。我是刘明湘，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来自郭婷云《阮爱你袂起》3: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第三个小时，我是逸勋。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云林以南各个县市金广频道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金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金广频道 FM101.3。不过花莲五合地区是 FM106.5 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那提醒您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啦，非常的危险，然后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第三个小时一刚开头呢，看到道路状况好消息，原本台64线西行是 3.4 公里新庄区路段有货柜车抛锚停放，占用内侧车道排除了，以及原本国一高架南下45公里机场系统前路间有抛锚车也接货排除了哈。虽然说这个持续提醒朋友们，就是开车之前啊，尤其夜间大部分的这个驾驶朋友怎样啊，你的车子就是你的生财工具，对不对？所以平常做好保养，尽量避免开到半抛锚咯。那么当然了啊，如果真的不小心出现一些车体故障，朋友们四个数字把它记下来，就是1968啊，随时拨打1968来进行后续路况的排除。来自许富凯的歌曲，记掉瓜，我做叫疼你会人心。

啊，入看成人啦，啊，这条歌叫做听你的一心嘛，啊，不听听你的人心啊，听起来嘛是怪怪的哈。3:17啊，目前道路状况，夜间的施工封闭，要麻烦您留意哦。国三南下的191公里和美交流道往深港方向是封闭的，要请您改道。北上243公里竹山入口匝道也是施工封闭。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李承哲那个人。

萧亚轩这首《最熟悉的陌生人》在2004年的时候发行，所以到现在22年。但这歌曲的这个编曲风格呢，是使用像有点像70-80年代啊、这种老歌的风格，听起来好像是老歌了哈。3:25，目前没有最新道路状况，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但老歌又怎样，对不对？就像穿衣服，最近很流行古着风啊，流行这个音乐呢，流行这个经典旋律风，大概也不意外了哈。猫王 ，Always on my mind。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大家坐回来，请找出不对的所在。宝贝，想不到我会当在十四岁时阵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替你的第一摆负责的。搁较侪海誓山盟拢无法度替家己身体甲未来负责。宪法规定，甲约未满十六岁男女发生性行为，拢是属于犯罪行为。
4: 预防犯罪，加一点仔警告，才未来后悔。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5: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副组长周泰丽。地震时使用行动辅具或坐轮椅的朋友，请先固定行动辅具或轮椅，身体压低，保护自己的头部和颈部。消防署关心您。

时间凌晨3:32啊，目前看到天气状况哈，还算稳定呢。这个全台各地呢，还有离岛、本岛哈，看起来都还没有下雨的状况。那温度呢，也还算舒适，21到25度，不确定中南部会被闷热了哈。不过呢，要留意哈，这个今天白天开始，这个滞留锋面会影响台湾，大概算梅雨锋面了吧哈。这个锋面是由北往南压境，所以呢，首当其冲。在今天北部地区事实上就会开始下雨了。那么中南部今天的影响可能比较不是非常的剧烈，但是也会是多云到晴的天气。那也会因为多云或者是下雨呢气温会有不同程度下降。像是北台湾今天高温只会有24到26度，中部花东地区27到29，南部仍然可以来到30度以上。那么晚上低温呢这个北部宜兰地区明天还会再继续下探20度上下这个明天此刻呢，其他地区低温也大概是22到25度。星期四、星期五呢，是这波滞留锋面影响台湾最剧烈的时间点，所以事实上各地天气都不太稳定。而且呢，随着锋面是逐渐往南移在星期三、星期四重点降雨区域是在中部以北，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四全台都会有雨，到了星期五呢，则是中南部的雨势会逐渐增加，加上呢。

午后各地山区也会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要严防短延时强降雨。幸好到了礼拜六，封面就会远离，礼拜六到下一个礼拜一都会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形态周末还是可以安排一些外出的行程。不过因为渐渐快要到梅雨季了不确定今年的梅雨多不多，但总之这个每年在这个灾害统计上面，除了台风几乎是稳居冠军之外，梅雨季事实上可能会带来丰沛的降水，但反之也有可能会带来灾害。所以呢，尤其在山区严防坍方落石土石流这些工作还有低洼地区严防积淹水状况，赶紧事前准备好咯。柯有伦林。

柯有伦的歌曲《零》。最近呢，虽然说比较少听到他唱歌，但是啊，当年哦，这张专辑的封面是他穿着一件白色的背心，哇，露出这个结实的肌肉。过了20年，肌肉还在啊。那我想他对歌唱的热情应该也还在了哈。3:38，国道一号在北上的82.3公里过湖口路段，路肩有抛锚车停放，后方没有摆放警告标示，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省道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要麻烦您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封闭施工，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4。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但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时间是凌晨的3:50。国道一号北上82.3公里过湖口啊，这里路肩抛锚车已经接获排除了。那么夜间道路施工，持续提醒朋友们，国五在南下的雪山隧道，还有北上的雪山隧道，都是内侧车道有工程在进行。下川里美这首《向着未来》。

这首夏川里美演唱的《向着未来》，它的原唱其实是 Kirolo， 不过呢，他们其实都是来自冲绳的歌手。然后这首歌曲是在讲着对妈妈的感谢，就说啊，这个不要忘记，我们走的每一步路啊，啊，事实上妈妈牵着你的手走了前几步，然后呢，妈妈会在你身后看着你一路走下去。其实我们走的每一步路好像都是被注定好的啊，对不对？可是呢，回头看，我们不要怨叹自己的命运，因为是妈妈带着你起头的呀，然后你勇敢的自己走下去。你怨叹自己的妈妈做什么呢？唱出了对妈妈的感谢。这首歌曲当然中文版的翻唱就变成了是刘若英的《后来》。稍待会儿在四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逸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喽。那么最后就送给你 Kirolo 这首《一滴眼泪》啊，今天天空可能会掉下很多的眼泪了，所以呢要记得携带雨具备用，不要淋成落汤鸡了。那么星期三一整天，希望你可以平安健康愉快，我们就明天凌晨一点钟空中再见了，拜拜。

凌晨四点，你的努力终究会发出光，就像黑夜的尽头会迎来美丽的日出。请相信自己，你就是那颗最明亮的星，努力绽放独一无二的光芒。大家好，我是张乔西，与警察广播电台与您一起照亮天际。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尽管路况导航 ，Let's go。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2到33公里，五股之前是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再往南走一点，南下39到40，过林口路段封闭的是内侧两线车道，北上70到68，杨梅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国道三号要留意南下的191公里和美交流道出口往深港方向是封闭的，要麻烦朋友们都先从和美的方向下匝道。那么北上的243公里竹山入口匝道封闭施工，要麻烦您提前改道了。其他国三零星的施工，在南下的135.4到139过西湖服务区内侧三线车道都施工了，南下的341.7到344.4善化路段中间外侧车道有刨铺工程，北上382到378.5中寮隧道中间外侧车道在施工。省道台61线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您依照指引改走台15线。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封闭施工，改道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最后在台2线西行的10.6到10.2灯辉大道前全线封闭施工，这里会调拨对向东向车道给往西的朋友使用，要麻烦朋友们留意车道调拨。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后心五拿零。

哦，今天北部会有阵雨或局部雷雨，然后中部、东半部、金门、马祖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北部跟金门这边局部地区有可能出现较大雨势，其他地区是多云，但是午后也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啊。不过目前来讲，全台湾倒是没在落雨这样哦，那可能要注意今天白天的时候了哦。温度方面，现在平地最低温在基隆7度，也有 19.8 度，其他各地目前其实温度是20到26度啊。

哦，这是佑希所演唱歌曲 Hush， 当你的内心、哦、无比纷杂哦，有够菜有够乱的、哦、因为叫他点起来哦，点点，有时候那个声音冒出来呀，也不见得是真正的情况，对吧？哈、哦，只是你当下的想法而已。来，现在时间4:11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呢、啊、路况来看哈、哦。主要国道上还是施工的点比较卡济哦，国一、国三、国五，哇，真正是有够济位呢哦。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0: 黑夜降临，灯火闪烁，紫色的夜空映着你纯白的笑容。
1: 为了守护彼此的笑容，夜间行车请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前方路况，让平安成为开车路上最好的依偎。大家好，我们是纳卡西子和景广，祝你有个愉快的夜晚。

好，刚好4:16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国道上是功德点比较多哈。以国三来说，北上大溪路段外三线要注意，还有现在北上屏东九如交流道出口匝道，这是封闭的状态哈。再来，国三北上竹山路段的外侧。还有南投到中心中内侧，以及南下呢过西湖服务区内侧有三线车道，还有在南下上化路段中外侧都在施工哦。那国三还有南下和美交流道出口往深港是封闭，所以要改道，北上竹山入口也是无法通行哈。今天这个时间点在国道上真的哈。施工的所在过哪位过哪位，那么就在背后金毛拜托拜托、哦、要注意彼此安全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也是很哲学性的一首歌哈。眼睛坏掉了，来自苏敏苏米恩。然后眼睛坏掉有那个物理性的，还有心理性的哈。物理性的一些，其实你可能爱去换目镜，还是目睭要被我看见没？心理性的，有时候我们只看我们自己想看的，或者视而不见，对吧？好，4:21了，尽管我是雅玲。哦，国一现在有一起事故的通报哈，自撞事故出现在国一南下98公里新竹系统前的外路间。好，在国一。

哦，徐富凯重新诠释廖氏弦收创作为关给秀宝哈。那个不同版本呢，速度改变了，音域调整了哈。哎，环境完全不同。廖氏弦原创那个版本比较像你一个夜深人静没人的收在你遐心来放烟火。啊，许富凯这个版本哈，感觉做老热的呢哈，放烟火的收在比较较老热的呢。嗯，好，帮你打一下瞌睡虫啦。4:26了，国一几分钟前才刚刚通报有一起自撞事故，在国一南下98公里新竹系统前外路间要小心，拜托拜托哈！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码还卡点位0800-000-123。

0: 4:31哦。尽管我是雅玲，在国一南下98公里新竹系统前，外路间要留意自撞车在这边哈。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啊。国一在北上靠近北斗交流道的中内侧，还有过三义交流道中外侧，以及北斗到园林交流道的中内侧都有工程哈。还有在国一北上杨梅路段外二线，以及过汐止系统外线，还有南下的过林口内二线哦，以及南下五股前外二线都有施工嘿。国三北上大溪路段外三线有工程，还有在北上大溪前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哈。再来是北上竹山路段的外侧，还有南投到中心中内侧哈。南下善化路段中外侧要注意哦。再来是南下过西湖服务区内侧三线车道在施工哦。而北上的竹山入口也是封闭的，南下注意和美交流道出口往深港也是封闭的。国三还有北上屏东九如交流道出口匝道也在施工哈。国五的话，雪穗双向都在内侧有作业，然后北上罗东路段外侧施工中，还有北上还有彭山隧道内侧也有工程哈。好，新的路况也当提醒，就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1: 爱乡爱土，也爱听大志哦。有情有义，嘛着爱有趣味。周一到周五上午4:00-7:00，放心有情广，放心有哪灵。
2: 乐港小镇真精彩，文化古迹传世代，美食可口，人人爱，邀请大家做伙来啊！

好，阿杰来歌声来鹿港七佗，今麦有人开车来鹿港无？应该有啦哈，未歹哦，开车来风景名胜。四点三十七分哦，来，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因为国一有一起自撞事故，几分钟前才通报的，所以在国一南下98公里新竹系统前外路间要留意自撞事故哈。还有国五目前哦，苏澳服务区南下出口外侧施工封闭，小心啊。所以这段歌也跟中华有关系，讲的是西雷大桥孙正克。你说西罗大桥不是在婚姻吗？真的好怪哦，我一直都以为西罗大桥是婚姻一柄，但是真正西罗大桥管辖权在彰化县政府啊。

哦，是文斌的歌，下塞雷短桥瞬间曲，为了押韵，你看这个歌词里面真的也是蛮无厘头的哦。

0: 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接到无熟悉的人打电话来招你去汇款，还是招你投资，这拢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千万唔通被骗去哦！内政部关心你。

4:44，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呢，在国道上施工的点真的很多位哈，目睭的背后金毛。国三现在是北上屏东九如交流道出口匝道施工封闭哦。还有北上的竹山入口也是一样哦，已经。

还有在国三的北上屏东九如交流道出口，这里要小心。然后国五啊，苏澳服务区南下出口外侧，这边也是施工封闭哈。好，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来，4:46了，来讲一个来自加拿大的外电报道。加拿大哈，他们真的是有很多的湖泊，有超过200万个湖泊，哇，这么惊人的数量，这是世界第一哈！而且呢，光是湖泊就占了加拿大国土面积有9%啊，相当神奇。所以就是因为湖的数量真的太多了，他们有一些湖根本来不及命名。那有的湖的名字就很简单，写可能就是取名叫这个湖、那个湖、旁边的湖、更旁边的湖。但是比较多的湖是被取名叫没有名字的湖。但是他们这众多湖里面呢，有一些名字也很奇怪的。加拿大有叫做看看湖哈 ，CC， 还有痛痛湖。不用吃海鲜，这里就有痛痛湖啊。然后这个名字还有叫没礼貌湖啊，头皮湖，还有叫垃圾湖的，哇啊！不要说200万个啦，给你20000个就好了哈、啊。叫你命名会不会轰掉？只是除了有一些怪怪的湖的名字，但比较多的是没有命名的湖哈。他们可能可以开放给他们的国民来申请帮那个湖命名啊。来，我们接下来听，在台湾这是知名度应该算最高的一个湖啦哈。你讲哦，在台湾哪一个湖知名度这么高哈？现在天到了，要来澎湖吗？

万佛的澎湖湾，潘安邦的歌声，但听的不是大家熟悉那个版本，他这个叫国际版，呵呵，比较 high， 比较 country 这样子哦。哦，4:51啦，尽管我是雅玲。国一原本南下98公里新竹系统前外路间有自撞车，现在这个事故车已经移到了 B 车弯了哈。好，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哦，0800-000-123。

4:56了。先前国一南下新竹系统前外路间自撞的事故车已经移到了 B 车弯了哈。除此之外，目前在国一、国三、国五施工的点进贼进贼，哎呀，来到施工现场一定要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哈，务必留意耶。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二三。

0: Hello， 大家早，我是残波 Zambo， 在清晨的 morning 来点景广的音乐，随口哼着 melody， 让你心情愉悦。而假如想要开车出门，可以来杯咖啡，帮助你提振精神，避免疲劳驾驶。现在时间清晨5点钟。咖啡咖啡咖啡，磨碎粗糙的颗粒，随口哼着 melody， baby fall down with me。
1: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安全，尽管路况导航来喽。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在南下98公里新竹系统前，留意 B 车弯，这里有事故车哈。还有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国一的话北上杨梅路段外二线，还有过汐止系统外线，以及南下过林口内二线、五股前是在外二线都有工程哈。国三现在北上大溪路段外三线施工中哦。北上在竹山路段的外侧，还有南投到中兴中内侧都有工程。那南下过西湖服务区内侧有三线车道在施工。再来国三的北上竹山入口，以及南下和美交流道出口往深港，两个点都是封闭的状态哈。国五雪隧双向都在内侧有作业，还有北上罗东路段外侧施工中。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请我祝您行车平安。

又搁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尽管》，放心有雅玲。

5: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在北部会有阵雨或局部雷雨，中部、东半部、金门、马祖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那尤其北部跟金门局部地区有可能出现较大雨势哈，其他地区是多云的天气，但是午后也会出现局部短暂雷阵雨哦。以现在的即时雨量图来看，全台湾目前没有明显下雨的地方哦。哦，那就是到了白天哦，特别是午后就要注意水汽会比较多一些。再来温度方面，现在还算舒适，全台平地最低温在基隆7度，还有19.8度哦。那其他各地现在的即时温度20到26度啊。

天神歌叫做《前路火烧山》，你看变怎？赶紧改路啦！吼，唔通哥，我独家来呀！哦，好，现在时间都都好，5:10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王阿良。国一在南下98公里新竹系统前留意避车弯有事故车在这里哈，还有目前呢、啊，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是比较多的哦。国三也要注意，北上屏东九如出口匝道目前因为施工哈、封闭哦，要注意避开路况波冲，加麻烦卡姐点位嘞，0800000113，也是舞曲的节奏，来加 jump 一下吧。

0: 嗨，我是柯淑媛。辛苦打拼就是为了给家人一个温暖的家，顾家要面面俱到，房屋税有多元缴纳管道也是面面俱到，用手机扫描 QR code 缴税也能匆匆融融，让我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115年期房屋税缴纳期间自5月1日至6月1日，缴纳房屋税一下就搞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大家好，我是方继维。要坐计程车呢，提醒您有2袋：第一个东西要记得带，第二个就是要系上安全带哦。

来5:15哦。尽管我是雅玲，国五目前苏澳服务区南下出口外侧施工封闭，要注意避开哈。还有雪穗双向都在内侧有作业哦。国一现在北上靠近北斗交流到中内侧，还有过三义交流到中外侧，以及北上的北斗到园林交流到的中内侧，都要注意施工的情况嘿。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下新北市观旅局哦，发表了一个系列活动，叫新北野山林。第一波活动六月要登场，那包括淡水三支平溪步道有三条路线哈。

三条的游程里面，其中有一条是淡水的枫树湖步道，这里有枫树湖古道跟天元宫的这个行程。然后呢，在这个古道践行之后，哇，还有下午茶。然后在这边呢，看淡江大桥，哇，这应该是近期蛮夯的一个游程哈。不过这个哈，他们有三条的游程，还有赏桐古道啊，以及淡南古道五分山步道这边。就算你没有参加他们游程，自己也可以去把这个动线哈走一下啊。

周杰伦的歌曲《乡间的路》，感觉风景不错哈。5:21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国一在南下98公里新竹系统前，依然要留意避车弯有自撞事故车停在这里哈。还有现在在国一呢，北上过汐止系统外线，还有杨梅路段外二线。南下的话，南下是五股前的外二线以及过林口内二线都在施工哈，小心啊！路况那些当波穷加马环卡点威0800000123。

哦，就是关喆所演唱的歌曲《说走就走》。听了就觉得心情好，去哪里都不重要，就是说走就走本身就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来看你们走去都走大，现在进入到金针花，尤其是平地金针花盛开的季节。好，说台中其实也可以看到金针花海在台中后里环保公园，哎呦，最近说一大片橘红花海，金大片呢，哈，成为这个在地热门的打卡景点。后里环保公园，这是台中在推动绿色城市跟永续环境非常重要一个示范场域，哈。以前是垃圾掩埋场哦，现在变成一个生态绿地，哈。现在这个季节，这边哇，金针花。哇，看起来真的不像在台中呢，哈，很像在花东的感觉，哇，金高金高，但不用跑那么远了，对吧，哈。

0: 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1: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0: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1: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0: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1: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为

哦，这首日文歌曲来自龙艺所演唱，叫做《未来航海》，起风了，准备扬帆了。再过几秒，5:37啦。来，杜新田帮你打一下瞌睡虫，我要快乐，因为有你。

0: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1: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0: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1: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0: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2: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好，5:41了。目前在国一南下98公里新竹系统前，留意碧车湾这边有自撞的事故车哈。还有现在在国一、国三、国五施工的点，进贼进贼。尤其国五苏澳服务区南下出口外侧，现在是持续因为施工而封闭。那国三的话，北上屏东九如交流道出口匝道，还有在北上的竹山入口、南下和美交流道出口往深港都是封闭的状态，要注意避开哦。
4: 健康按个赞。

进入到夏天，渐渐天气会越来越热哈。在这个时候，餐桌上呢，哎，只要出现那种看起来清爽、没有负担的当季蔬菜哈，其实真的是受人喜爱。那尤其在这个季节，芦笋进入盛产期。然后在台湾的市场常见芦笋分两种，一种是绿色，一种是白色的哈。那绿芦笋呢，它是清甜，比较有水分，适合拿来炒。白芦笋口感比较软嫩，

甜度比较高，适合用水煮的方式哈。但是这两者的纤维啊，这个膳食纤维都很丰富，然后营养也很丰富，尤其它有比较丰富的叶酸，还有芦笋，还包含了天门冬氨酸哈。那这是身体的，也是重要的，可以促进新陈代谢，增强免疫力的这样营养素。不过我们要提醒，虽然说是我们吃当季蔬果是最好，但是这个芦笋它的普林含量比较高，尤其是芦笋的前端，就笋尖这个部分，它的普林是比较高的哈。所以本身如果痛风或者是尿酸结石的患者就不适合吃太多，那不然你就吃后段，就是你不要去到吃到它那个芦笋尖的那个部分，而且要料理之前最好先穿烫过，这样子再来料理会比较好。还有它也是高钾蔬菜，所以肾功能不好必须要限制钾摄取的，也要注意不能吃太多。好，很多人这个芦笋带回去如果没有马上煮，说呢保存方式让它站起来，用直立的方式，哇，说这个还可以让切口保持比较含水的状态。还有就包覆冷藏法，纸巾也有蛮多人就用那种这个纸巾或者是那个烹调用纸把它包起来，这重点是要降低它水分蒸散。好，那当然那个芦笋要挑选的话要看笋尖的鳞片是要比较紧实的，不张开的，饱满的。还有就是那个芦笋本身是不松软的因为它比较那个饱满，也比较硬一些，而且外表是翠绿有光泽，这才是新鲜的芦笋。

奥莱斯陈雨欣所演唱的歌曲叫《我爱蔬菜》，用这个蔬菜来表达对感情的态度哈。好，不想要吃口味那么重了，想要吃清淡一点。不过感觉他这个蔬菜里面应该加了不少辣椒哈。啊，接下来这个，哎呀，也是有的人很喜欢，有的人冻美的啊。林野关虾 NC。

大家好，我是 LZ。 网络交友陷阱很多，特别是爱情诈骗，除了使用假的照片，频繁的嘘寒问暖，还会引导你进行假投资，一步步落入诈骗的圈套。遇到类似情况，务必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别让你爱情面包两头空。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来，现时间5:53了。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要注意一下，在国一南下98公里新竹系统前碧车湾这边，事故车还是停在这里哈。新的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个非常有特色的展览。一条40年代的珍珠项链，这也反映出在台湾战后医疗匮乏的当年那样一个历史的背景。最近台博馆年度的一个展览叫《物件的记忆：家藏捐赠与新生》，这样的一个展览展出了很多组民众捐赠的，有一些重要的文物跟标本。那刚刚讲这一串40年代珍珠项链，捐赠者说他母亲呢在战后初期因为疟疾过世，当时家人为了筹措医药费，几乎把所有嫁妆都典当了，唯独就是这一条珍珠项链被他父亲留下来了，这变成家人思念他的唯一的纪念物啊。多年后，他的女儿把这一个非常特别的象征家族情感的珍珠项链捐给台博馆，所以在台博馆最近这个物件的记忆里边，这是很有温度的一个展览啊。这里面还有淡水线末班车的车票，还有台湾第一位女建筑师王秀莲使用的相机跟她设计的相关物件。

早上六点钟，早安，我是王大文，提早出门才不会塞车，开车路上也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新的一天，加油。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在南下98公里新竹系统前碧车湾这边自撞事故车还停在这里哦。还有目前在国道上好几个施工点都还没有排除，那国一要留意北上在杨梅路段外二线，以及过汐止系统外一线，南下过林口内二线，还有五股前外二线哦。国三呢，北上大溪路段外三线有工程。还有北上屏东九如交流道出口匝道这边的施工也还没有排除哈。国五雪穗双向内侧的作业，还有苏澳服务区南下出口外侧施工都还是要小心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请我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说是有滞留锋面影响哈，不过可能在今天清晨时刻哦，那个还没有明显的下雨，那到了白天，特别是中午过后就要注意哦。今天在北部会有阵雨或局部雷雨，中部、东半部、金门、马祖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到时候尤其北部跟金门有可能出现较大雨势的几率哦。其他各地虽然是多云，但是午后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温度方面，平地最低温在基隆7度，也有19.8度了。那其他各地即时温度很足喜20到26度啊。到了中午前后呢，北部高温是25，然后中部今天最高是27，南部今天的上高会当到32度，东部最高有29，离岛也是一样哦。

哦，王心凌，王幸福出发吧，天亮了，赶紧起来，醒醒吧。哎，你把酒来背后金哈，6:09了。哎呀，一首歌的时间，哇，国一、国三、国五哈，好几个时空点，现在纷纷告一段落了。好，但是国一还是要注意，南下98公里新竹系统前碧车湾这边有事故车停在这里，经过小心啊。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在感到迷茫时，心悬在半空中，好像世界就要沉落。如果有人能指引方向，就会比较安心。开车的时候也一样，想要变换车道，一定要全程打方向灯，让其他车辆了解你的行车动向，避免擦撞等事故发生哦。祝你行车平安，让我们继续收听警广，感受意犹未尽的愉快。

已经6:13了。目前在路况方面，现在国道上一些施工点纷纷告一段落。不过国三北上屏东九如出口匝道这边的施工还没有看到排除哦。如果知道最新情况的朋友可以帮忙通报一下哈。感谢你，新的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云林林内的报道。你说现在才刚进入，哦，还现在还没有啦哈，就是现在在农历三月，然后下周才会来到农历四月。阿姆哥今嘛做嘴收彩，你就看到那个粽子的照片出来啊。哦，云林的林内农会多年前他们推出了特殊口味的粽子，叫凤梨芋头粽、哦、在粽子里面加翁奶、哦、然后今年说升级叫金旺奶五谷粽。

其实在云林这边呢，像西螺黄金粽、虎尾偷盗掌，这也是很有名的。然后现在他们呢，把这个林内的凤林粽也加入战场，然后这三个粽子说名列云林三大粽。哎哟，其实干嘛偶尔跟那个凤梨酱会很搭哦，就是它那个口味里面有凤梨、芋头，还有米哦，不只是白米，有黑糯米、糙米、薏仁，还有燕麦、五谷。哎哟，就是大家都在讲说我们自己的口味是最好的，不过我觉得那个粽子哈，有一个不管是什么样的口味啦哈，个人建议哈，粽子其实不要包太大颗，少一点哈，这样料很多实在，又不会一下吃太多这样啊。哎呀，讲到肉粽这块歌是一定要的啦。

哦，该醒了吧，把就回被五金毛，帮你打一下瞌睡虫啊。6:19啦，台61线南下174公里阳朔路段，外侧有轮胎皮，然后也在台61线南下196.5公里方苑路段中线木头浪底家啦。

哦，已经6:23了。目前在台61线两个点都要注意，都是掉落物哈，包括了南下174公里阳朔这里外侧轮胎皮，而南下196.5公里方苑路段要留意中线哦，木头浪里家，小心啊。

来讲一下来自金门的报道。金门古冈海岸现在是热门景点，那就宅山坑道，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哎呀，我去过这个宅山坑道，印象好深刻，真的体会到什么叫冬暖夏凉，里面非常宽阔。那宅山坑道过去当然是有这个战备任务的军事设施，然后现在说为了感念当年呢参与开凿工程的国军官兵，金门国家公园管理处跟古冈社区发展协会最近发出所谓的协寻令，希望能够寻找呢当年参与就是大帽山坑洞，也就是现在我们讲的这个宅山坑道，希望能够找到当年参与工程的这一些老兵，然后邀请他们可以重返金门来见证当初他们挖出来这个坑道现在已经变成国际知名的这样一个热门景点了。1961年到1964年开凿的宅山坑道，当时是两岸军事对峙最紧张的年代哦。你看金门这个花岗岩那么的硬，真的要打造出这个坑道真也不容易了哈。那这样子如果说以资料来算的话，当年有参与到坑道开挖的大部分现在已经快80或是到85岁这个年龄层了，所以他们希望能不能找到当年开发这个坑道的人。而且说如果经过审核确认的确是当年有参与开凿的人，可以提供来回机票跟一晚的住宿，不过名额只有15人。所以详细情形想了解的话，也可以到金门国家公园管理处官网去看一下。

心情，还赖在寝室干什么？报告班长，布鞋找不到，宿舍让我穿拖鞋，你说好不好？人民注意，目标正前方，发现不明物，人民如何处理？报告班长，提枪，低姿快跑前进，卧倒，出枪快，转枪慢，观察敌情，然后迅速后退。3分钟后，洗澡完毕，装正整齐，原地集合，

0: 哦，再过几秒，6:31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台61线2个点都刚通报不久，都有掉落物哈。南下在196.5公里方苑路段，中线有木头浪里家，以及南下174公里阳错路段，外侧要注意雷纳奎哈。而国一南下98公里新竹系统前壁车弯这边还是有自撞的事故车哦。好，国道上有一些施工点还没有看到排除哈，如果你发现现在在哪边还在施工，可以帮忙提醒一下啦哦。感谢你，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1: 解犯罪手法，
2: 筑起安全防护，
3: 治安守门员。
4: 基隆市警局公布打诈仪表板最新数据，3月份财损金额显著下降，比上个月减少了20%，其中假投资诈骗造成的损失最严重，占整体财损达41%。基隆市警察局长林信雄表示，从今年度统计数据发现，诈骗财损金额逐月减少，显示民众警觉性提高。
5: 不过比较庆幸的就是我们在3月份的诈骗的财损的部分啊，较2月份啊减少了1000多万啊，这是比较庆幸。那另外就是说，我们在整个统计里面啊，我们发生最多的还是属于网络诈骗这边。我们购物诈骗这一块是发生最多的，那在整个我们投资诈骗的部分啊，是都逐月在减少。从今年的1月到现在来讲的话，我们整个基隆地区啊，发生诈骗案件的总财损，我们总共减少了2亿。

0: 快1000万，较去年同期减少大概50%。
1: 受害者 A 小姐现身分享亲身经历，她到辖内金融机构要临柜提款新台币144万元，向行员表示是要装修房屋，但行员发现

0: 的时候就认识了，然后他也有到他现场的那个工厂有工去工作过，然后因为是小孩子很吃坚定这个行业，然后我就是想说好，那既然家里刚好有一些之前的状况，然后他想去试验，我就是支持他，他就是做信贷借贷，就是这样子。
1: 所幸警方查证并耐心劝导 A 小姐，才惊觉受骗，最终成功拦阻，计新台币164万元，保住辛苦积蓄。基隆市刑大队长薛光明表示，以行政区域区分，每万人发生案件数最高的地区是中山区，而中正区则是每万人财损最严重地区，提醒民众要特别留意。
2: 受理数最多的行政区域为中山区，较二月份增加了19件，那每一万受理最多的行政区为中山区，每一万人有6件。那在财损数的部分来看，那三月份财损总计是5007万，那较二月份下降了1295万。那在财损数增加最多的行政区为中正区，较二月份增加了1233万。那每一万人财损最多的行政区为中正区，每一万人损失337万。那以三月份的高发诈骗案例来看，第一名是网络购物的诈骗，件数是算最多的。那第二个是假投资诈骗，第三个是假交友，然后骗投资诈财的这个部分，为前三名。那以高发诈骗案例的财损数最高的，是以假投资诈骗为最高，那第二个是假交友投资诈骗的这个财损，那第三个是网络购物诈骗的财损。
1: 此外，针对近期频传的钓鱼简讯诈骗，基隆市警局强调，诈骗集团常透过简讯或电子邮件，假冒悠游卡公司或云单发票整合平台，发送不实的专属中奖通知，诱骗被害人点击钓鱼连结。提醒民众切勿随意点击不明连结，也不要填写个人信用卡资料，更不能将简讯验证码提供给他人，以免受骗。谢谢您收听今天的专题，我是林梦平，我们下次再会。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4: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0: 6:37了，台61线下一个最新的提醒，在台61北上 164.8 公里过深港，路肩有狗狗在这边走动哈。还有在也在台61两个点都要注意掉落物，南下在174公里阳朔路段外侧轮胎皮，以及南下 196.5 公里邦苑路段中线木头浪里家，小心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主任航务员江恩廷。 Hello， 早安。
4: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机场天气方面，松山机场目前多云时晴，气温

0: 23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东部花莲还有台东机场都是多云时晴，气温都是24度。离岛澎湖机场多云时晴，气温25度。金门机场起薄雾，气温23度。马祖的南干机场还有北干机场都是多云时晴，气温都是21度。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两岸线华信航空福州的航班取消，建议旅客出发前留意最新的航班资讯。啊，其他国内线还有国际线的航班目前都正常，没有延误取消。接下来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航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限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这些范围和高度限制的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来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公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最后提醒大家，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相关规范是有罚则的，也请大家游玩空拍机的时候务必要注意，安心的玩。以上资讯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1: 好的，谢谢主任航务员江恩廷的提醒。

来6:40，国一刚刚通报哈，南下在瑞隆路出口内线要小心，因为有连结车抛锚了。大台车够重哦，听你国一南下瑞隆路出口的内线哈，务必留意，把旧的背后给，一定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这是国一南下瑞隆路出口要留意内线啊，大台车够重哈。好，再来台61线北上164.8公里过深港，路间有狗狗在走动，说内侧还有轮胎皮掉落哈，随机哦。

哦，陶喆飞机场的十点半，好，为什么 Q 这个时间点？阿哉，你写歌的人，你可以随意，也许这背后有一个真实的故事呢，哈。好，现时间6:46了，尽管我是雅玲，哦，有两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南下新竹系统前壁车弯这边的事故车已经排除。还有几分钟前通报的国一南下瑞隆路出口内线连接车抛锚待机，公鸡妈已经没看到了哈。好，再来就是台61线三个点要小心，北上 164.8 公里过深港，先前路间有狗狗在走动，内侧还有轮胎皮掉落，而南下174公里阳朔路段外侧某雷纳培当李家，以及南下196.5公里方苑路段中线要注意是木头掉落了，谢谢啊。

就是搭飞机是很神奇的一件事情哈，你登机之后然后下飞机，也许那一转眼就是不同的国家了。李佳欢，东京夜晚听着老派情歌。

6:51哦。目前呢，在台61线几个点要注意哈。北上 164.8 公里过深港，留意路肩狗狗的动态。内侧够雷纳普雷纳里加哦。而南下174公里阳错路段，外侧也有轮胎皮啊。再来南下196.5公里方院路段，中线是木头浪里加诺。新的路况一档播穷，加麻烦卡点位，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

我们来讲一下关于这个求职、哦、一个怎么讲、哦、现在越来越多在面试的时候他们用的不是传统的一个模式，有两个案例、哦、在美国这边开发出一个非常热门游戏化语言学习应用程式的这家企业、哦、说呢在他们公司里面曾经花了将近一年在找所谓的财务总监，然后有一天呢、哦、他们这个面试到一位候选人，哦，公职履历，哎呦，真的是好亮眼哦，哈、哦，招募委员呢留下非常好的印象。但是因为这家公司他们呢平常还跟计程车司机在合作，就是说会请计程车司机来评估搭车的人的态度，而且把这个意见回馈给他们公司、哦、是来到这里他们可能有特定合作的那个计程车行、哦、或司机，然后呢他们就是这一位、哦、真的各方面都很亮眼也让他们很喜欢的候选人，却因为被知道说他在搭车要到他们办公室的过程当中对计程车司机态度很不好，就因为这个原因他落选了。哦，还有另外一个国际上专门在提供酒店商务平台的一个企业、哦、他们公司在面试人的时候会先让来候选人呢到厨房去，就是看他要喝什么都可以、哦、然后呢再进行面试，然后呢会观察说哎，这个候选人有没有主动把杯子送回厨房去清洗，

瑞希·马丁、马丹娜一起合唱歌曲《Be Careful》，你爱谁的呀？你把酒来背后给嘛？哦，巴黎这里忠孝路往淡江大桥线说车很多很多哈，好注意安全呐、啊。再来台61线北上 164.8 公里过深港，留意路间呢狗狗在走动，然后内侧够连拉婆也让你家哈。待会7点我们还会讲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听说今天为所在很多所在的吼，虽然看到外面天空还是晴空万里，但要注意一下这个天气的变化啦哈。好，最后就是伍思凯说走就走，希望你走向幸福平安 and 健康啊。我是阿玲，咱明仔在空中再会了。

0: 车路况，给您及时安全。吉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国一桃园到林口北向路段哦，其实车速在50公里以下哦，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呢。而新北这里八里的忠孝路往淡江大桥已经有车多的现象了，台88线西行凤山到五甲系统转国一北上出口也是同样的情形。台61线几个点要留意哦，北上164.8公里过深港路间留意狗狗的动态，内侧还有轮胎皮。而南下174公里阳朔路段外侧也有轮胎皮掉落，以及南下196.5公里方苑路段中线要留意有木头浪里夹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请网祝您行车平安。

0: 哎，志工大哥，请问一下，我第一次来法院开庭，请问第三法庭在哪里呀？我要去报到，很怕迟到哎。
1: 哦，不用担心。其实啊，现在到法院第一站不是找法庭，也不用到服务台，而是啊，直接到法院的自动电子报到机报到。
0: 自动报到机？那是什么东西啊？
1: 就是一台长得很像提款机的机器，若真的找不到，也可以问现场的志工哦。
0: 真的哦？那我要准备什么资料文件呐？
1: 哎，你看那位民众在操作，只要拿出开庭通知上的 QR code， 对准机器扫描口，轻轻一感应，荧幕就会显示完成报到喽。
0: 哎，真的耶！荧幕还直接显示要去哪一个法庭，真是方便。哎，可是若是我忘了带开庭通知书，要怎么办呐？
1: 我就知道你会担心这个问题，没关系，你可以用手机把通知书上的 QR code 拍下来，之后啊，每次开庭都可以直接用手机中的 QR code 照片来报到。
0: 太好了，这个方法真聪明，谢谢志工大哥，那我也要来使用自动报到机咯，拜拜。
2: 司法院全面推动法院电子集中报到制度，缩短民众等待时间并保护隐私。除民众可以感应条码报到，律师也可以使用专属 QR Code 数位报到，体验更便捷的司法服务。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庆东。投资一定有风险，那些声称稳赚不赔高回报的投资建议100%是诈骗，切勿轻信网友，也不要将资金投入不明的投资网站。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小时候，小明坐在我的旁边。
1: 王小明，
2: 干嘛？
1: 你没看到桌上的那条白线吗？你的东西怎么可以超过那条线？
2: 赵北北，长大以后没有人要娶你了。
0: 长大后，我坐在小明机车的后面。
3: 小明，这边是双白实线，不可以任意变换车道哦。还有碰到双黄实线的时候呢，
4: 是代表分隔对向车道，并且双向禁止超车、跨越或回转。
3: 哇，你都知道啊？
4: 当然了，从小被你爱的调教，哪还敢轻易的越线呢？
3: 这还差不多。不过是谁说过长大后没有人要娶我的呀？
4: 老婆大人，饶了我吧，让小的我为爱启程，载您到天涯海角。爱的实现，真情兑现，交通部关心您。那存
5: 在那美丽的激情太残酷。大家好，我是西西孙盛希。当走过路口，请不要迷惑，不要分心，礼让行人优先通行，尊重行人的路权，让彼此都能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早安，台东。
1: 我是张博 ，Good morning，
2: 东叔，阿布盖，
1: 还有阿瑟，
3: 早安，
4: 老炸
1: ，Bonjour，
5: 早安。
0: 欢迎收听早安台东，明铃时间。

Hello， 亲爱的好朋友，早上好！大家老早大家好，哎好，我欢迎光在吗？是爱国开屋里呢，米国米桑，暗走搞炸，好朋友们早安！好，欢迎收听早安花东，是今天的花莲好分台蓝旗休假哦，由敏玲一块儿呢为花莲地区的朋友做路况服务。

好朋友们，迎接美好的一天，这是2026-0513 5月13号，今天是礼拜三。好啦，上班五天的朋友，这中间呢，礼拜三就是一个心情转换日咯，是不是呢？好，再两天又可以迎接周休二日。美玲陪伴您早上7点到10点的节目时光，开车的好朋友，好，那么早出晚归辛苦喽。好，现在呢享受美好的阳光，好，在台东啊，现在呢这个阳光非常的温暖。那如果是送孩子上学的家长朋友，享受在车上的好时光哦。享用美好的早餐，早餐的时候啊，在早餐店的话，感谢早餐店准备这么多的餐点可以选择，对我们来说啊，这就是我们的幸福的开始。那另外如果是在家里面享用的话，更要谢谢家人的这份爱心哦。当然如果你是能为家人准备的哈，这位这个给大家爱的人啊，看到大家好好的把这早餐吃完了，自己也很开心，对不对？好，享受美好的早晨的开始。我们呢随着音乐来起舞吧。当然了哈，就是心里面的慢慢的慢慢的复苏，一种随着工作然后随着生活慢慢的复苏的一些这个节奏咯，美好的节奏，噔噔噔噔噔，随乐起舞，小狐狸哦所唱的歌曲。

好的，天气好不好呢？刚刚啊，我们看了一下呢，现在啊，这整个天气来说，今天开始下雨几率变多咯，而且天气比较不稳定哦，各地呢有滞留锋面影响的水汽增加。中央气象署资料说，今天13号，明天14号，这两天滞留锋面的影响，台湾北部地区有阵雨或局部雷雨，中部东半部地区及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北部地区以及金门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跟澎湖是多云的天气，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中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跟澎湖、金门、马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午后各地山区跟中南部地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哦。

至于花东地区的天气情形，好，那么在花莲地区的话呢，今天13号白天天气因短暂阵雨或雷雨，降雨几率 60%， 气温23到27度，感觉整体来说是舒适的天气。风浪的部分呢，偏北转西北风4级，阵风6级以下，浪高的话是1公尺，属于小浪。整体来说，花莲地区今天天气啊是比较舒适的，但是也是哈有下雨的机会哦，60%哦，所以出门呢还是要携带雨具。至于台东地区，今天13号天气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降雨几率50%，气温24到29度，感觉是舒适到闷热。风浪部分偏北转东北风4级以下，雷雨区阵风8级，下午转4到5级，浪高1公尺，属于小浪。好，跟大家说呢，今天台东地区呢，好，还是气温偏热，而且湿度比较高，好，有降雨的机会啦，好，所以呢，大家外出还是要备妥雨具，同时呢，啊，因为中午前后比较热，还是要适时的补充水分哦。以上是花东地区的天气情形，提供给我们的朋友做一个参考。好的，来了，我们的朋友开车路上呢，还是要注意行车安全了。那目前呢，在往市区道路的部分，不管花莲地区或者是呢，好，在台东地区呢，都是慢慢有比较多车辆喽，大家保持安全车距，千万不要抢快了。有任何交通阻碍状况了，再跟我们通报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一几三，拨通之后呢，哈，按七是花莲分台接听，按八是台东分台接听。感谢蓝色和平友，行车顺遂平安。哎，少女队说我的心要去旅行了哈！来来来，我们开车路上的好朋友，把它当做一个呢，从家里到上班之间的小旅行啊。

好，我的心去旅行，少女队 ，OK， 来，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学习哈这个部落随身听喽。部落随身听。

台湾族语。加白加白，点恩迪古里乌斯，斯拜万阿恩。大家好，我叫古里乌斯，台湾族人。欢迎大家来学台湾族语。阿里阿里，有时候我们在生活上面，有时候跟着朋友在拿杯子，在喝酒唱歌的时候，我们会跟朋友说：“阿里，喝吧喝吧。”也就是说，哎，大家一起来这样。也或者是说，有时候我们要大家要去某个地方，然后我们就跟身边的人说：“阿里，走吧走吧。”这样子。所以我们台湾族语的阿里可以应用在我们敬酒的时候，可以说阿里，我们要一起出去玩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说阿里阿里，走吧走吧。接下来我们来欣赏由查马克所演唱的这首台湾族语阿里，走吧。

阿里阿里，一种行动名词啊哈，喝吧喝吧，来吧来吧，阿里阿里哈，然后走吧走吧，我们去那边吧，好去玩吧，阿里阿里哈，行动名词，好，台湾族语阿里哈，来7:29:40，待会儿准备7:30，我们收听景广新闻，感谢大家收听早安花东。好，那么往就是重要道路的这些路上呢，哈，有比较多车辆喽，哈，大家一定要保持安全车距，不要抢，快乐安全最重要，感谢大家。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滞留锋面从昨天开始到周五由北往南移动，全台转为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今天北部地区需慎防大雨，明后两天则是中南部地区容易有较大雨势。周六开始天气回稳，预估下周大致上以稳定偏热的天气为主。

0: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在22到23号举行。外交部表示，行政院经贸谈判办公室总谈判代表杨珍妮将率团出席。至于六月在拉脱维亚举行的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年会，则规划由驻英代表姚金祥率团出席。记者 Jason 报道。
1: 2026年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经济领袖会议与系列会议即将在本月于中国各地陆续举办，媒体关切台湾是否会派员出席。外交部国际组织司副司长张之萨指出，台湾是 APEC 的正式会员，每年例行的资深官员部长级会议及 APEC 年会，台湾都会派代表团参加，目前相关参与的规划也都是照台湾过去平等参与的待遇。
2: 讲 APEC贸易部长会议，这一次我们规划是由行政院的政务委员兼我们 OTN 的总谈判代表杨珍妮政委，他会带着 OTN 还有外交部的人士一起去出席。那相关的安排目前也都是循例，然后按照平等的待遇我们会去参加。
1: 此外，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年会六月在拉脱维亚举行，则由驻英国代表姚金祥率团前往。财政部、中央银行、国合会都将派员参与，将以捐赠国代表的身份出席捐赠国会议。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陆军六军团一名退役士官为了筹措母亲的医药费沦为共谍，向现役军官索取机密资料后泄露给中共情治人员，获利近8万元。台北地检署昨天侦结，依国安法泄密等罪嫌将两人提起公诉。记者李明宗报道。
3: 曾在陆军六军团炮兵二一指挥部担任上士班长的陈姓男子，多年前已经退役。3年前，他因自身财务状况不佳，为筹措离病母亲的医药费，急着找赚钱管道，因而认识一名中共情治人员，并在对方利诱下居间牵线过去一起服役，目前担任中尉军官的李姓男子。对方允诺加入组织可提供2倍月薪报酬，翻拍交付军中机密资料。李姓军官虽然当场拒绝，但事后为了帮忙陈姓男子还债，还是提供正在受军官训的相关资料。陈姓男子交付对案之后，获得79000多元的报酬。检方获报发动侦查，依法提起公诉。台北地检署相关主任检察官高义树说，
4: 李姓军官及陈姓前士官涉嫌泄露公务因秘密文书与大陆地区勤工联员案件，检察官依违反贪污治罪条例及国家安全法等罪嫌，依法提起公诉，并申请法院没收犯罪所得79000余元。
3: 检调今年初将陈姓男子传唤到案，向法院申押获准。陈姓男子侦查期间缴回了全部犯罪所得，起诉之后移审法院，将由法院决定是否继续羁押。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因应 AI 科技与新形态的犯罪快速发展，中央警察大学和警政署合办警政分析与智慧警政研讨会，探讨犯罪预测、警力部署、数据伦理与智慧治理，强化未来警政科技量能。记者任兰心报道。
5: 中央警察大学与内政部警政署、中华警政研究学会共同举办2026警政与警察法学学术研讨会。警大校长黄明昭表示，面对 AI 科技与新形态犯罪的挑战，警政工作已迈向数据驱动决策时代，必须整合社会科学、资料分析与政策治理能力，并兼顾数据伦理及人权保障。
6: 那这一次的一个研讨会的所谓警政分析啊，我想在核心是在透过科学的资料数据的收集跟研判，来作为我们警力部署的一个实证依据，进而预防犯罪并建构安全的社区。
5: 警政署副署长李文章则指出，警政署自2022年起推动 SMART 数位警政智慧策略，以提升执行效率及治安应变能力。
7: 2022年开始就积极推动智慧警政的一个策略，这五大核心呢，也就是透过资料的分析，引进 AI 科技，强化警察政策，破化和建构未来的智慧警政，它的目标。
5: 研讨会共发表12篇论文，聚焦警政分析、AI 警政及数据隐私等议题，深化学术与实务交流，作为未来智慧警政发展参考。警广记者任兰心桃园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22到25度。中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2到28度，南部地区多雨。

云23到32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2到29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0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开车出门一定要锁定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拨打警广的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提供最新路况。内政部警政署祝您行车顺畅，一路平安。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竹馨。诈骗案件越来越多，你一定要随时做好预防的准备哦。内政部警政署推出165打诈仪表板网页，每天都会公布诈骗的最新案例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诈骗金额。想要知道更多的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官网或者是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欢迎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台东分台 FM94.3， 进行的是早安台东。传递一份问候关怀温暖，早安好生活。

早安好生活，传递问候关怀温暖。开车的好朋友听到给自己的加油打气鼓励的话语，一定觉得特别的暖心。开车拢比比亚巧喝心情哈。好，如果是同学或者是跟家人相隔两地在外工作哦，那么一样的听到家人的叮咛，就却特别特别的有勇气哈，可以面对所有未来的挑战喽。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呢哈，现在呢有谁的这个留言要来做传达呢？好，小金早安。好，那么小金说，美玲姐早安。好，今天呢哈，咱们呢这个精神早餐哈，就来吃一个热狗蛋饼，还有一杯浓缩黑咖啡杯。好啊，好啊，好啊，谢谢你的这个精神食粮，精神早餐跟咖啡哈。OK， 好，你今天说想对老公友君说，此生能够有你爱我，我很幸福，一路走来不容易，但是有你陪伴，我想我可以为你变强大。老公爱你哦，很爱很爱哦。也要问候齐亚靠所有的成员，还有熊派家族跟尬座城镇啊，还有所有认识的好朋友，谢谢敏玲姐用如此抚慰人心的声音为我们传达，谢谢敏玲姐。好，不客气。好，希望大家都能够把这样的一个关心关怀

好，接下来呢，这是妈妈要跟这个小杰说的话。好，台北小杰的妈妈维妮姐你好，早安哦，要给九宫的小杰说，妈妈希望你心平气和的过每一天，哥哥的婚事一切都圆满完成了，那祝福小杰、阿强还有姐姐平安哦。

好，熊爱黑的人哦，郭宗佑说安全挂起哦，哈，我们在心里面呢，最爱的那个人都希望他是平安的，然后呢，对关心我们的人、爱我们的人，我们把自己照顾好，哈，这也是对他们呢最大的一个回馈了哈。熊爱黑的人郭宗佑。好，接下来呢，好。这个是金妹子要给老公，亲爱的老公，等了你十年，也撑了这个家十年。如今呢，你可能好就快要回到家乡了。谢谢你用这种方式啊，给了我一份大大的礼啊。现在你的兄弟、你的家人都是你的，而我对外好像也只剩下了梅子这个名字了哈，你不再是你的谁。谢谢你送我的母亲节的礼物，原来让我觉得这是一身伤啊。这些年呢，我早习惯了一个人扛这个家，扛孩子，扛着你。这两年爸爸中风，后来又这个癌症末期，所有的事情压下来，我也没有倒下去。可是一个早已精疲力尽、伤痕累累的人，最怕的不是苦，而是最相信的人根本不懂得自己的苦啊。你以为我在外面过得多精彩，其实我只是孤独的在等你。我陪你熬过了最黑暗的日子，结果等来的不是心疼，不是拥抱，而是怀疑跟遍体鳞伤。你以为我变了，其实我只是孤单太久，久到没有人照顾，没有人理解，连我自己都要开始心疼自己了。所以最难过的不是委屈，而是这十年的真心，到最后我才发现，原来最没有被好好照顾的人是我自己。谢谢明玲姐为我传达。

好，这个是要给梅子老公哈秉善。很多的事情，也许有些是小小的事情哈，慢慢的累积而来而造成的某些的哈这个误解啦哈。希望说还是有时间可以透过彼此什么样的方式，让一些小小的误解哈，或者是累积下来的误解能够理清哦。

刻摘在我心底的名字卢广仲。好，接下来是尬州城镇啊，城镇说明姐早，近来天气炎热哦，那我要向小潘哈，还有七七跟梅林，还有浩能寿兄呢说啊，多保重身体哦，也要多补充水分哦。那友军你要跟老婆小金说，老婆你也是要照顾好身体哈。永正也很关心你的身体近况了哈，老公想你爱你。谢谢米林姐的传达，你也是哦，要多注意身体健康，出门多注意安全哦。啊，谢谢程正，你也是。

0: 刻在心底的名字。
1: 心底的名字，
0: 每个人呢都有哈，就是不管呢是我们的感情对象，或者是呢对我们有恩的人哦，我们都会把它放在心里。那么不管怎么样，对我们人生总是一段经历的故事，共同创造的一段经历，好，都是值得谢谢的。刚回忆孙英晴为立功伟为好，接下来呢这个是嘉伟哈，那么这个是好，嘉伟呢好说要给呢在台东的资云妹妹哈，资云妹妹你说明明最想去的地方只有你在的地方，可最近为了生活奔波，把每一分钱都算得很重，不是把你放在后面啦，而是想把未来顾好，才能够更稳的走向你。好久没见了哈，真的想你。那提早跟您说声情人节快乐哦。那另外呢，还有就是有些关系呢，不是在同一个地方维持的，而是在不同的日子里各自努力，不让彼此失去。我在这边学着把生活撑稳，那你也是学着把时间熬过去哈。我们之间没有热热闹闹，只有一封一封信在替我们说话。现实很重，距离很远，但是我还在。

我们自己站稳了，就能够给关心我们的人最大的安慰，也能够给予彼此关心的人、想在一起生活的人最稳定的生活，是吗？对的。

不管恭喜不是有熬戏人哈，那这一辈子呢，我们都很感谢所有从小到大每个阶段的经历，不管是我们学习来的经验，给我们的学习增长智慧，

或是呢给予我们的温暖甜蜜，让我们感觉到生命的那个甜甜的厚度，这个都是我们累积了生命的经历而来的哦。好，好，每一段经历，我们每一段经历，感谢我们自己经历过的，也感谢我们自己熬过的，学习到的。

好的，接下来呢，这个呢是这位呢是东城的宪宗。好，宪宗呢说要跟美玲千金还有秦怡就温生豪还有最爱的秘密宝贝还有台东的这个小白哥叶稿阿瑞还有阿嘎还有所有认识的好朋友们哇这个点名很多好了那这个真的是蛮多的所有认识宪宗的朋友那就把祝福放在心里咯祝福大家平安好那祝福大家弄一弄平平安安对大家真的就是把爱放在心里咯好宪宗也是祝福你哦那另外呢我们这边还有看到的哇真的今天这朋友蛮多的来丙方丙方跟这个太原的陈乃胜说老公我已经平安的回到台北了那一分开呀又开始想念你了老公爱你想你哦爱你不变的大宝

其实我们对有很多事情的决定呢，是有那个时候啊，我们所有的当时的状况啊的结果，也就是说呢，条件不一样呢，我们现在所决定可能跟当时会不一样。但是不管如无论如何呢，对于过往啊，我们所做的决定做的那一切呢，都不用后悔，因为那都是那个时候我们在那个条件之下所做的决定。那一路过来呢，总是有我们在生命当中所累积下来的那个厚度，虽然辛苦，但是回头望，我们也是不后悔的，对不对？是，加油哦，所有的好朋友。好，来，接下来这是王力宏的《爱一点》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到的哈，这个是高雄芊芊，你好，你说所有的好啊，都不如刚刚好啦哈。祝福大家知足、感恩、开心、简单哦。呵呵呵好 ，OK， 没问题的，对不对啊、哦？好。那这边呢还有哈，就是芊芊说，敏丽姐早安，谢谢你每次的温馨传达，辛苦了，你要多喝水哦，爱你，谢谢你。你说要给同学们还有所有收听的听众哈，加加油打打气，祝福大家元气满满。要给阿强说小杰妈今天有留言了哈，那跟小杰说一声啊，台北小杰妈妈呢哈，其实妈妈也很爱她，很担心她啊，一定把她放在心里了哈。天下父母心，小杰你要加油哦，也要懂了成长哦，大家都在等着你，祝福大家工作顺心，平安喜乐哦。好，谢谢高雄芊芊，有有有哈，这个刚刚哈台北小杰妈妈的留言已经有传达了哈，啊也是啊哈，跟小杰说加油加油，没问题的哈，有这份的力量在我们的身边，一定可以熬过去的哈。好，来，这个是静辉，静辉呢说，高雄静辉说，希望大家好都能够人生一随缘，一生才能够不冤啊，想的太多容易烦恼，在乎太多容易困扰，追求太多啊容易累倒啊。好，说得好。好，你说呢，要跟在太原的八公九公，还有所有同学跟在线上收听的听众好，卫生早安，祝福大家好顺心如意，平安健康，谢谢敏玲姐的传达。好，不客气，也祝福你们哦，芊芊啦，还有金辉啊，你们都能够阖家顺利，阖家欢乐。

把心里面的想你唱出来吧。对呀，你看看，你看看哈，想念的话呢，就透过哈这时间表达哈，那透过一些形式呢，可以的就去表达哟。这一生啊哈，就是我们意思是往前走的哈，时间不会回头，把握好不好 ？OK， 来，接下来是新庄强哥给大家的早餐哈，什么什么什么，怎么有这些小猫咪呢？趴在这个长长的长三明治上面呢哈，好可爱哟哈。好了，给大家的精神早餐，好一份猫咪三明治哈，来来来，好好多。是很可爱的，然后呢一杯早餐咖啡给大家，谢谢你。美玲早安，你好，又变天了，下雨天大家出门记得注意安全哦。我是新庄强哥，好，要祝福在台东的安安家新军营的阿婷、阿来、阿红，还有所有正在收听的线上朋友们，还有美玲姐，都可以事事顺心如意，心想事成。后面五个拇指赞赞赞赞赞，谢谢你，也祝福你好不好，开心愉快哦。好，来同学们不要放弃自己，好，为自己呢担负起呢未来人生的美好精彩的责任开始好不好。来，我们一起拉开嘴角微笑一下，跟自己说 Yes OK 的啦，大家加油。好的，没有问题好不好，好 OK， 情非得已。

0: 好，对关心的人哈，总是要送上自己哈真正的哈那份表达的情谊，对不对？好，来7:59开车的好朋友，待会儿8点过后9点开始上班了，别忘记了辛勤打拼的自己，给自己一个肯定，加油一下，拉开嘴角微笑一下，跟自己说 yes OK 的啦。是大家上班愉快，工作愉快哦。好，那么。开车路上呢，好，注意安全。目前呢，在花莲地区、在台东地区的一些重要往来道路上面，慢慢比较多车辆喽。好，大家一样的，就是安全最重要了哈，千万不要抢快，好吗？好好，大家行车平安。待会儿准备8点对时。
1: 在我脑海里，你的身影挥散不去。
2: 大家好，我是韩阳女孩张雅涵 Kimi。不管你在哪里，都让景广成为你的氧气，为你加油打气，一起用好心情迎接美好的一天吧。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